0: 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好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法甲联赛第五轮的比赛，尼斯队在主场面对里尔队。这场比赛目前呢，在联赛的积分榜上，在比赛开始前呢，尼斯队是排在联赛的第18位，里尔队呢是排在联赛的第4。新赛季开始以后呢，里尔队在联赛当中，他们主场1胜1平，客场呢则是取得了2连胜，所以呢，今天做客啊，对尼斯队压力不小。尼斯队新赛季主场是2连平，在客场则输了2场。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今天在主场，尼斯队的门将23号迪乌夫，后防线有5号阿布杜勒穆索姆、55号恩达伊西米亚和35号曼扎，两个边路呢则是92号克劳斯和27号恩昆库，在中场的双后腰39号库利巴利、28号维采尔，前场的三叉戟7号海因、9号阿穆拉和11号瓦西。做客的里尔队这场比赛锋线突前的是18号上田骑士，在他身后有10号哈拉尔德松，左边是19号尼纳尔，右边呢是8号姆巴佩，而在中场的双后腰则分别是6号本塔莱布和21号安德烈，在后防线上右22号桑托斯，左边15号佩罗，居中的双后卫则是4号桑德罗和3号恩戈伊，门将位置1号厄泽尔。比利时的老将维采尔，37岁的老将，现在是尼斯的队长。今天维采尔和库利巴利两个人的搭档双后腰。尼斯队开场呢打3中卫5后卫的体系，所以呢对两个后腰的横向覆盖范围啊要求挺高的。维采尔虽然37了，但是比赛经验极其丰富，对抗能力呢一点也不差，还能够落位到防线上客串中卫。给直塞球给瓦西的时候力量稍微小了一点，

往边路走。今天里尔队做客，他们身穿白色战袍。尼斯队主场作战是红黑剑条衫。这球给过来呢，给到队友身后了。哈勒尔德松没拿舒服，但他反应还挺快的啊，想马上第一时间交给上田骑士。双方开场这三分钟呢，转换的节奏并不慢。今天在法国南部，本场比赛执法的主裁判呢是德拉荣。今天尼斯的气温啊并不算凉快，白天呢已经超过30度了。虽然入秋了，但是法国南部呢仍然是比较热的。选择自己带往里突射门，这球打得有威胁，虽然打在了边网上，但是库利巴利这个突然的前插让对手没能够迅速反应过来。就是在中场找到了尼斯队的肋部空当，库利巴利也没有犹豫，自己前插带进来就是一脚爆射，这球打在了边网上，从画面的第一反应还以为是打进了，但库利巴利这个前插呢已经提醒尼斯队的防线了，提醒里尔队的防线。因为维茨尔现在他的岁数，你让他高速前插来回奔跑，对他的消耗呢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今天从中场稍后腰的位置来看呢，库利巴利的活动范围可能要更大一些，维茨尔呢就负责拖后保护，负责兜底。里尔队左边的后卫刚才佩罗套边上来，被尼斯队犯规。上田骑士呢在欧冠的第一阶段第一轮，在今年的欧战当中代表里尔队呢就表现得非常不错。首先呢对阵皇家贝蒂斯，他就是上半场比赛呢有进球，另外呢面对图卢兹的比赛，上田骑士呢也有得分。转会加盟里尔之后，这1500万欧的身价马上得到了兑现。新赛季转会加盟之后迅速融入球队的状态，继续获得首发的机会。这次是尼斯队获得的角球，右边一位克劳斯莱法，33岁的法国后卫。克劳斯给球掉中路，落点还是不错的，弧线也很有威胁。

是的，安联里维拉球场呢容量达到了36178个座位。今天这场比赛是座无虚席，这是专业球场，没有旁边的田径跑道。尼斯本身在南法，在海边啊，海拔不高，海拔呢只有28米。后场里尔队还是打得很耐心的，尼斯队呢抢了抢，但是没有持续压迫，所以里尔队后场这个持球还是没有被抢乱，还是能拿得住。

这波攻势尼斯队也很耐心啊，在后场两名后卫来回的从左往右转移方向之后呢，从右边想往下打，克劳斯这侧还是不太顺利。刚才最开始呢是从曼扎的左路发起的。今天尼斯队的右中卫是阿布勒穆奈姆，居中的是恩达伊西米亚。的主帅潘塔洛尼，59岁的法国本土教练，他最喜欢的阵型呢，其实就是3-4-3。而尼斯队呢，一直也坚持着三中卫五后卫体系。现在那些射门没有打成，又是一个机会，调整射门还是被尼斯队的后卫封堵了。里尔队呢，现在的主帅是安切洛蒂的儿子，据说呢他在执教里尔队之后啊，每天都会和父亲呢打电话来沟通，聊很多战术细节。另外呢，在里尔队当中呢，还有小姆巴佩啊，19岁的小姆巴佩，埃唐姆巴佩。埃唐姆巴佩呢，就是在此前啊，在欧冠的比赛对阵贝蒂斯的时候肘击，所以呢，不太冷静的行为导致他会被追罚，接下来要缺席3场欧冠的比赛。因此呢，今天在联赛里啊，他需要好好表现。那场比赛赛后呢，里尔队2-3输给皇家贝蒂斯之后。小姆巴佩也说，输球的责任呢有他的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正是因为他的不冷静导致球队陷入不利的情况。

现在场上12分钟了，比分还是0-0。里尔队今天在客场呢还挺务实的，躲过了开场三板斧之后呢，现在基本上把队形呢收回自己的半场，但是呢防线退的并不深。尼斯队就提前了很大的传球给过来以后，看看这脚射门，这次的扑救啊非常神勇啊。这次里尔队的门将非常神勇，这球交过来之后呢，尼斯队顶在前面的是11号瓦西，他在面对厄泽尔的时候，瓦西面对厄泽尔显然是想法多了一些，厄泽尔非常神勇的在近角位置完全封住了瓦西的射门角度，在对抗的球权赢得上面，里尔队这段时间明显占优，他们获得了14球权对抗的成功，里尔和尼斯呢只有3次。但是里尔队呢现在从中场往前推啊，整个战术呢执行的还不是太顺畅。这个缝隙不错，一脚斜射错过了第二下补射机会啊，

因为从今天上半场比赛来看呢，开场之后两队倒是并不保守，整体的队形防线都沉得不算深。巴西又来了，倒是很活跃。不过在最后的射门处理上，巴西呢显然是想法比较多。这次呢是被阿莱克斯·桑德罗利用身体卡住位置，然后把球破坏了。他个人的突破速度和能力还是有的，但一旦今天里尔的防线推上去，遇到这么一个善于跑的前锋啊，虽然门前可能未必冷静，或者是把握机会的能力未必够强，但是有这么一个难缠的前锋在这儿，里尔的防线呢也轻松不了。

相对来说呢，在进攻当中，里尔队他们横向的转移利用的就比较多一些。刚才这次后场打上来，横向转移到左侧。左侧的佩罗呢，在进攻当中压上的幅度很大。对应的是尼斯队右路的七号海因，现在是海因拿球，后边过来横收，门前不好抢，马西在门前的这个落点不好抢。现在从上半场比赛来看啊，开场之后呢，双方打得还都挺热闹的，就是刚才阿布拉的一脚大力的射门。26岁的阿尔及利亚前锋

阿波拉呢，此前是在沃尔夫斯堡效力，他是从比利时的圣基罗斯转会去了德甲的沃尔夫斯堡，然后呢，在沃尔夫斯堡的效力了一年之后，就被尼斯看中。当时呢，看中他呢，其实他的踢法有点像法兰克福的马尔穆什啊，有点像一个弱化版的马尔穆什。但是来了尼斯队之后呢，阿波拉感觉临门一脚还是有能力有特点，但是经常进攻的时候呢，需要他盘带的距离要有那么一段，所以很多机会呢，可能得靠他单打来创造。他不是传统意义上在门前等机会的前锋，所以现在尼斯队呢，更多的把他用成了一个三后卫体系当中3-4-3的影锋、内锋，不完全是边锋或者是前锋。他和瓦西啊，构成了尼斯队前场三叉戟当中特别能跑的两个能够单兵得分的火力点。好，看看这次，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阿姆拉带球过来，这位瓦西射门又被门将堵了出来。哇，这是个志在必得的机会啊，虽然这个球越位了，但是瓦西的这两次近距离面对里尔队的门将，他心理上都落了下风。面对厄泽尔，瓦西的今天两次射门都被对方完全封堵了。刚才这个机会就是阿姆拉给盘带传出来的，但因为这脚射门呢闷到了门将的敏感部位，所以呢队医还得紧急进场帮助治疗一下。这个球的射门力量可不小啊，

实有个明确父亲卡洛桑这落地在这儿对小安这落地的指教，既是帮助也是压力，因为他受到的关注呢可能会更多一些。这边是尼斯队的主帅潘卡洛尼，今年59岁的法国本土教练。现在刚才右脚领完，左脚一脚爆射，所以这球踢的门将厄泽尔还真是痛苦不堪，还是需要队医给他进行一番治疗和处理。冲得比较凶啊，前场这两个前锋速度也快，里尔队开始尝试打一些长传了。这是个机会，又是阿布拉，阿布拉外脚背，哦，这球折射。上半场比赛尼斯队抓住机会首开纪录，这个球呢是在里尔的右半边防线出现的意外情况，阿布拉展现了出色的个人能力。在前两次瓦西面对门将厄泽尔抓不住机会的情况下，阿布拉冷静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队友的长传给过来之后呢，是瓦西啊，直接一脚撞给了阿姆拉。他这次拉边之后，这脚传球给的不错。这球传得非常舒服，好像是恩昆库传的。这个一脚连接啊，太高效了。随后阿姆拉的外脚背射门，碰到了后卫，折射入网，帮助尼斯队的在主场1-0领先。调整以后再传，第一点没有想到，随后转身啊，就是不让里尔的球员射门，但是这个球差点后头啊撞到门里去了。场上打出了一波攻势的高潮，里尔队的配合开始在尼斯的门前制造威胁了。上田骑士刚才跑的位置还是很有威胁的。

随着尼斯队呢把防线撤回来啊，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里尔队还是在思考强攻的办法，尤其是尼斯队呢先进球，他们收回来呢继续等反击，就像刚才阿布拉获得的恩库库的一脚出球那样的机会。退守的时候变成了361，中场的整个拦截面非常宽，这是要限制里尔队在中场利用对角线转移来打速度差。这个球呢，刚才在边路停得不错，卸得也很好，最后是防守方过来把机会破坏。边路拿球的就是小姆巴佩，在门前呢还做了个油炸丸子做给上田骑士，但这个射门呢确实不太好把握，脚下的基本功啊很扎实，处理球的灵活性也让那么小的空间还能做假动作，是门将没想到的。还是很执着打地面的小配合的，基本上呢要通过局部的人数优势打出地面小配合然后往里传，不像尼斯队呢这么硬桥硬马直来直去。尼斯队呢像库里巴利、瓦西还有刚才得分的阿穆拉，上半场比赛有机会啊就是直线往前冲，后场的队友呢直接长传找他们。

传球的也都是这种纵向距离很远的扩线传球。吹了犯规了，要吃跑了。这个防守动作明显是比较鲁莽的。给左边的中卫曼扎出示了一张黄牌。现在上半场比赛呢，已经到了伤停补时的阶段。

0: 这还有机会啊。这次换了个套路，走脚下，打个战术配合再起，往后门助掉。这个区域里尔队也没有队员上去争啊，这个区域比较深。第二轮上半场比赛，尼斯队是凭借着阿莫拉的进球，1-0，在主场领先的里尔队，看看里尔队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换上高中锋吉鲁来破解对手的密集防守。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好吃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好，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这下处理还是很冷静的啊，躲开了对方的迅速上抢和放铲。里尔的队员的脚下的个人能力啊和技术的控制能力还是要更强一些，但是尼斯队呢今天这个蛮不讲理乱拳打老师傅的策略呢，让里尔队的防线还挺难受。一旦你三条线敢推上来，身后的空当呢就随时被尼斯队前场这几个快马能够发现。下底横敲，里尔队在锋线上呢没有像尼斯队的阿穆拉以及瓦西这样绝对速度有优势的球员，他这几个队员呢主要靠打配合，所以在推进的时候呢想靠某一个单兵去获得区域的绝对优势，可能更多的得靠小姆巴佩。那如果吉鲁上来，球队呢就可以直接靠长传找最前面的支点，毕竟这个赛季吉鲁在里尔的战术作用还是非常突出的。头球啊，来自上田骑士的头球，落点的判断还是很准的。过来横敲，感觉下半场比赛吧，姆巴佩呢放到了左边之后，里尔队在这侧的进攻呢靠他个人能力能够带出一些机会。

不完全靠速度吃饭，在反击当中主要还是拿球转移，交中间的瓦西或者是左路的阿穆拉，这两个队员的单点个人能力还是很强的。上半场比赛尼斯其实反击当中，如果不是瓦西浪费两个机会，现在比分可能已经3-0了。这次海因过来以后调整，瓦西把角度带小了，队友在补射，这球打飞了。这次反击啊，再次展现了尼斯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反击的执行有多么高效。右路断球之后迅速给中场，然后空跑做完撞墙配合之后一路向左转移，最后给瓦西的时候，瓦西第一下停球没有停好，没有停到自己身前，带出射门角度，所以只能再调整，最后这一步可惜了。在领先之后啊，尼斯队其实也发现了挺多反击的机会和空当的，所以下半场比赛里尔队如果看看他们会什么时候派上吉鲁啊，如果不上吉鲁，没有一个支点，没有一个前场能够会做球的人，他们把队形推上来，其实要冒着被反击的风险还是非常大。好的，比赛再敲。

想直接用长传，现在前场顶在最前面的姆巴佩，他的身体对抗能力和厄纳尔他们俩都顶不住，就是背身对抗的时候没有这个做球能力，都是习惯拿球面对球门往前盘带。要打远射了，

阿拉尔德松开出了角球，中路漏了，里尔队还是定位球战术执行的不够理想，让尼斯队又打出一次反击，一对二，这球及时的分了过来，后上的尼斯队的第三个队员海因过来了，调整往中间走，是他自己射门吗？自己打啊，这样的高质量反击啊，确实让做客的里尔队今天很难受。倒在地上的是小姆巴佩，这球呢，刚才他发力啊，打完之后自己好像腿也别了一下，球打的方向也不对，弹出来之后马上让尼斯队形成一次反击。

尼斯下半场比赛如果按照这样的反击方式打，其实让里尔队非常难受。腿掰这一下可能还真的没法坚持了，准备换上巴克瓦。小姆巴佩是要下来休息了，换上七号巴克瓦。卡的这个调整呢，只是被动不得不换的。对于里尔队来说呢，他们现在还没有进行结构上的变化。而在巴克瓦替补登场之后呢，在场边尼斯队的36号后防线的塞杜在准备，不知道塞杜会换下哪名球员。因为从现在的比赛状态来看，曼扎虽然有黄牌啊，但是状态不错。冰岛的前腰哈拉尔德松刚才想护住球，但是现在里尔队前场一直缺一个背身对抗能力强的球员帮助他们缓解压力。哈拉尔德松呢也很年轻，23岁。从赛前双方公布的大名单来看呢，里尔队这场比赛其实准备得很充分，整体的全员的健康程度都不错。唯一缺席的是新援中卫夸西，啊，他是在训练当中呢有轻微的受伤。另外就是队内的老伤号，哈姆扎伊加马内，他还处于十字韧带伤的恢复期。看来是给阿姆拉套了一张黄牌。刚才跟着队友一块儿过来上抢的时候放铲了，动作比较大。踢倒了里尔后上的右后卫啊，桑托斯给了一个任意球，直接往球门的后点转过去，这个落点很有威胁。而刚才我们介绍了里尔队的情况，在尼斯这边，尼斯队现在有6名一线的人呢是缺席的，像中场方面的阿贝热尔、桑松、布道伊还有阿布杜勒萨梅德都没有办法上场。现在尼斯队呢做出了换人，他们换下了中后卫三后卫居中的恩达伊西米亚，换上了年轻的塞杜。这样的话呢，在中轴线最拖后的中卫位置做了调整，看来是恩达伊西米亚有伤病，否则这个位置轻易不会换人的。

这一次还是出了里尔队的犯规啊，两个人

队今天反抢的速度是真快，完全不给里尔队反应时间，这个就让做客的里尔队虽然人员齐整，但是在场上比赛的感觉呢很别扭。但是这种踢法呢，尼斯队自己体能必须得有保证，否则下半场的后半段体力下降，里尔队的控球和技术优势体现出来，他们领先的比分呢也很难守得住。好球，又跑出一个机会，这球阿布拉呢是想传给瓦西的，想做倒三角配合，传的力量稍微轻了一点，

球队拿到一个角球。这下不知道有没有灯塔、啊。

塞，啊，差一点过去。这次反击又来了，通过中场的速度极其快，没有拖泥带水，推射打偏了，来自海因跟队友的边中结合配合，恩昆库做给他，海因这球呢打得稍微有点够着，右脚没有完全把球兜住，然后这场边里尔队已经开始准备调兵遣将了，看看在这个时段他们换人的幅度能有多大。前看来里尔队要先把这个角球先打完，还是要先换，换上萨克拉维，吉鲁也要上，还有十四号凯尔高也要上，换下了两侧的小姆巴佩和厄纳尔，中场的安德烈也被撤了下来，姆巴佩呢是此前受伤先被换了下来，哈拉尔德松被换了下来，中场的安德烈和哈拉尔德松被换了下来，还有边路的十九号厄纳尔，这样的凯高和萨克拉维上来之后呢，萨克拉维去边路，吉鲁顶在前面，凯高呢占据刚才安德烈的位置，

哦呦，这脚射门很有威胁，来自本塔勒布。本塔勒布今年已经31岁了，阿尔及利亚国脚。这是机会，瓦西！哎呀，瓦西今天3次。面对里尔的门将厄泽尔毫无办法，今天他3个单刀机会面对厄泽尔全都被化解了，感觉他现在对着里尔的门将啊信心不够。这场比赛如果是瓦西和厄泽尔1对1的对话的话，瓦西是完败的，虽然现在尼斯比分领先，而且反击当中不断的给厄泽尔制造威胁。球，看看换人以后里尔队是不是能够把阵型推上去，因为吉鲁上来阵型必须得推上去，否则他的支点和高点他的接球就发挥不出来了，球队必须想办法让吉鲁顶上去，好让后场的长传能够打上来。这是反击，阿布拉真冷静啊，还是阿布拉在反击当中，他知道交给瓦西可能瓦西又把握不住了，他已经3次面对门将无法得分了，但是阿布拉这个球表现得极其冷静，面对出击的门将厄泽尔，阿布拉冷静地扣过了门将，将球推进了网窝。上下半场各进一球，使得尼斯队2-0在主场领先里尔。

队友的一脚写意的外脚背传球，帕帕拉轻松的带过门将，直接推中死角，基本功非常扎实，而且在门前非常冷静的一位前锋。到16岁的阿姆拉正是成熟的时候啊，这个进球有效，没有越位。使得尼斯队呢在主场2-0领先里尔，这是在里尔下半场比赛调整过后，尼斯队迅速将比分扩大，所以现在形势呢对于里尔来说就非常的困难了。

0: 再来自于右路海因外脚背传球，交给阿姆拉，阿姆拉完成得分。
1: 阿里阿里阿里

别看尼斯队的中场的维茨尔37了，但是他在中场的作用还是很稳。维茨尔轻易不上来，他在拖后区域的扫荡和经验啊，使得尼斯队的在由守转攻的时候，整体的结构呢是很稳定的。那旁边还配一个能跑的库里巴利。这个球又是在弧顶位置维茨尔干扰了。

撞墙配合，中路还是打不进去啊。库利巴利转身非常快，现在比赛来到70分钟，贝尔队下半场比赛的换人幅度已经非常大了，现在总共换了4个人了。又是一次反击，这次哎呦，今天瓦西恐怕面对门将厄泽尔是没什么机会了。虽然这个球呢他最后也没射门，两个人没有直接对话，瓦西是被后卫挤出去了，但是以他今天前三次和门将的交手来看的话，面对门将厄泽尔恐怕瓦西信心已经没剩多少了。这球应该是越位的，

0: 传往后点掉，
1: 哎呦，
0: 补射的线路上有队友，这球就算打过去啊也很难了。萨克拉维呢，奋力把这球给够了回来。那么在场边，轮到尼斯队换人了，佩雷拉换下了库利巴利，迪奥普呢换下了瓦西，瓦西确实浪费了太多机会了。今天他倒是很活跃，也很努力，但是浪费的机会太多了。被迪奥普换了下去，而中场的后腰呢则是被佩雷拉替换，换下了库里巴利。

球。现在人员调整之后呢，尼斯队可能这个反击啊，队员之间的默契度啊，也不像开场首发的三叉戟那么好了。有的时候球的分量会传的稍微大一点，但是呢，现在2-0的比分领先，他们也不需要每一次都全力去争取射门。

0: 个比分形势呢，如果能守到最后，这场主场呢，对于他们新赛季的反弹呢，还是很有帮助的。
1: What a good team! What a good team!
0: 持球人还是有点犹豫，有些粘球。吉鲁上来之后呢，球队迟迟的没有提供足够的边路传中支持，所以吉鲁这个大个子呢，他现在得不到真正能发挥出他特点的传球支援。里尔队的进攻的思路呢，整体上并没有因为换人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变，所以这比赛现在仍然是不断的被尼斯队打反击，打身后。场上的被动呢，好像没有通过换人效果得到纠正。斜传后点，没有队友往那个点跑。现在对尼斯队来说，他只要不轻易的丢球就行。这是刚才海因，这脚背脚背的传球传得太舒服了，让阿姆拉拿住以后呢，可以紧跟着马上做摆脱门将的调整。阿姆拉非常轻巧的一领就过了门将，最后呢是把球送进空门，让尼斯队2-0领先对手。这场比赛尼斯队在主场的反击质量是让做客的里尔队非常意外的，也相当的不适应。里尔队进一步调整，这次他们换上了穆考，在场边呢则是尼斯队的二号阿布迪，他换下了前锋线的阿姆拉。阿姆拉是今天的首攻之神，进了两个球。29号恩高莫换下了阿姆拉，还有后防线的阿布迪，看他换谁。恩昆库两名重要的组织者和攻击手被撤了下来，那么尼斯队在主场守住这个领先优势的决心就非常明显了。穆考上场呢，则是换下了本塔莱布。今天里尔队做客首发的双后腰都被换了下去，在前锋身后上田骑士身后的三个攻击手也被换了下去。这是阿姆拉这场比赛的活动范围啊，还有左路通吃，这也是他曾经在沃尔夫堡队效力时候踢球的特点。他是不惜体力的，在场上愿意跑能跑，所以这样的队员呢，很适合在爱打反击的球队当中出现在边路。小角度射门，里尔队下半场比赛打到将近80分钟的时候，上田骑士这次非常冷静啊，面对门将好像是打了穿裆球，这是一个不太容易出现的配合机会。

来自凯尔高给他的传球，上田骑士往这个方向在跑，凯尔高这脚球传得好，第一时间就给出来了。虽然是个半高球，打在上田骑士的后背上，但是他的临场调整能力非常强。因为那球传慢一点，上田骑士可能就越位了，所以第一时间给了他，而用后背传到后背上这一下呢，恰好起到了绝佳的缓冲效果，这样的双方的比分呢从0-2变成了1-2，最后时刻尼斯队还不能大意，里尔队通过刚才的配合在内部空当抓住了一次机会。中路投球，好像又是上田骑士。这个时段他开始活跃起来了，有吉鲁在旁边，抢点的压力会小很多。刚才吉鲁跑的位置啊，球传大了，吉鲁这个落点已经不用跳了，但上田骑士在后点，对落点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进角的一个绝佳的机会啊，左后卫佩罗，这又是进角的一个绝佳的机会，这球打得有点正了。

相似的位置啊，上田骑士这个球的调整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这球里尔队得控制住。比赛来到85分钟最后的时刻，里尔队这个时候的进攻不能够草率的结束，他们要争取啊有反击机会的时候把球传好，越是到最后体力下降的时候，

越是得尽量创造出有质量的进攻。而且下半场比赛已经连换五人了，这次长传找吉鲁啊，这种球是吉鲁比较擅长做的。但是感觉下半场比赛里尔德换人之后呢，给吉鲁的这种支援和帮助呢不太够。今天把吉鲁在下半场换上来之后啊，确实没有充分放大他的作用。其实围绕着吉鲁啊，上田骑士能够找到很多第二落点的机会。上半场呢，感觉尼斯队的反击呢，把里尔队冲得有点思绪混乱。下半场尼斯队呢，在反击当中又依靠阿穆拉把握住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这种比赛啊，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说，踢得确实很难受，很费劲。右后卫桑托斯，机会了。凯尔高和上田骑士都在外线等着往里参与，传起来到前点，这球被顶了出来。球差点又是让尼斯队打出一个反击，好在这次里尔的后卫回来的快，第一下里尔后卫都踢呲了，落点判断完全不在状态。下半场比赛也要到伤停补时了。今天的快速突破带来了射门，尼斯队完成了三次，里尔队一次没有，就是进攻的速度尼斯队完全打出了威胁。

中场再过来，往左边来。下半场比赛有六分钟伤定补时，里尔队最后还有一些时间。想办法把球啊都往吉鲁那儿传，吉鲁现在拿不到球，光是去扛后卫扛身体，因为三后卫体系他落位的时候至少五个人在防线上，加上回来的中场，如果走脚下越到门前，其实机会越难出现，因为。

多腿多，走地面的球是很难传进去的。射门的位置和缺口都被尼斯的队员迅速给封堵，现在哪怕尼斯的队员呢被球打倒在地，也得迅速的爬起来。虽然是围攻，但是里尔队找不到很好的往里渗透的办法。这次应该还是桑托斯后上打了一脚远射，线路比较正，门将比较好提前预判。好，这是里尔队自己后场传球失误，让尼斯队在前场拿住球呢，有机会把时间消耗消耗。他不一定打快速反击，但是现在尼斯队有时间重新传球倒脚了，这对里尔队来说刚才这个后场失误得不偿失啊，因为他们不得不把队形全部拽回来，好不容易全队都推上去了。这场比赛在主场拿下的话，尼斯队呢就会摆脱降级区啊，上升到第十四位。对他们来说，这个主场的三分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今天里尔队恐怕真的想不到尼斯队在主场的反击会如此的犀利。而且整场比赛呢，从对抗的强度来讲啊，尼斯队确实这场比赛给里尔队的强度啊，里尔队完全不适应。安切洛蒂来说呢，这场比赛也算是他可能要必须要交的学费，因为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里尔的下半场比赛调整之后，没有充分发挥出吉鲁的特点和作用，间接的减少了场上他们向尼斯阵地进行压迫的速度和能力。球也不想轻易放弃，还是想去争一下，不愿意轻易的把球权给里尔队。尼斯队就铁了心要把这场胜利守住，主场的球迷呢也开始欢呼加油，期待着主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尼斯队又是一次反击，最后阶段啊，这球给小了，错过了最后的机会。

但是雷尔队的进攻啊又半途而废，再次丢球，

0: 然而最终在主场尼斯队彻底反弹，他们以高效的反击2-1在主场战胜了里尔队，获得了来之不易的三分。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8: 这是一支团结的队伍，也是一支实力出众的队伍。每一位队员在领奖台上都笑得那么的开心，整个队伍正如他们赛前所喊的口号那样，凝神聚力，火力全开。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
19: 国队有，
20: 这个也是比较可惜啊。
18: 这样第一局呢，山口茜呢是21-14先胜。这个多拍确实双方应该是有在极大的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完成了这个多拍，所以这一拍球确实对两位队员的消耗也非常非常大。
21: 在那个时刻

0: 我没有过多的去考虑比分或者是结果或者是后果啊，这场我输了会怎么样，然后对于自己来说在场上就是去打好每一分，去拼每一分，去争取每一分，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就会去全力以赴去打每一个球吧。
1: 希望第二局的胜利能够给王芷怡呢注入更强大的这种信心，能够让他进一步的能够卸下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压力，更从容的更勇敢的投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回放以后
2: 打一拍，要打一拍
1: 劈一拍，
3: 好
1: 球，
3: 好球，
1: 漂亮，漂亮，漂亮，
3: 打一拍，
1: 好
3: 球，好
1: 球，
3: 好球，好球，
1: 漂亮。
3: 好球，
1: 好球，
3: 好
1: 球。经过三局的苦战啊，最终呢是2-1啊战胜了日本的一丹山口茜。
0: 我觉得队友在身后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动力，这些加油都能够对我有非常大的激励吧，让我更加有动力，更加坚定的在场上去拼每一个球。
1: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场。那中队呢派出的是刘胜书和谭宁，
4: 那口信念没有掉，然后就两人一分分咬，然后给对手压力了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在关键分手，因为我们坚信压力他们比我们大。
1: 吊踢一拍，杀
3: 了，好球，保持住，
1: 好
3: 球, 好
1: 球，漂亮，好球啊，机会，
3: 好球，好球，好球。
1: 应该是两队组合在这一分当中都打得很出色。在第二局我们顶住了日本队的反扑，再给
3: 机会，
1: 打一拍，
3: 机会，
1: 好
3: 球，好
1: 球，
3: 好
1: 球，
3: 好球，这个球太精彩了，
1: 嗯，
3: 好球，
1: 好球，
3: 好球，
1: 漂亮，
3: 好球，好球，好球，
1: 拿下了，
3: 好球，
1: 好球，好球，顶住压力，也经受住了考验，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
4: 我们也相信飞姐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去打二单，所以我们结束采访，我们要去加油了。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团体，我们大家互相信任，每一分都在拼尽自己的全力。
1: 劈一拍，
3: 好
1: 球，
3: 好球，好球，
1: 绝杀了一拍，
3: 节奏控制很好。
1: 在历史上呢，陈雨菲呢同宫崎有花呢一共有过6次的交手，那陈雨菲呢是6战保持全胜。
0: 其实打到第二局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有点紧张，有点已经越临近要结束比赛的时候，其实心态可能会越激动吧，所以一直在告诉自己要冷静一点。
1: 对于陈雨菲来说啊，其实呢形势呢是非常有利的，中国队目前呢是大比分2-0领先，现在呢由经验丰富的陈雨菲来担任二单，也肩负着为中国队完美收官的这样一个比赛任务。
3: 杀一
1: 拍，
3: 有了，
1: 好球啊，这个杀球一锤定音，让中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3-0啊战胜了日本队，时隔12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

0: 第一场比赛呢，孙颖莎将会对阵早田希娜。
1: 第一个上场嘛，我就首先自己从这种精神面貌包括整个队伍的这种态势方面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把整个队伍的气势打出来吧，然后在场上就是打得更加主动吧。
0: 几个月前的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团决赛我们还历历在目啊，那场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打到了决胜盘，那场比赛里孙颖莎是一人拿了两分。非常了解对手啊，那长球直接盯住侧身了，压着打。
2: 连续的盯住啊，早先。

0: 现在的正手和中间位啊。
1: 嗯。哇，
2: 一个发车抢攻，但是稳稳的控制住局面啊，我们看的也是很踏实。
3: 第三局输掉以后，第四局还是重新的去布理好新的技战术，然后再去一分分拼吧。
0: 漂亮，
2: 这局上来又是一个多拍相持，
0: 哇，很
2: 一板拧穿了，
0: 好球，
2: 都是一板过的质量啊。哇，漂亮，正手的爆冲
0: 直接的拉穿直线，
2: 直接打发抢，这样孙颖莎11-7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接下来第二盘是由王曼玉来迎战张本美和，
3: 因为跟张本美和这一场比赛是比较很重要的，而且自己在上一次的世乒赛当中也是非常遗憾的输掉了，所以在这次亚运会当中自己也是非常想去赢回来。

0: 打球
1: 一个节奏的变化。
0: 哦，拉得很顺。这场比赛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啊，胜负在毫厘之间。王曼玉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像当时伦敦那个自己啊，就我又完成了自我的证明了。这王曼玉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本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是双方第三盘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快慢来对阵伊藤美诚。
2: 因为之前和日本队的交手，团体交手也都赢得非常的紧张嘛，所以其实今天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吧。然后第一场莎姐也是给我们开了好头，然后包括第二场曼玉姐在这么艰难艰苦的情况下能把比赛赢下来吧，我觉得其实对于我第三场来说会给我更大的一些信心包括底气吧。
1: 打球，这看住自己的反手位，基本上发力拍过来球都是斜线。来到第三场以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这个战术上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同时呢，对于伊藤美诚的了解真的是非常的透彻，一个战术死死的控制住了伊藤美诚，嗯，非常棒。
0: 心理上也成熟了。
1: 是的，是的。
0: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我们现在正在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好，全场比赛开始，日本队率先发球。
4: 漂亮，
5: 好的，
3: 上来就是一个双人拦网。
5: 是的，而且手伸得非常的过。
3: 日本队的16号主攻手田园日向，2001年出生的，身高是1.75米，他的过网点不是很高，但是他经常是抢这个把边造直线的打手出界。
5: 对，
3: 上来，对中国队拦网接。

0: 跳不错，
1: 慢跳。
0: 没有打到手。哎哎，主裁判打手，中国队要挑战。秋本美空他在很小的时候打过副攻，但是到了成年组他一直打的都是主攻或者是接应。中国队挑战成功，主攻手吴梦洁来发球，
1: 打得不错，好防守。
0: 赵雨山三人集体拦网，这个球被26号刚才提到的秋本美空给打中了。
1: 他点还是很高的，也是高点点了一下手腕。其实我们在拦网上面已经很紧凑了，刚才形成了三人拦网，我们后排的防守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弥补。
0: 16号田园日向，佐藤舒乃到了前排，中国队一传到位，快球，
1: 好的。
0: 今天和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一样，我们的副攻的进攻非常的重要。
1: 17岁的小将郭中南，好球！
0: 日本队一传直接送探头，郭中南继续发球，
1: 有一个下沉，哎呦，这个很可惜啊！
0: 日本队一上来拿到的两分，全部都是26号秋本美空在3号位的突破。他的身高是1米85。赵雨山三位强攻，
1: 还是这个心里的球。现在其实日本队这边的重扣比较少，因为我们从开局的拦网跟的是很紧的，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乱球捡起来。
0: 两边一上来边攻的进攻成功率都不是很高，所以要注意一些快球和一些轻球。接应唐鑫，
1: 这一轮中国队还是要提前准备和田游纪子的跳发，力量也是比较大，
0: 对，经常压5号的这个底角，发球失误了，
1: 两边都想拼发球啊，也都知道到位了不好抓，所以现在就是看谁能够把心定下来，发出攻击性，同样减少失误。
0: 现在两支队伍前排都是2点攻，2号主攻庄宇山到后排。日本队这个一传也很紧，这主裁其实也很犹豫，
1: 对，
0: 判的是打手。主攻手佐藤舒乃，漂亮，吴梦洁四号位高点强攻，

0: 想办法要抓这一轮啊，抓日本队的两点攻，
1: 界外了。你看刚才这个球，张子萱把得非常靠边，
0: 对，也知道他的特点。田园日向也是非常喜欢撑一撑拐直线，撑一撑拐直线。
1: 对，8-5，中国队领先三分。
0: 背后球，确实山田二贤华这一次亚运会的状态还是较比之前 VNL 世联赛要好很多。
1: 好，一传
0: 快抢，
1: 压住，压住节奏，
0: 机会，攻，
1: 跑一个背后的快球，16号郭中南，一上来日本队的取位还是比较准，但是他们因为现在还比较紧，他们二次反应动脚的能力比较差。
0: 是的，一传又不到位，上网了，
1: 拦网，直接拦死。
0: 对，今天这个直线啊，估计在准备会的时候也是布置一定要把住直线。
1: 10-6，中国队领先四分。26号秋本美空打2号位的定点打手出界，
0: 对，这一轮他也是做出了调整啊，不是在中间打了，而是两边拉开。前驱，
1: 就是注意脚下，脚下需要活一些。
0: 还是前驱，
1: 团心，
0: 哦，
1: 这么美空的进攻失误，另外这一段其实我们主攻在把边的时候也要把的更靠直线一些，不管是秋本美空还是山田二千华都是从我们把边直线这边打过来的。
0: 是的，
1: 好，发球，
0: 这段时间啊，看日本对整个实打是变少了，更多的是用这种吊球，我们还是不能轻易的把自己的重心给出去，还是要注意预判和变向。
1: 田园日向，中国队没有形成进攻，对，日本队一上来主要是26号秋本美空在得分啊。中国队叫暂停，好，一传，
0: 好球啊，还是我们的一传，一传到位了，我们的副攻现在是硬吃日本队。
1: 郭中南今天一上来表现不错，好发球，好防，
0: 全部都是高点拍点啊，现在是，现在我们后排的防守一个是脚下要活，还是要注意他现在拎高点点手腕，其实线路不会打得特别窄，

0: 所以还是要注意后驱。
1: 好的，敢打，打手。

0: 两分全部都是平打。赵颖山今天起来之后，这个匕首线其实很难打死，因为日本队不怕这种匕首线的长线的重球，所以他刚才也是拐了一条直线。中国队换上了队长六号龚翔宇，换下了唐鑫，
1: 也是希望能够加强后排，因为这段时间中国女排的一传不是很稳。
0: 这边应该还是把边被借到手了，
1: 先打好自己的这个一攻。
0: 对，河田悠纪子两次发球都失误了。
1: 是。
0: 好防守，直线，王梦洁防起来，
1: 好球啊！
0: 王梦洁的强攻，第一局上来打得不错。现在在场上强攻表现最好的就是王梦洁了。这是一个有效拦网，清掉，
1: 很聪明啊！看到三人拦网，马上转位吊球。我觉得今天吴梦洁打的还是很清醒的。那我们也是在我们自己拼发球的同时，还是要把我们的一传保证好。
0: 日本队的十六号主攻手田日向和金河田游纪子这边整个还是比较紧，佐藤舒乃一上来打的还可以。
1: 好的，
0: 这个球两个人有点抢了。
1: 三田二千华打得非常活跃啊，其实刚才那一轮日本队非常难受，他中间这个接发球的时候啊，也是突然把自由人换到中间，这也是现在的规则允许能够在球发出来的时候换位。
0: 看一下中国队的一传，判断准确。
1: 嗯，很干净，界外。
0: 好球，吊球防起来，
1: 漂亮！
0: 反击中线强攻还是给到吴梦洁。吴梦洁今天你看面对这种球的时候，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就是拎高点带腕打。
1: 对，而且没有向下死勒。其实三米线能扣死，六米线也能扣死，还是要把这个夹角掌握好，因为避免让日本队躺起。
0: 日本队换上了21号广田爱和14号二传手岩出仁美。好的，郭中南好像是第一局拦网拿到了第三分了。
1: 对，你看这个手型啊，伸得非常的过，基本都要伸到对面头上了。
0: 田日向现在数据非常低迷，砍头
1: 漂亮。郭中南真的是，虽然是17岁的小将，但是有一颗大心脏，表现得非常的沉稳。

0: 20-14，在日本队把比分追上来的时候，中国队现在再一次将分差拉开。
1: 日本队这边也被迫换人，换了一名主攻。
0: 22号是北川炫一，
1: 再来压住。
0: 还是注意对手。
1: 好的，再来。这一次还是直线。
0: 北川炫一，他有1.83米的身高，他上来之后还是强点平打。
1: 对，他之前其实是换佐藤舒乃比较多，加强他的后排。那现在其实日本队可用的主攻其实不多的。
0: 再给他，
1: 漂亮。
0: 吴梦洁今天第一局上来进攻表现神勇，中国队前排3点攻，压对方前排主攻。
1: 现在我们对于这种半高啊，车门美空这个半高啊，这个拦网的节奏还没有完全找到。
0: 重新换上关菜菜四和和田优纪子
1: 前驱。手硬一点，
0: 有效拦网，短球轻打，太清楚了。
1: 对，今天所有的这个球啊，打得很有章法，而且是走在对方的前面。罚球，其实因为刚才他打的几个球都是在我们大脚5-6号位结合部的地方，所以王梦洁也想压一个大脚，但这个时候确实日本队变化也是比较快，
2: 对，
1: 马上转手一个吊球。
0: 他现在主要是秋门美空的这个点拎的比较高。
1: 是的，
0: 没关系，对手发了一个擦网。
1: 我们的这个6号位的防守可以补一补5号位，然后让1号位的人压下来，大家要共同分担一下。
0: 是的，
1: 再组织，不要急，
0: 耐心打。
1: 好的，这个直线啊，下手很果断。
0: 赵远山今天一上来应变也很快，几个发力的匕首线没有打死之后，马上都是提点带腕去打日本队的直线。23-18，球在界内，中国队
1: 今天发球也很不错。
0: 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18。
1: 唐琪有效。
0: 很好的限制住了和田游纪子。好，上的不错，进网了。
1: 注意直线，
0: 单臂防起来，高球
1: 中间，中间，
0: 好的，注意对手平打。哇，这个球佐藤舒乃切了一个腰线。
1: 我们还是要看球啊，因为这个球稍微有点短，佐藤舒乃还是有斜线的。

0: 快球，
1: 王宝谦回手线，球打在线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目前在决赛当中1-0领先日本队。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林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8: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林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好，来看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来发球，好防。这球垫的不错，
11: 打手了，
1: 对，打到对方自由人的手了。
11: 刚才这个球庄宇珊取位取得非常准确，但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一号位能够多过来防一些这个球，因为庄宇珊可以往5-6号位补一补，因为这样两条线都能够抓住。
1: 好防，
11: 好防，
1: 后排再防一个，
11: 漂亮啊，
1: 特别流畅，
11: 是的，
1: 有防有攻。
11: 今天吴梦洁好在她打死她没有想光发力，所以呢就整个打得非常顺畅，
1: 并且上步的时候一点都不着急，所以他的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第一局的比赛，中国队的自失只有1分，而日本队是有6分。
11: 这个有点可惜，其实看出来了吴梦洁，但是没有跳起来。
1: 佐藤舒乃第一局出手不是很多，但是他的进攻成功率还可以，
11: 对，比前几天要好。
1: 哦，好一传，
11: 好一传，漂亮。庄宇珊啊，这几个球，这个防守，一个是取位取得非常好，刚才这个一传也是拿身体硬扛，扛到位。
1: 好蓝，
11: 拉开了，还有，
1: 给庄宇珊，拐直线，
11: 哇，庄宇珊今天的几次直线出手都非常坚决。

0: 边。
1: 他这个球也是二传，球垫的非常高，所以庄宇珊一直在等。
0: 对，
1: 这个就是节奏，你不要着急上，因为这是一个强攻。
0: 今天我们两个主攻好就好在不着急，我想打死你但我也不急。
1: 对，非常好。
0: 哇，漂亮。龚湘玉也是延续了篮网火热的手感。
1: 好发球。
0: 今天我们各大得分手段啊都是发挥出来。
1: 发一个前区，河田游纪子跑了一个前交叉，这是日本队此前比较少打的一个战术。
0: 是的，而且在空中还是有一段飞行的距离，
1: 主要是因为他的进攻现在11扣1中，加上刚才那个应该是12扣2中。
0: 其实我们昨天也说到，现在这支日本队他主打的是河田游纪子。
1: 对
0: 如果他打不出来的话，其实二传有的时候困难球不知道找谁。
1: 郭中南发球，
0: 郝一川，
1: 二号位没有打死，河田游纪子进攻直接失误，
0: 很犹豫啊！看他从上步开始就犹豫。好发球，
1: 对，压佐藤舒乃。
0: 好
1: 防守，
0: 这球也没有完全保持好，
1: 没有关系。
0: 庄宇珊很灵活，刚才这个球从四号位啊补到这个吊球，我现在脚下面还是站得很轻松。
1: 这个一传有点可惜。
0: 注意背后，
1: 要求被中国队拦回去。王梦洁防一个，开网了。
0: 我觉得今天日本队应该提前准备的专门打大脚的这个球，几次啊，这个攻守包括中间的高球都是往两个底角在打，因为这个很难在平时安排人去防。
1: 这个球是碰到了一点手，
0: 这段时间不要乱。
1: 对
0: 一传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给攻手竖好，其他人保护。
1: 好的，先接起来。
0: 可以，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拦网的结合部。现在还是要抓日本队这一轮啊，二传在前排，还是要盯住对方的两边拉开。
1: 庄宇珊是2003年出生的，界外了。

0: 现在日本队在攻上还是有点畏惧我们的篮网，有孝堂杰，上的不错，张雨山这个脚下还是很快的，
1: 好防守啊，防得非常漂亮这个球。
2: 利豪，先向对手示意一下。日本队这边要求挑战，刚才这个球啊，其实我们能看到中国女排的这种协作，庄宇珊这种防守的取位，然后在中间的球，龚湘宇大喊一声我来传，然后把这个球高高的给主攻利豪。
0: 所以现在庄宇珊到了后排，我觉得他在这些主攻里边是属于那个防守特别好的。对，而且他今天非常主动。嗯，没有啊，对，很干净。日本队挑战没有成功，
2: 11-6，这个还是要靠防，因为这是拐的一个球。我们两边这个主攻和自由人这边位置有点横向重叠，还是要有点前后错开。
0: 这个球界面了，
2: 三田二千华，还是我们的接发球啊，
0: 好，一传不错，
2: 短球，
0: 还给上位高球。
2: 这个球也是高点带腕到对方两个人的防守结合部，好球啊，庄宇珊，好防守，还有。
0: 好，中国队反击机会，
2: 快强，漂亮！吴梦洁啊，今天打得很清楚啊。
0: 打到目前为止，吴梦洁的进攻状态确实很出色。
2: 嗯，
0: 看的心也很定。
2: 对，
0: 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他现在进攻成功率远超 50%。 并且这一局我们对26号邱本美空的拦网还是比较成功的。
2: 对，
0: 打到目前为止，日本队在场上的进攻确实面对中国队的拦防显得非常的吃力。而中国队今天在攻上 56% 的成功率。 昨天由纪子打了一个八字线，球在界内，轻打没有威胁，还是给骚位。 再次拦回去，
2: 中国队机会，
0: 对，往前送，
2: 有的，
0: 后三进攻，双方形成来回球，龚湘宇防起来，轻打，这球已经落地了。

0: 这球落地了。
1: 中国队这边打得非常耐心啊，就今天也没有急，虽然被防了，但是你防得好，但我可以再组织。
0: 对，打到目前为止，其实中国队在后排的防守表现一点都不比日本队差。
1: 是的，
0: 我们定点的防守能力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在训练当中，尤其是防守的这项环节上，大家是很努力的。
1: 嗯，漂亮！日本队这边已经开始犹豫了，而且今天其实你看庄宇珊在后排，他跟自由人感觉像俩自由人在场上一样。
0: 对，
1: 所以就这也是中国队的掌飞轮，庄宇珊在后排防，吴梦洁在前排扣。
0: 对，所以就很流畅。16-9，
1: 注意乱球。这个还是拦网跳的稍微有点早，被日本队瞄到手了。
0: 这一场送过了、嗯、
1: 这个主动给力的动作没问题，就只是给多了一点，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些微调。
0: 中国队前排三点攻，
1: 好球。
0: 嗯，最后一下了，这是
1: 漂亮，
0: 快球，
1: 再转身再跟他，好的，
0: 超手了，
1: 基本上把这个日本队的拦网当作网子的上沿在扣。
0: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队在面对这种小快灵队伍的时候我们的优势、啊、
1: 嗯，庄宇珊在空中啊，能看到有一次的停顿，然后看准了抢了下手，可以看一下这个制空，
0: 18-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6分。其实日本队在攻打的比较吃力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对手可能打一些他们自己可能并非那么擅长的一些战术。
1: 对，他们也在做尝试。
0: 对，佐藤树乃打了一个加三，过度的好，
1: 好球。
0: 其实
1: 前面其实这两个球，我想说一下他的两板这个意图。前面的一板意图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的结合步，然后其实把副攻吸引过来要并二传补二传，然后就把这个副攻的斜线露出来了。
0: 有下篮网，快球，
1: 满跳，哎，这个球。空了一个位置出来，
0: 这个球王梦洁是怕对方要掉这个四号位小脚，所以他提前动了，他一旦提前动的话，可能我们压底防守的球员就得往这补一下。
1: 嗯，所以我们还要余光观察一下，我们一个球员动了之后，剩下的球员要补上。
0: 对
1: 啊，相互协调补位。
0: 但是这个不是说谁的问题。
1: 嗯，日本队的主教练啊也不站在场边了，站回到了教练席，拼命的在跟自己的团队商量。他现在其实手头上可用的人也不多。
0: 没错，
1: 嗯，也没有办法做出太大的质的改变。

0: 好的。
1: 所以在对手现在特别苦恼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不要给对手任何的喘息的余地。
0: 现在日本女排还完全是跟着我们的节奏在走。好球啊，庄宇珊。

0: 其实山田贤华，你记得他上边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他的球发的还不错。
1: 对，我刚才在想说这是一个发球强轮，咋就换了？
0: 对，
1: 但换了也挺好。
0: 对，换上了16号田园日向，我们把一传接好，一传不错。啊，其实看这个球，对方垫得非常的开网，他开网，我们在拦网的时候还是要有取舍。
1: 对，好一传，
0: 好一传，北飞落地了。今天王傲谦出手不是很多，我觉得可能也是教练组觉得王傲谦上一次打泰国打得非常好，日本队肯定要重点拦防他。
1: 是。
0: 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现在王傲谦到后排来发球。
1: 日本队两点攻，好发球，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这个球庄宇山补的已经很好了，这个变向。但是因为这个防守是我们五号位的扑攻，确实在转身上面还需要再加强。
0: 现在对手接应到前排了，
1: 禁区
0: 对，这个时候王梦杰过来跟郭正南沟通一下，看看面对这种前区我们谁来接，

0: 18-22。高球强攻，漂亮，
1: 好的，
0: 很关键的一次强攻。在打了这么多的强攻情况之下，吴梦洁现在进攻成功率还是超过了50%。

0: 就我们现在防守的曲位啊越来越明晰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两个人都看到的话还是要有前后的一些错位，就像刚才四五号位配合的一样，有前后错位，这样两边都不会撞在一起。压住，
1: 还是这个开网的进攻被接手了。追一传，可以，一传没问题。
0: 好球啊，也是一个长线啊，今天吴梦洁打的基本上都是中长线。

0: 24-20， 中国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好防守，
1: 防守
0: 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个主裁跟日本队的主教练解释了一下啊，这个球已经是出界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一局我们要做好对手反扑的准备，最关键的是做好一传，打好自己的节奏。
1: 对，我们还是要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其实后半段日本队是有追分的势头的，然后特别是发球攻得比较凶。
0: 这局日本队可能会加强发球的变化，突出发球的性能。我们在攻上不能保守。
1: 你看这段时间其实日本队有意的把攻调的不那么近了然后利用这样的时间差接手。
0: 现在可能需要我们在拦网的时候真真假假的跟对手去稍微的斗一斗。
1: 对，现在24号位都是都已经不再给进网球了，都是给开网一点的球。我们的拦网要压住，要耐心。

0: 有点开往。
1: 吴梦洁这时候不要着急啊，其实现在日本队非常明确，发小球就是为了破坏郭忠南的进攻啊，然后主抓吴梦洁。其实在上一局的后半段，日本队对于吴梦洁防守的取位已经有起色了，所以可以加强加强跑动。好的，
0: 嗯，冯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打手出界，这种情况在比赛当中也比较正常。我觉得这一段中国女排经历的这些比赛，还是让整个队伍各个队员都成长了。三人集体拦网，中线，
1: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球是从哪儿漏下来的。
0: 中间，
1: 中间，对。没有来得及并过来，先把自己的一攻打好。我们的一传的动作啊，现在有一点放得太开了，还是要收紧。
0: 中国队在二传位置上做出调整，上了14号谢胜玉，
1: 也是想改变一下进攻的节奏。
0: 好，一传。
1: 我现在把吴梦洁加掉，冯翔宇下来。
0: 好，一传。没有了。
1: 这个也是很有担当啊，大家在场上相互帮助。因为刚才这一轮庄宇珊和龚翔宇两个人全是前排的，都从前排撤下来参与接发球。
0: 郭忠南发球。
1: 好的，
0: 对，机会来了，插上快快球，别急。对，这个球是前排打到我们副攻的拦网手了。
1: 这段时间的这种下手借手开始出来了，我觉得中国队还是不要乱，把它当作第一局在打，因为我们提前就是做好准备，可能会有这种打手抱手的球。
0: 中国队这边要重新换上张子萱。
1: 看一下这种短暂的冷静之后，子萱能不能找回节奏。减少失误，减少失误。
0: 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一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1: 中国队把董宇涵换上场，换下了庄宇珊。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小董还是要清楚。日本队碰网了。
0: 这局上来，日本队在没有退路的一局，还是球发球有一定的威胁。
1: 是的，从上一局的后半段发球就已经见成效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敢发。
0: 对，
1: 对，我们要发回去。好的，探头。

0: 漂亮
1: 漂亮，
0: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1: 对，
0: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好，发球，
1: 发球，好的，
0: 再给段宇涵，
1: 上网了，
0: 吊球防起来，
1: 好的，
0: 吴梦洁的后三打中，
1: 坚定一点，精力集中，
0: 嗯，所以我们现在也要会打这种逆风球，哪怕对方抢了一个好的开局，我们怎么重新把节奏拉回来。
1: 好的，还是发球啊，真的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洪翔宇，
0: 洪翔宇这三个发球的性能发得非常好，直接把这个22号北川炫音给发得不接一传了。好的，
1: 好球啊！
0: 哎，他这轮怎么
1: 把自由人都发下去了？
0: 对，这个26号秋本美空在场上开始接了。
1: 因为刚才是自由人在场上，现在又把自由人换上来，然后包括主攻这边，之前首发的田园日向又回到场上。
0: 中国队将比分追到7-10。
1: 好球啊，发的
0: 可见尤其是打了一个二号位强攻，下手比较快。
1: 我们还是要提早准备，特别是长线的跳发。
0: 好球！
1: 董宇涵上场还是非常清楚，中国队现在需要进攻，
0: 并且上来这个直线打得也很清楚，从对方这个拦网高度不高这边来突破。有下拦网，快球。
1: 这个稍微配的有点勉强，
0: 这个时候对二传张子萱也是一个考验，这个进攻确实没有前面打得顺了，怎么重新去盘活球队的进攻，这是对年轻二传的高要求。
1: 哎，这段时间失误稍微有点多，
0: 陈厚宇这边准备上来了，
1: 现在中国队非常明确啊，就是后排主要是球员负责一传保前排的攻守进攻，所以把吴梦洁也推上来。
0: 好球，
1: 球啊，
0: 现在也是需要有一个点的进攻能够站出来支持二传
1: 稳得住，
0: 对，
1: 把心定下来，
0: 因为二传很年轻啊，所以很多时候需要攻守先出状态，这样我们的二传才会更加的坚决果断。
1: 现在主要日本队的两边拉开来，这个实打成功率上来之后啊，它中间的这个偷袭也会让我们拦网不够坚决。前驱，好的，小董啊，上来还是就

0: 入状态非常快，
1: 对，很敢打，
0: 对。
1: 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

0: 又有反击的机会，被垫给到吴梦洁，对方是一个有效拦网，好球，补得好，对，宫阳宇二号位强攻，这个被日本队给抓了一个。
1: 我们现在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首发进攻节奏慢慢被日本队摸到了，所以我们新换上场的冯雨涵，包括陈厚宇，还是要在场上积极要求，要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好，一传，好球。
0: 对，他一直是好像打在篮网手的上沿上，所以需要去注意一些这些变向球。王梦洁这边的防守难度确实也很大，因为他的面积很大。
1: 没有，挑战没有成功。
0: 这样场上比分是17-12，中国队落后5分，保护起来。
1: 感觉这段时间日本队的进攻都提速了，
0: 就我们这边这一局目前除了吴梦洁之外，其他的进攻点进攻打得不太理想，差了一点。重新换上庄宇山，
1: 我们的一号位早做准备。
0: 上来就给他打，日本队触网，
1: 这个比分还是有的追的啊，还是要从我们的发球开始做起。我转到了郭中南的发球轮，13-18。
0: 秋本美空主要是拎起来点之后，最后。

0: 下手还挺快，
1: 对，就卷腕卷的还挺快，
0: 嗯，所以他总是能够半抄手的抢下来。
1: 好一传，
0: 篮网。
1: 稳住，
0: 接外了。
1: 这段时间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攻的成功率啊，虽然我们前面配复攻有几次的失误，但是还是一点点要把复攻的节奏找回来，不然我们两边的高球打得非常吃力。
0: 现在还是起来，主要通过四号位进攻了。
1: 对，
0: 好篮网，
1: 压住，
0: 好
1: 的，
0: 连续篮网。
1: 陈厚宇这两次的篮网压节奏压得都非常好。
0: 好篮网，还有再追一分的机会，打手了。这一局一上来中国女排就落后，现在我们一直是在奋起直追，比分追到16-19。
1: 对，还是要坚定啊，有的追，把发球先发好。
0: 好防守，上网。
1: 快点，好的，
0: 打手变线，龚翔宇继续来发球，哎，发了一个和田游纪子，漂亮
1: 球啊，
0: 18-19。
1: 这两次的追分啊都是由龚翔宇的这个发球轮发起的，
0: 比分追上来了，
1: 有机会，
0: 还是给稍微拉开，
1: 好球啊！庄宇山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0: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19。这个到位了，打了一个快球过去了。
1: 对，就刚才说的，一启动之后，自由人马上换到中间了，因为他前面这个吃亏吃太多了。
0: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是希望看到，中国队面对一些稍微不利局面的时候，我们如何临场来调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一局中国队目前做的还是不错的。
1: 而且就是你不行我上，
0: 对
1: 啊，我遇到困难了你来顶。
0: 14号言出人美，好，三进攻。
1: 这段时间张子萱手伤啊，这个节奏还是很好的。
0: 其实日本队是不太敢两点换三点的，非常的冒险。
1: 对，
0: 所以马上又把和田游纪子和关菜菜四重新换到场上。

0: 你看他日本队这个边攻遇到困难了，然后马上转移到后攻，也是在不停地在变化在试。
1: 另外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关键赛事的一个主要的传球思路，就是用副攻和后三。
0: 对，
1: 但是现在佐藤舜乃到前排了，

0: 对，
1: 咬住比分。
0: 他用后攻跟刚才24号位传的开网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就是利用开网来扩大这个打球的这个辐射面，扣球的辐射面，然后避开拦网手。
1: 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
0: 接发球精力集中，
1: 前区
0: 可以，
1: 还是给第二点，
0: 漂亮，
1: 抄手打。日本队这个时候三个人过来盯吴梦洁了，
0: 对，
1: 他这个拦网的宽度上来了，但是高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0: 是的，
1: 打手出界了，

0: 好球啊，两边都在找自己的主攻，
1: 这样中国队是拿到了一个冠军点，
0: 还是要耐心，日本队这边前排三点攻，盯好人，
1: 吴梦洁来发球，
0: 前缺
1: 下沉了，
0: 得分，
1: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举重奥运冠军罗诗芳。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那么今天的两个动作，第一个呢是增强我们的臀部肌肉，大家也知道它腰是一个整体嘛，增强臀部肌肉呢也能改善我们腰部的不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活动一下腰椎，然后让大家动一动呢也是提高自己腰椎的活动度，让大家腰部也有改善。那么跟我一起动起来吧。躺在垫子上，脚大概的一个角度呢就是大家正常这样坐着，然后往前量一个脚的距离，脚就踩在这里，平衡下去，整个手呢，手可以，如果你重量不够的话可以往下压，然后我们做一个臀部顶起来的动作，大家感觉一下，如果感觉自己力量够呢可以把脚尖勾起来，它会更加增强我们的发力感觉，也是一样的，配合我们呼吸，下吸，然后注意一下要点哈，我们不要求大家非得爆发力的去做，因为我们是一个稳定的动作，它需要缓慢的稳住，慢慢的就不要，这个是我们练那个爆发力的，但是大家的要求来说不需要。好，那现在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动作，首先像我一样啊，先跪立在我们的垫子上，然后正常跟上身等长的一个长度，大家注意一下啊，手别伸得太长，也不要太短，可能会增强你的肩部不适啊，就正常的跟你们的上身一样的长的角度下来，想象一下你的腰椎像一个水流一样的，就慢慢慢慢过来，然后再慢慢慢慢过去，起起起起起，然后从头抬，抬上来，抬上来之后肩下背下腰下，重复

0: 就尽量把自己撑起来啊，感觉自己的腰椎要尽量离地远一些，然后抬的时候就把它抬回来，再来，这个可能会有点难啊，大家慢慢做就好了。那好的，今天的两个腰部训练动作就练完了，希望今天的方法能对大家的腰部有所改善。腰部训练呢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并不是说一天就能达到效果的，也希望大家能长时间的练一练，跟我一起动起来吧。健身动起
1: 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3: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燕熏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9: 中午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由中国农业银行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在今天中午的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WTT 中国大满贯。那么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比赛是世界排名第十一位的韩国选手申玉彬和世界排名第六位的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之间的一场对决。那么两个人在最近两年的交手当中呢，最后一般都是早田希娜会笑到最后，而且比赛打得比较焦灼。尽管说有3-0的比分，但是呢，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早田希娜是4-2在奖牌争夺战当中战胜了对手，而且在世界杯这样的比赛，当时两人是打成了一场4-3，可以说呢，比赛也打得非常的焦灼和激烈。那么在这场比赛之后呢，我们也会看到两位中国选手朱思彬和世界排名第四的蒯曼之间的比赛。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蒯曼是全场用时只有27分钟，而后两局加起来只让对手拿了8分，朱思彬呢则是鏖战5局，体能上可能略有劣势。此外，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时段啊，还会为您带来一场男单1/8的比赛，是周启豪和张本智和之间的对决。那么周启豪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是0-2的落后情况下完成了反超和逆转，而张本智和呢，此前连续2场都打满了5局，可以说是非常惊险的晋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进入到现场，关注今天的比赛。
1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踏着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踏着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5: 燕熏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0: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7: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8: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9: 来个赢一瓶。
10: 特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奇翻译，特奇提词，特奇拍照，特奇导航，特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怕着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着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4: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15: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1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7: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8: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9: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6: Then win the toss, which your choice. Receive for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首钢园的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现场直播。这一次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是正赛的第五个比赛日，在一号球台，今天的第一场是女单的比赛，早田希娜来对阵申玉斌。在这个时段应该我们都会非常期待，首先是一场队内的比赛，朱思冰来对阵蒯曼，那另外还有一场是周启豪来对阵张本智和。
9: 是这场下午这场周启豪对阵张本智和应该说是非常焦点之战吧。包括前面的比赛其实对张本智和的整体状态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在目前来看，所以说对于周启豪来说

0: 我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
1: 对，
0: 看他怎么去把握住吧。
1: 草田希娜，这是在上一轮啊、战胜了中国选手范舒涵。韩国选手申玉彬，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12位 ，WTT 的胜率是66%。他的第二轮赢得比较轻松，但是子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早田希娜过去和申玉彬的9次交手，他是9战全胜啊。
0: 9次全胜，看看今天双方的一个在现场的一个整体发挥吧。
1: 对。这是在瑞典大满贯赛，
0: 但是从这个现场的这个比分来看，他每一局包括比分都是很接近的。
1: 对。申玉彬相对比较年轻，所以他还处于一个长球的阶段。这场比赛是他们今年的第4次交手，
0: 也是期待双方今天有一个精彩的表现吧。
1: 对。这场比赛的胜者在下一轮将会对阵王曼玉和石勋瑶的胜者，所以我们也通过这场球来关注一下这两位的状态。
0: 是。
1: 早田希娜来发球。一上来这个接发球都是直接形成上旋，
0: 是多次交手上来这种发接发两人很熟悉，
1: 对，
0: 没有再试探了。
1: 是的。
0: 发球抢攻直接得分，也是发了2个早田希娜的正手短，

0: 其实两位一上来这个板数不是特别多，还长的。
1: 有一个小小的变化。
0: 对于申一斌来讲，以前输过9-4，肯定也是想通过这场球去证明一下自己啊。
1: 是，而且能感觉到申一斌在开局他的呼吸啊，就是他的状态就很稳的感觉。
0: 对。那有的时候看这个左手打右手，这个左手是不是在线路上还是有一些优势？
1: 是，因为目前乒乓球这个项目来说，左手还是少，
0: 对，
1: 跟右手比的话它还是相对偏少一些，所以说在线路上左手是有一个反手位直接对抗正手位的大脚，包括他的发球也是因为接的少嘛。
0: 对，
1: 哇，你这个就是左手的一些特点，正手位撕，正手位大脚，然后侧身一个进攻。
0: 对，早田希娜追到了4-5。 Let's go fight。

0: 好球，这又是郑守卫连续看住了。
1: 两位球员今天一上来，这个进攻发动的都很快，
0: 是。

0: 同样的战术，
1: 嗯，
0: 申玉斌也是盯着早田希娜的正手位去突破。就是看住了，
1: 申玉斌这个中间的保护做的还可以。
0: 嗯，其实这条线对于申玉斌来说，正手位看住了还是有优势的。
1: 对。

0: 哦，这球贾念希娜在远台的反拉没有上台。
1: 孙颖斌的整体发动还是要比贾念希娜站位更前，
0: 对，
1: 更加主动。
0: 又是一个擦网哦，贾念希娜这边反应的也很快，
1: 连续救了两个擦网。
0: 对，孙颖斌一上来在接发球方面大部分都是直接去形成上旋了。
1: 是

0: 一把拧拉后的衔接，也是盯着申一斌的正手位去持续进攻。
1: 到了第一局的关键分了。 哇，好球！
0: 你看双方的这条线，看谁能突破，
1: 对，
0: 能穿出去。

0: 好像是在看谁能够率先用这个反手把这条斜线给撕出去。
1: 是，而且对于正手位来说，看谁能护得住。
0: 嗯。这样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双方打成了9-9。

0: 这种位连续对抗，
1: 对，
0: 击球身边有一些失位，看没对上点。
1: 早田希娜第一局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落后的啊，但是她是率先拿到了局点。
0: 这球接的有一点凶，想一板给对手
1: 打穿了。
0: 是的。

0: 感觉这个球声音兵已经慢慢的往上走了，
1: 被早田扭转过来了。
0: 对，
1: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分。

0: 还是被早田希娜调动了自己的正手位大脚，这样的话双方的第一局早田希娜是拿下，目前1-0暂时领先。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6: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0: 两位球员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的赛场上是交手过，当时早田希娜3-0就赢了。我们在这场球刚开始之前看到的最近的一次在 WTT 赛事当中的就是欧洲大满贯赛，当时早田希娜是跟申玉彬打到了决胜局。这场球一边是想自我证明啊，一边是想通过这个交手的记录持续压制。
7: 是，确实之前有多次的胜利，是9场，
0: 对
7: 吧？
0: 9场，
7: 今天来说是双方的第14。看看申玉彬能不能自我突破吧。
8: One love。

0: 好球。
1: Love two。
0: 嗯，这条线如果说能给到外角的话，是可以直接得分的。
2: 对。我觉得球很转。
0: 中间球拉了一个小薄皮，旋转很强，但申一斌通过调节给他防过去了。

0: 早田希娜的落点确实很凶，
1: 是意识很强，
0: 对，
1: 给中间给反手，然后也会有中间再给正手位，
0: 角度都很开。嗯，
1: 这第一局的开局也是5-1领先，这一局也是3-1的开局。嗯，
0: 就有的时候啊，这个交手记录就是跟一堵墙一样，它是无形的，就是因为你没有赢过他，所以到一些节点上你心理上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变化。
1: 是，而且对于早田希娜来说，我不管几落后，我可能有连胜的这种记录在这儿，嗯，我的心态就不一样。
0: 对，哇，漂亮，哇，好球，好精彩啊，这一分。
1: 打完申一斌也是给对面一个大拇指，
0: 对，一直压着申一斌的中间正手，然后打回到反手，

0: 好球。其实对于申一鸣来说，加质量是有必要的，你只有加质量你才有机会去突破对手。
1: 对，
0: 因为已经输了这么多次了，不如放开手去搏一下。
1: 是的。这个球擦边了。

0: 其实这个球申玉斌的第一板上手质量还是挺高的，但是被早田希娜这边给看回来了。
1: 是，你看早田希娜这种正手位回反手的速度很快。
0: 对，
1: 直接发球得分，6-4。
0: 这个比分又是慢慢的追上来了。
1: 嗯。

0: 换了一个发球高抛，
1: 给我的一个感觉好像申玉斌在形成上旋之后，他的那种球啊，这种速度对早田希娜来讲还不是说那么快，早田希娜还是能够跟上一些，所以可能进入到相持他心还会稍微那么定一点点，如果速度再稍微快点，感觉早田希娜可能两边就护不住了。
0: 是，而且对于申玉斌来说，现在打得太过于稳定了，
1: 对，
0: 可以有机会有空间的情况下可以去加一些质量，包括加一些落点，因为你现在这个力量跟速度对于早田来说他是完全能适应的，
1: 是，
0: 甚至来说他可以进攻，
1: 对，
0: 给他空间特别大。你看前面所有得分球他都是靠一些质量啊，包括靠一些速度去得分，现在打到中局或者尾局你又回到开局一样的这种形态跟质量，那对面可能就要攻你了。
1: 对，
0: 你感觉到早田在中后局就开始加速度加质量了。
1: 是，

0: 早田希娜她就是那种感觉是比较凶的风格，
1: 是，而且越到关键时候能感觉到早田的出手比孙颖斌要更加坚定，
0: 对，
1: 而且到关键点的时候孙颖斌只要一想去发力无畏输就会觉得会多一点。
0: 第二局的8-8，这是一个节奏变化啊，看看这一局的关键分，申一斌能不能够顶住了。

0: 这就拉了一个很转的一个反往下边球。第二局又是来到了9-9。
1: 嗯。

0: 10比10。
1: 你看到关键时候早田的出手，他失误了，他还依然很坚定。
2: 我觉得这更像是他的一种风格，就他一直以来都这么打球。
1: 是。
2: 申一斌其实相较于早田希娜，他的球还是偏稳一些。他俩风格不是特别一致。
1: 一个是我喜欢主动去进攻，我失误了我也认。
2: 对。
1: 一个是我就跟住你速。
2: 哇，这是一个好球，
1: 好球。一定要用这种主动去发力，你才有机会去得分。
2: 对。其实这种算强强持断吧，这是申一斌更想看到的这种局面。
1: 是。而且明显觉得这球一直是压着申一斌。
2: 对。
1: 申一斌是喜欢去被动去扛，然后机会有机会可以去主动去下手。
2: 是的。现在是申一斌的局点。
3: 来。11。

0: 哦，
1: 这就护得很好啊。
2: 对，其实接得不错，
1: 对，拧得也很好。
3: 这场球看来对申运斌的考验非常大。嗯，
1: 不光是技术上的考验，对这个心态上也要是个考验啊。
3: 对，十一平。
1: 嗯、好球。对，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一定要加一些质量，因为他的基本功跟能力是具备的。
3: 对，刚才这个正手还是单板质量挺高的。
1: 是，
3: 嗯，这样13-11，韩国选手申运斌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是先锋进取。便是探索未来想象。
7: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现在在一号球台进行的早田希娜和申运斌的这场比赛啊，目前的争夺非常的激烈，前两局都是只差了2分，且都是打超了常规的比分，
1: 所以第三局也是对于双方来说一个转折点吧，看看谁能占到先机，先到二。加速了，申运斌。
3: 申运斌应该说在上一局的关键分，整个人还是挺能豁得出去的。
1: 是。明显觉得这个球申运斌又往后退台了。
3: 对。
1: 早田的站位会比申运斌要近一些。
3: 哦，这局上来双方都是开长球。嗯。

刚才在三号台，梁俊坤和向鹏的男双四分之一决赛是0-3不敌印度组合塔卡和玛纳什沙。在二号球台，王艺迪和江一的女双四分之一决赛是3-0战胜了斯洛克斯和萨马拉的组合。

0: 从正手回到反手，申玉斌出现了失误。
1: 这就很极限的角度。
0: 对，
1: 中远台这种强势对抗。

0: 哇，好球！这球也是申玉斌先把线都给分出去了，
1: 是，给了郑守郑守为大脚，然后又回到了反手。但是你看，早田的反手还是不失位啊。
0: 对，

这就拉了一个直线，角度非常大，因为压了边边走了。

第三局的开局双方打成4-4。

0: 就质量很高啊。
1: 嗯，

0: 啊，擦边了，
1: 擦边。
0: 这下压力又到了摄影兵这一边了。
2: 来 ，four six。

0: 就明显能感觉到第三局早田希娜的正手位的击球点会比前两局要快很多，而且能感觉到她的整体的这个专注度也更高了。
1: 嗯。今天两位好像很少有这种台内摆来摆去，都基本上直接打成上选了。
0: 是。双方几乎没有斗短球，直接就是要不开长球，要么就搓长以后直接进行对抗。
1: 对。发球落点的一个变化。早田希娜确实更敢变，
0: 更敢变，更敢出手。
1: 对，
0: 那尤其正手的质量，这几个球能感觉到一直进攻，然后进攻完以后，之前这个球有一些变化，节奏变化，我轻一个，就能觉得申玉斌有一些往后退台失位了。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我再去进攻，看没，一前一后有轻重。
1: 是。其实这一局我觉得他的发抢打得很多，并且都是这种申玉斌完全没有办法覆盖到的这种球。
0: 对，
1: 进攻的压迫感还是挺强的，
0: 而且有进攻的意识。
1: 嗯，
0: 如果说申玉斌想要去进攻，是完全也可以去发完长球进行正手位去进攻。
1: 对。

0: 因为你真手的杀伤力肯定会高于反手。
1: 是。这两个发球顺义兵拿的也不错，都打成了发抢。
0: 嗯。

0: 哇，
1: 好球，
2: 接的不错。
1: 对，你只有去敢出手加质量，才能干扰对方的一些节奏。你看对手就感觉要暂停了。
2: 对，
1: 因为已经连输三个球了。
2: 是的。萨莲希娜这边请求了暂停，9-8，现在他还领先一分。
1: 对，对于双方来说，不光是技战术一个比拼，更多心态上面，包括这种节奏方面都会有比拼。
2: 嗯。
1: 而且对于比赛来说，中间的暂停，有的时候会起到很大的重要性。
2: 对。这是在二号球台啊，刚才我们介�绍到的江一和王一迪是3-0战胜了斯托克斯和萨马拉。这样的话，他们是进入到了女双的四强。现在男女单打正在进行的是1/8决赛。男女双打在今天进行的是1/4决赛，而混双今天是来到了半决赛。关键还是要看申玉斌的这个接发球。
1: 是。
2: 哇，连续两个接发球都是反手顶，
1: 嗯，而且速度也跟上了。
2: 对，这样双方第三局打成了9-9，
1: 三局九平了。
2: 对，三局九平了。发球轮次得分率非常接近。
1: 这个也是被早田希娜拴住了，一板跳过来拧了。
2: 可能两位这段都是想好了，你球过来我就是要拧，看谁能更敢发长的。
1: 都想在关键分上去找到主动权，上手。这个护的好球。

0: 哦，好球，
1: 好球，看住了，连续关键分的正手位都看住了。
0: 这一段申一鸣确实正手的表现不错。
1: 对，他一定要去敢去赢钱，去加质量加速度。这条线如果说正手位看住，其实他跟反手位去对抗还是有优势的。
0: 对，这样这一局申玉斌是逆转，目前在这场女单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韩国选手申玉斌2-1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

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是非常看重这个交手记录的，因为你如果一直连赢的话，你以后再面对他，你心里自然而然就会有优势啊。
1: 是，这种优势就是在无形当中，比如说在关键球点，或者说在比分落后很大的情况下，其实他不慌也不虚。
0: 对。哇，擦边了。
1: 但是真正打到关键分，投入到比赛当中，其实这些问题根本不会考虑进去的。
0: 是，
1: 他只会更专注于当下的技战术，去怎么去发挥。
2: Request by Hayata. Touching. Edge ball.
0: 要看这个回放，
1: 是做一个挑战吧，好像是。
0: 对，其实从双方过去的这三局来看，申玉斌他是具备战胜早田希娜的实力，或者说两位其实这个差距根本不像之前体现的这种9-0这么大，但是对于申玉斌来讲，连输越多，这个心态上的突破就需要更大一些。过去的这两局，我觉得他在关键分的处理上还是能够去豁得出去。
1: 是。而且对于连胜9次来说，其实这是一个不太能常见的一个战绩吧。
0: 对。挑战没有成功。
1: 就像你说的，完全申玉斌是可以去战胜，
0: 对，
1: 有这个实力的。
0: 是，
1: 直接开长球。
0: 上一局早田希娜领先那么多，然后被申玉斌扳回来，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这边也会有一些起伏，最起码气势没有那么盛了。
1: 是，你看他自己也知道可以去发力，没必要再加保险了。
0: 哇，
1: 好球。这边申玉斌只要节奏一放下来呗，对面就有机会去进攻，有空间了。一定不能掉速度。
0: 哇，正手防得不错。

0: 这现在这场比赛我也算是看出来了，在这个双方对角线的这条线上，哪怕是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先撕出去这条斜线，但是只要申玉斌的正手他不退，他这个速度能够跟得上，他还是能够这个有一定的优势。
1: 是，
0: 但是前提是他这个正手一定要不退，要把速度提起来。
1: 对，就是对面的进攻势头很强，但是我要跟上你的速度。
0: 对，
1: 跟上你的速度，同时我能看能不能加一些质量，加一下落点。因为你反手跟正手位去对抗，那一定是正手会占据上风。
0: 对，
1: 但是就看能不能把这个球护住，两个大脚。而且对于早田来说，他一直在变，
0: 是
1: 反手位大脚和正手位大脚。
0: 早田希娜这边应该也是发了两个长球了吧？这一局，
1: 嗯。

0: 最后也是一个变化，想要拧拉，然后最后选择了一个搓长。但是给我的感觉，打到相持段，草田希娜的这种引导性更多一些，就是感觉她一直在变，
1: 对，
0: 申玉斌一直是在跟，
1: 对，
0: 然后我要能跟住，包括我就可以。暂停了。
1: 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申玉斌还是有点偏向于这种四平八稳型的风格，但是早田就是我就是进攻，然后我就是变化，就他俩风格不一样，但是你面对这种四平八稳型的球员，你的这种变化有的时候就能够打乱他。
0: 是，就他一直变化，他也要找到一个命中率非常高的一个技战术。
1: 对，
0: 对啊，一直发长球，然后侧身是有威胁，但是不可能说我十一个球都是靠去威胁、去搏杀、去得分，他中间也是需要去稳定。这个时候稳定其实也给申玉斌机会了，
1: 是
0: 因为申玉斌喜欢四平八稳外，我跟你左来左打、右来右打这样的战术。就看双方在这个比分的交替的时候，看什么时间段去搏杀，什么时间段去稳。因为你一稳下来，对于申玉斌来说他是舒适圈，但是你一进攻，可能你能打破我的舒适圈，但是对于对手来说他有失误的可能性。
1: 但是这场球啊，打到目前为止，如果说现在你不介绍说早田希娜过去九次战胜申玉斌的话，从过去的这一局多，现在已经不见得早田希娜有多少这个心理的强大优势了。
0: 是，而且你要不说，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他会有连续赢九次。
1: 对。好球，
0: 好球，那这球是我跟上了以后，然后我再压制两球 OK 的。
1: 对，这球又是申玉斌最后从自己的正手压回到了早田希娜的反手。

0: 这个球感觉申玉斌这边的速度又慢下来了一点。
1: 嗯，那他又是在看，在等。
0: 对。
1: 这个时候也是对申玉斌一个考验，看能不能突破心理这一关。
0: 嗯，其实这两分早田希娜的压力很大。嗯，他直接开了两个长球，
1: 这个球是可以的，连续两个进攻加速是可以的，只不过最后有一个高，有一个节奏上自己没有把握好。
0: 6-6。

0: 这一段早田希娜是连续得分，
1: 8-6。这段时间看早田希娜这个速度是起来了。连续得了5分。
0: 对，其实早田希娜4-6落后的他那两个发球，我觉得对这一局还挺关键的。

0: 哇！
1: 就是申玉斌这边可能稍微犹豫，早田希娜这边就能够察觉出来，然后自己会打得更凶。
2: 嗯。在4-6领先的时候，那两个球其实自己很主动，但是有失误了，然后在6-6之后有一点怀疑自己，包括他。

0: 壶一吸剪，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这是继在欧洲大满贯赛之后啊，两位又一次打到了决胜局。
3: Love all. 看一看孙玉斌今天能不能实现首胜。
2: Love one. 这是两位在加上这次啊十次交手当中第四次打到决胜局。今年就打了两个决胜局了，这是第三个，亚洲杯和瑞典大满贯。
4: 来 ，The one。

0: 嗯，好球。其实申一斌是可以做到在相守当中包括发抢当中有意识的去用正手去进攻。
1: 对，他这球也是一直用自己的正手顶住了早田希娜的中间。
0: 是其实这个球是可以的，算好了，只是没拉着。
1: 嗯，
0: 一个发抢正手位去抢攻，对，他就得去用正手去抢。
1: 这个切入球的关键可能是在于中局。
0: 嗯。
1: 哦，好球！
0: 好球！
1: 这球顶得漂亮。
0: 很好的一个开局啊。
1: 嗯，这球早田希娜的反手撕的角度非常大，
0: 嗯，
1: 被申一斌这边正手给反拉回来了。长的，
0: 可以。
1: 现在我感觉早田希娜在压力稍微大一点的时候，这个发球大概率是个长的。
0: 是，而且对手连续进攻，其实对于早田希娜来说，他的速度是跟不上，
1: 对，
0: 他没法去主动发力，因为对手太重了。你只有申一斌跟他打相持的时候，对于早田希娜，他才有空间去加速度。
1: 嗯。你看刚才是申一斌的一个正手的小机会打丢，然后马上早田希娜又回了一个擦边，这比分又上来了。
0: 这个时候心态可能要做调节好。
1: 对，嗯，4-4了，
0: 4-4。

0: 5-4。
1: 可能决胜局上来的时候还不会说太关注，比分和胜负，但是到中局的时候，你越接近这个结果，你就会
2: 是
1: 越有变化。
2: 就无形中有一些压力，或者因为没有赢过嘛，
1: 对，
2: 这个坎还没过去，
1: 有的时候真是越想赢越怕输。哦，好球，
2: 好球，5-5。

0: 反手变得很主动。
1: 也是放开了，因为4-1领先，被连续追到5-4，然后打了5-5，现在是6-5。这球自己发完球没有准备好，
0: 对。双方应该从第二局开始就是一直在配合一些长球，所以现在接发当中都会有注意准备。
1: 好球。

0: 哇，好球！这一段申玉斌的连续正手直线，还是帮他建立了优势。
1: 。
0: 决胜局，申玉斌现在9-6。
1: 哇，10-6，
0: 对，拿到赛点了，
1: 突破自己的时刻来了。
0: 现在还是得专注啊。
1: 不过能感觉到从6-6之后啊，早田希娜的这种进攻性有点减弱，
0: 对，
1: 一直在等申玉斌的失误，
0: 反倒是早田希娜这边感觉稍微有一点点退，
1: 是感觉我还是有优势，我通过一些这种心态上可能能取胜，但其实今天申玉斌可能把握机会都把握住了，
0: 是。哎，早田希娜这边连救了两个赛点。这场球如果申玉斌最终能够拿下的话，确实也不容易。因为比赛当中给他设定的这个困难还是挺多的。
1: 看看两个发球自己去怎么准备。
0: 只有一个赛点了，这一刻应该对运动员来说是煎熬的。
1: 大胆一点。
0: 最后是早田希娜的接发球直接失误，决胜局11-9。

申玉斌是3-2战胜了早田希娜，这是双方在10次交手当中，韩国选手申玉斌第一次战胜这位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所以他非常的开心，也祝贺申玉斌。好，各位观众，稍后我们进入到体坛快讯，在体坛快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乒乓球的赛场。

0: 中网女单赛场，郑钦文击败查拉耶娃晋级八强。中网女双第二轮，张帅西尼亚科娃击败一对跨国组合晋级八强。大冬会倒计时一百天，火炬奖牌推广曲集中发布。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首先来关注中网的消息。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女单第四轮的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总比分2-1战胜了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晋级八强。
2: 刚刚在亚运会上夺金的花样游泳双胞胎姐妹林彦涵、林彦君为比赛挑边，郑钦文的对手查拉耶娃堪称今年中网最大的黑马。这位亚美尼亚选手在晋级之路上淘汰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开场后，郑钦文进入状态更快，对手第一个发球局就被他破掉。首盘中国金花频频打出制胜分，三度破发后，郑钦文以6-1拿下首盘。第二盘，郑钦文状态出现波动，查拉耶娃则打得更加主动，他以6-2赢下，将总比分扳成1-1平。决胜盘，郑钦文先是在第四局率先破发，之后又在自己的发球局连得四分，瞬间将分差拉开，以4-1领先。不过查拉耶娃连保带破，将局分追到4-5。关键局，郑钦文稳住阵脚，再次破发，以6-4拿下，总比分2-1获胜，晋级八强。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
3: 每场比赛打三盘确实很不容易，尤其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夜场了，确实是要时间适应一下，再加上，我确实非常赢下这场比赛，也为了现场所有的观众们。
2: 在23岁的最后一天收获胜利，郑钦文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同时他也收到全场观众提前送来的生日祝福。
3: 我只能说一切来得太快了，我的记忆还停留在可能我21岁、22岁的时候，也可能因为伤病，停了一年，导致我的记忆一直停留在过去。我不知道现场大家是否都认为时间过得太快，我还没有做好24岁的准备，因为在我看来24岁已经要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但是呢，我有些时候没有这么感觉到，所以，哇，哈哈哈，我只能说。我期待未来的每一天，然后呢，也希望每个年龄阶段的自己都能带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one more time for 郑钦文。
3: 首先我觉得对手他的防守确实非常好，就我能感受到我需要比平常有更多的耐心。其实第一盘我的状态非常的好，就是到第二盘的时候我可能自己专注力有点下降，然后那个时候感觉打得更着急了，或者说我自己拥有想赢的欲望，可能那段时间可能就是因为压力的原因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但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总体是取决于我怎么去做，然后我很开心能够在第三盘快速的取得破发，然后实现就是一定的小小的逆转。
2: 这场比赛确实很

0: 难。郑钦文是一位很优秀的选手，他在第一盘打得很好，第二盘我感觉我进入状态了，击球也更有力量，对手状态可能有点下滑，所以我就想抓住机会。我觉得决胜盘我们一度很焦灼，我们也都打得很不错，最后一局他打得非常好，我为他感到开心，希望他能回到以前巅峰的状态，祝他好运。
1: 女单其他场次，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直落两盘淘汰了三号种子高夫晋级八强，至此本届中网女单前三号种子全部出局。
0: 高夫和梅尔滕斯此前交手过五次，这五次高夫都赢了。此番再战，梅尔滕斯发挥稳定，而三号种子则状态不佳。第九局，高夫打出四个双误，送出了自己的发球局，同时以3-6丢掉了首盘。到了第二盘，高夫的手感还是不好，而梅尔滕斯则连保带破取得了局分4-1的领先。这场比赛高夫出现34个非受迫性失误，比梅尔滕斯的3倍还要多。在发出这记 ace 球之后，梅尔滕斯以6-3赢下第二盘，总比分2-0，职业生涯首次击败高夫晋级八强。另一场比赛，八号种子斯维亚特克面对十号种子约维奇，最终斯维亚特克以6-1、6-3获胜，晋级八强。下一轮他将面对梅尔滕斯。
1: 在女双第二轮的比赛中，张帅携手捷克的西尼亚科娃以总比分2-0击败了一对跨国组合，顺利晋级女双八强。
2: 张帅、西尼亚科娃是本届中网女双头号种子，但面对巴图科娃、赫瓦林斯卡，张帅组合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就被破掉了。好在两人及时调整，大幅提升了发球和底线的质量，并3次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以6-2拿下首盘。第二盘，张帅组合开场后连得4局，算上首盘，两人已经连赢了10局。在对手勉强保住一个发球局后，张帅、西尼亚科娃在第7局再度实现破发，以6-1拿下第二盘，总比分2-0晋级女双八强。整场比赛仅耗时57分钟。
3: 对，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打得挺快的，因为我们质量很高，然后双打嘛，进行的也会比较快。当然我单打也打挺快的，通常我们两个人每一次都能碰撞出比较好的火花，然后默契十足。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是非常开心啊，能够有一个你非常喜欢的搭档，然后很开心的一起打，我觉得特别好。
2: 下一轮，张帅、西尼亚科娃将与赛会5号种子亨特·穆拉德诺维奇争夺一个4强席位。
1: ATP 上海大师赛昨天迎来了正赛首日，多位中国选手登场。吴亦丙在首轮比赛中战胜了美国选手郑睿，晋级次轮。
4: 面对幸运落败者郑睿，身穿粉色球衣的吴亦丙迅速掌握主动，他经常固守底线，调动对手。然后看准时机，正手挥出制胜一击。凭借这一套打法，吴亦丙一上来就破发。首盘他火力全开，用时40分钟，吴亦丙就以6-3先下一盘。郑睿在第二盘适应了吴亦丙的节奏，化被动为主动。吴亦丙近来连续作战，体能状况很难适应，但他仍然咬牙坚持，与郑睿一路缠斗至抢7局。抢7局中，吴亦丙一度以3-5落后，但他始终保持耐心。这一球，吴亦丙与郑睿的发挥都堪称精彩。从底线对拉到相互调动，两人见招拆招。郑睿还多次上演极限救球，但终究是吴亦丙棋高一招，用一记往前高压结束斗法。最终，吴亦丙以8-6拿下抢7局，直落2盘淘汰郑睿，晋级下一轮。接下来他将面对头号种子兹维列夫。一同晋级次轮的还有身穿深色球衣的21岁小将周毅，持外卡出战的他首轮对阵资格赛选手贝鲁奇。比赛中周毅展现出与年龄不符的成熟，首盘他以6-4取胜。第二盘在与贝鲁奇的这次多拍相持中，周毅也凭借出色的落点

0: 掌控能力胜出。尽管贝鲁奇随后以6-3扳回一盘，但决胜盘周易还是在抢七大战中以7-4胜出。本场周易发出12记 A4 球，表现可圈可点。下一场他将对阵意大利的穆塞蒂。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之臻对阵自己以前的双打搭档马哈奇，两人彼此较为了解。张之臻虽然首盘胜出，但随着比赛进行，他的体能逐渐不支，最终遭遇逆转，无缘晋级。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糖专业品牌，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1: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027年1月15号至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长春、吉林双城联动举办。昨天，赛事迎来了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0: 本次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华君子栏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711毫米高度对应长春城区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2: 吉字指吉林与吉祥的双重的意涵，祥字呢取展翅翱翔之意，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 用电影胶片

0: 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
1: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农安地名华夏第一育鸟，镶嵌吉林松花石，创新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以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与长春四季美景的图片资料。赛事推广曲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昂扬的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
2: 此次创作了这枚极梦奖牌，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通过冰刀斜板划过的痕迹起笔，用流畅的线条与冰雪运动的这种交叉的这种痕迹作为这次冰雪要表达的语言。
3: 本届大冬会赛事共设12大项、97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经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月10号完成。
1: 本届大冬会共设置竞赛及训练场馻12个，其中长春涉及8个竞赛场馻、2个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训练馆，吉林分赛区设2个竞赛场地。目前各室内场馻正逐项对制冰、除湿、电子计时计分、电视转播等系统进行联调联试，雪上场地提质改造也进入到冲刺阶段。竞赛及训练场馻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4: 按照保安全、保功能、保赛事的原则进行场馆的改造，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那么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
3: 本届长春大冬会，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吉林外国语大学发挥外语语种资源优势，采用外籍教师1对1指导、情景角色扮演、线上打卡复盘的实战化训练模式，提升志愿者涉外沟通本领。
5: 我希望赛时能够从容自信地站在外宾面前，让他们感受到中国青年的热情与专业。
1: 在吉林外国语大学的实训课堂上，大冬会志愿者候选人模拟外宾入境机场转乘、赛事通行及城市游览等情景进行全流程演练。
6: 面向全体预录用赛会志愿者候选人开展每日英语打卡学习，课程访问量突破330万次，以优质教学资源赋能大冬会志愿服务高质量保障。
1: 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通过线上自学、实景演练实现全员专业化实训，保障志愿者适配赛事需求。
3: 世乒联中国大满贯昨天继续在北京进行，女单比赛，中国选手孙颖莎不敌对手，止步女单32强。另外2名中国选手陈幸彤和蒯曼都战胜了各自对手，晋级16强。
1: 从首局双方就打得十分焦灼，多次出现平分。孙颖莎通过全台落点调动对手，从而以11比8赢下第一局。第二局，帕拉南强势的进攻率先取得5比0的领先，以11比4追回一局。第三局和第四局，两人打得更加焦灼。两局中，双方都一度战至十平。关键分上，帕拉南更加敢于出手，他以2个12比10再赢2局，从而大比分3比1获胜。孙颖莎止步女单32强。
7: 主要还是自己今天确实在场上，可能也身体方面，我觉得确实不是特别好。而且其实从亚运会结束以来，还是就是马不停蹄吧，然后来到了北京大满贯。其实昨天晚上也是一直处于一个发烧的状态，但我觉得今天整个来说退烧了，但其实在场上的这种表现吧，可能还是确实不是说特别尽如意吧。
1: 另外一场女单比赛中，中国选手陈幸彤直落3局，战胜新加坡选手舒林倩，晋级16强。
8: 也是第一次跟她交手，她的年龄应该也很小。我觉得在这种小朋友里，她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然后我今天跟她打，也没有说感觉自己比她强很多吧。我就觉得可能整体的稳定性上自己会稍微。

0: 好一点。那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可能在前三板相识还是有自己的特点。
1: 同样获胜的还有蒯曼，他以大比分3-1战胜队友纵哥曼，晋级女单16强。
2: 其实还是主要提醒自己，不管是什么样的比分吧，觉得还是心态上先放好吧，他打出什么样球都是正常的呗。
3: 男单赛场，周启豪战胜了队友向鹏，晋级下一轮。
4: 男单赛场，中国选手周启豪对阵队友向鹏。周启豪在先输两局的情况下，顽强地将比赛拖进决胜局。周启豪在11平时连得2分，以13-11拿下了决胜局，3-2战胜了向鹏，晋级男单16强。
5: 一个9-10，一个10-11吧，还是我觉得取决于在心态上，还是稍微比较放松吧，去没有想太多，这样就是跟向鹏1分1分去打。他的发挥还是很正常吧，只不过在一些关键的比分啊，在后半局其实自己失误的会稍微多一些。
3: 女双赛场出战的4对国乒组合战胜了各自对手，悉数晋级8强。王曼玉、蒯曼对阵跨协会组合刘洋子、万远。比赛开始后，中国组合进入状态较快，以11-5先胜一局。此后两局，双方在局末阶段都战成平分。王曼玉、蒯曼实力更胜一筹，把握住关键分，以12-10、14-12再下两局，大比分3-0获胜晋级。
6: 第一次跟他们交手，他们两个人都是各有一面的这种特殊打法，然后在场上也能够去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变化和这种凶狠吧。然后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上，我们可能打得也不是很舒服，但是最后也还是及时去调整。
2: 我觉得一个是他们可能在相识当中的一个质量吧，然后特别是刘洋子的反手，然后包括还有刘洋子的他的一个接发球吧，然后我觉得可能还是包括万远其实在相识当中正手的一个进攻嘛，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超乎想象的。
3: 以老带新的组合王艺迪、江依依直落3局淘汰韩国组合申玉冰、朱千熙晋级。
7: 确实今天也没想到能够3-0赢下这场比赛吧，可能一上来我们这种发动其实还是比较快吧，可能在这种赛前的准备上其实跟我们准备的也是比较充分吧，然后今天可能也是在场上执行的这种战术吧，可能相对来说整体来说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吧。
3: 陈毅、李一慧3-0战胜石群瑶和安娜赫尔西的跨协会组合，高雨欣、向俊林3-2险胜一对印度组合，都拿到了8强入场券。男双1/8决赛，中国的两队男双组合晋级8强。梁靖昆、向鹏的对手是比利时组合阿莱格罗和拉森福斯。个人能力更强的梁靖昆、向鹏用单板质量来弥补配合上的不足。中国组合以11-7、11-4连胜2局。没有退路的比利时组合放手一搏，他们以11-8扳回一城。第四局，梁靖昆、向鹏重新占据主动，以11-5胜出，总比分3-1淘汰对手，晋级8强。
8: 首先，我觉得今天还是比昨天的这种发挥，包括在场上的这种跑动能力，要更好一些。跑位，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还是比较流畅，包括，我觉得前三板上这种发动上也是，前两局比较快，可能第三局可能稍微的，我觉得也多少有一点走神了吧。
9: 第三局对手可能有几个搏杀，有几个劈长，可能或者是就是轻给我轻质量低的球被对手算了几个吧，然后白短被人暴赢2个。
3: 另外一队晋级8强的是温瑞博、袁立岑，他们3-2险胜日本组合宗岛辉空，沪上隼辅。
1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4: 中午好，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颖凡。今天我们进入寒露节气，这是秋天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露水渐凉，秋意更深，一些地方早晚时段有了寒意。寒露时节，很多地方都有登高赏红叶的习俗。其实不止在北方，南方也有绚烂的彩叶即将上线。四川巴中的光雾山，秋季素有亚洲最长天然红地毯的美誉。680平方公里的彩叶林中，有40多种树木交织出红黄橙绿的绚烂色彩，像把调色盘铺在了群山之间。最佳观赏期能从10月中旬一直持续到11月初。由于不同海拔和树种的变色期不同，彩叶可以足足维持20天。从成都出发，吃火锅、赏红叶，既饱口福又饱眼福。而且10月11号还有一场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在光雾山开赛，赛道穿行在漫山红叶间，选手们爬坡过弯的同时，就能看见两侧的层林尽染。不过常年10月，光雾山所在的巴中最高气温在21.7度，早晚气温在15度上下，寒露节气昼夜温差还将进一步拉大，山区清晨体感更凉一些。那想要去骑行或者登山的朋友，咱们建议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方便调节。放眼全国多地的天气为登高徒步助力，今明两天除了在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以及海南会有一些降雨之外，其余大多数地方将会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而且气温也会有小幅回升，体感相对舒适。不过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咱们早出晚归一定注意保暖。北京晴，13到26摄氏度，太原晴，6到25度，无锡晴，15到25度，重庆多云，19到28度，咸阳晴，14到25度，泰州晴，14到24度，杭州晴，17到26度，绍兴晴，16到26度，永州晴，15到28度，广元小雨，16到24度，楚雄多云，14到25度，泸州晴，19到29度，运城晴，13到27度，昭通多云，13到23度，晋中晴，7到24度，襄阳晴，15到27度，亳州阴，13到26度，青岛晴，19到23度，宝鸡阴，15到23度，深圳晴，24到30度， 台山晴，23到30度；万宁暴雨，24到26度。
3: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中网赛场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我们是在首钢园的现场为您带来现场的评述，在前方的评论席，我们非常开心地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再次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接下来一号球台将进行的是一场队内的比赛，肖球手朱思冰来对阵蒯曼。两位球员过去在 WTT 赛事当中的两次交手是出现在2023年和2024年，都是蒯曼获胜了。现在蒯曼的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四位，而朱思冰的世界排名是134位。
1: 这场比赛也是攻肖大战吧。
0: 对，其实我们女线这次表现得非常好啊，所以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一共是有三场队内的比赛啊，王曼玉对阵施勋瑶，陈毅对阵王艺迪啊，朱思冰对阵蒯曼。
2: Red window toss for truth. Service, which end? A match.
0: 两位虽然在国际赛场上交手不是很多，上一次交手还是要追溯到2年前。但因为是队友，所以应该是挺了解的。
1: 是因为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包括生活当中，其实大家都接触非常多。
0: 对，这次蒯曼和朱思冰是在四分之三区啊，然后这场比赛的胜者在下一轮将会对阵温特和佐藤桐的胜者。这个佐藤桐也是一位肖球手，温特也是这个防弧。
1: 是，
0: 卡曼这次在中国大满贯赛的状态非常好，前两轮是只输掉了一局。在今年的瑞典大满贯赛是打进了四强，美国大满贯赛是打进了决赛，大满贯赛是 WTT 赛事当中的高级别的赛事。我们也看到了蒯曼的表现还是非常的稳定。朱思冰他的前两轮在第一轮是3-1战胜了韩国选手朱先熙，在第二轮的时候是3-2战胜了简童娟，从资格赛啊一路打进到了正赛，那现在已经是进入到16强了。

0: 你看双方准备活动也是在对反手啊。
1: 哎，我刚才突然有一个疑问，就是削球手在赛前热身的时候也是这种对打，不是说打削球？
0: 是正常对打，因为你要是提前削的话，不就让对手去适应了吗？啊、哦，所以说他肯定不会去说我削这种活动。
1: 是。那这个生胶在削球的时候，它的特点是什么？
0: 它的特点就是在第一板当中，它可以搓出来不转的，也可以搓出来转的，然后它的变化非常的模糊，嗯，所以说也是对快板一个考验吧。
1: 好，期待两位能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这场攻削大战是由削球手朱思斌来率先发球。哇，控制的还是很好。哇，
0: 上来就多八二。
1: 对。
2: Love one。
1: 这熟啊，一上来就看很熟。
0: 是。

0: 哦，反拉了一把。
1: Three,
0: 一上来款慢的，整个正手的上手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2: 是节奏啊把控的都非常好。
0: 哇，
1: 蓝过，
2: 正手的这个落点意识很强，盯着朱思斌的中间，一旦他冒了机会，有机会去发力，就往他的正手去穿。
0: 现在这个开局，朱思斌显得没有太多的办法，他这个切削款慢也不吃他的旋转，就是整个踩得非常实。
2: 是，其实削球就是靠一些变化去突破，然后在变化当中有机会可以加一些主动的进攻。
0: 对。
2: 当然如果说在对手很适应的旋转情况下可以有一些变化。
0: 打中间再打正手。
2: 技战术运用的非常合理啊。
0: 缓慢开长球，现在朱思斌很显然控制不住，
2: 没有任何的手段去得分。
0: 对，
2: 因为快慢现在所有的拉球落点都是围绕着朱思斌的中间跟正手位，你反手是深交能出变化，但是我不拉你的反手位，不给你机会去用反手削，这个你就很难受了。

0: 嗯，先吊起来。
1: 就。
2: 变化。
0: 嗯。哦，救了一个擦宝啊。
2: 这个球当中，朱思斌用了很多方法。
0: 对，
2: 反手拿，然后又用反胶变了一下，然后又进攻。
0: 7-3。哇，西短。哎，这是朱思斌的一个机会，
2: 对，是一个靠近台反手弹击。
0: 嗯，
2: 反手位直接加质量了，
0: 是。第一局比分拉开得很快。

0: 开始加力去搓这个球。就像前面说，他深交，他第一杆搓球是可以搓出来转的。
1: 10-4，快慢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传曼连续进攻，反拉，哇，好球！
1: 好球。
0: 第一局上来，朱思斌这边非常被动，但是在后段还是打出了一些变化和内容。
2: 是。
0: 哇，这版进攻很暴力，11-5，快慢拿下第一局。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6: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在16强的阵容当中啊，一共是有3位小球手，佐藤瞳、桥本帆乃香还有朱思冰。
7: 能看出来第二局加了一些变化了。因为第一局对于朱思冰来说，因为他是削球嘛，对于场地的空间包括节奏他有一个适应。为什么说削球越往后打越吃力？因为他空间感包括他的一些对于对手的球质量过来他有概念，他就好去加力了。

0: 弱点意识非常强，
1: 是
0: 一有机会就拉朱思斌的正手背。
2: 那朱思斌有可能倒板吗？
0: 有可能，但是如果说上面球的话，他基本都是用黑面去打过来。
2: 嗯，
0: 如果说你要是高调去拉到朱思斌的正手背，他可能会步伐移得比较快，会用反手继续去削。哦，好球，一个强行的一个反拉。但基本上导板这项技术都是

0: 反手倒会多一些，
1: 嗯。
0: 正手去倒的话，可能对它的要求会更大一些。
1: 这球有点高了。
0: 嗯。
2: 4-2。

0: 球也是直接的去加力反手位，因
1: 对，
0: 为他第一局可能就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嘛，
1: 嗯，
0: 因为削球他上来肯定要对空间啊，包括这个场地的这个跑位，他要去适应一下。
1: 是。好球，
0: 好球，
1: 卡曼的侧身。

0: 这样去加了进攻了，因为他一味的去稳削，其实给快慢造成不了太多的威胁。
1: 对，对于快慢来讲，就是也是需要，过削球的这一关，就是要多打。
2: 4-5。

0: 这就有一点不走。
1: 现在第二局朱思斌是领先两分，6-4。
0: 就旋转上有一些变化，
1: 对，
0: 还是对于朱思斌来说，他的变化还是要通过他的反手位去加强
1: 升交的这一面。
0: 是，
2: 5-7。
1: 现在来看，如果朱思斌想增多他的升交这一面的使用率的话，对他的步伐要求也挺高的。
0: 他一直要脚不停要倒，不停要倒，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用升交出机会了，可以用正手去进攻。因为你变化是第一是为了直接得分，但如果说在变化当中能够给你进攻的空间去得分，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对，现在快慢落后了3分。
2: 8-6。
1: 朱思斌其实还挺高的，这样他削的面积也会控制的比较大。
0: 倒了个靶，
1: 正手的进攻失误。

0: 连续失误，
1: 连续失误，有点着急。
0: 双方打成8-8。

0: 快门先拉起来，控制正手。
1: 哦，哇，好球！
0: 只要是生姜这一面削过来的，快门这边还是难受，
1: 是难受。而且，对于快门来说，一旦这个落点上没有把握精确的时候，那对方就会去主动进攻。
0: 对，这局朱思斌的主动进攻比例也在增多。
1: 嗯。
0: 快慢这个球也是有点够着打了。
1: 嗯，
0: 这样朱思斌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2: 10-8

0: 对拉，哇，
1: 卡曼是扛过来了啊！
2: 对，卡曼连救了两个局点啊！
1: 这球朱思斌进攻很凶，但是被卡曼护住以后，然后再进行一个斜线的穿透，就尽量把球打成上面球，对于卡曼来说是有足够的进攻空间。
2: 对。
1: 转哦，这球削得好飘啊！嗯，
2: 朱思斌的第三个局点，

快慢的失误，这样的话12-10，朱思斌拿下了第二局，双方打成1-1平。

0: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水中贵族，百岁山，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3: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0: Third game, good to serve, love all.
1: 子豪，其实第一局朱思冰输的还是比较快的，但是这个第二局还是打出了一些不同的内容。你觉得他在第二局的主要变化是什么？
2: 第一局跟第二局的主要变化是朱思冰增加了很多进攻的可能性，包括他的步伐，他在第二局明显能感觉到他跑动更快了一些，因为他使用阵容对他的要求就会很大，包括在可发力、可凶、可稳的情况下，朱思冰是去使劲儿了。对，因为他不能再像第一局那样，我通过这种多板去捡你的失误，这是他的第一、第二局的一个变化。
1: 所以快慢现在的攻打的不会再像第一局那么顺啊，
2: 是因为对手其实在无形中给你施加了一些压力。
1: 是。
2: 你看他每个球时间，他球削的落点很长。
1: 是。就你说的这个使不使劲过来的球的性能是真的不一样。
2: 是。而且他动作一大，你对手其实是能感觉到对方。动作一大，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旋转。
1: 对。
2: 但是这就是削球，第一局可能我要先适应一下。有些球它空间，因为对手今天的状态包括力量，它要适应一下。他第二局他觉得差不多可以了，那我就使劲了。
1: 对。
2: 就手上可以加力了。

0: 哇
1: 哇，好球！
0: 哇，很精彩的一分，
1: 好球。
0: 刚才款慢的这板球，我以为要下分了。
1: 嗯，被朱孙斌兜回来了。
0: 对。款慢这局需要注意什么呢？
1: 那款慢主要是还是咱这个第一是命中率，第二是稳定性。有机会的情况下可以去加一些质量跟落点，是好的。但是不要一味的去追求质量，因为你一味的追求质量，它的动作可能到后面会飘。持续发力的情况下，就是有一些长短的变化，落点上的节奏变化是可以去注意的。
0: 这个球有点过胸，
1: 对，现在着急，他又想去发力，旋转没有判断好。
0: 其实对于款慢来讲，这个攻是肯定需要，但是进攻的时机非常的重要。

0: 搓球，
1: 应该主帅没办法球多。
2: Three six，
0: 现在这场比赛对两位球员的消耗也在不断增加。
1: 是。
0: 朱斯宾想偷袭一个长球。

0: 对，这球有一点太转了，怀曼可以，其实可以过渡一把。你打削球的方法其实是要削球前后动起来，因为削球它以往训练它左右其实会比较常见，但是能让削球能够前后再动，有了前后然后再加左右的话，它的顾虑就会很多。
1: 嗯，
0: 就你要有加搓加一个摆短，然后再拉中间，然后有机会的时候再往正手去拉。
2: 就是如果一味的让他左右跑，其实是调动不开他的，
0: 是因为他天天就是左右这么跑。
2: 对，
0: 你一定要削球前后去跑，那这样呢，他的压力就大了。
3: 5-8

0: 这段感觉款慢消耗比较大，所以它稍微有点急。正手对拉。
1: 哎，
2: 就是球烧得很长啊。
0: 刚才看这款慢的呼吸都比较急促，确实移动比较多，消耗很大。
2: 就暂停了。
0: 对。尤其是当你在场上确实很累的时候，可能更容易着急。
2: 是，而且随着这个第三局，他的肌肉肯定是会比较比第一局要更紧一些。
0: 嗯，
2: 因为你看第一局他很多阵容位冲球，你会觉得很突然。对吧，你看明显到第三局以后，明显这个速度就已经加不起来了，很僵硬。其实这个时候更应该去放松，然后有缩长，然后加一些速度球是可以的。

0: 我打削球确实是一个体力消耗很大的。
1: 对。卡曼第一局等于是打得非常顺，因为对手也没有给他什么困难。嗯，但是从第二局开始，感觉这个比赛跟刚刚开始一样。
0: 是，第二局双方的这个节奏啊都对上了。
1: 对，
0: 然后他也能使上劲儿，这边也加一些变化，就会给卡曼造成一些困难。
2: A7
1: 现在双方的第三局，快慢8-7领先一分。开长球。
0: 其实削的是真赚。
1: 对。觉得削球手啊，他对于场上的这种感知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是，
1: 他一旦觉得你现在变紧了，
0: 嗯，
1: 我这边肯定会更坚定。
0: 是。
2: 9-8
1: 朱思斌反超了，
0: 9-8也是一个反拉得分。

0: 一个关键分，拉直线，再控制，再打直线。哇，这分球打得果断，
1: 是好球。你看他还是有一些速度上的变化，从慢的，你看一慢，然后再加个速度，他就来不及。
0: 对，
1: 他还是得有轻重的调节。
2: 来，哦。
1: 其实打削球最好的战术就是让削球用正手位去兜这个球，形成上圆球，
0: 嗯，
1: 然后再抓这板。但是怎么让削球去用到这个环节呢？就像前面说的，它有前后去调动。
0: 嗯。Ten nine。卡曼这边连打了两个气势球，现在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0: 这个正手反拉的时机掌握的不是特别好。这样的话，款曼是拿下了关键的第三局，现在2-1领先朱斯宾。
1: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燕青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
7: 眼睛呢，
6: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最闪。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点点
3: 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6: 草本炖饮来一罐，
5: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0: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擦网了。
1: 就。
2: 哦，哇、哦，就精彩，反手挡了两下。
0: 再来看一下。对。
2: 挡了一下，然后再挡第二下。
0: 嗯。

0: 连续两个的正手进攻。
1: 嗯，现在朱思斌把比分追平了，6-6。
2: Six,

0: 好，
1: 秦砣。
0: 哦呦，这个削的水平真高。这应该是板数最长的一分了。
1: 是。那谁能坚持到最后？
0: 对。好，哎呀，擦网了。
1: 最后是一个运气球啊。
0: 对。感觉都能够听到运动员特别急促的这种呼吸声了。
1: 是，确实非常精彩。
0: 最后是一个运气的擦网。
1: 是。
0: 朱思斌赶上来也很累。
1: 这个双方要需要调整一下呼吸。

0: 也是一个擦网、哦、
1: 还一个，
0: 对，马上就还、哦、嗯，
1: 对，是在比赛中这种运气球也是不可抗的一个因素吧。
0: 对，会觉得现在的乒乓球这种擦网擦边更多了。
2: 嗯，刀朱开幕式顶，
1: 嗯，其实给了一张
0: 黄
1: 牌，
0: 对，延误比赛
2: 了。嗯，
0: 确实都太累了。
1: 对，
2: 哎，再稳，
1: 快慢，自己也提醒自己手要放松放松。

0: A.O.
1: 其实，在经过了那个常规合之后，双方都比较累，所以更需要把这个场上的稳定性给控制好。
2: 是。
0: A.9.
2: 这球是有一些着急了。
1: 对。

0: 哇，好球啊
1: ！Ten A，
2: 这边正手出其不意的进攻，
0: 打得非常坚定。
2: 现在朱斯宾是拿到了局点。
1: Ten A。

0: 扛住了，
1: 对。这球朱思斌第一板进攻完之后稍微有一点点慢了，这个还原没有衔接上。
2: 嗯，以为第一板能打死对手。
1: 对。

谈判这个进攻有点可惜，这样的话11-9，朱思彬拿下了第四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2-2。

0: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外星人
2: 喊我
1: 哈西萨，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4: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5: Deciding game, two to serve。
6: 好的，各位观众，刚才是因为日凌的原因，所以我们的转播信号是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啊。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决胜局。
5: Love one。
7: 决胜局也是对双方的一个体力上一个要求，一个考验吧。
6: 对。朱斯宾在第四局的时候是两分险胜，现在双方的消耗都很大。
7: 嗯。

0: 机会。
1: 差一点。
0: 这场球在第一局结束之后，因为进程很快啊，然后但是当时这个在局收的时候，子豪就说可能打着削球还是得往后打着看，因为这种削球手确实越往后他整个手感和空间感建立起来之后，这个局面会不一样一些。
1: 是因为像我们之前打比赛包括训练，就练到后面打到后面，你感觉什么球削球都能过来，
0: 对，
1: 这个是你很难受的。因为削球的纠缠能力还是很强的嘛。
0: 对。
1: 那他进攻的空间很少，那我只能永远球就不丢。
0: 是。
1: 所以说越往后，对于打削球的人也是，体力是一方面，技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
2: 2-3

0: 后空结合，哦，反拉了，
1: 反拉，
0: 找到机会反拉了，
1: 对。
2: 结账局上来打成3-3。
0: 给落点太往中间走了。

0: 这会儿对于快慢的思考技战术就要更加的明确，到底
1: 是。
0: 是以反手还是说正手？你看这种球，你要角度要太大了，就会容易失误了。
1: 卡曼这几局在侧身这个位置上还是失误偏多了一些。
0: 是。

0: 又被反拉了一个，是。就是拉的非常角度非常大，
1: 对。肖球手在比赛当中还是很愿意去纠缠住局面啊，所以当这个比赛到决胜局的时候，其实朱思冰的这种信心也会提升，最起码对于他来讲成功了一半，
0: 是。

0: 好球。快慢需要咬紧牙关，
1: 把比分顶住。
0: 对。

0: 国，
1: 对。
2: 这板球是削出来转的旋转了。
3: 啊，长球！
2: 哇，差一点儿。
1: Five, six。
2: 其实能看出来，快慢一直在寻找机会去进攻啊。
3: 对。
1: Seven, five。
2: 意识是很好的。
1: 7-5，
3: 决胜局7-5，朱思斌来发球。哦，这把球直接形成上旋。
1: 8-5，
2: 就是想拉一个直线，侧身位拉一直线变化一下。
3: 其实这一段我觉得款曼还是想更早的进入到上旋，所以他的发球直接发长球，接发球直接形成上旋。
2: 嗯，是。嗯，这球是拉出一个很快的速度，盯住了朱思斌的发球。
3: 6-8。

0: Take nine。
1: 这段其实显然款曼还是有点急，
2: 有点着急。
1: 嗯。啊！
2: 哇！
1: 10-6，
2: 连续的得分。
1: 对。朱思冰拿到了赛点。极短，嗯，好球，
2: 好球，战术非常好。
0: 7-7，
1: 长短的控制。朱思冰这边请求了暂停，
2: 需要把体力恢复一下，通过暂停。
1: 在这场比赛之后，中国选手周启豪将会对阵日本选手张本智和，男子单打

0: 的八分之一决赛。哇，这二号球台王曼玉和石信尧的女单八分之一决赛，最终王曼玉是3-2淘汰了队友石信尧，进入到了八强。我们队内的比赛现在都是打到决胜局，
1: 因为相互之间太熟悉了。
0: 对，现在一号球台的这场攻消大战啊，这个消球手朱思冰是率先拿到了赛点。
2: 7-0。
0: 10-7。缓慢的失误，这样11-7，朱思冰是拿下了决胜局，在这场女单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以3-2的比分淘汰了队友蒯曼。子豪，简单的来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
1: 首先两位的发挥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很多细节上面可以再去调一下吧。由于对于蒯曼来说，对于这种机会球打消球还是要有耐心吧。当然作为朱思冰来说，今天他的特别利用好他的反手的一个深交的海绵，做出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他在正手的命中率上面也是得到了肯定吧。
0: 好，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踏着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到底哪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2: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2: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2: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 每天939，
3: 温食润养，好时候。
1: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制，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

0: 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萨，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7: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8: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9: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接下来是在今天的第一个竞赛单元当中，我们最为关注的一场比赛，周启豪来对阵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子豪，赛前还是想让你先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分析一下这两位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1: 对于张本智和来说，他的整体的速度包括衔接是非常快的，这是他一个特点。对于周启豪来说，他的变化包括前三板的一些突然性是很有杀伤力的。当然双方的今天这场比赛，周启豪要做的是首先他第一不能退台，要敢于去对抗，在敢于对抗当中去用正手位包括他的变化去获得比分吧。
0: 对于这两位来讲，能够进入到16强，应该说都不容易，因为你如果去看他俩晋级之路的话，你会发现全部都是决胜局。
1: 是
0: 张本智和世界排名现在排在第三位。这是他的上一轮3-2战胜了朴康贤，他的第一轮是3-2战胜了格洛特。

0: 中国选手周启豪今年29岁，世界排名17位， WTT 的胜率71%。他在上一轮是大逆转战胜了队友向鹏。很激烈的一场对决，因为两位在过去两次交手也全部都是出现在今年，这等于是今年的第三次交手。虽然前两次周启豪都没有获胜，但是在面对这场比赛的时候，他也说要在这场球上全力以赴地去拼账本之和。
1: 是，对于周启豪来说，他一定是去拼这场球，因为像你说的，前面两场有过失利，当然今天第三场的话，相信他在赛前准备，包括今天的场上一些变化，希望他能做出最大的改变吧。
0: 对，
1: 一定要把士气打出来。
0: 我们看到王励勤主席也在关注着这场球，包括我们的教练们还有我们的队员们。
1: 是，
0: 周启豪来接发球，
1: 上来直接搓长手，想要进行相持啊。上来直接站正手位的发球。
2: 1-2。
0: 哇。
2: 3-1。

0: 确实能够看得出来，这是今年的第三次交手了。
1: 是，而且周宇豪肯定是做了技战术的调整。
0: 嗯，
1: 尤其上来直接战胜了魏发逆选。张门之后也是到正中位。
0: 好的，
2: 好球。
1: 对，因为张本智和反手这条线非常强势，这条线我们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说对于周宇豪来说就可以去硬着去头皮去顶这个球，千万不能退台。
0: 嗯，
1: 一个变化直接得分。
0: 对，
1: 其实他在这种位发球还有一点，就是他可能想去避免张本智和直接跳过来拧拉。
0: 嗯，
1: 就相当于他在正位发球，就等于说左手位那个点他就发张本智和的正手位短，他就不好跳。
0: 对，这场球一上来给我们一个信号，也是在前单板上这个争夺会很激烈。
1: 是，角度发的非常大。
0: 嗯，张本智和连续拧拉失误。这个搓长是为了进入到相持，但是张本智和棋板的这个质量还是挺高。嗯、
1: 是，搓完以后快速的还原，因为张本智和这样说，反手棋板速度非常快。
0: 嗯。
1: 接发球这一轮还是有一些慌，直接吃发球。嗯，又是一个发球得分。
0: 对。这一分比较关键。
1: 是，就算吃了三个发球，张本智和依然很坚定的用反手拧起来对反手。
0: 好球，
1: 好球，就是看住了。
0: 对，这是张本智和的推挑上手，快带了一个中路。
1: 哎，好球！
0: 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9-9。
3: 站内的可以往直线转的好。
0: 上面综合的失误。
1: 但这种位发球的效果非常好。
0: 对，漂亮，发球抢攻，这样11-9，周启豪拿下第一局，现在1-0领先张本智和。
4: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

生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Second game, choke to serve, 0-0.
1: 因为是五局三胜的比赛，所以打好开局是很重要的。
2: 是，
1: 周启浩1-0领先双方第二局。
3: 好球。
0: 1-0。
3: 这球有一点退台了。
0: No flash, please.
3: 对，这板球可以再自信一些，主动的去把球防出去，或者说直接去反思都是可以的。
4: 对，对
0: ，1-3。
1: 双方第一局其实对对手的发球都不是特别适应。
3: 好球，好球。没问题，技战术用得非常合理，就有一些失位了。

0: 5-2。
1: 赵本智和反手这条线的主动意识很强。
2: 对。
1: 对，敢对抗。
2: 好球，
3: 好球。
1: 对，一定要敢去对抗，因为既然这条线我们躲不过去，那就干脆我们大胆一点去
2: 硬碰硬。
1: 对。
2: 5-3换了一个落点，好球，
3: 好球。
0: 4-5
2: 这球现在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变化落点很好的牵制了赵本智和的拧拉。
1: 是，
2: 好球，
1: 好球。
0: 5-5
1: 因为他站正手位发这个逆旋，就是让赵本智和用正手黑面去接发球，
2: 嗯，
1: 这样的威胁就会明显减少。
2: 好球，正手反拉，
1: 攀住了。
2: 对，
3: 落位很快。
0: 7-5
2: 周启豪拿发球。
0: No flash, please. 7-57-6
1: 对，罚篮球可以往前再多站半步，因为他用正手位接过来，他质量不会像反手一样质量这么高。
2: 嗯，
1: 对，发球旋转非常好。
2: 对。
0: 6-8
2: 应该说这个比赛打到目前为止。
1: 哎，连续啊，住，
2: 好球，
1: 好球，好球。
2: 对，周启豪一上来在右半台发这个逆旋转的发球还是帮了大忙。
1: 是。

0: 他一定是赛前做足了功课的。
1: 对，
2: 6-9 9-7
0: 这球想法跟意识是很好，想要直接搓长球。
1: 9-7好球，
0: 好球。能感觉到周宇豪通过发球上半时和就是有种有力气使不上，
1: 对，
0: 只能用这种接。
1: 接下来看看周启豪的接发球，手上还有两个局点，
0: 是
2: time out，
0: 暂停了，
1: 暂停了。这场球确实打到目前为止，周启豪这边很细，就是抠得很细，
0: 是，就每一个环节都让张本智哥很不舒服，使不上劲的感觉。
1: 对，
0: 哎，
3: 能抢的，你这个数据还不错，对，但是他都满，都满意不用。别的把菜不会打，不会弹回你，对吧？能割割的，搓不行，你看完了我搓一点，或者拍盘给我搓一点，这球无所谓，就自然点搓走就行。现在第一项基本上都上完，就是吧？把握住，搓上来就没关系，自己心定一点，你出手自信一点，能按住就住，无所谓，没问题。好，两个重点，两个里边抓一个呗，拼一个不就行了，对吧？旋转好，如果要是跳的话，挺好，脚底拉那不用看到底，接下来吧，接下来就来
4: 没关系啊，慢慢静下心的啊。
0: 这个时候对于周宇豪来说，调整好呼吸，然后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可以加一些落点跟质量，一定要思路要清楚。
1: 这两个接发球一定要果断。搓下去，张本智和这边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两局比赛过后，周启豪是2-0领先日本选手张本智和。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啊，很好，技术非常好啊，表自信啊。
2: Third game, Karimoto to serve。
1: 在16强的阵容当中，温瑞博也是成功进入到了16强，他在8分之1决赛将会对阵瑞典选手莫雷加德。我们继续来关注周启豪和张本智和的这场男单8分之1决赛。
2: 0-1 1-1
0: 一个运气球。
1: 其实这个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特别让张本智和在他所擅长的这条斜线上有太多的出手机会。
0: 扛住，别往后退。

0: 球，
1: 好球，好球，
0: 在远台还是拉住了。
1: 是，你让周启豪甩起来，这个质量很高。嗯。
2: Two, one.
0: 这是詹姆之和的一板防守，直接防开了角度。嗯，
1: 想好两个发球，
0: 发直线，好球，
1: 好球。对于张本智和来说，正手位这个接发球还是没有解决好。
0: 对。
2: 5-3
0: 这一段三个接发球都不一样，一个是开比底线，一个是拧拉，一个是推挑。嗯，
1: 第三局张本智和这种发动啊，会比前两局要快一些了。
2: 嗯。3-7。
1: 好发球了，过来。
0: 好球。
1: 是站到反手位发球了。
2: 4-7。
0: 太长的，
1: 好球，
0: 打了一个发抢，还是发球上的变化，
1: 是发完长球直接进攻啊。
2: 7-5。
1: 周启豪是一个很全面性选手，就他很多技术他都可以去用起来。嗯，追住
0: 8-5，转正手，好球，
1: 好球。对，一旦有空间，周启豪这个手一拉开，质量球是很高的。
0: 对。
2: 8-8，
1: 叫暂停了。
0: 对，詹姆智和这边叫暂停了。这一局一上来的时候，詹姆智和确实发动的比较快，尤其是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打的还是比较顺。
1: 对，第三局詹姆智和的发球，他是能看出来不转的会多一些。也尽量不让周启豪去用白软形成上面球，他张本智肯定希望跟周启豪形成上面球，他不希望跟周启豪去短球台内去斗短，因为他斗不过周启豪。
0: 在男子单打的前八号种子选手当中，邱党是出局了。小将温瑞博在八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四号种子瑞典选手莫雷加德，而这场球的胜者在下一轮将会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和张宇。

0: 真的胜者。双方的第三局，周启豪暂时落后两分。好的，好球。
1: Seven, eight.
2: 这球有一些节奏上没把握好。
0: 哇，判断的非常准确，
2: 直接侧身抢了，
0: 对，
2: 胆量非常大。
1: Nine, eight.
0: 周启豪将比分追到了9-9。接下来是周启豪来发球，
2: 是小好发球，小好击战术。
1: Nine nine，
0: 这两个关键的接发球顶住了。今天发球轮次的得分率，漂亮，
2: 漂亮，好球，好球，
0: 很硬的反手。现在周启豪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2: 调整好呼吸啊！对，好球，好球！
0: 这样11-9，周启豪拿下了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了张本智和。哇，非常长士气的一场胜利，也像周启豪赛前的时候说的，要力拼张本智和，毕竟今年过去两次交手都没有赢过。子豪如何来点评周启豪的表现？
2: 首先还是恭喜周启豪今天能复仇吧，然后也是再次的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包括赛前准备大家也看到，从刚开始的一个发球的变化，包括整体的技战术运用都是非常不错，包括到最后临近赢下比赛这个时刻，我觉得他也做出了很大的改变，一定是从内心啊，包括从技术上面就有很大的提高吧。
0: 嗯，我们要祝贺周启豪进入到了男子单打的8强，他也将会等待艾利克斯勒布伦和张宇珍的胜者。好，各位观众，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是混双的半决赛，林如和郑怡静来对阵马纳什沙和齐塔莱，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3: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水中贵族，百岁山，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4: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1: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

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赛混双的半决赛。林茹和郑怡静来对阵马纳什沙和齐塔莱。混双的这个单项在大满贯的赛事当中都是打得比较快，进程比较早的，所以会比其他的单项啊打得要更深一点。现在所以混双已经到了半决赛了。另外的一场半决赛是林仲勋和申玉斌对阵松岛辉空和张本美和。林茹和郑怡静，那他们是在奥运会的赛事当中，包括世乒赛的赛场上都站上过领奖台。马纳什沙和齐塔莱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的比赛当中也是获得了混双的铜牌，所以这一队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1: 是，看一下双方今天的一个表现吧。
0: 对，
1: 因为混双不光是体验个人的能力，也更加的要考验跟队友之间的配合程度。
0: 对。
2: First game, Kitala to serve, love all.
0: 比赛是由印度选手齐塔莱来发球。
2: One love.
1: 直接搓长，
0: 这位是郑怡静，
1: 两个搓长直接得分。嗯，
0: 林茹和郑怡静他们配合的时间要更长啊，这种国际比赛的经验也要更加的丰富。
1: 是，就是双方的默契程度可能更加的契合。
0: 对，但马纳什沙和齐塔莱现在已经是成为了一对强档啊。
2: 来 one four.
0: 好像印度组合一上来面对这个底线的下旋球处理的不是特别好。
1: 是，比分来了5-1，混双就是一人一板，而且他有的时候男方打过球是女方接，这样的话就会对女方的不光是技术的考验，压力的考验是很大的。
0: 对，轮次特别重要。
1: 对，但是是一轮一换嘛。
0: 对，
1: 这一轮是男打女，那下一轮就是对面的就换过来了。
0: 嗯，比赛一上来林茹和郑怡静进入状态还是很快。
1: 是，
0: 郑怡静这边连续出现了两个失误。

0: 三分过。
1: 你感觉到双方第一局的来回并不是很多。
2: 对。哦，
1: 过。
0: 4-8。
2: 这球虽然林如和郑怡静这边已经是有点失位了，但是回过球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是。
2: 直接接发球拧了。林如和郑怡静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齐塔莱在近台的进攻还是挺有威胁的。
1: 双方第一个精彩球。
2: 对。好，直线。
1: 好球。
0: 7-10。
1: 印度这个组合在打起来上远球还是具备的一定的能力。
2: 嗯。这样11-7，林如和郑怡静拿下第一局，在这场半决赛当中1-0领先。
3: 卡当时他们前面走太快，你知道吗？就根本没有得到球，就乱丢。后面他上来，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9: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0: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9: 我吃太极甜宝。
2: 这场半决赛的第一局，这个印度组合进入状态还是慢了一些，所以一上来就被林如和郑怡静把比分拉开了。
1: 是，只有在第一局的后局，可能感觉能够相识多一些。
2: 对。
0: One love。One all。
2: 其实这个上旋打起来之后啊，印度组合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1: 是因为双方你看他两印度这个组合他基本上不太退台，
2: 对，
1: 所以说他的速度和旋转啊可能会稍微强一些。
2: 开长球。
0: 1-3。

0: 那这一轮就换位了。
1: 对，
0: 印度组合男方打对面女方。哎，就慢。
1: 好球。这也成了一个套路，下旋给到吉塔莱之后，这边刚好对上了林云茹。
0: 所以混伤当中，女子选手打过来的球，男子选手一旦有进攻的空间，还是要多去发力。你看，
1: 对，
0: 就是逮到了。Four three。
1: 林茹和郑怡静在今年的瑞典大满贯赛是打进了混双的四强。四比四了。
0: 发球直接得分。基本双方都是直接形成了大陆球，直接进入相持段。
1: 在前三板上，是不是林茹和郑怡静的技术还是要更细一些？
0: 是，因为他的两个人整体的打法还是偏向于近台的主动去发动，所以说这就很少有去说是控制。
1: 哇
0: 哇哇！好球！
1: 哇，好球，好球，
0: 好球！
1: 其实这个球我们也看到了郑怡静她的这种正手的进攻能力，
0: 是还有跑动的能力。
1: 对。
0: 这球印度选手拉的质量很高。直接的反手拧拉，
1: 双方打成七比七。
0: 是。
1: 哦，救了一个擦网。这球本来郑怡静和林茹这边是有点被动的，
0: 是那林茹防了一个擦网，转过来了。还是想搓长球直接进行上一球的强攻。关键分啊。
1: 对，
0: 一时被算住了。就像上一轮一样，这方印度男选手打过去的球，郑怡静还是很有压力啊。
1: 对，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九比九。还长的，哇， 像马纳什沙和齐达莱是率先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哇
1: ，11-9，
0: 连续的长球，尤其是在这一局的长球发的还是不错的，这样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知政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Match is open. Come on, guys. Let's go. Let's go. Attitude, eh?
0: 现在这场混双的半决赛前两局打成1-1平。在亚运会上拿到铜牌，其实对于马纳什沙和基塔莱来讲，也是等于创造了一个历史时刻吧，所以也是激发了他们的状态。
7: 是，而且球员需要一些成绩去提高他的自信心。
0: 对，
7: 你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成功，有了成功的案例，在以往就会不光是技术啊，包括心理层面都会有所提高，因为带来自信了嘛。
0: 是。尤其是双打，因为它节奏比较快，所以对运动员来讲，这种自信很重要。
7: 是，
0: 你有了自信，你就会出手更加果断。
7: 对。
0: 4-1。上一局就发了林昀儒很多长球。
7: 是，因为林昀儒反手拧拉的能力很强。
0: 对。
7: 所以对方印度选手一定会通过长球去牵制他。
1: 来 ，4-1。
7: 有了长球的变化，短球的效果就会显现出来。
0: 是，这样这一局开局，马纳什沙和齐达莱是5-1领先。其实混双的比赛，男选手在比赛当中的发动还是非常重要的。
7: 是。因为他要承担一些能力和压力。
0: 对。

0: three。
1: 能看出来林育儒感觉每个球都往台上去凑啊。哦，应该是裁判有判罚了。
0: 嗯。

0: six four，
1: 判了一个发球啊，齐塔莱要挑战，
2: 挑战。
0: PTR challenge by 齐塔里，
1: 判了这个球回抛。
0: Service angle，
2: 球员是有挑战的权利的，
1: 对。看一下这个角度，
2: 嗯。
1: 嗯，挑战没有成功，
2: 是。
0: Court challenge unsuccessful。
1: 现在优势没有多少了。
0: Remain one challenge. Four one.
3: 哎，就
0: four six。
1: 郑钧进来发球。
2: 算数了，侧身位直接抢拉。
0: Five six。
1: 郑钧和林昀儒把比分追到五比六。
0: Time out。
2: 暂停了。
1: 对。因为他们一上来是五比一的开局，
2: 是连续失分以后了，就叫暂停。
1: 等于各打了一个五比一啊。
4: We play two three balls is softer, safe.You know, to make us a little bit more under pressure, you know, risk about this ball, so we have to be ready for that. Manu Shuli, no worries, just do spinning or power.
1: 马纳什沙和齐塔莱在今年拿到了两个常规挑战赛的混双冠军，然后在新加坡大满贯赛，他们是打进了八强。
4: Play soft. We have to be ready.
2: 李金武这位选手。还是比赛发挥还是比较稳定的吧，
1: 对
2: 成绩上来看。而且非常有特点，从男选手的发球，包括女选手的发球都是有一定特点的，包括整体的实力，中远台相持都是有具有一定的这个能力在这儿。

0: 5-6。
1: 双方在第三局的分差只有一分了。
2: 6-6，这个时候双方就看谁能够护台面护得更大一些，千万不能退台。这个时候，
1: 对，这个时候才是各打了一个5-1。哇，
2: 就也是直接发了个长球吧？
1: 对。今天印度组合这个长球确实是发得好，其实很关键，
2: 效果很好。
1: 嗯，
2: 这球林云茹是有准备了，
1: 对，已经被发了很多了，
2: 是。
1: 哦，接的不错，
2: 接的很突然，推挑了一下。
1: 对，
2: 比分8-8，也是双方的
1: 关键分了。
2: 其实由郑怡静并没有使太大劲儿，不过他站位很靠前，点很快，所以说给对方的压力也会很大。

0: 擦边，
1: 擦边了。
2: 来，哦。
1: 这个中局，林茹和郑怡静把比分追上来之后，这个分数就没有拉开过了，
0: 是
1: 很激烈的一局。
0: 吃发球，
1: 郑怡静和林茹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2: 来，分，来，
1: 哇、哦，好直线
0: 啊！这球林茹拉质量很高了，但是被运动选手给防回头。
1: 哇，漂亮！
0: 好球。
1: 第二个局点，啊，侧身的进攻反拉失误，这样的话郑怡静和林茹拿下了第三局，现在2-1领先。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The first game. Turn to serve.
1: 应该说，随着比赛的深入，两队组合的状态都越来越好。过去的这一局质量还是很高的。接下来是第四局，
0: 双方的来回也是越来越多呀。嗯。
1: 哇！哇，好球，好精彩，
0: 精彩。
1: 尤其是吉塔莱刚才那个远台的反拉没有想到，
0: 是这一板，
1: 对，质量拉的还是挺高的，
0: 是。
2: One all。

0: 哇，好球！质量非常高，
1: 对，
0: 就属于对上点了。建一静只能看，
1: 对。
2: 哦，来了，三号球，放高个，放。

0: 这一局是印度组合有压力的一局，所以马纳什沙这边可能在进攻上需要掌握一下球门关系。
1: 是。
0: 双打，因为它是两个人的事儿，所以场上的这种节奏也是要靠两个人来把握。
1: 对，一定要多去商量，多去沟通，因为一定会有的时候我发挥好了，有的时候队友发挥好了，相互之间要有一个信任感。
0: 对，这一段印度组合在场上的失误就有点增多了。
1: 是，直接吃发球。
0: 哇，很凶的一板反手，
1: 八角度，四分的领先优势。很强势反手，
0: 现在郑钧和林昀儒把比分给拉开了，8-3。
1: 接的有点高，
0: 旋
1: 转上预估不足。
0: 要是这一局郑钧这边也非常在线，
1: 是每个球都非常的合理，很到位。
0: 对，
1: 然后在到位的情况下，它质量加得非常大。
0: 这样林昀儒和郑钧敬是拿到了赛点。全场比赛结束，林昀儹和郑钧敬是3-1战胜了马纳什沙和基塔莱，率先进入到了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混双的决赛。恭喜林昀儹和郑钧敬。好，各位观众，这一时段的乒乓球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赵子豪的陪伴，我们下一次的乒乓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备。在今天这个比赛日，中网的园区相比昨天呢可能没有那么热闹和拥挤，因为今天的赛程安排呢相对来讲也不像昨天那么繁忙。在昨天的比赛当中，经过三盘苦战，中国球员郑钦文继续挺进到今年中网的八强，他战胜了查拉耶娃。从昨天的比赛来看呢，郑钦文这场比赛打得并不轻松，虽然在第一盘表现出了很好的发球的状态，压制住了对手，但是第二盘查拉耶娃很快就找到了他的状态。而昨天对于郑钦文来说又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他在昨天这个夜晚呢迎来了他24岁的生日。按理说今天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比赛任务和比赛量去准备，但是对于赛后的一天，郑钦文今天也来到了现场做充分的放松和准备。根据我们较早获得的画面，郑钦文今天来现场是中午大概1点左右，到目前为止他仍然在做着放松和训练。在这样一场艰苦的比赛之后呢，球员其实主要需要把他的身体核心肌肉群做重新的激活和锻炼，并且呢让自己的关节得到充分的放松和舒展。所以今天下午相信郑钦文会花很长时间把他的身体彻底放松调整，然后再把核心的肌肉力量再重新激活，为明天的比赛做好准备。截止到这个时间点，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 WTA 给出的明天具体赛程安排，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中网相关的赛事报道，我们也会在各个时段的新闻当中为您滚动预告明天郑钦文的比赛安排。这是郑钦文今天在做一系列的放松和核心的训练，今天他整个团队的状态和氛围啊都是比较轻松愉快的，毕竟他迎来了自己24周岁的第一天，以这样的方式开启自己24周岁，也许是他职业生涯当中一种最好的方式。我们也期待着他在接下来的八强战当中能够有好的表现。在接下来的对阵当中，郑钦文要对阵的是经验丰富的斯维托利娜。在昨天的比赛里面，他在晚场斯维托利娜呢是击败了李吉尼，也进入到了今年女子单打的八强。好，说完郑钦文的情况，在今天的钻石球场赛程安排呢，从中午开始，首先是双打比赛，双打组合梅尔滕斯和施耐德，他们在刚才的比赛当中击败了佩雷斯和斯楚尔斯。这场比赛获胜之后，梅尔滕斯在明天的比赛赛程安排上呢就会比较繁忙了，因为在昨天的单打比赛当中呢，梅尔滕斯表现也不错，他战胜了高夫，淘汰了赛会的3号种子，这样接下来在赛程上，梅尔滕斯和上轮比赛一样仍然是要单打和双打两线作战，所以对于赛程深入，比赛的强度增加，各种困难都增加的情况，梅尔滕斯明天相信要做充足的准备。今天呢在3点钟，不早于3点钟的日间场次安排，钻石球场内将会迎来一场单打，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捷克内战。这场比赛呢将会是30岁经验丰富的穆霍娃对阵他的小师妹20岁的巴尔通科娃。穆霍娃在2026年迎来了他网球职业生涯当中非常成熟的一年，在今年的温网和法网都进入了决赛，而且表现出色。目前穆霍娃的身体状态和技术能力都在一个很巅峰的时期，他的全面的技术能力今天相信会给巴尔通科娃带来很大的比赛压力。我们也期待着这场捷克内战，这场老少对决能够打得更加的精彩。现在在场内，我的同事张胜已经做好了解说准备，我们把信号交给场内的评论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马上呢，在钻石球场将要进行的，这是女子单打的下半区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这是场捷克队的内战。我们看到呢，在屏幕左侧的，这是女单的7号种子，30岁的穆霍娃。在屏幕右侧的，同样也是来自捷克的年轻的球员巴尔通科娃，这也是穆霍娃的小师妹。这场比赛呢非常有意思，因为穆霍娃呢被称为女版的费德勒，而她的小师妹巴尔通科娃则被称为小穆霍娃。我们看到两个人呢是同一位赞助商，而且呢两个人在场上的这种装束打扮啊都差不太多，

0: 这是在女单的下半区啊、在签表当中现在的晋级情况。那穆霍娃呢，在上一轮呢是经过了三盘的激战啊、一度呢是浪费了好像是八个赛点，在第九个赛点上啊，他终于兑现了，然后呢是2-1战胜了大阪直美。巴尔通科娃呢在上一轮是战胜了这个克劳斯，晋级到了今年的中网的女单的八强当中。穆霍娃呢今年30岁了，身高1.80米，他的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第6啊，单打冠军获得过3个，2014年转入职业网坛。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8啊，他是1996年的8月21号出生的。
1: 各位介绍，在主台右边是捷克球手巴尔通科娃，20岁的巴尔通科娃目前 WTA 单打世界排名34位，他是本次中网的单打26号种子，曾经获得过6个 ITF 巡回赛级别单打冠军，并在2023年首获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青少年单打亚军。本赛季他在伯明翰站闯入 WTA 125赛的单打决赛，并且3次在巡回赛。
0: 这是巴尔通科娃，巴尔通科娃呢是被称为小穆霍娃，他是2006年的2月25号出生的，今年呢也就刚满20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34，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啊，他这个身高目测也有1.80米左右。
1: 掌声欢迎巴尔通科娃。
0: 他跟穆霍娃呢在布拉格是同一家俱乐部啊、他们经常呢在这家俱乐部里面呢共同的来训练。虽然两个人呢应该说在职业生涯当中目前没有在正式比赛当中有过交过手，但是因为是同属于同一家俱乐部，所以呢应该说彼此之间呢不会陌生。巴尔通科娃呢是2003年温网青少年组的女单亚军，另外2022年她还获得了法网青少年组的女双的亚军。巴尔通科娃呢在今年中网的第三轮战胜了萨巴伦卡，她直落两盘啊、挑落了萨巴伦卡，比分呢是6-4和6-3。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的托马斯·斯维尼。大家可能认为那是一场爆冷的比赛，其实并不然。我们看到巴尔通科娃呢，在今年的这个柏林站，那是一站草地的比赛，那场比赛他就险些掀翻萨巴伦卡。在第一盘他获胜的局面之下，其实第二盘有非常好的机会啊拿下比赛。但是由于大赛经验的这种缺乏，最终呢萨布隆卡呢在第二盘顽强呢将比赛拖入到抢七啊、通过抢七拿下第二盘，而且决胜盘最终萨布隆卡也仅仅是以6-4的比分险胜。所以通过那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年轻的巴尔通科娃身上所蕴含的巨大的潜力。那今年中网再战萨布伦卡，我想巴尔通科娃也从上次的交手当中汲取了经验教训，所以今年中网战胜萨布伦卡也绝不仅仅是一场爆冷的比赛。这说明他现在确实具备了向顶尖球员发起冲击这样的一种能力。穆霍娃呢在今年的整个的战绩呢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啊，他今年呢是在温网啊打进了女子单打的决赛。决赛当中呢也是输给了他的捷克的这个同胞诺斯科娃。我们先来看比赛，等一会儿再为您介绍两位球员的情况。比赛呢由年轻的巴尔通科娃率先发球，小穆霍娃

0: 张毅。
1: 发完球以后，衔接自己侧身正手，希望呢这一拍呢打得更具侵略性一些，但是出现了一个失误。那两个人呢打扮装束啊，几乎一致。

这是孟晃瓦反拍斜线的一板失误。开场以后呢，感觉两个人呢还有一些相互之间的这种试探啊。那毕竟是正式比赛的第一次的交手。发球也是相当凶悍的，我们看这个一发的时速已经到了188公里。好球啊，漂亮啊，这个正拍反斜线的分点，关键是打完了以后你看他向前的意识非常的好，正拍反斜线打上以后马上随球而上。他的打法确实跟穆霍娃呢有一点像啊，会的很多，而且呢很喜欢来到中前场，他的截击相当的出色。外脚的一 TS， 裁判员直接爆分了。一发的球速182公里，

正手的接二发，这个球挂网了。巴尔通科娃这个二发的质量也是相当不错的啊，这个二发也达到了151公里的时速。巴尔通科娃呢，绝对是未来女子网坛的这个希望之星啊！其实她现在也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这种能力。她的整个的职业生涯，应该说普遍的为球迷，包括网球的业内人士所看好啊，认为她将来也一定啊能够获得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非常有潜力、非常有天赋的啊一位网坛新星。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姆霍娃的第一个发球局。嚯，巴尔滕科娃这个接发球够凶啊，正拍的接发啊，打得很快很深。面对捷克的前辈啊，大师姐姆霍娃，巴尔通科娃毫不手软。

哦，这个球穆霍娃有点可惜，你看他那个表情。其实这个发球已经为他创建了足够好的这种优势，但是半场的这个正拍打挂网了。

摩霍娃现在第一个发球局就面临到了一定的压力啊，0-30，第二发球。二发还好，擦网有劲。

0: 的控制。
1: 这球啊，对方的回球应该是蹭了一下网带啊，所以呢整个的速度节奏呢有点改变，还是干扰到了穆霍娃。这样穆霍娃的第一个发球局现在是0-40啊，送出了连续的3个破发点。

哇、哦，接的真好，巴尔滕科娃。其实穆霍瓦这个阿尔法也在提速啊，他这个阿尔法也发到了超过150公里了。但是我们看到巴尔滕科娃上来非常的敢打，面对着大师姐啊，捷克的这个前辈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巴尔滕科娃在思想方面没有任何的压力。在场上呢，对于他来讲，就是要充分的展现现在自己的技战术的能力和水平。连保带破，2-0。

这就是我们说他为什么被称为小穆霍娃啊，就是他在场上的整个的节奏非常的多变，非常的丰富，能上网，能吊短球。你看这个球吊完短球以后，人也跟进了，进到场内了。就你感觉他的整个的技战术打法呀，跟穆霍娃非常的类似啊，几乎就是如出一辙。

漂亮，穆霍娃这个正手的接二发啊，打得干净利落。对于穆霍娃来讲，现在还是需要他再去提升一下自己的状态。刚才你看他掉了那个发球局以后啊，他在场地边上又跑又蹦啊，连续的这个就是跳跃，让自己呢更热一点，状态更积极一点。现在巴尔通科娃急需要一发站出来，

二发打长了啊。其实第一拍的接发球呢，穆霍娃接的不错啊，瞄着对方中路的身躯，但是第二拍感觉这个球好像有点没有太拉住。 30比30，哇，192了，啊，看着巴尔滕科娃显得有些单薄啊。这个虽然高大，但是呢，其实瘦瘦的，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力量如此的出众，这个一发的球速直接到了192公里。 带出了这局的局点，漂亮漂亮，嗯，这个同样也是利用一发建立优势啊。这个一发呢是183公里的时速，然后正拍压制穆霍娃的反手，后退的高压啊，这板球打的也是非常稳健的，并没有发力，而是控制好了自己的线路和落点。

0: 这样巴尔通科娃呢顶住压力啊，完成了这局的爆发。
1: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4: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穆霍娃的第二个发球局。

进到场内啊，正拍反斜线，我们看上步。漂亮，嚯，我们看巴尔滕科娃啊，虽然年纪轻轻，你看他在场上非常的冷静，对于对手和比赛的这种观察解读做得非常好。他一看穆霍娃往后一退，正在回中，他马上正拍啊，切放一个反斜线的短球。这个短球放的确实是非常突然，非常隐蔽，

挺漂亮，漂亮。我们看巴尔滕科娃在场上啊，你很难想象啊，这是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你感觉他在场上确实是啊，非常的成熟，招法娴熟，然后技战术的功底非常的深厚，各种变化，你感觉打起来真的是就是得心应手啊。面对着大师姐，他也没有任何的思想包袱啊。

哇，这个球啊，穆霍瓦有点可惜啊，就他也预判到对方呢要打这条斜线，然后随上。其实他已经早早的到了自己的正手位了，但很可惜啊，就这板穿越正手直线，这个球拉的有点不太够啊，球没有能够越过这个球网。今天巴尔通科娃在底线打的真的是啊，非常的积极，非常的强势。面对着大师姐穆霍娃，我觉得今天巴尔通科娃，整体的感觉是非常的投入的。

而且在底线呢，无论是他的发接发啊、还是底线正反拍的这种击球，以及他的一些变化啊，包括吊短球，包括上网，今天都发挥得很出色，很到位，连破了穆霍瓦两个发球局。这个在穆霍瓦的比赛当中其实并不多见啊。火漂亮，正手直线方向的提速，这板直线打得非常的犀利，上步以后你看它整个的蹬转发力，然后转宽，这个核心呢去这个输送，然后呢手臂释放啊，这球出了边线，穆霍瓦想回推这条大的角度，但是这个球呢出了边线。我们看穆霍瓦的比赛很少看到他在场上这么被动，一般都是他在场下在场上率先发动变化，在底线呢能够有各种各样的节奏的这种改变啊，迫使对方去做这样的移动。但是今天在场上率先发动变化，占据主动，利用节奏去干扰对手的人是巴尔通科娃。好球，漂亮啊，这个球穆霍娃接的是真好，对方是一个追身的发球，再欣赏一下侧身正手，这个球推得很漂亮，刚好就推在边线上，然后接下来随上，大家看他这个反拍高位的截击非常潇洒。这个我们说为什么叫女版的费德勒啊，你看这个动作啊，这一拍呢穆霍娃接发接得够深，而且呢也有一定的这种角度，所以巴尔通科娃强行侧身以后啊，感觉还是有点被挤到了。30-30，穆霍娃正手这板提拉，这板球很深也很转，球的尾劲很足，所以有点顶到了这个巴尔通科娃。现在穆霍娃的破发点，嚯，漂亮啊，关键分上我们看巴尔通科娃毫不手软，顶住压力，内角的高质量的一发，这个球也到了时速也到了180公里，然后侧身正拍反斜线，直接轰出了制胜分呢。

0: 맞춰.
1: 那看着他有点单薄啊，但是没想到整个的击球非常的有力量，发接发也相当的扎实。花英未落啊，二区内角的 ace， 巴尔图科娃在这个发球局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啊，最终呢是实现了保发，这样在第一盘，现在巴尔图科娃已经建立起了5-0的领先优势。 可能这场比赛赛前，我们对这样的情况，并没有一个充分的预判。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鹿。

0: 翠山。
1: 现场的观众也在给穆霍娃加油啊，因为她的名字叫卡罗琳娜·穆霍娃，然后呢，她的简称呢，球迷们啊都管她叫卡亚啊，所以大家在场上一般就是听到卡亚卡亚啊，那这个就是在给穆霍娃在加油。现在我们看到巴尔通科娃在底线真的是手感火热，呵呵，那个反拍的切削球切直线啊，直接得分了。哇，感觉现在在第一盘整个的节奏方面啊，完全是在巴尔通科娃的掌握之中。只要穆霍娃的球稍微的浅一点或者是软一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巴尔通科娃在进攻当中他的这种敏锐度。好球好球，穆霍娃利用发球建立的优势，然后进到场内啊，正拍连续两板的施压，对角线，接着反斜线，

不错，二发的内角，这球有速度也有落点，这个二发球速超过了160公里。

穆霍娃终于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这也是在他在第一盘的第一次的爆发。啊，前面两个发球局都被对方破掉。那接下来呢，是年轻的巴尔通科娃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 穆霍娃呢，现在第一盘呢，他一发的进球率并不低，只有67%啊，这个还是挺高的。但是，一发的得分率只有30%，二发得分率40%，这说明今天呢，巴尔通科娃在接发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给穆霍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啊。 刚才镜头呢给到的是穆霍娃的教练员啊，他教练员是

温菲尔德。以前呢，执教过莎拉波娃，也是 WTA 在这个圈子当中啊非常有名的一位教练员。他也曾经是就是穆霍娃这个赞助商啊，他的服装赞助商，这个品牌当年在网球的首席星探。现在就是有很多的这种 WTA 当中的这种巡回赛的队员啊，当年都是被他发掘出来的，所以在这个圈子里面还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球巴尔滕科娃自己的一个机会球打丢了啊，是他在第一盘的一个非受迫性失误。这边呢是巴尔通科娃的团队，他最早呢是由他的父亲执教的啊，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网球教练。

上网上的多及时啊，啊，所以我们说就是他的整个的技战术方面非常的全面，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看到了他的吊短球，看到他的上网，底线的各种节奏变化啊，反拍的切削啊，吊短球

0: 好球，好球啊！双方在底线硬攻硬马。这个球我们看到姆霍瓦在底线快速的移动当中，而且刚刚这个正拍的这板斜线，整个重心呢蹲得非常低，开放式的正手腰马合一，那最后这一板正拍质量非常的高，合力合得很好。现在是破发点，之前姆霍瓦也拿到过破发机会，但是没有能够兑现。将姆霍瓦呢是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盘局啊，在第一盘呢将比分追到了2-5，也希望呢这一次的破发能够进一步的提升穆华的状态，让他在接下来的这种比赛当中啊能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

0: 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换了一组新球，穆霍娃也是向巴尔通科娃示意了一下啊。这球接得真好，巴尔通科娃这双手反拍，整个站位也顶得很靠前啊。这个回发球又快又深，侧身正手直线啊！这个球准备利用发完球以后的第一拍，就向年轻的巴通科娃去施加压力。但是很可惜啊，这板球打长了，因为现在巴尔通科娃底线的状态确实非常好，这个也给穆霍娃在底线的进攻啊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还是一发，这是要准备打一个发上的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看那个二发。因为今天确实巴尔通科娃在底线呢，他的整个的发接发的状态非常出色，所以这也给穆霍娃在发球局上发球端啊带来了一定的这种压力，送出了一个双误，也送出了连续的三个盘点，这个双误来的不是时候。

巴尔通科娃还是赢钱啊，想抢，想快节奏去把对方的二发呢能够顶开顶进去，顶出一个感觉是要顶一个反斜线的这种角度。那么霍娃这个二发还是挺转的，

挺好的，好球好球啊！穆托瓦这个正拍干净利落啊。这球发外脚，把巴尔通科马拉出场外以后，这一拍，哎，让巴尔通科娃呢在行进间的一个急刹车，他并没有打对方反拍的空当啊，而是打了对方的一个行进的途中。现在还需要穆霍娃再救一个盘点。漂亮，好发球啊，带动自己的正拍的进攻。这样穆霍娃呢在0-40面对对方连续三个盘点的不利局面之下啊，顶住压力，现在连下三分啊，平分。哇、哦，漂亮！巴尔滕科娃这个跑动当中的反拍直线啊，真是惊艳。这一球打完了以后，你看穆霍娃都没反应过来啊，他没想到对方跑动当中选择了这条难度非常大的直线的回击。第四个盘点，没问题啊，穆霍娃稳扎稳打。二区内角高质量的一个一发，迫使对方的接发球出浅。你看他接下来这个正拍准备的非常充分。

这个球发外脚啊，穆霍瓦也知道对方可能会向自己施加压力，所以你看他发完球以后整个人的就是回位啊回非常的快，而且来不及后退的情况之下他马上蹲低重心然后借力啊带了一个反斜线举点机会。穆华用一记 ace 啊，外脚的一记 ace 兑现了这个局点，这样在这一局他是挽救了四个盘点啊，从0-40开始，前后一共挽救了四个盘点，最终是实现了保发。但是现在啊，主动权还在年轻的巴尔通科娃手中，这是他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一发擦网，现在是二发，这个二发发的不错啊，角度甩得很开，而且球呢感觉就是尾劲儿还是挺足的，在旋转上啊加了比较多的这种侧上。有点着急，这一分感觉穆霍瓦反拍啊，想第一时间的去斜线的分点，出手稍微有一点着急。

0: 出击了。
1: 二发发的也不错，接近160公里的时速啊，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落点，这样是他的第五个盘点了。上一局醉方的发球局，他逼出过四个盘点。漂亮，这球穆霍娃接得好啊！那对方的一发的球速180公里，但是发完球以后，巴尔通科娃发现自己突然被动了啊。穆霍娃带开角度以后随上正拍的截击，你看他那个闪身亮开拍头，早早的就把拍头亮出来了。

啊，这个球啊，古霍娃切的半长不短的，这不是一个高质量的回球啊。这反拍他可能是想吊短球，但是感觉好像没有太把这个力道啊卸下来，所以这个球切了一个半场，巴尔通夸马上啊快速的启动赶到半场，把这一分呢收下了，这是他的第六个赛点机会，那他终于把握住了，这样巴尔通科娃呢是耗时39

0: 分钟啊，6-3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1: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外星人，
3: 喊我
2: 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5: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交锋。第一盘呢，摩霍娃的一发进球率其实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呢，一发的得分率实在太低了。他的一发进球率64%，但是一发的得分率只有38%。这说明巴尔通科娃呢，在第一盘啊，在接发球方面还是给予了摩霍娃很大的压力。摩霍娃一发得分率38%，二发得分率56%，这两项都低于年轻的巴尔通科娃。巴尔通科娃呢，一发的进球率虽然只有43%，但是一发得分率54%，二发得分率高达71%。确实感觉到年轻球员啊，现在在底线啊力道更足啊，这个球呢也更硬更重。

嚯，看巴尔滕科娃这个移动，穆霍娃发外脚，但是他这个接发球确实是接的非常深了啊。穆霍娃脚边的随机球拉起来，但你看巴尔滕科娃这个脚下的移动，没有选择用反拍，而是快速的后撤步，一二三四五步，连续的后撤步，让开自己的正拍。对，现在呢，我觉得穆霍娃呢可以多发一发中路啊，多发一发追身的这个落点。现在两边呢内角外角啊，巴尔滕科娃都防护得很好，都接得很好。

这个球巴尔崇科娃正手呢是拉了一板啊，但是这个球出界了，差一点。这个球他想正手主动的扬一板上旋啊，把这个球的弧度拉得高一点深一点。

这对方的接发球确实是太有威胁了啊！姆霍娃现在发完球以后啊，基本上下一拍就处于被动防守的局面了，很难通过发球然后为自己呢创造进攻的机会。这样两盘比赛啊，都是姆霍娃先发，但是也是都遭到了对手的。

在诺斯科娃之后啊，现在呢又有了巴尔通科娃。其实呢，巴尔通科娃呢跟诺斯科娃呢，他们算是同一批的球员啊，两个人的关系也挺好的。诺斯科娃呢，出生于2004年11月17号，就是2004年的年底。巴通科娃呢，他出生于2006年啊，所以算是同一批的球员。另外呢，他的好朋友还包括另外一位捷克选手，就是萨拉贝伊莱克。这两个人从小就一起打球啊，彼此之间非常熟悉。

而现在呢，这个萨拉贝伊莱克啊，他的排名还要高于巴尔通科瓦。萨拉贝伊莱克现在排名29，巴尔通科瓦呢现在是排在34位。

哇，漂亮漂亮！这个球，蒙霍娃正拍斜线啊，向年轻的巴尔图科娃施加压力。但是我们看到巴尔图科娃临危不乱啊，跑动当中的这个正手，非常精彩的一个 offside in， running forehand。 接下来马上啊，用右脚撑住刹车，调转重心。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诺斯科娃、巴尔通科娃，还有萨拉贝伊莱克之外，最近一段时间同一批的捷克球员当中，大家应该还知道，就是弗鲁维尔托娃姐妹，包括还有露西，哈弗里奇科娃。 另外呢，还有瓦伦托娃，特蕾莎·瓦伦托娃啊，就这一批球员，基本上都是跟巴尔图科娃同龄的同时代的球员，现在都在快速的成长和冒充，这个冒升当中。所以，捷克应该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啊，他们的年轻的这种。 有潜力的新星啊，如雨后春笋一般啊，冒出头来。

0: 对。
1: 那这其中呢，就以巴尔滕科娃啊，诺斯科娃啊，包括这个贝伊莱克这三位啊为比较杰出的代表。今天看到这场比赛，我相信啊，很多的球迷都会被巴尔通科娃现在的这个能力啊，确实是要赞叹不已。我觉得未来，不出几年啊，这名球员如果不受到伤病的影响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能够拿下大满贯的女单冠军。

那你现在再发巴尔通科娃的中路，巴尔通科娃已经注意到了。那刚才我们看到姆霍娃这个中路追身的落点，巴尔通科娃反应非常的快，

啊。因为对方呢现在在底线的整个的就是攻防两端呢确实表现的都非常出色，那这给姆霍娃呢整个底线呢还是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刚才又镜头又给到了他的教练员啊，格伦维尔德，他是一位荷兰教练，也是在这个圈子里头非常有名气的有名望的一位教练员。

0: 哦，
1: 啊，就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不是穆霍娃发挥的不太好，而是说对手今天发挥的太好。巴尔通科娃这个正拍的一个伸展的接发啊，硬生生的把这个球从场外顶进去了，而且还是一个压线。这球穆霍娃也是打在了线上啊，盯中路，然后正拍，快速衔接。进线啊，底线里面一点点，发中路主要是限制对方的回发角度。这球穆霍娃反拍切了一拍，想控制一下节奏啊，但是这个球切的稍微有点浅。你看巴尔通科娃这个正拍啊，果断的上步，然后正手直线去提速，直接是突破了对方底线的防守。这样巴尔通科娃再度的破发，目前在第二盘3-0领先于大师姐穆霍娃。
2: 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巴尔通科娃呢，他出生于捷克的布拉格，家里呢很早就有网球的氛围。我们说他的父亲就是一位网球教练，他大约两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啊接触网球了。那这球控制得多好啊！以往我们看穆霍娃的比赛啊，打出这样变化的往往是他。啊，都是他在场上利用这种节奏变化长短球啊去调动对手，但是今天年轻的巴尔通科娃啊在场上显得更加的娴熟，更加的自信。巴尔通科娃呢有一个姐姐啊，姐姐呢也打过网球。他的父亲啊，长期陪伴他训练和比赛。那既是教练，也是他重要的这个家庭的支持者。母亲呢，则比较关注他的学业啊。

这个短球被穆霍娃救到了啊。这个球穆霍娃只需要跑一个比较短的直线就可以了啊。那巴尔通科娃呢，他的网坛的偶像啊，主要是费德勒、纳达尔和科维托娃。他小时候最喜欢看科维托娃的比赛，至今仍欣赏科维托娃的球风和个性。

这一分确实是巴尔通科娃在底线啊左右的调动压制住了姆霍娃。姆霍娃前面的防守呢确实是比较的这种被动啊，但是后来这个正拍有一个机会，他也想通过这个机会啊去更多的把这个反击的优势能够体现出来，但这一拍还是有点打长了。火巴通科娃外脚的一接 ace 再次爆发成功，第二盘4-0领先于姆霍娃。巴尔通科娃呢说他最近呢比较关注的是阿尔卡拉斯的比赛啊，

现在幕后王主要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受到的压力比较大，一发的得分率，二发的得分率啊，都不及年轻的巴尔通科娃。今天对方在接发这个环节确实表现得更加出色。镜头给到了姆霍娃的教练啊，教练员也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现在姆霍娃一发的得分率40%，二发得分率38%，巴尔通科娃一发得分率63%，二发得分率71%。

哎呀，机会球啊！其实姆霍马也在调整啊，你看他其实来到第二盘以后，他的发球的落点也有一些变化，现在更多的是发一些中路追身，尽量的不让巴尔滕科娃的接发球打开角度，便于他接下来下一拍的连接和抢攻。失误太多了，面对今天发挥神勇的小师妹，穆霍娃显得办法不多。穆霍娃第一盘啊，曾经是破了对方的一个发球胜盘局。好球，好球啊！穆霍娃这一分正反拍啊，快节奏，积极抢攻，两边的角度也是扫得很开的啊，追到平分，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对角线质量很高，所以呢，穆霍娃冒着一定的风险要去变这个直线啊，这个难度确实是很大。好发球，好发球，嗯，二区外角啊，这个时速181公里，穆霍娃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双方再次回到平分。喊了一个脚误啊，这个还是真是不多见啊，穆霍娃被喊了一个脚误，现在是二发。今天巴尔通科娃接二发接得太好了，在这一盘，在第二盘，我们看穆霍娃这个二发的得分率就更低了啊。在第二盘，他现在的二发得分率11%。全场比赛，他的二发得分率33%。好球，好球！球发得好，外脚。这球巴尔通科娃脚下并没有能够跟上啊，就靠手，这个回发球的质量是不行的。反拍衔接，这板球没有打准，第四个破发点。

0: 在这个泡发点上，姆霍娃送了一个双误啊，这样的话，年轻的巴尔通科娃再次的取得破发，在第二盘现在他是5-0领先于姆霍娃，那接下来是巴尔通科娃的发球胜赛局了。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咽清单。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鹿。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年轻的巴尔通科娃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以前呢，我们还以黑马去称呼这位捷克的年轻球员，但是我觉得现在啊，他已经不是一匹黑马了。这名球员在本赛季所展现出来的技战术的能力啊，他的比赛的这种成熟度啊，包括他的身上所蕴含的这种巨大的天赋和潜力啊，真的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啊，未来他也能够拿到大满贯的女单冠军。
5: 这里呢，
4: 他被称为

小穆霍娃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啊，你看他在场上这种技术的全面性啊，非常扎实，发球接发球往前底线，然后吊短球上网，方方面面。我想通过今天这场比赛啊，也会有更多的网球迷、网球爱好者啊，开始关注这位捷克的年轻的小将。这个差一点啊，没有打进来。这样，巴尔通科娃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连续的三个赛末点。一发没有发进，这样巴尔通科娃呢是6-0的比分啊，拿下了第二盘的比赛。在这场捷克的德比当中，年轻的巴尔通科娃最终呢是2-0啊，战胜了大师姐穆霍娃，率先晋级到了今年中网女单的四强当中。巴尔通科娃这是她第一次来到中网呢参加比赛啊，一路过关斩将，表现得非常非常出色，在第二轮战胜了的第三轮战胜了萨巴伦卡，然后紧接着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又击败了穆霍娃。那我相信通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也重新认识到了这位年轻的捷克的球员，也把掌声送给穆霍娃。捷克网球啊，这两年真的是人才层出不穷啊。巴尔通科娃今天呢，他是以一场穆霍娃的比赛方式来战胜了穆霍娃，再次的祝贺巴尔通科娃。那这场比赛现场部分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了。

我想这场比赛开始前呢，大家不会想到在捷克德比当中比赛会进行的1小时20分钟就分出了胜负。那这场比赛呢，穆霍娃虽然作为经验丰富的选手，面对巴尔通科娃理应在技术和经验上面全面的去压制对方，但没有想到巴尔通科娃今天真的是用穆霍娃的方式 击败了他的这位大师姐。20岁的巴尔通科娃呢，从第一盘比赛就展现出了很强的韧劲，不管是发球的接发，还有反手回拍，包括线路的变化， 包括往前放小球还有切削，这场比赛巴尔通科娃展现出了一个超出20岁成熟年龄的打法。 虽然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 WTA1000赛的8强， 但今天的晋级呢，对于他来说似乎没有太大的阻力和挑战。所以我想这场比赛呢，对于捷克德比的结果来讲，虽然大家可能会 穆霍娃的球迷或多多少少会感到有些惋惜，穆霍娃没有能够在今年的中网赛场继续活跃下去，但是冒出来年轻的巴尔通科娃的确让我们对捷克女子网坛目前的集体力量和个体力量都产生了更多的期待。那今天在钻石球场打完这场比赛之后呢，按照赛程就要开始期待一下晚间的比赛了。在今天晚上 不早于19点将会进行的是亚历山德罗娃和米拉安德烈娃的比赛，我们会在5+赛事频道为您做今天晚上 中网钻石球场的比赛转播。除了这场单打，另外还包括一场双打，就是埃拉尼和保利尼组合面对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的组合。而明天郑钦文的赛程按照目前进行的今天比赛赛程呢，可能还没有更新， WTA 会在更晚的时候更新郑钦文的赛程，我们也会获得赛程之后呢为大家第一时间介绍明天郑钦文和斯维托琳娜比赛的时间以及赛前的直播计划。现在我们看到在 练习室当中，这是今天下午较早的时候郑钦文和团队在球员的健身区做着今天的训练和放松。昨天的胜利是郑钦文20

0: 24岁生日最好的礼物。球迷们也期待着他在今年中网的赛场，在目前八强选手格局非常开放的环境当中能够继续往前冲。我们现在不能说最后的比赛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我们会陪伴着中国选手一直在中网的赛场继续往前挺进。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为大家带来的关于钻石球场女子单打下午时段的比赛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我们在晚间的五家赛事频道会为大家继续带来中网的赛事的直播，而接下来的时段大家可以看看此前比赛的精彩内容。
1: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6: 草本炖饮来一罐，
5: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0: 好球啊！
1: 这个球，郑钦文的正手啊，强行的去发动进攻。这排球打的确实又深又有角度，还重。

0: 这个二发，嗯，有点惊险啊，感觉这个二发是发到了线上。但是接下来正拍斜线，把对方拉开，衔接直线。这个正手看，像这个小臂像雨刷器一样啊，快速的刷这个球，带开斜线的角度。40-0，郑钦文带出了连续的三个局点。现在决胜盘其实每保一局啊都非常关键，都会把比赛的压力推给对方。
1: 好，发球，
0: 182公里的时速啊，外脚，接下来冲到往前啊，这是一个高压的收分。这样在决胜盘前三局双方呢是各自完成保发，郑钦文现在是2-1先发领先。

这个球郑钦文接得好，接得比较深，而且跳得也很高。查拉耶娃这个正拍反斜线呢，想去分点，但是确实我觉得有难度，不是那么好控制。这个球郑钦文呢是一个磕挡，所以呢球落地以后啊，就是在这个倒旋的作用之下，球怎么没有往前跳啊？它是个下旋球磕挡，所以呢球有点倒旋感觉，没有怎么往前去走。查拉耶娃这个反拍其实人和球的距离不是很合适，这个球打偏了。现在查拉耶娃发球局0-30。好球啊！对，我觉得这一分呢，郑钦文打的还是非常的有耐心的，就是我先相持住，我不着急，然后看准机会啊，再去变线或者再去突击，再去施压。40-0，现在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拿到了连续的3个破发点。

站位站的比较靠前，啊，也是想抢对方这个二发。但是这个球被网袋拦下来了。

这个短球的想法不错啊，我觉得这个变化这个节奏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就是这一板球的质量差了一点，弧度起得有点高，因为球在空中飞行的距离比较长啊，所以对方呢有时间赶上来。现在清文还有一个机会，查拉耶娃一发得分率，二发得分率啊，64%，43%。啊，其实前面一直压着对方的正拍，不断的在积累优势，但是很可惜啊，就最后这个低弹跳的这一拍球，对方奋力的磕挡把这个球救过来。这个低弹跳的这一拍球，其实我觉得对于清文来说呢，还是要打得更严谨一点啊。这个球还是我觉得重心稍微有点高了，这球再蹲一点，查拉耶娃确实是非常顽强啊！刚才我们为您做了介绍，这个晋级之路啊，前两轮都是先输一盘，然后连扳两盘，

这一分我觉得郑钦文就并没有着急去变线啊，而是利用自己的正拍对角线死死地咬住对方的正手。这个球应该是压在了边线上。

0: 好球。
1: 现在郑钦文又逼出了一个破发点，这是他这一局的第四个破发点。压完正手以后，机会好了再去突击对方的反拍。

这接发接的太好了，对方一发的球速啊已经带到了184公里，但是我们看到郑钦文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其实站得非常靠前啊，也是一个快节奏的回发，直接呢从场外啊把这个球顶进场内，这是一个 offside in， 又是一个 return ace， 对向了这个破发点。这样现在在决胜盘啊，郑钦文是3-1。超拉耶娃这个反拍啊，一点打两点，尝试着一个快节奏的反斜线的去分点，但是这个球没有控制到界内，差了一点。

그렇죠. 我们看到经过第二盘的调整啊，尤其是盘间，郑钦文应该是去了一趟球员更衣室，也换了一身衣服，可能也让自己呢冷静了下来。等到了决胜盘，我觉得他这个节奏啊，相对来说就调整的不错了。 发球直接得分，带出了连续的三个局点。

0: Lock in 啊，这样郑钦文现在是连破带保，现在呢瞬间在决胜盘把这个局分呢给拉开了，4-1。
1: 观众朋友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延长比赛关键数据环节。The video board is now showing his distance。
2: 为顶尖思考拍档，才能一次球场观点，激发优质分析培养，跨组。15小时拆解对手习惯，成就0.38击球厉害。我千万组战术不行，把控整场节奏攻防，强者默契，一语道尽，姿态统一，终于高举高挂，天之战斗，风向剑，姿态，全球领先 AIPC， 五连胜。

Time.

0: 这一局对查拉耶娃来讲也非常关键啊，一旦不能爆发，那比赛马上将会进入到正七门的发球胜赛局当中。这个球查拉耶娃发了一个中路追身这个落点，这个球正七门想侧身用反拍啊，但是感觉好像没有完全侧开。
1: Thank you.

查拉耶娃也完成了这局的保发啊，将局分呢追到了4-2。

好发球，182公里的时速啊。现在呢，在决胜盘，现在郑钦文一发的进球率是57%啊，这个是达到了他自己设定的那个标准线55%的。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57%，一发得分率是88%，二发得分率83%啊，这是他决胜盘的数据啊。这个数据呢，比他前两盘一发的进球率、一发的得分率啊都要高。

这个球传到叶娃反拍接发球，也是想接的更有侵略性一些啊，站位也是比较靠前的，但是这个球还是自己打挂网了。

这一番查拉耶娃这个正拍反斜线打得不错，这一拍反斜线啊有一点滑板，这一拍球还是压制到了郑钦文的反手，角度带开了。现在郑钦文还有一个还有局点机会啊，两个。

球带切其实是一个剪力啊，力道呢发的不是那么的重啊，但是呢角度发的很开，所以呢这个球查拉耶娃站在后面以后啊，感觉反倒没有借到力。这样郑钦文爆发以后，现在呢在决胜盘已经是建立起了5-2的领先优势，那接下来是查拉耶娃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了。

查拉耶娃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个球查拉耶娃打得不错啊，发完外脚以后，接下来正手高点打了一板回头，这一拍也是衔接的很快。

西门这一番处理的还是非常冷静的啊。这个球他可能感觉正手在这个半场的时候呢不太好齐拍，主动的掉了一个短球。接下来抓住了对方这板回球，质量比较差啊。这个正手又是增添了一个制胜分。

Edwin Teal.

今天长廊夜晚呢是一介意思两个双误啊，正新闻呢是六介意思四个双误。哦，这个球查拉伊娃运气不错啊，这个球反拍刚好是回球压在了底线上，所以球落地以后啊有一个突然间的加快的一个弹跳。发球够快，185公里，这样查拉耶娃也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现在呢，比赛的主动权啊是在郑钦文的手中，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球，好球，漂亮漂亮啊，这一分双方的争夺确实是非常激烈啊。这一球其实郑钦文是在前面掌握主动的，但是这一拍吊短球，这个球啊确实啊，查拉耶娃把这个球推到了边线上。这个球查拉耶娃的跑动还是很积极的，也是奋力的在救，因为这一局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对方这拍接的还是挺快的，比较快，比较深。这个球落点呢有点靠近郑钦文的身体啊。现在查拉耶娃呢在郑钦文的这个发球胜赛局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漂亮！郑钦文第七接一次，二区外角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

带上，但是还是不错啊，运气不错，掉在了界内。侧身正手反斜线，连追两分，挽救了两个破发点，还需要他再救一个。

分确实是对方打开角度以后，这个球郑钦文刚刚其实是在底线受到了对方的这种调动和压制。这个反拍的这一拍开放式的回球其实是给到了对方手里啊，这个没有办法了。这样是查拉耶娃破掉了郑钦文的这个发球胜赛局啊，现在呢将局分追到了4-5。这个反拍开放式的出手，这个球可能对角线方向如果能够给出来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0: 是难道被卡公司欺骗？
1: 快在左手边解决。银行公司死亡，银行公司死亡，快在左手边解决。
0: 公司欺骗。

这个球准度上稍微差了一点啊，其实我觉得变线呢是这个时机是可以的啊，就是现在可能准度方面需要郑钦文再调一调，另外呢就是这一拍球还是要打的，不是说要完全要通过这一拍下分啊，其实还是要通过这一拍去建立优势。

卡拉耶娃今天的第三个双误。这一局他也是有压力的，因为一旦不能爆发，比赛立刻结束。现在看看郑钦文啊，这一局的接发状态。

这个球查拉耶娃确实反拍直线送得非常深，压在了郑钦文的这个底线上。

也是查拉耶娃很敢打呀。我们说了，第一轮、第二轮，他都是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完成逆转的，而且第一轮打这个斯塔罗杜布采娃。

手啊，这一分郑钦文在底线的防御我觉得相当的有韧性。对方盯一板回头球，然后郑钦文呢快速到位以后，在被动的情况之下啊，这个正手的一个下旋的磕挡的防御，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平分，对不起，30-30。看看这一分啊，是出局点还是出赛点？

这应该是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啊最精彩的一个底线的多拍了。在经过了两个小时的鏖战之后啊，双方在这一分当中应该说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都调动出来了，非常关键的一分。这一分其实郑钦文在被动的情况之下啊，先从防御做起，从防御转相持，最后抓住机会展开反击，拼出了这场比赛的一个赛点。现在查拉耶娃有一定的压力啊，现在是第二发球，面临一个赛点。漂亮，抓住了对方的二发啊，中路的一个二发，郑钦文侧身正手，果断的这个施压，这排球打得很深呢，而且球速也很快，打在了查拉耶娃的身前脚下，这样郑钦文是兑现了这个赛点的机会啊。一场艰苦的鏖战，最终呢，郑钦文6-4的比分拿下了决胜盘的胜利，以2-1的比分战胜了亚美尼亚的球员查拉耶娃，晋级到了今年中网女单的8强当中。我们向郑钦文表示祝贺。这场比赛呢，查拉耶娃呢也是打出了自己的能力和水准啊。尽管呢，她的世界排名目前只有118位，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排名不能够代表他的实力。这场比赛他在第二盘以及决胜盘整个的表现还是相当的这个有韧性的。再次祝贺郑钦文。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

0: 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男足亚运队创造佳绩，时隔28年重回亚运会领奖台。女足国家队亚运会面临新老交替，转型难免阵痛。男足国家队完成重庆邀请赛，进攻欲望、比赛状态和战术能力都有待提高。请你关注国足征途。
6: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足球之夜。本期足球之夜的主题是国足征途。那么在本期的足球之夜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您一起关注到的是男足亚运队、女足亚运队和男足国家队。观众朋友呢，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呢，央视频足球之夜账号也在同步进行直播，也欢迎您到留言区呢去进行留言，我们也会选出优秀的留言为您送上精美的足球奖品。好了，来看一下本期足球之夜的互动话题，那就是您如何评价近期各级国家队的表现。我们来说一下男足亚运队。男足亚运队呢是获得了第三名，创造了佳绩。其实究其原因啊，还是安东尼奥呢从18年开始带领这支球队，5-3-2的战术体系呢，球员呢相互之间打得比较熟。另外的话呢，三位超龄球员啊，朱晨杰、吴曦，同时呢还有张玉宁，这个三个人组成的中轴线啊，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还有个别球员的一些神勇表现，比如说门将李浩。李浩不光呢是有神扑，在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当中呢，也是凭借着点球小抄啊，扑出了2个点球。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和您一起跟随着这支男足亚运队登上领奖台。
7: Huge congratulation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at a year it has been for these young players. Finalists at the Under-23 Asian Cup. It made them perhaps come into this with more belief than ever before. But belief has to translate to performance when you're actually at the big occasion. And the Asian Games is the occasion of occasions. And you can see that on their faces.Yes, that's right, it's you. You're on the big screen. And you're also in the Asian Games history books.
8: 多么真挚的肯定和认可，每一句都值得细细回味。徐斌，铜牌的滋味怎么样？看着自己的弟子们，安东尼奥主教练，您露出了与过往不太一样的笑容。离得这么远，小款你都还忍不住要逗一逗小毛。
9: 这个是亚洲所有的媒体都在这儿。
10: 你今儿门神啊。
11: 我们盼星盼月亮，终于把中国足球盼来了。
12: 来 ，this way。

0: 这是第一次 IBC 里的同事们如此一致的自发起立，给前来录制节目的运动员送上掌声。和中国球迷一样，在媒体岗位耕耘多年的大家，等待这一刻也很久了。主教练安东尼奥、球员吴曦、李浩在 IBC 录制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的记者赶往了中国男足亚运队的驻地。我们想先和毛伟杰聊一聊。因为在半决赛中受伤，最后的铜牌战他只能坐着看。
1: 这届亚运会我第一次就是在看台，以球迷的角度去观看这场比赛，我觉得是能体验到球迷那种紧张感以及热血澎湃吧。我觉得我们的两粒进球非常的精彩，总觉得大家应该是马上就能坚持到最后，就不用进球大战。可能的确是对面给的压力的确很大，但是我觉得既然到点球大战了，就是五五开的局面嘛。既然我们还有李浩嘛，剩李浩，可能也是点球大战的时候会比较紧张吧。的确，
2: 兄弟，干什么就完了，打自己该打的。
0: 感谢信号制作团队为大家留住了这个珍贵的瞬间。
3: 一起啊，团结努力，你就能赢啊！
4: 我们加油！
2: 中国队，你说的啊！一二三，
4: 中国队！
5: 就是我感觉我在上面踢的话不会那么紧张，但是我在下面看确实特别紧张。然后但是我也相信他们绝对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在经常在训练结束后都会练习点球。
0: 点球大战前，两队各自主罚点球人选的顺位，乌兹别克斯坦队是由主教练海达罗夫来安排，而中国队是在助理教练于大宝确定点球人选后，由队员自己来决定顺位。
6: 很像，李旺、小朱、浩帆、尼古拉，谁先踢？谁先踢？
0: 之前一直担任球队第一队长的刘浩帆第一个举手，紧接着朱晨杰示意自己第二个踢。
7: 我们大家在场上都承担了不同的职责，但是我们的心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想去为球队去付出，去承担这个一份责任。
0: 从2024年安东尼奥重新执教当时的中国 U21 男足国家队开始，中国队与这支乌兹别克斯坦队光是热身赛就交手了四次，双方仅有的两次大赛碰面都进入到点球大战。两支球队的关系在惺惺相惜与斗智斗勇间来回切换。第一个走上点球点的列伊莫夫法师了，门将莫拉特巴耶夫随即跑到球门边，把李浩印有对手点球习惯的矿泉水瓶给扔到了看台上。但显然李浩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干扰，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五次罚球他四次判断准了方向并扑出两球。
8: 这一次比上一次感觉更加强烈的就是没踢之前就觉得会赢了。
9: 坚定
8: 自信呗，就是觉得队友们肯定能罚进，我肯定也能扑出来，就是觉得他们肯定能踢进，然后就让他们随便踢，放松心态，他们就算踢不进我也能给扑出来。
10: 我们平常吃住都在一块吧，然后彼此都很了解，然后到了点球大战的时候其实我们非常有信心，因为我们在亚洲杯的时候也战胜过他们，然后我们有李浩，然后我们 确实能扑出很多点球，然后我们也相信我们在替补席也相信那些罚点球的人都能罚进。
0: 年初 U23 男足亚洲杯进入点球大战时，项羽旺同样也是第三个主罚，上一次罚中路上角，这一次则选择了右路上角。就在他与下一个主罚点球的乌尔蒙约诺夫快要擦肩而过的时候，茹马耶夫突然冲了上来，随即两队爆发了冲突。许多球迷特别想知道在那个时刻项羽旺究竟对乌尔蒙约诺夫说了什么。
11: 我罚进了以后是领先了，然后我当时往回走的时候，我想的就是怎样能够去干扰一下对方的球员，因为其实在那个环境下面大家其实压力都很大。

0: 你要说没有压力是假的，所以说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就问他害不害怕，然后一直在干扰他。
1: 看到情势不对，场边的队友们赶紧冲进场内，而马上要主罚第四粒点球的伊木兰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站在远处。拜赫拉姆则赶紧把彭笑拉回来，因为彭笑也承担着最后一粒点球的主罚重任。队内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在这个时刻应该做什么。
0: 当时其实那个状态下，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这种打断他们这种节奏的一种中断，然后有一个冲突，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利的。然后其实那个球员其实也差点被李浩就是说扑到他的这个点球，然后我觉得也是成功的。
1: 双方的最后一罚，乌兹别克斯坦队场上唯一经历过年初 U23 亚洲杯点球大战的球员巴赫罗莫夫将皮球扔进了球网内，试图挑衅李浩，但李浩并不接招，谁扔的球谁最后还得自己捡回去。
2: 可能很多球队比如说踢急了就想招惹你生气什么的，但是只要你一急就会发挥不出自己常有的东西吧，然后还是需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在场上比赛还是比较重要的。
1: 看台上国旗的颜色异常鲜艳，当中国队队员彭笑主罚第五粒点球时，我们将镜头对准了替补席，一旦罚进，期待的场面就会自然而然的到来。玉栋和小蒯显然已经有些按捺不住。队员们兵分两路，一路跑向了彭笑。这个傍晚，因为每一个人的坚毅和勇敢，球队再一次迎来了自己的欢庆时刻。中国足球需要喜悦，中国足球也需要更多这样的场景。镜头向右一转，受伤的小毛不知何时已经从看台下到了场地，他靠自己的右脚就这么一蹦一跳地跨越了大半个球场，朝着李浩的方向而去。这名 U23 亚洲杯的神奇门将享受着队友的拥抱，他用智慧和冷静继续完成着对中国队城门的守护，但按李浩的习惯，他仍然会觉得不够完美。
3: 也没有太完美，还不是被进两个球吗？
4: 你就狠了。
3: 什么时候不被进球了，什么就叫完美？争取让自己不丢球，然后丢球了也从丢球中快速调整心态吧。
5: 我们球员也是有一种非常坚韧的性格，就算场景再被动，马上我们就继续走下一个场景，不再多想这个东西。在点球罚球轮的环节了，其实看到大家还是很冷静和这种平静的，所以说我们还是不担心。我们这些球员这种争强好胜这种心，一颗这种坚决的信心和韧性，是刚来中国的那个时候没看到过，现在是看到非常多了。
6: 你点球大战的时候，你是从看台下到球场边了还是？
2: 哦，我是看完第三个人罚完之后我到了场边。这种感觉可能就是跟我们那届2005-06的没进世青赛非常的遗憾，但是我觉得到现在的确是弥补回来了。可能在外界看来，中国足球可能现在并没有发展那么好，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年能做到的就是拿到两块奖牌，以及能向全国人民证明一件，就是我们有机会也有能力能站到更高的舞台，也希望我们能够足够自信一点去在联赛以及或者往更高的平台去走，这一点是对于我们来说一定要跨过这一关的。
7: 哎，兄弟，首先我觉得得多踢比赛吧，就像其实我们在这个队里面很多人都在中超踢上比赛了吧，然后也有一定的出场时间，大家都在比赛中积累经验，然后一步一步做好每一天，然后加上我们每个人都很自律，然后就是才有了今天嘛。
1: 年初的 U23 男足亚洲杯，毛伟杰还并非安东尼奥主力框架内的一员，整届杯赛仅获得了半决赛补时阶段的登场机会，但这也是安东尼奥考察一名球员的方式。
8: 比赛结束后，然后过来，拥抱了一下，然后说了谢谢。谢谢，不应该小毛去说，他不用去说谢谢。谢谢。

0: 应该是主教练对小毛说。
1: 我们没上场，我在上面外面的态度，我的准备，然后每天继续来训练，第二天还是来继续训练。
2: 这
0: 种想欲望、想提高的欲望，如果大家想在未来还是想要取得更好的成绩，要像小毛一样，
2: 要像
0: 他这种准备。第一是捍卫我们自己，想要捍卫自己，对吧？我们之前的徽章，然后是我们自己的这种未来，这就是他所付出的。
3: 完了，我也就希望我能继续像今年这样去延续好的发挥，多踢比赛。伤病我觉得到年底了，我也可能希望就当休息了，或者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以及身体，这样以更好的一面去回到赛场。我也希望我会尽快的能走出亚洲，去往更高的平台去试一试，打拼一下。所以说这应该是我接下来的目标，会全力以赴地去对待每场比赛，不管是什么位置。可能我之前也踢过这个八号位，个人比较倾向于边后卫跟八号位这两个位置发展。教练有教练的安排，以及我能做到我该做的，反正结果是好的就可以了。
4: 做到自己该做的，这可能是这支球队能够成功的原因。从 U23 男足亚洲杯到亚运会，团结、自信、纪律性，这些就是球员认定的达成一致的方向，也是队伍向外界所展现出的内部面貌。安东尼奥的训练很苦，要求很严，曾经的多期集训，手机依旧遵循每日定时上交的规定，但吃过这些苦的球员纷纷尝到了甜，一切付出最终得到价值回报。那么伴随着更大动力的产生，凝聚力就会让这个集体变得坚韧以及更难攻破。
5: 就是背身一个顶到我腰了，然后又后面就很疼，然后就被人坚持不了。这一个月其实挺累的，因为很密集的比赛，大家都是咬牙坚持，然后也获得了我们该获得的荣誉吧。
6: 这就是我个人的预期吧，就是没有说超出预期。我觉得咱做好整体的话是可以走到这一步的，整个团队也帮助了很多吧。虽然说小组赛啊没有进球，教练组还依然信任我。我觉得在这种关键比赛中还是需要站出来，然后我觉得就是心中必须得有那种一定要拿牌子的那种念想，才能去做到我们该就想做到我们想做的东西。接下来应该得我们这帮小一点的人站出来，再带领下面一批人一起去创造更多的奇迹吧。帮助以后有那些年轻球员到达队里面之后，可以告诉他一些经验，然后去帮助他们更快成长。
7: 这支球队我觉得非常的团结吧，然后不管什么样的比赛，大家都是拧成一股绳，包括我们私底下的交流，在场上的交流都非常好。我觉得自己表现更多的需要教练来评价吧。作为我来说，我还是每一场去准备好对对手的这种分析，然后去准备好做好我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希望能够带动队友，然后希望在进攻方面也能够帮助到队友。
8: 我们每个人都是拼尽全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上背负着什么，我们需要去做到什么。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念来到比赛场上，我们需要做得更好。我们不能拿出我们的一些不好的精神态度去面对大家，所以我们必须得把自己做好。当然可能有能力不及的地方，但是我们肯定是想做得更好，去100%将自己努力发挥出来，能够代表中国队然后登上亚运会的颁奖台，然后包括在足球这个项目上有这么大的一个突破，身上也是释放了一些压力吧。毕竟从这个比赛也是很多人都关注我们，比赛完我们开玩笑说没有白来，然后拉了个奖牌回去，大家话里面都是十分的激动吧。然后包括我们主教练也说过，希望通过我们中国队不断的比赛，提高中国在亚洲的一些竞技水平，然后包括那种名气啊这些，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带给中国好的一些方向的力量，然后包括也能相信我们自己，然后能够做到更好，也给自己很大的自信。刚刚磊哥也给我发了消息了，他说确实在这么一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偏低谷的时期，需要这么一个振奋的一个呐喊，

0: 个也说我们要相信中国足球肯定会越来越好。
1: 小组赛对伊朗、对阿联酋，包括对朝鲜，就是这种防守的纪律性，是我可能这么多年，我觉得是做的是最严谨的。然后包括在防守端的这种整体，它能让每一个球员都为这个球队全力以赴，让每一个球员都能够知道他在场上需要做什么，所有人都能为球队去付出，为这个团队去付出，尤其是在防守上，我觉得这种纪律性是让我很感动。
2: 从日常到训练场上以及到比赛，教练把整个团队都管理得井井有条，也是大家都是氛围也特别好。从这一点来看，其实你只有在团队里待过才会体验到那种感觉，就是大家的确是卯足了劲儿，就是想一起打破历史。在未来以及我在的每一个队，我都希望有这种氛围。
3: 三年，四个年龄段球员在不同时间节点加入这支球队，亚运会铜牌战是他们在安东尼奥带领下一同并肩战斗的最后一战。毕业快乐的2003与2004年龄段球员，与升学快乐的2005与2006年龄段球员，他们在赛后以这样的两张合照为各自的未来画下新的起点。
0: 突然一下伤感了，然后首先是谢谢大白吧，然后辛苦了走到这一步，然后我们回到各自俱乐部，然后都是希望有个好的发挥，然后远离伤病，然后一起为中国足球而奋斗。
2: 在未来以及国家队啊之类的，大家可能还会一起有机会能一起去并肩作战。不管多困难，然后不管多低谷的时候都不要放弃吧，然后希望大家都在国家队相见。
4: 之前我定制了一个护腿板，就是这个整个职业生涯中两个最重要的时刻吧，一个是我们年初的亚洲杯冠军，亚洲杯亚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去年年底的中超联赛的冠军，我把它印在我的护腿板上。然后呢，可能这次比赛踢完，我的护腿板得再多一张照片，我得把这个再挂上去，因为确实是含金量非常十足的一个奖牌吧，比我们大一点的2003、2004年龄段的球员，他们都是非常有实力，非常有特点，然后也可能是未来国家队非常重要的一员吧。然后呢，我们就是争取还是做好自己吧，然后争取能够尝试一下，能够冲击一下洛杉矶奥运会吧。我觉得这个铜牌对我们来说是玫瑰金的颜色，对于我们来说是更沉甸甸的一份荣耀，还是比较完美这个毕业。其次呢，我觉得对于个人的目标肯定是希望能够尽快入选成年的国家队，然后再代表中国去出战嘛。剩下的队友们有的可能会去其他各级别的这个国字号球队嘛，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带着我们这一份儿，能够再接再厉，然后去创造属于他们的历史，然后去创造更多的佳绩。
5: 我跟这个队算不上最长的，但是也已经有了5年时间。我在这个队每一次赢球，每一次战胜对手，或者说每一次在场上有了我们想要的结果的时候，大家都是特别高兴的。其实当时踢完下来，我们2003、2004几个队员队友都跟彼此说啊，我们还是算有始有终了，最起码用一块奖牌结束了我们的就是国字号梯队阶段的比赛，然后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一队再次集合，为国家征战。
3: 所有为中国足球付出努力的人，希望你们以后都只流幸福的眼泪吧。
6: 男足亚运队呢所取得的成绩呢令人惊喜，而女足亚运队正在经历着新老交替的阵痛。
3: 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中国女足的亚运会征程结束了。在铜牌战中，时隔11年，再次在国际 A 级赛事中负于韩国女足，距离领奖台仅一步之遥，与奖牌失之交臂。

0: 遗憾与失落写在每一个中国女足姑娘的脸上，充满着不甘与无奈。
1: 我们这个任意球我觉得丢的有一点就是可能也没想到吧，但是我们其实做好了就是任意球的这样的一个准备，然后也非常遗憾嘛，因为我们也希望能够站上领奖台。
0: 这场季军争夺战中，中国女足在开场四分钟意外丢球，此后始终久攻不下。下半场开场，米利西奇换上前锋乌日古穆拉，换上场的乌日古穆拉在比赛当中积极奔跑，频频给对手防线施压，但在第79分钟，米利西奇又将他换下。被换下的瞬间，我们看到乌日的表情充满诧异。这一前后矛盾的换人调整被媒体批评为充分暴露出混乱思想。
2: 这是一个战术决定，并不是因为我对他的表现不满意。让他上场是因为我觉得他能够更加积极的压迫，而且他的速度以及向前跑动能够帮助球队。从实际效果上看，我认为这个调整一开始是有效的，但后来比赛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当时我们0-1落后，比赛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必须追赶比分，所以我决定再次进行调整。
0: 通过换人获得更多进攻机会，在之前几场比赛也曾出现。小组赛第二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米利西奇的首发轮换多达八人，第41分钟被对手攻破球门，下半场换上主力才扭转局面。而半决赛遭遇老对手朝鲜队，在半年前的亚洲杯小组赛，中国队曾2-1战胜对手，以小组第一出线，这场中国队被朝鲜队两球击败。
2: 我们知道足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和突然性，所以目前我们给队员包括我自己的潜意识里定下的目标，就是我们先打好小组赛的三个对手，我们先把这三场比赛的分数拿到，再考虑下一步。对于朝鲜队，我们认为朝鲜队可能是这届比赛中最强劲的对手，而且六个月之内连续两次交手，没有人会觉得任何一场比赛是容易的，可能是一场很艰难，需要每个人都付出100%努力的比赛。
0: 未能再次战胜老对手，或许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但在本届比赛全部5粒失球当中，有4粒失球为定位球，其中朝鲜队的进球就有2粒。铜牌战中，韩国队的进球同样是定位球。对米利西奇而言，定位球防守问题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2: 与韩国队的这场比赛也算给我们上了一课吧。不仅我们的球队，任何球队都清楚定位球的重要性。有30%的比赛都是定位球得分。我们球队花了40%的精力在练习定位球，最近一直在练，但是训练时间还是有限，就是我们运气不好。
0: 这是米利西奇执教中国女足以来的第二项国际赛事。本届亚运会，米利西奇共启用了6名从未有过大赛经历的新人，其中4号思雨在对阵中国香港的小组赛当中取得进球。但纵观6场比赛，除了门将12号肖子彤取得5场比赛的出场记录之外，其余新人在淘汰赛阶段均鲜有出场记录。仅有21号孙芳欣在对朝鲜女足的半决赛取得了半场首发的机会。如此数量的新人使用规模，对于处在新老交替当中的中国女足而言，值得思考。而老队员的大规模使用，似乎是米利西奇为了追求成绩的保险操作，同时发挥老将的传帮带作用。
2: 张睿在这个年纪还能有这么出色的表现，真是让人不可思议。他的体能测试的数据依然是全队的前几名，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年轻球员在张睿身边踢球生活，能跟他学到很多的东西，他们可以学到一些如何更从容地处理球。在场外，在健身房，他们可以跟张睿学习一些加练的动作，包括吃饭的时候可以听他分享一些足球的经验。这对年轻球员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是一个能让他们通过交流使他们成长，能让他们在场上更冷静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3: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凝聚力，我觉得像老队员瑞杰、双杰、海岩杰，我觉得带给我们年轻球员的启示是不一样的。包括可能也许以后我不知道能否再跟瑞杰这个年纪一同在征战国际赛场，但是我觉得我看到他们的努力之后，我觉得对

0: 对于我人生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启示，不光是足球。
1: 打满五场比赛的肖梓潼是米利西奇口中的绝对新人，也是本届比赛当中挖掘的年轻门将。
0: 对于我个人而言吧，我觉得就是作为年轻球员，我觉得能代表国家，能代表中国，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可能结果确实没有达到预期吧，但是我觉得作为年轻球员就应该有那种敢打敢拼，用尽全力，即使能力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很完美，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思想一定是要全力以赴的。
2: 我们带的这三名年轻的守门员，他们在集训期间训练表现都非常出色，他们三个风格各有不同，其实是为了应对不同风格的对手而准备的。当然，作为年轻球员，他们需要增长自信，需要更好地适应比赛的节奏。他们还年轻，可能会犯一些错误，当然，这都是我们启用年轻门将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1: 截至本届亚运会，从上任伊始开始，据不完全统计，米利西奇共提拔约15名新人进入成年国家队。尽管期待提拔培养新人，但亚洲杯比赛成绩事关晋级世界杯，成绩压力巨大。以小组赛首场比赛对阵孟加拉队为例，米利西奇使用了三名新人首发，而到小组赛第三场对阵朝鲜的比赛，米利西奇使用首发新人只有邵子钦一人。本届亚运会，米利西奇在小组赛阶段使用了一批新人，但由于缺乏有效衔接和过渡，以首场比赛中国香港队的进球为例，作为新人的肖梓潼和思雨为年轻付出了代价。小组赛第三场对阵菲律宾队，张琳艳在第19分钟因伤被替换下场，后来确诊右膝前交叉韧带撕裂，提前告别亚运会。老将由于伤病、疲劳及停赛等原因，米利西奇不得不被迫使用新人，但容错的空间势必大为缩小。这届亚运会或许是老将职业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届国际大赛，在谢幕阶段未能拿到一枚奖牌是一种难于言表的遗憾，但对于新老更替中的中国女足来说，新人需要老队员的引领，新人也是老队员的希望。
3: 这都是人生的一个经历吧，我希望就是中国女足可以通过这样的经历可以越来越好，因为刚刚也跟队员说，就是跟队友之间也说在沟通，我们就是说希望通过这次的亚运会，然后让我们记住现在的这样的感受，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站上领奖台嘛，然后也是我们今后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1: 就在这场痛失奖牌的赛后，我们通过摄像机看到了姑娘们全部聚拢在一起，尽管无法清晰地拍摄到这一场景，但队长吴海燕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为中国女足的未来打气加油。
3: 我们刚刚其实是我们队员自己聚在了一起，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对于我们这些老队员来说，可能也是最后一届了吧，然后也是希望年轻球员能够尽快的成长，也跟他们说一些希望他们不要丧失这样的信心嘛，因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中国女足是我们球员需要更多的努力的，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包容，然后我们需要共同一起成长。
0: 我当时没说话，但是我觉得更多上是心理层面吧，因为有些语言我觉得其实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出来，可能有些感受只能说自己藏在心底，但是我觉得听老队员那样说的时候，我觉得作为年轻球员只能说是把话藏于心底用于行动。
1: 在与韩国队的比赛结束后，王霜拥抱了韩国队的老将金惠利，两人在武汉女足时是队友，31岁的王霜，36岁的金惠利，本届亚运会或许是他们的最后一届亚运会了。这种老将间惺惺相惜，耐人回味。在新老交替阶段，如何度过这段阵痛期，是每支球队都必须正视的过程。
4: 再来看成年国家队，在重庆亚锦赛上后三场比赛，中国男足呢是一场比赛都没有取得胜利，而且呢一共是丢了有9个球，很多问题呢都是集中爆发。在这里边，赵佳一呢曾经呢想过做出一些改变，比如说从4后卫变成5-4-1，

0: 但是从效果上来看并不理想。
1: 这一幕发生在10月6号中国队和塔吉克斯坦队比赛进行到第76分钟的时刻，已经有球迷从座位上起身离开了重庆龙兴足球场。4天前中国队0-5不敌巴勒斯坦队的比赛时，这个场景出现的时间是第80分钟。巴勒斯坦队改写了从1966年起和中国队交手7次从无胜绩的记录，塔吉克斯坦队也同样打破了不胜历史，且在过去28年间对中国队无进球的记录在这一天被改写。从9月24号到10月6号，13天内4场比赛，中国队胜1场，负3场，进3球，丢9球。看台上有继续战斗的呼声，也伴有代表着不满的嘘声。邵佳一上任9个月的时刻，迎来第一次信任危机。
2: 很抱歉，这场比赛没有拿到分数。确实在国庆期间没有给我们的球迷们增添一些快乐，包括刚才我在这个更衣室也跟队员在说，在更衣室也跟队员在说，对吧？我们未来肯定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但是比赛输了，我觉得过程我们教练组是可以接受的。我们要提升，肯定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一个试错的过程。这届赛事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这个国际比赛的这种对抗压力，而且亚洲的这种水平不断的提升，我们必须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当中要更加的努力，同时也要提升我们球员的个人和整体的作战能力。好，谢谢大家。
1: 中国队和塔吉克斯坦队比赛的前一天，亚运队在日本时隔28年获得了亚运会季军。两个赛事时间上的并行和迥然不同的过程与结果，带来的必然是对比，是争论，是质疑。巧合的是，此前有2场亚运会比赛结束的时刻，正是中国队比赛的赛前发布会。记者们的问题都很直接，安东尼奥的541阵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那么邵佳一你带领的国家队是否会借鉴？邵佳一直言不会，安东尼奥是我的师傅，至于阵型，教练组有自己的考量。然而我们注意到，在和新西兰和巴勒斯坦队的比赛中，坚持着自己擅长且一直带队演练的4231阵型的邵佳一，面对最后一个对手实力逊于前两支队伍的塔吉克斯坦队，变阵了。对于这个选择的过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能够感知到的是最后一场必须胜利带给邵佳一的压力。
3: 对，我觉得因为我们之前丢球比较多，然后我们希望这场比赛能够这个在不丢球的基础上能够打出反击，但是其实上半场防守做得还可以，但是我们在反击过程中如果不能好好的把球控制住，这个就没有办法产生反击吧。
2: 压力肯定是有的，这个毋庸置疑，但是我觉得还好吧。我98年进队到现在将近30年，都是在职业这个领域，职业足球这个领域，我当然很清楚一场失利或者几场失利，连续的失利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压力。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从中看到一些积极的东西，我也看到了一些团队在这次大赛当中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包括今天我们在很多方面在一些演练当中也能够看到一些收获。我刚才也和我们的团队也在说我们未来确实可能会为了这个不断的去修正，不断的去打适合我们的比赛，让我们的队员要适应，而不是从不仅是身体上的适应，心理上也要适应。这个有的时候比赛看起来就是很煎熬，但是这也是必须的过程。

0: 这是国际足联第一次将九月、十月两个国际比赛窗口期合并。日本和韩国同样是在主场进行了四场热身赛。中国队的情况则是，邵佳一已经在三月、六月进行的四场国际比赛中，招入过的12名23岁以下国脚，以及朱晨杰、张玉宁，都在同一时间参加亚运会的比赛。且由于本次集训正是中超联赛收官的冲刺期，26天时间内集训加4场比赛，原本意图是演练亚洲杯的节奏，但是由于中超补赛，部分球员晚到，加之大量的新人，磨合时间短是很切实的问题。从首战马尔代夫9名球员迎来国家队首秀，到4场比赛一共有10名球员第一次代表中国国家队出场，这其中包括7名21岁以下的球员。使用新人是勇气，也是必须，但与此同时，这一数据足以看出联赛中的人才储备是匮乏的。当有记者质疑新人的入选和小将们的表现时，邵佳一这样回答：
1: 谢谢您啊，但是我和您的看法不太一样啊。我觉得这些年轻人首先能够得到一线队的机会，在这个年龄，无论是赵松源也好，还是王庚瑞也好，还是杨明瑞，小明、布尼亚明，包括这个黄胜豪，还有杜月笙啊、张海辉这些球员，我觉得首先他们来到这里，第一是他们除了赵松源，他们都在联赛当中啊表现出了绝对的实力。第二，来到这里，他们通过比赛也积累了经验。年轻就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必须要走啊。从我作为主教练来讲，我必须要走这个过程。这个过程确实有点苦涩，但是我也要坚持走下去，因为这个是希望。他们至少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又向前迈了一步，我觉得从我们教练组来讲，对他们还是满意的。当然，这个过程肯定是很痛苦的啊！你要想让这些年轻的队员，我无法想象我在18岁的时候根本没有他们这些能力，更不可能站在国家队的赛场上，他们能够站在这儿，能够去比赛，很棒了，很棒了。
2: 就是节奏更快，然后身体对抗更强，然后你拿球的话不能有过多粘球，然后你可能是你在其他的比赛中1-2秒，然后可以再带一带，然后再出球，但是在国家队比赛中就是停一下就得立马做出选择。
3: 就是我觉得对方在压迫我们的时候跟在联赛的时候不一样，就联赛的时候可能他们压一下就不压了，但是在这里他们会不断地捕捉我们的失误吧。
0: 巴勒斯坦队全体成员大合影的画面刺激着现场每一个人。如今的巴勒斯坦队中有不少血缘规划球员均在海外效力，比如罗马尼亚、埃及、卡塔尔、约旦、巴拉圭甲级联赛等。打进两个进球的12号哈姆拉维身价200万欧元，远超中国队的球员。球员时代在欧洲生活成长的邵佳一屡次公开场合表达，如果中国队中有一半成员在海外踢球，球队才可以迎来真正的蜕变。
2: 我觉得我们上下半场没有给对手足够的压力，让他们很轻易的就去拿球，然后出球，然后随意的做动作。我觉得我们需要把压迫给再强度再高一点。
0: 17岁的赵松源坦诚直白，这段赛后瞬间采访后续被舆论炒作为失利后中国队推出年轻人来面对媒体。实际上可以说，那一时刻连续2场大比分失利，还要面对最后一场比赛的中国队，每一个公开行为都会被推上风口浪尖。赛后新闻发布会上，邵佳一所说的思想上还不够统一，被曲解为球员们思想上不重视国家队，想着去打联赛的各种新闻标题。但实际上主教练所说的是阵型，是压迫时，是防守时，是比赛原则的统一。

0: 重庆连续阴雨的天气似乎和中国队连续负于新西兰队和巴勒斯坦队的沮丧相伴，偶有球迷等待的训练场边也冷清了起来。这一天，邵佳一特意安排了几名球员接受公开采访，一起承担责任是这一时刻国家队想要向外传递的重要信息。
1: 大家心情上都很不好吧，因为确实踢得比较差，比较难看嘛，0-5也是比较大的比分失利。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总结比赛，昨天开会总结了比赛，我们希望下一场能把那个颓势逆转过来。对，其实我们有两个立柱嘛，然后也创造出来了单刀一些机会，可能没有把握住，但是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嘛。
0: 韦世豪所说的和巴勒斯坦队的两个机会，一个是由手指骨折却一直坚持参加训练比赛的33岁的王上源，在比赛进行到第68分钟时的任意球。另一个则是31岁的刘洋，在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时的任意球。立柱和门框应该就是中国队的实力与运气有所相差的那一部分。31岁的韦世豪在和巴勒斯坦队的比赛中也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后场得球后带球过人突破传球，只可惜队友最终没有将球打进，中国队依然没有攻破对手的大门。比赛赛后，巴勒斯坦队离开更衣室留下的战术板上只有10号被画上了一个重重的红圈。前天晚上的比赛中，中国队最终还是一球落败。这一次舆论的焦点是染红的韦世豪和第一下脱手的刘殿座。36岁的刘殿座已经入选国家队12年，门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这位联赛中的主力国门在国家队出场的履历上只有6场比赛。比赛结束后凌晨10分，这位老将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没能抱住那个球，想跟大家说声抱歉，但我从不觉得我是个不称职的国脚和老队员。这么多年我奉献了我的一切，我愿意把我的时光和精力献给国家队，祝愿中国足球能早日扬眉吐气，能让国人说中国足球是值得掌声鲜花和骄傲的，希望年轻的国脚们能够夯实基础，砥砺前行，对得起身上的国旗，身上的责任，为国家而奉献。这一次在重庆进行的比赛，或许是因为队中熟悉的国脚面孔不多，或许是因为比赛的邀请赛性质，也可能是因为金秋假期人们有更多出行的选择。13天内4场比赛，总上座率只有72361人次。上座率最高的是和巴勒斯坦队的较量，28537人。人数最少的则是和马尔代夫队的比赛，11680人。10月6号这一赛事结束的时刻，第一个给邵佳一和中国队鼓励的声音，来自对手。
2: 作为所有的其他的教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工作其实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像邵佳一教练，他面临这个负面的结果也是有很多的压力需要承担，所以我也告诉他希望他不要放弃，希望中国队可以继续努力，因为这个只是一场热身赛。我也希望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这个中国队、中国教练、中国球员还有所有的中国人民们，不要放弃，要持续的去努力，找到一个解决方法，去争取更好的结果。我也祝愿中国队在亚洲杯上有一个好的表现。
3: 确实我们在组织这趟赛事的时候，我们也之前想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当我们真的亲历的时候，确实能够感受到无论是团队还是队员，大家都会有很多的不适，这个当然这也是我们未来必须要解决的。我觉得问题出得早啊，这个肯定是好事。我们还有3个月的备战的时间，

0: 我相信我们完全可以可以振作起来。
1: 如果说这一次重庆足球邀请赛的很多过程让我们看到的是试错的代价，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新人的努力和潜力，以及老将的坚守与拼搏。今天距离亚洲杯中国队首场比赛还有整整三个月的时间，直面问题，振作精神，邵佳一和每一个中国队的成员需要将努力的行动展现为可见的成果。
2: 邵佳一所率领的这支中国男足呢，下一阶段的集训呢，将是11月9号到17号在广州呢来进行。那么在央视频足球之夜账号当中呢，我们也是选出了一位叫做朱林网友的留言，他是这么说的：这支亚运 U23 男足凭借顽强的斗志拿到铜牌，实现历史性突破，但中场创造力不足，阵地战攻坚偏弱，距离亚洲顶尖仍有差距。这也是这位网友呢对于这支球队的所带来一些希望。好了，这就是本期足球之夜的全部内容了，下期我们再会。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梦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

0: 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0: 梦六家，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9: WTT 中国大满贯，王曼玉战胜石勋瑶晋级女单八强。中网女单赛场，郑钦文击败查拉耶娃晋级八强。大都会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推广曲集中发布。
1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世乒联中国大满贯今天开始了单打的第三轮较量，王曼玉以3-2战胜了队友石勋瑶，晋级女单八强。
9: 这是王曼玉和石勋瑶的第4局比赛，前三局结束时王曼玉2-1领先，第四局石勋瑶曾以10-7领先，但王曼玉果断出手，连续打出高质量的回球，将比分扳平。此后的比赛，两位球员多次贡献精彩的对攻回合，从10-0一直打到了14-0。关键时刻，石勋瑶连拿2分，兑现局点的那一球还是一个运气分。16-14，石勋瑶将比赛拖进决胜局。进入决胜局，王曼玉迅速发动，开局就6-1领先。最终，她越打越顺，11-7赢下了决胜局，3-2淘汰石勋瑶晋级女单。

0: 单八强。
1: 另外一场女单比赛上演了国乒内战，蒯曼氏苦战五局，以2-3不敌朱思彬，止步16强。
0: 开局蒯曼迅速找到手感，果断进攻，以11-5赢下首局。第二局朱思彬及时调整，以12-10扳回一局。第三局蒯曼稳住节奏，相持阶段占据上风，以11-9大比分2-1取得领先。第四局朱思彬加强防守，耐心周旋，以11-9将比赛拖入决胜局。两人在决胜局打得十分焦灼，关键分上朱思彬更为冷静，以11-7锁定胜局，蒯曼则止步女单16强。
2: 因为我也是从资格赛一路打上来吧，然后打到现在可能也是把自己东西都发挥出来了，对，然后跟蒯曼就平时可能练的也比较多，然后也是双方也比较熟悉吧，对，然后自己也是拼着他打，也这也算是自己第一次赢他吧，对，所以还是很开心自己能够拿下这场比赛。
1: 下午进行的一场男单1/8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是连赢3局淘汰了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晋级8强。
0: 周启豪现世界排名第17位，本场站在他对面的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世界排名第3位。此前周启豪和他2度交锋都没能赢球，这场比赛周启豪打得很踏实，首局他1度7-9落后，但他一分一分拼，连得4分之后以11-9先赢一局。
3: 在7-9落后的情况下能把第一局赢下来，可能对自己的一些信心上啊，然后压力上可能是给到他身上了，因为他落后的情况下他可能心态就会有一些变化。
0: 有了第一局逆转局势的经验，周启豪打得越来越坚定。第二局在2-5落后的时候，他没有自乱阵脚，连得5分之后再次逆转，以11-8拿下第二局。第三局又是7-9的逆风球，周启豪又是连拿4分，以11-9拿下这一局，总比分3-0击败张本智和，晋级男单8强。三局比赛3次逆转，周启豪赛后却很淡然。
3: 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吧，就是在一局一局去跟他拼嘛，本来打之前想再多赢一局就是有机会嘛，也要去发挥自己的一些水平吧，然后争取为队伍能拿到一个好的成绩。对，
1: 女双的1/4决赛，中国组合王艺迪、江一一连赢3局战胜对手，晋级4强。
0: 王艺迪、江一一本次中国大满贯是依靠外卡获得的女双资格，但在比赛中两名选手展现出了非常好的状态，此前两轮都是直落3局晋级，本轮面对罗马尼亚的斯佐科斯和萨马拉，中国组合的表现依旧可圈可点。前两局双方的比分一度紧咬，王艺迪和江一一把握住了关键球，以11-9和12-10连胜2局。第三局已经毫无退路的对手开局连得4分，而王艺迪、江一一则稳扎稳打，他们出手果断，陷入刁钻，11-7后来居上，再胜一局，大比分3-0战胜对手，晋级女双4强。
4: 今天其实整体来说打的其实还不错，可能最后赢下来其实也就是赢2分吧，我觉得可能还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候上吧，可能这种战术上的执行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更多的可能依依也是一种年轻队员吧，可能跟萨马拉跟斯佐科斯这种经验丰富的这种对手可能也是第一次这种交手吧，也是一种就是经验吧，可能也是面对不同的这种打法，可能每种打法都会碰到，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宝贵，但我觉得今天整体上来说我们两个人打的其实还是不错的。
0: 另一场比赛，陈毅、李毅慧经过5局较量，3-2战胜了日本的长崎美佑和韩国选手金娜英的跨协会组合，同样晋级4强。
5: 我这边呢，其实也会犯一点小错误吧，然后包括我自己的失误也会有点多，但是好在就是可能自己提醒自己吧，然后也是积极的调整过来了。
0: 男双赛场，温瑞博、袁立存直落3局，淘汰了新加坡组合郭勇、冯耀恩，晋级4强。
6: 经过昨天那么激烈的一场，今天可能上来打还是，又比昨天要好一些吧。就是，但是可能还是有些细节却没有做到位吧。
0: 此外，梁靖昆和向鹏0-3不敌印度组合塔卡和马。

0: 纳什沙无缘男双四强。
1: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女单第四轮的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总比分2-1战胜了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晋级八强。
2: 刚刚在亚运会上夺金的花样游泳双胞胎姐妹林彦涵、林彦君为比赛挑边，郑钦文的对手查拉耶娃堪称今年中网最大的黑马。这位亚美尼亚选手在晋级之路上淘汰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开场后，郑钦文进入状态更快，对手第一个发球局就被他破掉。首盘中国金花频频打出制胜分，三度破发后，郑钦文以6-1拿下首盘。第二盘，郑钦文状态出现波动，查拉耶娃则打得更加主动，他以6-2赢下，将总比分扳成1-1平。决胜盘，郑钦文先是在第四局率先破发，之后又在自己的发球局连得四分，瞬间将分差拉开，以4-1领先。不过查拉耶娃连保带破，将局分追到4-5。关键局，郑钦文稳住阵脚，再次破发，以6-4拿下，总比分2-1获胜，晋级八强。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
3: 每场比赛打三盘确实很不容易，尤其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夜场了，确实是要时间适应一下，再加上，我确实非常赢下这场比赛，也为了现场所有的观众们。
2: 在23岁的最后一天收获胜利，郑钦文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同时他也收到全场观众提前送来的生日祝福。
3: 我只能说一切来得太快了，我的记忆还停留在可能我21岁、22岁的时候，也可能因为伤病，停了一年，导致我的记忆一直停留在过去。我不知道现场大家是否都认为时间过得太快。我还没有做好24岁的准备，因为在我看来，24岁已经要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但是呢，我有些时候没有这么感觉到，所以，哇，哈哈哈，我只能说。我期待未来的每一天，然后呢，也希望每个年龄阶段的自己都能带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one more time for 郑钦文。
3: 首先我觉得对手他的防守确实非常好，就我能感受到我需要比平常有更多的耐心。其实第一盘我的状态非常的好，就是到第二盘的时候我可能自己专注力有点下降，然后那个时候感觉打得更着急了，或者说我自己拥有响应的欲望，可能那段时间可能就是因为压力的原因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但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总体是取决于我怎么去做，然后我很开心能够在第三盘快速的取得破发，然后实现就是一定的小小的逆转。
2: 这场比赛确实很难，郑钦文是一位很优秀的选手，他在第一盘打得很好，第二盘我感觉我进入状态了，击球也更有力量，对手状态可能有点下滑，所以我就想抓住机会。我觉得决胜盘我们一度很焦灼，我们也都打得很不错，最后一局他打得非常好，我为他感到开心，希望他能回到以前巅峰的状态，祝他好运。
1: 今天中网女单赛场进入到了1/4决赛的较量，在一场捷克选手的内战当中，20岁的小将巴图科娃是直落两盘战胜了穆霍娃，晋级四强，也爆出了冷门。
0: 本场比赛是世界排名第8的穆霍娃和排名第34位的巴图科娃首次交手，尽管排名比对手低了不少，但20岁的小将巴图科娃展现出极强的进攻性。他在顺利保下自己的首个发球局之后，在穆霍娃的发球局打得毫不手软，而穆霍娃一边开场一发状态并不好，接连被抓2发，连丢4分被破发，一上来就占据主动，巴图科娃越打越自信，很快取得局分5-0的领先。尽管此后穆霍娃状态有所提升，但巴图科娃还是以6-3拿下首盘胜利。比赛进入到第二盘，巴图科娃不论是发球还是底线对攻，各个环节都全面压制住了穆霍娃，后者则越打越被动，最终巴图科娃直落6局拿下第二盘胜利，强势晋级四强，整场比赛仅

0: 耗时1小时07分39秒。
1: NBA 中国赛明天打响，独行侠和火箭将在9号和11号在中国澳门进行两场季前赛。
0: 两队赛前进行了公开训练课，这两场比赛主要目的是磨合阵容和检验新员。本次中国赛一大看点就是杜兰特和欧文，这对昔日网队队友重逢和直接对话。另外，独行侠弗拉格也将迎来中国首秀。除了两场季前赛，10月10号还设置了球迷互动日等系列活动。
2: 整个赛季我都和队友们在一起，每年都会经历一段不同的旅程。我很荣幸今年能来到这里，我喜欢在世界各地推动篮球这个项目，我很喜欢，我非常感谢你们对篮球运动的热爱和支持。
0: 作为曾经的火箭队球员，姚明也来到了球场，和昔日的队友相聚一堂。
3: 可能原来我更关注的是曾经一起打过球的 KD 啊，和 Kelvin 啊，火箭队的中锋位置申京啊，包括Steven Adams 这些都我关注的。刚才 Mavericks 有一位球员突然跟我打招呼，很不好意思，我忘了问他的 first name， 但他说是 John Howard 的儿子。那我一下子感觉哇，这个真的是一代新人胜旧人。然后他的父亲当年给我做队友的时候帮助我很多，我也希望他有一些好运。那真的感觉是一代代人真快。
4: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4: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羽超球票就上羽赛快办小程序。
1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好的，欢迎回来。2027年1月15号至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长春、吉林两城联动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16: 本次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华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711毫米高度对应长春城区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0: 吉字指吉林与吉祥的双重的意涵，祥字呢取展翅翱翔之意，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
1: 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农安地名华夏第一育鸟，镶嵌吉林松花石，创新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以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与长春四季美景的图片资料。赛事推广曲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昂扬的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
2: 此次创作的这枚吉梦奖牌，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通过冰刀斜板划过的痕迹起笔，用流畅的线条与冰雪运动的这种交叉的这种痕迹作为这次冰雪要表达的语言。
3: 本届大冬会赛事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经全面完工，各项设备的联调联试工作预计10月10号完成。
1: 本届大冬会共设置竞赛及训练场馆12个，其中长春涉及8个竞赛场馆、2个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训练馆，吉林分赛区设2个竞赛场地。目前各室内场馆正逐项对制冰、除湿、电子计时计分、电视转播等系统进行联调联试，雪上场地提质改造也进入到冲刺阶段，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4: 按照保安全、保功能、保赛事的原则进行场馆的改造，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那么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
3: 再来关注亚残运会中国军团的备战动态。2015年才建队的中国残疾人坐姿羽毛球队，如今已经是国际赛场上的金牌大户了。这次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他们又会如何备战呢？

0: 为备战亚残运会，从七月初开始，中国残疾人坐姿羽毛球队就在青岛残疾人体育中心集合，开始长达三个月的封闭集训。由于坐姿羽毛球使用的比赛轮椅和生活轮椅区别很大，而且是根据每个运动员的身体情况量身定制的，所以运动员们每天到训练场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换轮椅。做操、跑圈、折返跑，这是每天训练开始前必备的热身。
1: 那个咱们安排训练啊，咱们今天是有陪练练，一对一。就是咱们在训练中啊，咱们都认真点，而且我们面临着大赛，特别是这次亚运会啊，咱们希望咱们轮椅精英队伍战胜所有的困难，咱们再创辉煌，加油啊，加油，好好好好好好。轮椅毛球它的这个特点，首先它要握着拍子，还推着轮椅前进后退，所以它的轮椅和拍子的配合在训练上是它的重点。再一特点就是，有的是双腿截肢，有的是单腿截肢。轮椅没有腿压住前嘛，它的轮椅是乱晃的，所以它腰腹非常非常重要。但是 WS 一级呢，是女子和男子之重残，它都是腰部有问题，所以这一级方面它在训练体能技术方面完全还是不一样。
0: 虽然2015年才正式建队，但中国残疾人坐姿羽毛球队迅速成长为国际赛场的顶尖力量。2021年东京残奥会首次增设这个项目，中国队就交出三金两银一铜的亮眼成绩单。杭州亚残运会上，他们又夺得多枚奖牌，巴黎残奥会更上一层楼，斩获四金一银一铜，是中国残奥代表团妥妥的奖牌大户。本届亚残运会，中国队派出。

0: 六女四男共十人大名单，其中大部分球员都有大赛夺牌的经历，所以曲教练这次日本之旅充满信心。
1: 这就是尹梦露，而且是我们现在女子的最重的一个级别，因为她的胸腰底以下全部都失去知觉，所以她在训练中她比普通的残疾人要花费几倍的努力。这个队员呢，在13岁的时候他就把他吸收到国家队，反正经过这么多年吧，他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特别是在这个2024年的巴黎残奥会上，这一场女双的金牌争夺战上，哎呀，表现非常的出色。因为他叫尹梦露，他自己写的路在脚下，梦在巴黎，结果他实现了他这种可能，在巴黎残奥会上战胜了日本的女双，拿到了这个奥运金牌。当时这个场面是非常非常的激动的。
2: 就是在双打之前是我的单打比赛，我单打输了，可是我站上场上那一刻我就不服你，因为3年前我输给他们我就不服。然后我努力了3年，就是每天都在，就是我练到吐完回来，然后我说没事，来接着来吧，就这种一直都练。
3: 就是他们说你击球的时候你的头几乎和腰是平的。对，就这个你自己能感觉到你的。
2: 我能，因为我的头和腰齐平那一瞬间我是能感觉到疼的，就是我的脖子，我的颈椎和我的腰，就是那个骨头就会响一下。其实每一次那样去击球的时候，心里面出现的最多的就是害怕，因为他一骨折就是我可能生活都存在问题，就我就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坐在这里。但是我每次我都说我不想打了，我不想打。可是当我站到那片场地上的时候，我永远不甘心。我说了我不打了，不打了。可是我站到那个场地上，我还是拼尽全力去打。
0: 正是凭借这股不服输的劲儿，尹梦露把女双银牌换成了女双金牌。她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在女单实现突破。上届亚残运会上，尹梦露就是输给了自己的老对手日本队的李健沙李奈，无缘决赛。所以本届亚残运会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战胜李健沙李奈，并站上最高领奖台。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奥迪纯电 Q6L 闯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晴，13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7度，大连晴，17到22度，呼和浩特晴，8到22度，天津晴，15到27度，永州晴，15到29度，宜宾小雨，20到26度，贵阳晴，14到25度，昆明晴，13到23度，佛山晴，23到31度，淄博晴，11到28度，日照多云，15到23度，郑州晴，14到27度，南京晴，13到26度，上海多云，19到25度，武汉晴，14到28度，长沙晴，15到29度，杭州晴，17到27度，绍兴晴，16到27度，南宁晴，21到32度，海口大雨，24到27度，深圳晴，24到31度。
3: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中网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由中国农业银行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在今天晚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WTT 中国大满贯。在18:30的时段，我们来关注的是一场女子单打的较量，对阵的双方呢是张本美和何卓佳。来看一下双方最近的几次交手，可以说是互有胜负。从2024年开始呢，何卓佳是2胜1负，两个人的世界排名呢，张本美和这边呢是排在第三位。中国选手何卓佳呢是世界第77名，年龄上呢何卓佳是27岁，张本美和是18岁，两个人的惯用手都是右手，另外呢技术风格都是比较偏向进攻的。本赛季的比赛数量上来看的话，张本美和要更多一点，而且本赛季的胜率张本美和达到了85.94%，而何卓佳这边呢是57.14%。虽然说现在看数据对比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从2024年以来，双方的交手来看的话，何卓佳是2胜1负，还是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的。并且呢，最近一次交手在新加坡站的比赛当中，何卓佳是3-0战胜了张本美和。那双方的比赛现在也已经开始了，我们共同去到现场来关注这场比赛。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

0: 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咽清单，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首钢园区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目前您看到的这一场呢，是女子单打中国选手何卓佳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的比赛。现在比赛已经是来到了第二局，9-9。那么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子豪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啊九平的这个关键分的时刻。这局末其实何卓佳一直是处于小比分的领先阶段的啊，刚刚也是叫过了一个暂停，但是现在被张本美和连得了4分，张本美和现在拿到第二局的局点。第二局最终是11-9，张本美和逆转。那目前呢，他是2-0领先中国选手何卓佳。双方其实前两局打的都很激烈。第一局呢，张本美和是13-12领先的情况下叫了一个暂停，14-12赢下了第一局。
3: 可以说，
4: 不管什么球，他如果这个，他压一点，
5: 我压一点，
4: 装起来，跟那个安心似的，装起来，等那个，快点休息一点。

0: 坐在摊贩铺的时候拿个袋子不行，
1: 没有订到
0: 的，什么东西都没给了，一本给我其他货过来。
2: 子豪会怎么看过去的这两局比赛？
3: 双方第一局跟第二局比分还是非常接近吧，尤其是第一局张本美和叫了暂停，说明他对于抢第一局还是非常重视。不过在现在第三局来看的话，何家可以再做出一些凶的球。
2: 其实双方此前三次交手，何卓佳是2胜1负啊。最近一次碰面是在去年的新加坡大满贯上，当时何卓佳也是3-0获胜。何卓佳的反手是长焦。
4: One love。

0: 可是加德哈的反手长焦是有一定的进攻性的，
1: 是，而且他一定要通过他反手的长焦变化去干扰张本美和的一些进攻的节奏和变化。
0: 这个球张本美和直接冲了。

0: 漂亮，
1: 好球。
0: 反手的对抗当中，何卓佳率先变线，
1: 是从第三局上来开局能感觉到何卓佳进攻欲望非常大。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下一轮将会对阵陈毅和王毅迪中间的胜者。张本美和这边也是先变线了，
1: 能感觉到张本美和每一板的质量都非常高，然后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0: 磕一板，这球比较追身，
1: 是交了暂停。
0: 暂停应该前面两局两位选手都叫过了。这个可能是要把何卓佳身上的一个这个商标是不是要贴掉
2: ？Referee to the field of play。
1: 啊。
0: 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想法其实挺好的，
1: 是意识非常好，也是算到了，最后没有把握住。
0: 提长，推板。还是张本美和在变正手的这一下确实速度节奏很快，
1: 是有点让何卓佳反应不过来。
0: 来了一个加转。
2: 6-3

0: 扛住。
1: 7-7。
0: 确实，对于何卓佳来说，第一是变化，第二在有机会情况下，还是要主动的去进攻，尤其是通过自己的正手网。对，他也是想侧身了。
2: 那这一局连续的这几分，其实都是张本美和一直是在变何卓佳的正手。
0: 是。
1: 9-3。
2: 9-3。

0: 点
1: C。张本美和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换了个逆侧的发球，还是变正手了。让张本美和是3-0击败了中国选手何卓佳，那么闯进到了女子单打的下一轮。下一轮她的对手呢，将会在中国选手王艺迪和。

诚意之间产生。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5: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4: 我吃太极甜宝。
6: 欢迎回来。我没有想到在第一场比赛呢，用时这么短的情况下啊就结束了。最终的比分呢是3-0，张本美和3-0击败了何卓佳。对于中国选手来说有一点遗憾，但是呢在今天我们稍后的时段当中还会有很多场的比赛去等待着您去观看。之后呢在女子单打的方面呢，19:10的这一场会是日本选手桥本帆乃香对阵泰国选手帕拉南，而帕拉南也是本届大满贯比赛在北京站比赛的一匹黑马。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他是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里程碑的时刻。而昨天同一时段的比赛，由于中网郑钦文的比赛正在进行，可能对于很多隔网项目的球迷来说并没有关注到这场比赛啊，当然也让很多的球迷感觉到这场比赛是有一点意外的。除此之外呢，在女单的这场比赛，桥本帆乃香对阵帕拉南的争夺当中，此前两人唯一的一次交手是3-0的比分，桥本帆乃香呢是战胜了对手取胜，晋级到下一轮当中去。另外呢，在男单的1/8决赛，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德国选手弗朗西斯卡对阵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的比赛，这场比赛也一定会非常的精彩。尽管两人在此前的交手当中呢，可能胜负比是相对来说一边倒的情况，但是这场比赛也是值得去期待的。这场比赛是在1号球台进行，而双方的上一次交手在 WTT 澳门站的争夺当中，当时呢，卡尔德拉诺是4-2的比分胜出，而双方的这个交手记录里，弗朗西斯卡上一次取胜还要追溯到2024年，当时呢是一场3-2的胜利，所以呢，我们也接下来共同去期待接下来在北京站的比赛。
7: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8: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

0: 值得信赖。
1: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男子单打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是法国选手艾利克斯勒布伦对阵韩国选手张玉珍。本场比赛依旧是由前国手赵子豪指导和我一起为您解说。赛前双方的挑边环节。
1: 张 win the toss, receive for Zhang, which side the blank?
0: 张玉珍获得挑边权，选择先接发球。两位选手现在的世界排名呢，艾利克斯勒布伦要稍高一些，是排在第八位，张玉珍是排在第十一位，二位在 WTT 上是各胜过对方一次，另外呢是在去年的混团有过一次交手，最近的一次碰面是在今年年初的多哈冠军赛上，张玉珍是3-2获胜。从世界排名和交手记录上来看，还是非常接近的。子豪，你会怎么看待这两名运动员他们之间的这种打法风格？
2: 我觉得双方的打法风格很相似，包括两名球员也是非常有个性的。因为以往看他们比赛也是非常有激情，然后也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发泄。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非常有看点吧，因为双方也是一个淘汰式的一个赛制吧。
0: 张玉珍还是一位老将了啊，今年31岁，世界排名也比较稳定，现在是在第十一位，他最高是排到过第八位，在 WTT 呢获得过两个冠军头衔。这是双方在今年年初多哈冠军赛的那次交手。其实像子豪说的，两位选手都还是挺有个性的。
2: 是，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肯定火药味非常大。
0: 弟弟菲利克斯呢，现在比赛选择摘掉框架眼镜啊，选择戴隐形眼镜来打球，但是哥哥还是一如既往的戴框架，可能还是习惯了戴框架的这种运动起来的感觉，包括视野的这个范围。
2: 对，是的。不过他也可能先看弟弟摘了以后水平怎么样，如果说进步快的话，他也会选择摘掉眼镜。

0: 这场比赛呢是在男子单打的下半区，那么获胜的一方呢下一轮将会对阵中国选手周启豪。周启豪今天是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智和。
1: 是，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
2: 连续的空余反控，
0: 上来就是张玉珍的一个标志性得分啊！
2: 是，
0: 哇、哦！埃里克斯退台之后的单板质量依旧很高。
2: 是。

0: 手盯得很细啊，一出台就拉起来了。
1: 嗯。直接打发抢。
0: 侧身的意识非常强。
1: 张雨正主要还是靠他的正手打天下的。
0: 是。
1: 这球张雨正拉丢了一个机会。嗯。

0: 追。
1: 四个球都是发巧、啊、
2: 对，
1: 进手盯防守台确实盯得好。
2: 打了一个劈叉防守、嗯、
1: 我发球了，反正我也发球、哦、提速了。
2: 嗯，哇、哦，直接变线啊！
1: 每一个发球，它都是在变化。
2: 嗯，那勒布伦兄弟俩的特色也是从基本上没有重复的球。
1: 是。
0: 站。
2: 这球劈的质量很高。
1: 发球直接得分。

0: 请
1: 来。
2: 也就是说他自己也要做准备，他每一次变化的发球、他自己也要根据他的发球去准备好。
1: 对，就是他发球变化虽然很多，但不一定完全融入到他的发强体系了。
2: 是，
1: 哦，好精彩，
2: 哇，精彩精彩。
1: 嗯，
2: 其实你看勒布伦推得这么远，其实他这个是他的舒适圈。
1: 对，这个球擦边了，8-6。 很坚定啊， 对，
2: 翻长以后反手的反拉，
1: 这球捅长捅的好啊，让张敏真很被动去上手，
2: 很突然。
1: 哦，和开局第一分一样，
2: 是连续受伤就被张敏真给盯住了，控管
1: 之后盯半出台，Alex 在这种前三板的控制上，就包括这个劈短球，还是没有他的弟弟控制的那么好。
2: 是，
1: 又是一个侧身的上手得分，第一局11-8，韩国选手张玉珍先胜。

0: 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Second game, strong to serve, love all.
1: 双方的第二局。
2: 前三板张雨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因为他人站得很靠前，就包括他盯方位台，这是有优势的一个技战术。哦，
1: 这球发出台了，又换发球。
2: 张雨桢现在在反手位也不去跟埃里克斯硬碰硬啊，
1: 就退到中台去防住。
2: 是，他先不丢，
1: 先保证上台。
2: 是，然后让对手去进攻。哦，
1: 这一局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边线意识是很突出的。
2: 该变得也非常巧，就我一侧身他就变线。
1: 嗯。

0: 5-2，艾里克斯能不能连续的得分？2-6。
1: 来个加转，切切，哇，切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
0: 是，比分6-6，现在开始整活了。<笑>
1: 对。
0: 哦，这个球被盯住了，看住了。
1: 是白板后的盯判落台，正手的连续，发球判了，得挑战。是的，有的时候感觉要这个做信号制作切埃里克斯勒布伦的导演也会，这压力很大，因为他打球速度太快啊，经常慢动作还没有放完，下一个就已经抛出来了。是的。
0: 不光考验对面选手，也考验周边的一些人员。
1: 对，包括裁判。
0: 是，
1: 整个比赛节奏很快。

0: Dublin remain one challenge.
1: 还剩下一次挑战机会。
2: 哎呦
0: ！5-7。
1: 好，叫暂停了。
0: Time out。
1: 这一局埃里克斯也是在大比分6-2领先的情况下啊，被连续的追分。
3: 是。而且对于张永正来说，他是有追分的一个能力。
1: 嗯。
3: 就你看他在场上晃晃悠悠的，他其实每一盘手上都是紧的。
1: 对。
4: Bien joué, il faut être super juste. Et après dans l'échange, il me refait 1000 balles, je fais des petites fautes bêtes.
3: 就是老将的经验啊。
1: 嗯。
4: C'est des points favorables et j'en perds quand même 2-7。
5: C'est justement le, ce qui t'impose comme défi. Relève-le, mais.
1: 单方面呢，刚刚结束的八分之一决赛，王艺迪是3-1击败了陈毅。那么下一轮将会是张本美和对阵王艺迪。好，这个是弟弟。弟弟确实平时也是，看来是戴隐形眼镜啊。
3: 是，确实改变很大。
1: 嗯。
0: 6-7。
1: 这是埃里克斯·勒布伦的无谓失误啊，
3: 有一些着急了，
1: 让比分来到7-7。这算准了拧的这一板，张宇臻直接得分，
3: 也是第二局第一个拧了。
1: 嗯。
0: 9-7。
1: 比分现在是反超了9-7。
3: 已经连得了7分。
1: 嗯，
3: 从那个侧切开始以后，
1: 哦，连续的回短失误。这样11-7，张玉珍是逆转了第二局，目前大比分是2-0领先埃里克斯·勒布伦。也侧切的那个球是一个这个转机啊。
3: 是。
6: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7: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 好，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0: The third game, Dublin to serve, love all.
3: 打击的多板相持啊。
1: 嗯。
3: 所以你看勒布伦老总是退台退那么远，但是你感觉总是拉不死他。
1: 嗯。退出去之后反而他的这个优势显现出来了。又退到远台。
3: 碰高球。
1: 哦，放了一个擦边。
3: 擦边运气球。
0: Love two.

0: 看一下，嗯，32.98，超过了30度，
1: 是
0: 挑战失败。
2: Challenge unsuccessful。

0: 哇，吸短，两人手感都很不错。亚历克斯·洛布伦的正手短也是接了多少个小半高了？
1: 是，对于旋转上判断还是不够好。
0: 这球又被算住了。
1: 对，又推台了。
0: 亚历克斯·洛布伦现在打得有点乱啊，自己有的时候出现机会了，但是也没有打上。
1: 马上应该就要情绪上有些控制不住了。
0: 张雨珍现在连得了四分，过去的16分两个人也是有点一边倒啊，13-3。哦，一个发球失误。哎，我控慢了，哎，走。哇，又切一把，这个球切得够转，
1: 切得转。你看，只要洛布伦不退台，其实他质量非常高。嗯、又往后退了。
0: 对。有的时候运动员打球会容易这样，就是只考虑自己怎么打舒服。
1: 就我怎么舒服，我怎么来，完全不考虑对手，其实是更舒服。
0: 对。哇，这长球发得好。变化的时机，包括发的质量。
1: 是。球拉得好啊，
0: 拉得非常的贴网，
1: 手感非常好，接近于拉了个两跳。
0: 嗯。哇，好球，好球！
1: 就这么看是有数的。7-7。
0: 嗯，这还是有点回到了艾利克斯·洛布伦上一局的战术啊，就是直接去变张雨珍的正手。
1: 是，因为他不变直线的话，其实对于张雨珍来说，他更有机会去侧身。嗯。
0: 哎，又是被算到了，直接抢攻侧身。
1: 是他只要一退台，张雨珍正手就能锁住他。其实前面三个球赢的其实都不退台。
0: 现在比分来到8-8。哦，好球！
1: 好球！
0: 这多拍当中还是张雨珍站的离台更近啊，
1: 是
0: 能够压着打。
2: 9。
1: 还得换一发球。
0: 嗯。好，就是靠住先上台。
1: 是，你说张雨珍反手不行吧？他不没有失误。
0: 嗯，还有一些这种中性球啊。
1: 是。
0: 这样，张雨珍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11-8, 3-0，韩国选手张雨珍是击败了法国选手艾利克斯·勒布伦，闯进到男子单打的下一轮当中。那么下一场比赛，他的对手呢将是中国选手周启豪。

0: 好，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回到比赛。
1: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级。
1: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0: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9: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0: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9: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0: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9: 每天9:30分时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9: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0: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1: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3: 草本炖饮来一罐，
2: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4: 好吃，
5: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是一场女子单打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一场攻消大战，日本选手桥本帆乃香对阵泰国选手阿拉万帕拉南。
1: The race which end? Good match.

0: 这场比赛呢，在女子单打的下半区，获胜的一方下一轮将会对阵陈幸彤和大藤沙月之间的胜者。帕拉万帕拉南今年29岁，世界排名排在101位，
1: 也是经验非常足的一名选手。
0: 我们能够看到这是他一路的晋级之路，是从资格赛打上来的。上一轮呢是3-1战胜了孙颖莎，对于这个 WTT 赛事来说肯定是一个冷门了。
1: 是
0: 昨天孙颖莎也是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到自己最近的身体不是特别好啊，有一些发烧的情况，也有一些伤病，也希望他接下来能够好好康复和好好休息。
1: 是的，
0: 当然昨天对于奥拉万帕拉南来说肯定也会是职业生涯的一个难忘的时刻。其实他在亚运会的表现就很不错，他在亚运会上是和苏塔西尼搭档获得了女双的铜牌。
1: 是，所以这名选手还是具备很厚实的实力。
0: 当时这个女双的奖牌也是泰国队时隔68年啊，再一次在亚运会上获得女双的这个奖牌。小本芬乃香今年2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已经是排在了第14位，获得了4个 WTT 的冠军头衔。小本芬乃香昨天在接受日本媒体的时候采访呢，他也是说到自己其实已经做好了要和孙颖莎交手的准备，但是这个对手变成了奥拉万帕拉南，他们之前也交手过几次，觉得对手呢是擅长扣杀，有很多难对付的地方，所以是他一个需要警惕的对手。
1: 是。

0: Okay, I'll announce, sir. Lock on.
1: 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
2: 拉得很转。

0: 这次进入到女单十六强的有两位削球手啊，都是来自日本。那佐藤桐呢，在八分之一决赛将要面对的是沙宾温特。
1: 2-1

0: 哎，这里也想请教子豪，左手打削球的话，它有一些这个左手的特点吗？或者一些线路上的特点？
1: 左手打削球优势可能它拉的球，会跟右手拉的不一样，因为它是往反手位的削球往反手位往外拐，可能这个线路上会有优势，包括它拉中间这个落点。其实对于削球来说，它一直在调，因为线路确实是跟右手不一样，
0: 和右手拉过来的中间的这个位置，它的旋转的方向不一样。
1: 对，不过对于打削球来说，最关键的还是要有耐心。

0: 一个滚网。开局6-1，非常好。
1: 帕拉南对桥本的肖布兰旋转还是有一些不太适应，
2: 嗯，尤其是好像长焦这一面削过来的球，
1: 是看着机位球总想着一板去发，全力去打，然后失误也会增多。对，其实这样耐心的多打几板，可以试一试旋转嘛。
3: 对。

0: 反拉，
1: 也就是一个机会球。对，就慢慢的去耐心去打，找到机会去发力，不要上来就把球打得特别的简单化。
0: 嗯，日本队现在的这两名削球，他们基本功还是非常扎实的。
1: 嗯，
0: 好，这次这个十六强里有三位削球手啊，这个我们中国队的朱思斌一位小将，已经进八强了。那今天他是战胜了快慢。
1: 一个多拍。
2: Nine five。

0: 9-6。
1: 这球帕拉南耐心做得非常好，就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去强攻，我拉一拉搓一搓，让对手跑起来多移动，他也会有无谓失误的。
0: 7-9，
1: 9-7。

0: 哇，
1: 扛住！
0: 不撤。这一分，奥拉旺塔拉南抓到机会了。
1: 是。
0: 换了一手发球，
1: 好巧。
0: 对，敲门翻带箱之前呢是一种砍式，这个球是用球拍就摩擦球的左侧，发了一个高抛的砍式。第一局是敲门翻带箱获胜。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Zack King, Hashimoto Tsusan, Lam O。
1: 好，接下来双方的第二局。那刚刚在二号台女双的四分之一决赛，王曼昱和蒯曼的组合是3-0击败了高以馨和向俊林的组合，是闯进了四强。那么女双的四强已经产生了啊，上半区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对阵王艺迪和江依依，下半区陈艺礼一会对阵王曼昱蒯曼。

0: 哎，这一分其实奥拉万帕拉南打的还是挺耐心的。
1: 是，而且非常合理，轻重关系处理得很好，但最后一个擦边。
0: 嗯。打一个突击。乔本芬乃香作为一个削球手，确实他的整个技术能力是非常全面的，
1: 是跑动非常快，
0: 能削也能攻，
1: 也能攻，
0: 而且发球也有变化，还有发抢。
1: 是，
0: 哇，这球都能削回来，而且削得很长。哇，好球好球，
1: 精彩球。

0: 把握机会能力很强。
1: 没，他的进攻没有什么无谓失误。
0: 是，他进攻的点包括他在哪个比分非常合理。

0: 前后调动，打搓攻。
1: 双方都很有耐心，攻了。
0: 啊，好球！
1: 好球！其实你看长短结合，他有时候就能找到机会。
0: 对，
1: 因为削球来说，他左右还是对他来说是容易的事情，但是你让他前后跑起来，他就很困难。
0: 嗯。
2: 4-6

0: 是有点没判断清旋转，是比想象中的还要再不转一些。
1: 哇，这个球也是一个高质量的防守啊！哎、嗯。

0: 换发球了，
1: 抛的真高，
0: 是的，抛的高，而且也是摩擦的球的左面。
1: 嗯，
0: 前面的侧旋呢都是摩擦球的右面。
1: 是。
2: 5-10，
1: 10-5。

0: 哇，就一跺脚跺消了个钻呢。
1: 有一些迷惑性啊。11-6，桥本帆乃香赢下第二局，现在是2-0领先泰国选手阿拉万帕拉南。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6: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目前桥本帆乃香是2-0领先奥拉万帕拉南，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每次看桥本帆乃香比赛的时候，会觉得他的这个削球的打法观赏性特别强，
1: 是
0: 他并不单一，
1: 是你看他的动作其实幅度很大，
0: 动作很舒展，另外呢他比赛当中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他不是一味的这个稳削去把对方缠住，靠对方的失误得分。
1: 对，而且他在这种削当中也有一些进攻的一些体系在里面，有发抢，也有削中了以后扑上来转攻。
0: 好球，阿拉班帕拉南这个球进攻的角度拉开了。

0: 好球，
1: 打了个神仙球。
0: 是，
1: 重点是这个球，而且是个直线啊。
0: 是，也是下意识就这么打了，
1: 扇了一个回头。这空间感非常好。

0: 完，前后调斗被反攻。桥本范太强这边步伐上的也特别快，
1: 是，就暂停了。因为感觉在这个时间段，他所有的技战术体系已经打不穿桥本了。
0: 对，全部都用出来了。
1: 是，所以这个时候得停一停。
0: 女单的下半区是削球手云集啊，佐藤桐待会儿要对阵沙宾温特，朱思彬已经是进入到了八强，将会对阵这场比赛的胜者。
1: 嗯，
0: 那么下半区还有桥本番乃香。
2: Okay.

0: 来 ，pot，
1: 然后直接判发球了，
2: 直接判罚，要挑战了应该。
1: 嗯。
0: 5-3。
2: 嗯，对手可能有一些不知道什么情况。
0: PTR challenge by Hashimoto by service angle。

0: 来看一看这个抛球的角度，27.29，在30度以内，挑战成功。
1: 是。那这个球就要重新打了。
0: 是的，依旧还有两次挑战机会。
1: 嗯。

0: 是拉高调，冲中间，扣一板。
1: 哦。
2: 这个技战术用得非常好。
0: 是的。
2: 拉高调，冲中间，小本一兜起来再冲正手位。
0: 打得很合理。
2: 是。

0: 突然加速了。
1: Three, six.
2: 一个过渡球啊，结果出现了失误。

0: 7-3。
1: 那这种来说就是机会球。

0: 放刀球，
1: 勾起来。
0: 哇，真漂亮！哇，桥本这一局真是，这场比赛真打了好几个神仙球啊！这一分，奥拉曼帕拉南也给对手鼓掌。
1: 好球，精彩球。
0: 嗯，步伐太好了，全场飞奔。啊，连续进攻
1: 是。
0: 好了，曼帕拉南也是被对手给激发了。
1: 是，双方打完都乐了，确实精彩。嗯。

0: 又是一个反手进攻。
1: 嗯，
0: 所以看桥本他的技术能力是非常全面的，正手也能进攻，能拉，能冲，反手也有一板进攻。
1: 是，而且他的跑动非常快，
0: 嗯，
1: 一旦冒高了，他就能这种进攻你。
0: 对，速度很快。就我印象里，这是他全场打丢的第一个主动球。
1: 是。

0: 看来南这边有点着急了，这样草本翻奶箱是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1: 连续吃两个发球。
0: 嗯，哎。

0: 恩爱。At N A
1: 好
0: N Nine
1: 敲门分奶箱这边估计要暂停了，
2: 叫暂停了。自从那个进攻失误以后，好像心态有一些变化。
1: 而且这几分都是比较简单球的失误，
2: 就第一板直接吃发球，然后对销售来说，这也不应该出现的。
1: 国乒乓球的发展也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在女线上两面双反是一个大主流的情况下，这几年颗粒特殊打法削球慢慢又打回到主流的视野了。
2: 是，
1: 而且从效果也好，比赛成绩上世界排名也好，现在这个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2: 是，不过对于乒乓球这项运动的发展是需要这些打法的存在。
1: 那在男线上特殊打法还是会困难一些，面对两面的弧圈球
2: 对会少一些，因为男子选手确实他的力量包括他的理解会相对来说好一些。你要是男子打颗粒的话，可能难度会更大一些，要求会更大。
1: 现在女线上这个包括像伊藤

0: 是生肖，温特是防狐，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削球手。
1: 是。
0: 好，来看看桥本环奈香叫完暂停之后，现在他还有一个赛点。

0: 哦，看准机会，但这球防回来了，拉了一个擦网，哎呦，小范刚扑丢了，两个人都打笑了。最后，乔本范戴桑是3-0击败了泰国选手阿拉万帕拉南，进入到女单的八强。那么他将等待的是陈庆鹏和大藤沙月之间的胜者。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质证源。质证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质证源蓝帽子标识。 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质证源。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3: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燕窝的秘密是。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证源，知证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证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证源。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1: 让滋养更自在。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质证源。质证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质证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0: 爸爸，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0: Please come to Toss.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直播。那么接下来是男子单打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由德国选手弗朗西斯卡对阵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
1: 这也是非常有看点的一场比赛。
0: 两位选手在 WTT 的赛事当中呢是各胜一次。去年在最近一次交手还是在去年的澳门男子单打世界杯那场比赛，卡尔德拉诺是4-2获胜。
2: Red or blue? Blue, Cargrano. Red, Francisca. Blue, Cardano wins the toss.
0: 雨果获得了挑边权，选择先发球。

0: 现场的播报也在为我们介绍，两位选手在德甲也是属于同一个俱乐部的队友。
1: 嗯，那可以说双方非常熟悉。
0: 是的。我本身也是这个从小就在欧洲练球啊，在欧洲练球，欧洲长大，所以他的整个打法体系也是偏这种欧式选手的打法。
1: 是，
0: 这场比赛还是会很有看点的，
1: 因为在自己的国家实在是找不到相对水平，
0: 对同样水平的训练对象。
1: 是，所以说肯定是哪边训练对他有提高，他去哪边训练。嗯，
2: First game, Cardano to serve Lawo.
0: 好，我们来关注这场男单的比赛。
2: Love one.

0: 这球直接盯长球了。
1: 嗯，上来两个人发动，都前台板很快很突然。很果断。
0: 都在盯这个台内向反手跳上去，你
1: 是看谁先发动了。感觉雨果的前三板速度好像是
0: 加快了，
1: 对，
0: 嗯，
1: 比原来要快一些了。
2: 来 ，four one，
0: 尤其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好像经过了一个低谷期，他对整个前三板的能力是进步了。
1: 是
2: ，one five。
1: 也是经过大赛以后更好的总结，更好的完善自己，一个五比一的开局。
0: 然后控制放西斯卡的正手短，
1: 嗯，明显能感觉到雨果的前三板好像更加的细腻了。
0: 对，哦，劈长反了，全是算在弗朗西斯卡前面。
1: 是，这球是灵感球。
0: 嗯，极长
2: ，8
1: 八比一的一个开局。
0: 是，感觉现在弗朗西斯卡整个人好像有一点发懵。
1: 对。
0: 连续吃发球，还是盯住台内先发动了，
1: 嗯，很细腻。
0: 现在雨果整个能力也很全面啊，
1: 是，原来可能想一直抓他的正手短，正手短，但现在正手短，你看他主动的去发力摆短，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3: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4: Auf geht's, Franz. Come on. Okay. Come on, Charlie.
5: Second game. Franz's card will serve. Love all.
6: 好，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是完全被雨果给掌控了局面啊。
7: 是。
6: 看看弗朗西斯卡第二局会不会有什么改变。
7: 第一局被雨果控制得太死了，那第二局作为弗朗西斯卡来说，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前三板，就发完球以后别往后退。如果说你真想往后退的话，你可以发一些长球，就直接打成大陆球。
6: 这还是子豪说的这个问题，发完了第一反应好像是想退下来打相持，
7: 是，
6: 结果被别人摆短。
7: 嗯，你看这前两局，这一局到之前这一局，其实雨果并没有太多的去拧拉，都是与控制摆短，所以说对于弗朗西斯卡千万不要往后躲这个球。
6: 弗朗西斯卡现在可能有点郁闷，觉得这个比赛都没打起来，
7: 是
6: 连续的丢分。
7: 又是一个4-0的开局。
6: 还是先摆住短之后，雨果先去上手拧拉。
7: 是。

0: 哇、哦，这前三板、前四板，雨果完全是牵制着弗朗西斯卡在打。
1: 是，而且非常合理。
0: 哦。
1: 那有快有慢，然后顶板上台，落点也非常好。

0: 这好像打到现在一局半，第一个这种大陆球的对抗。
1: 是。哇，
0: 回短，
1: 回短了。
0: 嗯。
2: One seven。

0: Seven。
1: 看看弗朗西斯卡能不能通过一些自己的进攻得分啊，慢慢的找到比赛节奏。哎，这也是雨果接发球的一个挺好的变化。
2: 是。
1: 又是一个回短，他回短而且还挺晃的。
2: 对，这个是他一直以来都有的一个技术，而且是一个招牌吧，就是他发完球有时候上上轻撩了一下。
1: 对，看上去像调打，但实际上回了个短球。
2: 对。

0: 我记得那会儿很早之前跟他比赛的时候，他就用过这个技术。
1: 嗯。还是一边倒的局面。
0: 嗯。
1: 白短之后反拉。

0: 3-10。
1: 来一个转不转。
0: 10-4。
2: 10-4。

0: 踢长，直接。现在可能弗朗西斯卡想要形成一些简单的大陆球，
1: 是打一些变化，打一些非常规的球。
0: 11-5，雨果赢下第二局，现在是2-0领先弗朗西斯卡。前两局局面特别的一边倒啊，
1: 是因为前两局确实对于雨果的整个发挥啊都非常的合理，然后局面控制得很好，我该轻该重，包括我从前台板上怎么去抠对方的一些细节做得非常的好。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外星人，
5: 喊我
4: 哈西萨，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7: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下一轮将会对上菲利克斯勒布伦，菲利克斯是战胜了普卡尔。
8: Third game, Cardano to serve Love All.
0: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8: Love Five.

0: 哎，加强主动进攻了。
1: 对，感觉这个时候弗朗西斯卡才活动开啊。
0: 嗯，是，而且能发力的时候他一直在去发力了。这个时候不能再稳了。
1: 嗯。好，有一些对抗的局面出现。
0: 是。经过两局刚活动开。其实你看雨果也是第三局有了二连领先，他也往后退了。
1: 嗯。Let's three love。哦，发球直接判了。
2: 3-1 not vertically。
1: 要挑战。
0: 嗯。
2: TTR challenge by Francisca service post angle。

0: Francisca, one challenge remain.
1: 弗朗西斯卡还剩一次挑战机会，1-3。哎呦，
2: 有一点机会球，
1: 对，轮板边了。

0: 落嚟，好 ，come
1: on，five one。
2: 这一局的开局有点像子豪说的，雨果突然退下去了，
3: 是，
2: 好像有点忘记自己前两局是赢在哪儿
3: 的，怎么赢的，对，他突然节奏全放慢了，嗯
1: ，five two，
3: 前面两局一点不掉速度，从第三局开始好像把速度放下来了，主动权给别人了，
2: 对，打到其实放西斯卡最舒服的这种节奏和球路上，
3: 对。
2: 哦，还是摆住正手短去抢攻，也是死死的抓住弗朗西斯卡的正手短。
3: 是。
2: 3-5。哦，好球，
3: 好
2: 球，
3: 好球。
1: 4-5。
2: 反手这个球确实感觉拖过来不太走。
3: 嗯。哎，放鞋咋没使上劲儿？
2: 嗯。这球是靠身体能力啊。
3: 嗯。
1: Let.
0: Sorry, what is this?
1: 4-5。
2: 弗朗西斯卡似乎在和主裁在提，觉得现场有一些这个声音。有一些声音
3: 哦。
2: 哇，
3: 好球！
2: 中远台的这种互抡啊，
3: 精彩！
2: 双方都很擅长打这个环节，
3: 很有看点。
2: 然后现在雨果追到了5-5。

0: 在俱乐部可能练的也少吧，可能。
1: 嗯。
0: 他肯定想平时跟我训练练的挺
1: 不这
0: 舒
1: 么
0: 服，
1: 打。
0: 对，今天怎么全白板了？
1: 哇，
0: 哇，
1: 这是退到自己舒适区了，
0: 是。
1: 反手的反拉，第一板还是在防，这一板就转攻了。
0: 嗯。

0: 直接打发巧，哦，也打一个回头，但是没有能形成连续。
1: 嗯，
0: 这个比赛雨果打弗朗西斯卡，我觉得有点菲利克斯勒布伦打雨果的那个感觉。
1: 嗯，是。又来了。
2: 6-9。
1: 对，前面得一分也是一分。
0: 嗯，
1: 他还是喜欢让我自己再舒服一下。你看没，主动往后退，传完球主动退。
0: 张雨果现在是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

0: Ten, seven. Ten, seven.
1: 一个转不转啊，发球直接得分。如果是3-0击败了弗朗西斯卡，进入到了男子单打的八强，那么下一轮的四分之一决赛将是雨果再战菲利克斯勒布伦。好，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回到比赛。

0: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的是混合双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和张本美和。
1: 这四名选手的个人实力也是非常强，看一看在今天混双这场比赛中大家能不能发挥出各自的水平。不过对于混双来说，可能跟搭档的这种默契啊，也是需要一个考验的。
0: 对，在搭配的时间，林中勋和申玉斌肯定是更长，也打了很多的这种大赛了。
1: 是。
0: 松岛辉空和张本美和现在更像是日本队他们的一个强强组合，但是两个人的打法体系好像还没有完全的融入一体。
1: 是，因为这是一个混双比赛，是双方两个人的比赛，不是说两个人各自单打实力很强，就一定会在混双中发挥出很好的水平。

混双的种子选手首轮是轮空，打到半决赛其实就是连赢两场，

0: 那么林云如、郑义静，他们今天是面对的这个印度的这一对儿啊。
1: 女士们、先生们，混双决赛的席位究竟花落谁家？用你们的欢呼声表达你们的期待！三、二、一 ，Make some noise！
2: First game, she deserves to Arimoto. Love all.

0: 2-0。
1: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决赛当中将会对阵林昀儒和郑怡静。
0: 2-1。
2: 两队都是一左一右，就看双方的这个衔接谁会衔接的更快、更流畅。

0: 3, 2.
1: 李荣勋打到自己的搭档了，就是及时的安慰一下，不好意思。其实他们韩国这一对还是搭配的很长的时间，而且他们的大赛成绩是非常稳定的，基本上是领奖台上的常客，而这一对不太会有这个爆冷的情况。是。
2: 没有什么太多不合理的输球。而且能感觉到韩国这对组合一直在商量啊。就打了好球，双方鼓励一下，如果失误了，也是及时的安慰到对手。
1: 继续控制台内，哇，好球！漂亮漂亮。6-3。韩国这一队还是他们的整个衔接和配合比较好。推中间。4-6。 张本美和的战术很明确，所有的球都是先去压林仲勋的中路。5-6。
0: 7-5.

0: 球，
1: 好球。
0: 韩国队这边感觉特别会互相向搭档提供情绪价值、
1: 啊，是啊，打好又相互鼓励，
0: 嗯，
1: 而且感觉这样通过这种方式打球的时候，他会更加积极，
0: 嗯。
1: 像日本这对组合就明显觉得交流变少了，
0: 比较少，
1: 比较少，
0: 两个人的性格也是不太一样，
1: 嗯。
0: 张邦美和这边整个上手的速度，还有他在近台把台，还是整个压得比较快的。
1: 是。所以送到回空来说，他的衔接可能就是会偏慢一些，
0: 嗯，
1: 因为节奏可能也是掌握不好嘛。
0: 好，拉丢了好几个机会了。
1: 嗯。
2: 10-7。
0: 哦，还是松岛辉空的失误，让第一局是韩国组合先胜。
3: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

0: 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4: 双方的第二局，哦，林中勋这一板回球也还是很精彩。我有的时候会感觉林中勋在双打当中他的一些发挥还有单板质量会比他的单打能力强，
5: 是因为他毕竟他一人一下嘛，对于他来说左手他可能，尤其对于林中勋来说，他的对于双打的感觉会比单打要好一些，尤其是双打这一块，
4: 对，他也不用连续，
5: 对，但是混双包括双打，如果说对于个人来说打得好的话，他的单打实力一定不会太差，因为他是四个人在球台上面，他想的东西要比单打要更多，而且他有的时候要引导我的队友去怎么打，
4: 他对人的整个战术思维还是会有帮助，
5: 是。
4: 啊，这个球是发的很有针对性。
5: 球推得很深啊，这就推的。
4: 哦，这板质量很高。哦，接发球直接劈长了，
5: 投得很突然，然后送到回空，没有及时的准备好。
4: 林中勋这边有一些反手的失误。这个球直接拧到他的正手了。这一局当中，日本组合对于林中勋的整个反手的发动还是限制得很好。

0: 因为这一轮是青岛辉煌打过一球，
1: 嗯，
0: 林中勋去回，就不像张本美和给过来球有那么大空间去进攻，可能下一轮就会好一些。
1: 林中勋可能有点郁闷啊，这局自己失误太多了。
0: 是。

0: 上旋球的多拍衔接。
1: 12-11。
2: 四个人的底板绳已经打透了。质量很高。
0: 13-11，申宇彬和林中勋是逆转了第二局，现在是2-0领先松岛辉空和张本美和。
3: 高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4: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3: 我吃太极甜宝。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最后一分是大藤沙月的一个发球失误，陈幸同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大藤沙月。那么下一轮陈幸同将会对上的是削球手桥本帆乃香。
1: Third game, team to serve, level.
0: 1-0

0: One all.
1: 到这个轮次，感觉林仲勋这边的反手就释放出来了，
2: 是能使上劲儿了。因为毕竟过来球是女子打过来的，她有空间去发力了。
1: 送到挥空挑大得分。
0: 嗯。
2: 3-3。

0: 面是这个松岛惠空全程保持沉默，另一方面张本美和其实全程在维持微笑。
1: 是
0: 判罚球了，
1: 挑战，
2: 应
1: 该要挑战了。
2: PDR challenge by Matsushima. Service angle.
0: 来看看挑战。嗯，他这个球抛得很高啊，所以不会有这个回抛的问题。
2: Service angle legal. Challenge successful. To remain challenge.
0: 那这一分重打。
1: 嗯。
0: 要等裁判这个呼报完了之后啊，才可以打开球。这个劈长效果非常好，在底线上。
2: Four, six.

0: 哦，好球！
1: 孙颖斌的大角度跑动啊。嗯。但是韩国这对组合这个氛围还是非常好的，嗯，
0: 他们的沟通是很有效的，
1: 是。
0: 哇，好球，这确实是张本美和的能力，嗯，也是连续看住了自己的正手位。
1: 好球，也是一个靠步伐移动过来的一个侧身进攻。连续的正手得分，嗯，
0: 日本队现在反超一分。啊，这个时候韩国队这边有一个幸运球，嗯，
1: 打悬杆了，林中勋。这个时候就比双方谁站位更近，嗯，谁的连续做得更好。
0: 哇，这个球没出台，
1: 这球要当心，
0: 有点磕手了，可能，
1: 这要当心。

0: 第二条没有出台。
1: 嗯。
0: 裁判可能要检查一下他的胶皮有没有破损。
1: 嗯。
2: 8-10，
0: 韩国组合的赛点。
1: 嗯。
0: 这一局当中，张本美和整个他的中间和正手是护得非常好的，
1: 是，
0: 出手的质量也很高。
1: 他肯定想，我不出手，不行了。
0: 对，这一次还是张本美和的出手啊，
1: 已经有四五个的侧身位主动进攻了。
0: 那正手也快带了一个，
1: 嗯。
0: 10-10，
1: 这就有点瞄了。
0: 韩国组合他们确实两位的这个混双配的现在是有点1+1大于2的效果。
1: 是，他配的时间很长。
0: 正手的挑打得分。
2: 11-0。
0: 又是张本美和正手护台啊，
1: 好球，
0: 防守拍回头，13-11，日本组合松岛辉坤和张本美和是扳回一局，这场比赛现在是来到2-1。这局日本组合这边真是声势，张本美和站出来了，
1: 是扛起来，
0: 挽救了一局。
3: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咽清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是先锋进取，
7: 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

0: 给乔氏。
1: 这局的开局，韩国组合这边重新发动起来了。
2: 1-3

0: 但是你看，但凡被孙老回攻逮住了，这个球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1: 对，李钟勋看上去好像有点难以置信啊，觉得这个球质量怎么会这么高？
0: 是。
1: 切一板，
0: 擦边球，哇！
1: 哇！
0: 好球！
1: 嘿，漂亮漂亮！
0: 漂亮！
1: 这一分，申玉斌也是推到中远台跑起来了。
0: 对。
1: 李钟勋跑过了。

0: five, four.
1: 哦呦！
0: 李中勋这边也是连续的出现失误，
1: 嗯，对对方的这个节奏带的有点踩不上点。其实林中勋打球还是很紧凑的，
0: 嗯，
1: 一板是一板。
0: 塞住中路，反手顶直线。
2: Six。
0: 六比六。
2: Seven six。
0: 其实打到二十四局的轮次，申宇斌在对上张本美和这条线的时候，还是会感觉稍稍下风一点。
1: 是。
0: 这球拧得很转。
1: 有的时候张本美和给过来球速度太快了，
0: 嗯，
1: 有的时候反应不过来。你这就有点没接完就走了。这球是很被动的反拉过来了，
0: 对，而且是边退边做动作。
1: 对，
0: 好好。这一分感觉孙老慧空的出手又稍微有点随意。
1: 是。
0: 韩国队的赛点。

0: 勋和申玉斌是3-1击败了松岛慧空和张本美和，那么闯进到2026中国大满贯的混双的决赛。那么决赛呢，将是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对阵中国台北的林昀儒和郑一静。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呢，中国选手温瑞博将要出场，对阵的是瑞典选手莫雷加德。
1: 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这场男子单打的八分之一决赛呢，也是今晚的焦点之战。那么中国选手温瑞博将要对阵瑞典选手莫雷加德。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莫雷加德今年24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5位，还是今年的澳门 WTT 的男单冠军。那么美国大满贯呢是打进了半决赛，在自己家门口的瑞典大满贯今年是意外的一轮游了。中国选手温瑞博今年1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15位，最高呢是排到过第11位， WTT 获得过2个冠军头衔。
1: 今天这场比赛也是有很多看点吧。
0: 是的，两位之前打过一次啊，是在今年的重庆大满贯上，当时温瑞博是3-1战胜了对手。也是今年的重庆大满贯，其实让很多球迷是第一次认识到了中国选手温瑞博的名字。
1: 是。

我们中国男队主教练王浩指导，还有队长王楚钦啊，以及孙迅指导是在场边观战。

0: First game. When to serve.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1: 场地内的球迷还是非常的热情啊。
2: 嗯，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在下一轮的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中国台北的林昀儒。林昀儒是3-2击败了韩国选手吴俊成。
0: First game,
2: 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哎，上来温若博士一个发球抢攻。
0: 1-0。1-1。
2: 主动变线，
1: 好球！
2: 一上来温若博整个发动很快，
1: 是直接就变到直线，然后再回反手。
2: 直接劈长。
0: 4-1。
2: 劈长防直线。其实这几个球能够看出来，这场比赛温瑞博的赛前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啊。
1: 是，就第一板或者第二板直接给到莫耶加德的正手位，
2: 嗯，
1: 然后再回到反手，要不一往的给莫耶加德的反手位，可能对方的这种侧身啊、抹拉这种变化会比较多。
2: 对。
1: 好球！
2: 直接封回头了。
1: 在
2: 场上的整个战术执行也是很坚决的。
1: 是。
2: 好球，7-1。
0: 7-1。No flash, please. 7-1。
2: 非常反拉。
0: 8-1。
2: 哎。台内球下旋可以主动搓长给莫雷加德，搓到他的反手，自己去两面反拉。上旋球第一板就变现到正手位。
1: 嗯。
2: 啊，也是有一个幸运分。
1: 9-1。
2: 勒布伦兄弟这会儿弟弟换上框架眼镜了，
1: 可能想好好的去看这场比赛。
2: 还有就是隐形可能一天佩戴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因为这个时候也是晚上9点，将近9点半了，
1: 让眼睛放松一下。
0: 9-3 9-4。5-9。
2: 莫雷加德现在渐渐的缓过来了，
1: 对，往后追分。
2: 嗯，
1: 所以温柔来说，这个时候调整好呼吸，别乱。
2: 第二板的回摆稍微回摆多了一下。
1: 是。
2: 莫雷加德追分的能力也很强。
1: 对。

0: 这个接发接得好，
1: 接得好，
0: 嗯，直接往莫雷加德的正手去接了，
1: 嗯，啊，你看这些特别巧，这个力量用的。切，
0: 嗯，这是莫雷加德他在反手位啊，他的一些变化，
1: 对，
0: 尤其是节奏突然的改变，
1: 有弹击，有侧切，然后他有这种快脱，都是他的反手位变化。
0: 上一场我们在说雨果和这个弗朗西斯卡的比赛的时候，其实私下我跟子豪也交流，现在雨果的反手也有一个快脱，嗯，
1: 就是他更加的完善反手的体系，他不光是一味的推展台去抽，
0: 对，
1: 他还有旋转，有一些轻重。
0: 啊，这个球发得好啊！11-7，温瑞博赢下第一局。嗯、从第一局的比赛来看，今天温瑞博的整个战术上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啊。
1: 是。
0: 第一局也是执行的很坚决。嗯。
2: 都是你的话，你感觉你有这样子就防这个，你感觉你如果过去很难。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筋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燕青丹，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9: Second game, Moregon to serve, 0-0.
0: 双方的第二局。
9: 1-0. 0-2.
1: 发球加速度了。
0: 这个球也是拖过来的，
1: 对，拖了一个擦边。但其实莫雷加德这些变化拖啊，其实对于温瑞博来说造成不了太大的威胁，因为温瑞博自身他的手感，然后包括他防守能力是具备的。
0: 对， 对，还是要沉下心来一分一分打。嗯，到现在我觉得莫雷加德就渐渐适应了今天前面温瑞博打的这些技战术了啊，包括搓长球他会算准了，有些主动侧身。
1: 是，
0: 啊，节奏变化。
1: 是，我也不着急发力了，我就跟你对住，因为温瑞博现在说白他也没使劲抽他。
9: 5-4

0: 哇，好球！一个反拉球。
1: 我们看到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还有我们的总教练秦志戬指导啊，都在场边关注这场比赛。
0: 是，所有的教练员、运动员都来观看比赛，也是给温文博加油。
1: 嗯，这球被算到了。5-6。现在能够感觉在一些这种变化上，排内球的变化形成相持的节奏的调节，穆雷加德有点渐渐的把温玉博开始缠住了。
0: 是，因为他知道温玉博今天他是到底是哪个环节轻，哪个环节重，什么时候该变。
1: 这局明显穆雷加德现在他的整个正手的使用侧身的空间也开始变多了。
0: 是，其实温玉博这一局主动变直线比第一局要少一些了。
1: 对，这会儿再变就有点属于被动下的变化。
0: 对，你被动下的变化对手也能护住了。这个就是对于球员在每个球之间在算计。
1: 5-10，穆雷加德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发了一个擦边。
2: 10-6。
1: 11-6，莫雷加德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
3: 下不到自己的车上直接一个路上吧。错了，谁说的？
4: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你们也听到刘恒指导跟瑞博说要一分一分的静下心来打，
2: 是技战术还是要坚定的去执行、尤其在第一局有好的一些方式方法要去坚持下来。
3: No flash, please.
2: 对，咱不能说越打越回去了。
3: 0-0
1: 劈长，好球。
3: 1-0
1: 也其实第一局的技战术主要就是上旋球先去变正手，
2: 是
1: 以及从劈长开始打起，
2: 主动形成上旋球的对抗。所以你要跟莫耶加德去斗短啊，控制啊，其实是不占上风的。
1: 哦，这球虽然是很被动啊，拉起来，但是形成了一个擦网球。
2: 嗯，
3: One, two.

0: 好球，这球莫耶亚伦是摆了一个反手位转，吴玮博这种反应很快啊。
1: 哇，这一球威尔伯刚开始没想到莫雷加德劈得那么长啊，但他的二次反应回缩的质量还是不错。
0: 是，
1: 莫雷加德这个球发的是一个出台的球，把温仁博给顶住了。他的场外呢是他的哥哥。嗯。顶板出台，正手连续，再来。莫雷加德这板反手的防守确实质量很高。
0: 对，而且在失位的情况下，第二板还能这么主动去防守。
1: 对，是一个顶防。
0: 是，预判特别到位。
1: 还是劈长，啊，又是一个擦网。这局的开局，温瑞博几个幸运球。嗯。但现在温瑞博也要注意啊，他的一些劈长球，莫雷加德现在是有侧身的意识了。嗯。质量很高。看到了黄友正、向鹏和梁靖昆。
0: 莫雷加德的办法确实很多啊，嗯，一直是长的、短的，然后算，就打乱莫雷博的这个节奏。
1: 对，还是可以主动去变化一些莫雷加德的正手啊，
0: 是要敢于去变化，是的。
2: Thank you, seven, seven.
1: 反拉，
2: 好，
1: 这个球是算好了，但是莫雷加德确实侧身的这一板拉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0: 是，有点拐，再耐心一些。
1: 第三局关键的比分，又是一个侧切，这个就是莫雷加德他的反手的这种变化，
0: 是，
1: 尤其是节奏，他是从快变慢，嗯。它的难度要比从慢变快其实更高。
0: 是。
1: 好球。
0: 耐心，好球。
1: 对，形成这种大陆球其实是温瑞博的上风。
0: 是。
2: 8-9。
1: 包括打高球啊，这个身高臂展，
0: 是，
1: 确实这个击球的空间很大。嗯。

0: 好球，
1: 好球！
0: 这个球莫雷加特犹豫了。
1: 对，
0: 其实从我们的视角看，应该是出台了。嗯，威尔伯现在追到9-9。

0: 扛住。
1: Ten, nine。
0: 这个时候，我们亚柳拼命的就来抢攻。
2: 嗯，
0: 不管怎么样，他都主动进，
2: 换发球了。啊，好球，连续
3: 防住。
2: 啊，莫雷加德确实也是守在近看，连续进攻。
0: 嗯，
2: 我们看到他的这种比赛经验还是很丰富啊。到了10-9的关键分，站在右半台，突然换了一个发球。
0: 对，发球非常聪明，
2: 嗯，
0: 而且战术意识非常强。
2: 他的比赛能力很强。
0: 对。
4: Han rycker, jag rycker. Det är det varje mål. Annars hade jag dratt på den. Tänkt på den, men han rycker, jag rycker. Han rycker hela tiden. Fan, titta mig. Jag vet inte om jag sitter för att han står så här. Jag ligger
5: kvar nere och gör
4: jobbet. Han rycker. Jag ser inte om jag sitter för att han står så här. Hai lu, zui ba gong, gu deng yi kou, yan xun gang, hai lu yi xia, shui
2: run chang xiao, shen ti lei, fang hong yi xia, yan jing nan?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9: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2: 今年温瑞博士拿了马斯卡特站和太原两站挑战赛的冠军，那么莫雷加德是拿到了澳门冠军赛的冠军。
0: 好球。对，在这种可攻可守的情况下，温玮博还是可以去加一些质量，
2: 嗯，
0: 打破对手的一些节奏。因为现在从之前两局一旦稳下来以后，温玮加德犯了这种侧切啊，还是给他留了很大的空间。
1: 3-0。
2: 这局开局发动得很不错，
0: 是5-0的很好开局。
2: 好球，哎呦，又是回了一个擦网。
1: 5-1，
2: 能看到温瑞博确实他的这个身高优势在这儿，他的防守空间特别大。
0: 是，然后他自身的手感也非常好。
2: 嗯，
0: 你看很多球在身体以外，他能防过去。
2: 顶到了中间，
0: 赵佳婷了。
10: 装的全是浆糊。
2: 哦，有一点起情绪了。
0: 嗯，
11: 他其实现在，你被他是发力打死，你知道吗？他现在全是节奏，所以说你。

0: 可以放的轻松一点。别老僵的人，老想准备这发力，人硬的呢。其实他跟发力没打起，除了他正手，他反手全是接的，要不然
1: 这就打接嘛，肯定又不好发。
0: 你就拿正手接，接其实你接的没毛病，摆短摆的都非常好。你没有说，只不过你的节奏失望了，明白吗？啊，而是你在场上有点慌，现在打的这个人有点不专注。其实你其他是接的非常好，你没出问题，只不过就是他什么推你的乱七八糟的乱搞你吧。你说真踏踏实实，这种人他没那个，所以你就现在就是静下来，每个球就专注到场地里，一分一分打。我就跟你说，像刚才教练看准了，该出手，肯定不输了，我就跟你打。
2: 其实我觉得温瑞博刚刚的那句情绪的宣泄哈、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这就是少年意气，因为他内心对自己有要求，对这场比赛有追求有目标，他想要，所以才会对自己的表现不满。
3: 是，
2: 子豪肯定也会特别理解，因为是一路做运动员过来的。你觉得这个时刻怎么办？怎么样安抚自己，投入到比赛？
3: 嗯，遇到困难的时候，咱们还是要积极的去面对吧。
2: 嗯，
3: 就有一颗这种积极的心态去对待任何事情，包括乒乓球是在遇到很多困难。
2: 嗯，
3: 当然可能在场上温博困难肯定比我们在这做的要困难的很多。
4: Four, five。
3: 可以有一个发泄的情绪的一个方式。
2: 对。
3: 但是回到场上，我们要积极面对。
2: 嗯。包括运动员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情绪，和自己的情绪共舞啊，也是一个课题。
3: 是。
2: 现在就是沉稳下来，专注当下的每一分。
3: 对。
2: 球，漂亮，
3: 好球。
2: 对，真的打到这种相持段，拼硬实力，温瑞博是有球的。
3: 是，
2: 就像刘恒指导说的，莫雷加的主要就是前面他的变化确实太多了。
3: 嗯，靠一些变化去打乱你的心态，打乱你的节奏。
1: 漂亮，
2: 好球，
3: 可以的。
2: 4-8，能够感觉这几分温瑞博重新又冷静下来了，
3: 对，重新发动。而且这几个球其实也没给莫雷加的这种反手侧切的机会啊。
4: 4-8，
2: 漂亮，
3: 好的，盯住了。
4: 4-9。9-5

0: 发一个停的转不转，反手顶住，魏日博拿到第四局的局点。10-5。出手，11-5，温日博扳回一局，也将这场比赛拖入到决胜局当中。子豪觉得暂停回来之后，温日博有什么变化？
1: 从他的眼神上来看，更加坚定了。
0: 是的，
1: 包括他的落点，其实一直往他的正莫莉加德的正手为许。其实顺像前面说的，可以主动先给正手，当然也可以连续给他正手。现在唯一对他造成的威胁就是莫莉加德的反手一个小侧切，对吧？只要第五局上来发动还是一样。坚定果断。

对吧？不用慌，对吧？把节奏能稳定下来，主要是这个，对吧？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基本功扎实，对吧？你看中间节奏不挺好吗？他就你不要想发以后他过我过去了，他你不是还是进攻吗？你慌了，然后放慢点，搁这个他也没到，然后 PG 他也没到，他也只能勉强，对吧？多考虑考虑他，他也没到。

0: 好球，机会意识给的是好的。
1: 嗯。这几分现在反手稍微有一点站不住。
0: 嗯，因为这几个球穆雷加德一直在用正手拼命的去进攻，不管他是力量轻还是重，但是他只要一侧身用黑面去拉，他的威胁就会很大。
1: 嗯、好的，
0: 好球，扛住了穆雷加德的一个弹击。
1: 是的。

0: 这局莫雷加呢，其实算住了好几个啊，这种直接侧身的得分。回短，再劈长，哦，这球让莫雷加德侧身摸了个直线。嗯，莫雷加德他的正手其实基本功非常好。
1: 是。那他的空间感也很好，尤其是对于这种侧身啊，包括半柱台这种。
0: 那现在这种劈长到反手的效果其实不好了，嗯，或者不要有一些变化了。这几个球全是算着温瑞博打的，
1: 是。
0: 再摇一摇，
2: left two six。

0: 手冰柱。
1: Two, seven.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
6: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腾专业品牌。
7: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先来关注世乒联中国大满贯。
3: 本项比赛今天在北京开启单打第三轮的较量，五号种子王艺迪击败队友陈毅，晋级女单八强。
4: 王艺迪和陈毅的这场比赛，前两局两位选手都出现了一些失误。第一局，陈毅在10-7领先的情况下没能抓住机会，王艺迪连续打出高质量的进攻，12-10先赢一局。而第二局，王艺迪一度以8-4领先，在对手追分的时刻，他出现了好几次失误，以11-13丢掉了第二局，大比分变成了1-1平。
5: 第二局的时候也是在领先的时候吧，自己还是有很大的这种侥幸心理吧。其实8-4的一个进网半高短的没有打上，11-10的时候一个进网半高打地上了。我觉得在这两分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需要在自己更好的去处理吧。
4: 经过了调整，两位选手都已经进入状态，双方连续

0: 出精彩的多拍相持。第三局四平之后，王艺迪连得三分确立优势，11-8再赢一局。第四局他乘胜追击，以11-4再胜一局，大比分3-1战胜陈毅，晋级女单八强。
1: 我觉得可能我在关键球的时候可能下手会更狠一点吧，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可能有的时候也是能捡到陈毅的一些误越失误吧，我觉得可能也是赢下的也是比较侥幸吧，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打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吧。
0: 另外一场比赛，中国选手何卓佳0-3负于三号种子张本美和，无缘女单八强。晚上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七号种子中国选手陈幸彤连赢三局击败日本选手大藤沙月，晋级女单八强。下一轮他将对阵另外一位日本选手桥本帆乃香。
2: 我觉得整体前面还是都比较顺利吧，然后就是最后一局其实也是自己大比分领先，然后被他一直追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自己有一些技术的环节处理的还不是很好吧。
3: 在今天的女单其他比赛中，王曼玉也赢了球，
4: 她是以3-2战胜了队友石洵瑶，晋级女单八强。
3: 这是王曼玉和石洵瑶的第四局比赛，前三局结束时王曼玉2-1领先，第四局石洵瑶曾以10-7领先，但王曼玉果断出手，连续打出高质量的回球，将比分扳平。此后的比赛，两位球员多次贡献精彩的对攻回合，从10-0一直打到了14-0。关键时刻石洵瑶连拿两分，兑现局点的那一球还是一个运气分，16-14，石洵瑶将比赛拖进决胜局。进入决胜局，王曼玉迅速发动，开局就6-1领先，最终她越打越顺，11-7赢下了决胜局，3-2淘汰石洵瑶，晋级女单八强。
2: 我觉得今天石洵瑶的发挥确实是打得太好了，就是我应该是我交手以来就是她打得最好的一场球，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确实自己能赢下来很不容易，而且我觉得3-2的比分，包括每一局当中也都非常焦灼，然后每个球打的也都非常精彩，它的整个质量我觉得对自己来讲确实威胁和压力很大。
4: 今天的另一场女单比赛同样上演国乒内战，
3: 快慢苦战5局2-3不敌朱思冰，止步16强。开局快慢迅速找到手感，果断进攻，以11-5赢下首局。第二局朱思冰及时调整，以12-10扳回一局。第三局快慢稳住节奏，相持阶段占据上风，以11-9大比分2-1取得领先。第四局朱思冰加强防守，耐心周旋，以11-9将比赛拖入决胜局。两人在决胜局打得十分焦灼，关键分上朱思冰更为冷静，以11-7锁定胜局，快慢则止步女单16强。
2: 因为我也是从资格赛一路打上来吧，然后打到现在可能也是把自己东西都发挥出来了，对，然后跟快慢就平时可能练的也比较多，然后也是双方也比较熟悉吧，对，然后自己也是拼着他打，也这也算是自己第一次赢他吧，对，所以还是很开心自己能够拿下这场比赛。
4: 来看男单方面，今天下午进行了一场男单1/8决赛，中国选手也收获胜利。
3: 周启豪连赢三局淘汰了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晋级八强。周启豪现世界排名第17位，本场站在他对面的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世界排名第3位。此前周启豪和他两度交锋都没能赢球，这场比赛周启豪打得很踏实，首局他一度7-9落后，但他一分一分拼，连得4分之后以11-9先赢一局。
5: 在7-9落后的情况下能把第一局赢下来，可能对自己的一些信心上啊，然后压力上可能是给到他身上了，因为他落后的情况下他可能心态就会有一些变化。
3: 有了第一局逆转局势的经验，周启豪打得越来越坚定。第二局在2-5落后的时候，他没有自乱阵脚，连得5分之后再次逆转，以11-8拿下第二局。第三局又是7-9的逆风球，周启豪又是连拿4分，以11-9拿下这一局，总比分3-0击败张本智和，晋级男单八强。三局比赛三次逆转，周启豪赛后却很淡然。
5: 感觉没有想那么多吧，就是在一局一局去跟他拼嘛，本来打之前想

0: 再多赢一局就是有机会嘛，嗯，也要去发挥自己的一些水平吧，然后争取为队伍能拿到一个好的成绩。对，
1: 再来看双打赛场，今晚进行的一场女双四分之一决赛，
2: 中国选手王曼玉快慢是直落三局获胜，晋级四强。
3: 王曼玉快慢面对的是队友高雨欣、向俊林。本场比赛王曼玉快慢很快进入状态，前两局一直掌控着比赛的节奏，以11-4和11-8获胜，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王曼玉和快慢遇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一度6-9落后，但他们经验丰富，努力把比赛打到自己的节奏中，尤其是在对拉环节，王曼玉和快慢总能找到得分的机会，他们逐渐抹平了分差，从9-9打到了13-13。关键时刻王曼玉和快慢连得两分，15-13拿下第三局，以3-0战胜了高雨欣、向俊林，晋级四强。
4: 其实今天我跟快慢两个人的发挥，我觉得其实要比第一场要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在一些个别球的处理吧，还是可以再坚决或果断一些吧，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发挥还是比较正常。
5: 今天在第三局可能有几个关键分的时候吧，然后自己可能还是有一些想的有些太多了吧，然后有的想的有些复杂了吧，有时候还是再坚定一点。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
9: 眼睛干，
8: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
9: 眼睛呢？
8: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7: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方面的赛事消息。今天中网女单赛场在北京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2: 在一场捷克选手的内战中，20岁的小将巴图科娃直落两盘完胜穆霍娃，晋级四强，爆出冷门。
1: 本场比赛是世界排名第8的穆霍娃和排名第34位的巴图科娃首次交手。尽管排名比对手低了不少，但20岁的小将巴图科娃展现出极强的进攻性。他在顺利保下自己的首个发球局之后，在穆霍娃的发球局打得毫不手软。而穆霍娃一边开场一发状态并不好，接连被抓2发，连丢4分被破发。一上来就占据主动，巴图科娃

0: 越打越自信，很快取得局分5-0的领先。尽管此后穆霍娃状态有所提升，但巴图科娃还是以6-3拿下首盘胜利。比赛进入到第二盘，巴图科娃不论是发球还是底线对攻，各个环节都全面压制住了穆霍娃，后者则越打越被动。最终，巴图科娃直落6局拿下第二盘胜利，强势晋级4强。整场比赛仅耗时1小时07分39秒。
1: 这不是一场轻松的比赛，我和穆霍娃来自同一个俱乐部，他是个优秀的选手。这场比赛实际上很激烈，今天他的打法我很适应，本场比赛我的发挥也很好，很高兴我拿下了这场比赛。今年我战胜了萨巴伦卡、穆霍娃等很多优秀的选手，我为此骄傲，但我更应当集中精力专注自己的网球，争取每一天都有进步。
0: 晚间进行的另一场女单1/4决赛，赛会4号种子安德烈耶娃经历2盘抢七，战胜19号种子亚历山德罗娃，晋级4强。
1: 两位俄罗斯选手此前有过2次交手，安德烈耶娃2战皆负于对手，未尝胜绩。本场比赛，安德烈耶娃一上来就表现得十分强势，在首盘对手的第一个发球局就破发成功，占得先机。但亚历山德罗娃很快稳住阵脚，并在第6局和第8局2度完成破发，将局势扭转。但可惜的是，亚历山德罗娃没能把握住随后的发球胜盘局。首盘比赛最终来到抢七。抢七局，安德烈耶娃打得十分果敢，敢于变线，7-4拿下抢七的胜利。比赛进入第二盘，经历首盘苦战的安德烈耶娃信心越打越足。他在第4局抓住对手发球质量下降的机会，接连抢2发，成功完成破发。但亚历山德罗娃始终没有放弃，他在第9局安德烈耶娃的发球胜赛局完成回破，比赛再度来到抢七。第二个抢七局，笑到最后的还是安德烈耶娃，他7-3拿下第二盘抢七局胜利，大比分2-0获胜，首次战胜亚历山德罗娃。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
5: 眼睛呢？
4: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6: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2: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长春、吉林双城联动举办。
0: 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13: 本次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

0: 线、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711毫米高度对应长春城区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 吉日指吉林与吉祥的双重的意涵，祥字呢取展翅翱翔之意，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
0: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农安地名华夏第一育鸟，镶嵌吉林松花石，创新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以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与长春四季美景的图片资料。赛事推广曲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昂扬的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
2: 此次创作的这枚极梦奖牌，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通过冰刀雪板划过的痕迹起笔，用流畅的线条与冰雪运动的这种交叉的这种痕迹作为这次冰雪要表达的语言。
3: 本届大冬会赛事共设12大项、97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经全面完工，
4: 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月10号完成。
0: 本届大冬会共设置竞赛及训练场馆12个，其中长春涉及8个竞赛场馆、2个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训练馆，吉林分赛区设2个竞赛场地。目前各室内场馆正逐项对制冰、除湿、电子计时计分、电视转播等系统进行联调联试，雪上场地提质改造也进入到冲刺阶段。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5: 按照保安全、保功能、保赛事的原则进行场馆的改造，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那么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0: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中网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再会。

0: 现在有了拉面饭，林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6: 这一块金牌对我来说是特别刻骨铭心的记忆，
17: 我们也是在出发前特别渴望想要的。最开始我觉得我能站在这个赛场上，我已经非常幸运了。
18: 一直在反思，一直在调整，我们这个团队更加的团结了。
17: 有一些小失误也不会去责怪对方，就是更加的会去相信对方，然后更加的为对方鼓劲儿。特别开心能跟姐姐一起站上这个演艺会的讲台，
18: 哎呦妈，想哭，呵呵，一切都值得，
19: 就是努力没有白费，终于熬过来的感觉非常的不容易，幸好包住了。
20: 中国体操女队的姑娘们在本届亚运会上呢是拿到了团体的金牌，这也是中国体操女队实现了亚运会的14连冠。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了你们的能力，也看到了你们的个性，先来一个介绍让大家更好的认识你们。
21: 大家好，我是中国体操队运动员杜思雨，然后也是这5人团体中年纪最大的大姐姐，然后坐在这边的呢是我们5人中的定海神针吧，算是我们的邱队长邱启源，然后也是23年世界锦标赛的高低杠冠军得主。坐在我右手边呢叫张清颖，然后也是去年雅加达世锦赛的皮和木冠军得主，然后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考拉吧，因为他情绪很稳定
20: 哦，叫考拉，
21: 特别慢，干什么都不着急，然后他跟涵涵刚好是不一样的性格，这个是急性子，看起来特别漂亮特别文静，像一只猫咪，实则是个小魔丸的啊，张一涵同学，然后也是在16岁的时候就登上奥运会的舞台，也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然后最后一位就是我们的柯庆庆，然后是我们的团宠，然后也是最可爱的小朋友。
20: 其实你们5个都是第一次打亚运会对不对？那第一次打亚运会又是在日本，你们在真正进入这个亚运赛场之前是什么样的感受，什么心理？
17: 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我多少还是会有点紧张，但是是跟姐姐们一起的话，我就觉得又比较安心，因为有姐姐带着我一起。
22: 比较紧张比较期待吧，但是也是确实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大家都很不错。
23: 我们这个团队的实力确实已经慢慢提升上来，而且我们实力确实是不差的，所以说首先肯定要有信心，相信自己，相信大家。
24: 这支年龄跨度达到8岁的团队，从项目配置到难度储备，都拥有中国女队近年来最为出众的竞争力。在2026年6月的亚洲体操锦标赛，他们以5分的绝对优势战胜最大竞争对手日本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带着信心与底气，5个女孩迎来在亚运会的第一场比赛，资格赛即个人全能决赛。整场比赛，中国队多人次出现失误，最终落后正常发挥的日本队0.666分，排名资格赛团体第2。
17: 其实我们在演练中没有过这么多失误，所以我们预赛完之后就是比较紧张。但是由于日本队已经算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我们失误很多，但是他们也只是领先了0.几，所以就是当天比完，其实我是有点气和亢奋的，就晚上睡觉前我跟杜姐说，我恨不得现在直接开始比，就是已经不想等到明天了。
24: 资格赛结束一天后，团体决赛拉开战幕。中国队和日本队同组，两队选手交替上场。
20: 第一项是跳马，庆庆呢这个720的动作掌握之后成功率还是挺高的，而且看你热身的时候其实状态是不错的，但到比赛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17: 自己可能会有点着急，然后就是因为跳马它不光要有速度要有动力，它还要得有节奏，然后我可能当时就是有点失去了节奏，然后整体就是没有在那个点上，所以就会有点动力性不够，然后没有转过来。本来也是要为大家体现一个比较高分的跳马，然后在我这里失败了，所以我会有点失落。
20: 杜姐是后边接下来要上场比赛的选手，庆庆的这样的一个失误给你带来的心理压力会不会变得更大了一点？你当时怎么调整自己？
21: 他们一开始比赛我就回后场活动了、嗯、然后我一进来我感觉大家脸色都不太对、哦、然后我就猜，我也没敢看分，我说不会都失败了吧？真的是这个反应。然后我这样看着涵涵，然后涵涵很坚定地看着我，然后我就更不敢想了，然后我就在想我的妈呀，然后我说就不想那么多了，就一定要成功。我坚定自己一定会可以成功，这个是我比较有信心的。但是我们跳马比完赛以后，这个气氛确实是太凝重了。嗯，然后我就反应过来，我说这才刚第一项，我们不能就这样比下去。如果这样比下去的话，那才是，就是我们在气势上实际上就已经输掉了。
0: 对，你说到这个瞬间，其实也是我们看比赛特别揪心的一个瞬间。因为跳马比完之后，我们觉得哎呦，整个队伍这情绪不对，就整个是特别压抑哈。
21: 对，
0: 看日本队呢，那就是整个特别轻松，有说有笑。就那时候你观察到这一点，你是怎么想办法来调整大家？
21: 首先我其实觉得最明显的是庆庆，嗯，因为他最小嘛，然后他的情绪在脸上也比较能看得出来。嗯，我就想第一个先去鼓励他，我想让他忘记掉，因为他后面还有平衡木和自由操，其实平衡木对他来说更重要，而且平衡木也是我们在团体四个项目中最优势的项目，我必须让他把情绪快速调整过来。
1: 没关系，谢谢，都快做好哈，忘掉前面的一个一个咬字没关系的，不要赌了，那个是不要有补偿心理，就说下来就行了。
0: 那个时候你听到杜姐的话什么感觉？
23: 像杜姐跟我说的，就是把前面的忘掉，不要把过多的情绪投入到这个项这一项，然后把后面的想好。
0: 你看你作为队里大姐姐，你需要安慰大家情绪，让大家能够重拾信心，准备后面的比赛。但说实话，那时候你自己心里怎么样？
21: 我把这些说出来以后，不光是说给他们听，其实我也是说给我自己听。嗯，我给他们就是做暗示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暗示我自己忘掉这一项，我们从高低杠再重新开始。
24: 第二项高低杠，第一个上场的张清颖顺利完成。
3: 好，非常好。
24: 第二个出场的邱奇源，曾获得2023年世锦赛高低杠冠军。
0: 我们都觉得几乎已经看你都抓到了，是发生了什么？当时
23: 其实就是出现了跟资格赛一模一样的失误。嗯，怎么说呢，首先技术上存在一些问题，其次可能是自己不够自信吧。出现了这个失误之后呢，嗯，就想着把后面剩下的完成好，一样干干净净的坐下来，嗯，我依旧可以达到一个不低的分数。
0: 那一刻自己心里会做一些调整吗？
23: 会，首先确实失败了下来，对自己很不满意，但是教练也好，队友们也好，都有在鼓励自己把前面这个忘掉，因为我后面我也还有一项平衡木，也是需要高度集中的一个项目，也需要自己再重新投入到这个项目里面去，把它完成好，一样可以为团体做贡献。
0: 嗯，那接下来就得问当时准备出场的杜姐了，那时候这心里，你心里在想什么？
21: 我其实当时都要紧张晕了。这个真的是，哦，其实我并没有说大家所谓的那种大心脏，嗯，我真的特别特别紧张，就是连呼吸都在发抖。我也反复的在跟我的教练徐导说，我说哎呀，徐导，我真的太紧张了。那个时候自己暗示自己已经没有用了，我需要就是向外索取情绪的那种感觉。然后徐导就说，没关系，多多没关系，你就按照训练一样来，不要想那么多。然后等到我拿着我的喷壶和粉盆真正站在台子上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我什么都已经想不到了。
24: 前一天的资格赛，正是在高低杠项目，杜思雨出现失误，
3: 挺疼的。因为这种硬伤的话，确实是就磕一下，肯定当时还是比较疼。我主要前半套做太好了，下巴想更好吧，确实也正好也是给我个警示，还好不是明天。
0: 资格赛还出现了问题，会让你有额外的压力吗？
21: 一定会有的。一般情况下我的高低杠做到下法前，我就已经感觉这套就已经结束了。到决赛那一套一直到下法落地之前，我的心才放下来。
0: 就是每一个瞬间都小心翼翼，都担心出现问题。
21: 真的是小心翼翼，对，每一个细节，我感觉我在脑子里面就只有杠子上的动作，就是只有摆倒立每一个动作的节奏，真的只有这些，已经感受不到其他的东西。
0: 队长那时候看着杜姐的比赛，我看你比自己比还紧张。
23: 确实平常看大家比，有时候确实感觉会比自己比还紧张，但是那天是首先自己没有完成好，然后但是又又要给杜姐喊要领啊鼓劲这种的，确实下面自己感觉手心也要出汗了。
0: 真正完成整套动作的时候心里什么感觉？
21: 我想哭。
0: 真的？
21: 我觉得我就是居然完成下来了，确实太不容易了。
0: 是怎么顶住压力的？因为那时候有团体给你的压力，有自己前资格赛这个动作完成不好的压力，怎么调整这样巨大的压力？
21: 首先前一天晚上其实我确实是想了很多遍这个动作，整套从第一个摆倒立开始一直到下法，我真的是反反复复想了很多遍。然后其次，其实我就是在想，我们每个人都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其实还有其他人，我们不觉得这个团队只有自己，虽然我们的心是往一处使的，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觉得哪怕我可能这里有一点点不好，其实实际上没准其他人我们也能补回来。
1: 可以开台了。好，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
24: 杜思雨在高低杠收获14.866的高分，这不但是整场团体决赛中的高低杠最高分，似乎也成了全场比赛的转折点。第二项高低杠结束，中国队比分反超日本队0.799分。第三项平衡木，柯沁沁将为中国队打头阵。
0: 平衡木在前适应器械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个小的失误？当时
23: 其实我做完那个动作之后，我自己还是会有点害怕，会有点虚。但是我得在下次上器械中就要快速调整好自己，不能再出现就像上一个动作出现的一样的错误。
0: 那一刻你心里是怎么调整自己？
23: 我会自己在地上做一些辅助，然后做辅助的时候会想着我在木上做的时候是什么感觉，然后我会想着自己动作感觉好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然后上去之前会先把全部的气给吐出去，
0: 能够沉下来，
23: 对，
0: 用呼吸的方式让自己稳下来。
23: 对，
0: 会对自己说什么吗？
23: 我会跟自己说加油，自己狠一点，相信自己，在家里也练了这么多了，不能因为资格赛的一场失败让自己信心全没了。北京大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柯沁沁没有让资格赛和适应器械时发生的失误再次出现，为团队开了个好头。与此同时，中国队第二位上场的张清颖在赛场边的一片空地做准备活动，
1: 先动起来，让人就是保持一个热的状态吧，进入那个状态，然后快到上场前一个左右会去冥想一下，就是加深一下那种好的感觉。
2: 这场比赛的平衡木对你的压力会更大吗？因为你是世锦赛的冠军，就这个项目你是不是内心觉得我应该承担更多？
1: 可能会有一些，因为平衡木是我们就是中国队的拉分项目吧，算是一个，然后我的分就是正常打出来的话也不会低，就是挺害怕有失误的。其实
3: 大家起跳，来好
4: 已经吓死了，哇，巨黄！
5: 虽然知道我不会出来，但还是
6: 好。来，李部长，加油！
5: 我感觉我的心跳也跳
6: 了。
5: 我想把我腿点在后面，我感觉它一直在这样抖。
0: 最终，张清颖这套难度价值高达6.9的动作获得15.066的高分。
7: 看到大张的分数出来那刻，我是真的哭出来。但是由于我后面还有自由操，所以就得赶快憋回去。
0: 张一涵因为没有高低杠和平衡木的比赛任务，在完成第一项跳马后，就回到热身馆为最后一项自由操做准备。
2: 你后场准备的时候，大家比平衡木，你回来那一刻，你感觉队里气氛有什么变化没？
7: 我觉得这个气氛要比我从跳马入场气氛要好太多了。跳马进去我们大家是不说话的，然后等我再进屏幕的时候，发现这大家就是嘻嘻哈开始聊天了。我说那稳了。
2: 就那个时候是不是全队这个心气儿已经和第一项之后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因为第一项比完看那个分差是感觉有点慌的，然后平衡木比完看到这么多分差，其实就是心已经那个放下来一些了，就感觉放心一些了。
2: 问问队长的版本。
8: 大张前面在做的时候，我是在边上保持自己那个身体热度在活动的，但是等他后面做完下来，我确实去跟他机长拥抱了一下，给他鼓励的同时也给自己提一提气。其实自己有点紧张，因为是这个项目最后一个做，也是我们中国队最后一个做。木上发挥虽然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但还是有点掐，有点小紧。最后下法，所有人包括自己也都在告诉自己说狠一点，一定要去狠一点。
2: 你自己落地的时候那大喊一声是什么意思？
8: 有点情绪得到释放了吧，因为前一项自己首先失误了，可能会有一点点压抑，然后在平衡木最后站稳的时候，其实自己没有能想到自己能够站稳，多了一点小惊喜。然后站稳向裁判示意之后，我就大喊了一声，情绪算是得到了释放。
2: 杜姐那时候还需要对队友有什么嘱咐吗？或者那个时候你就是觉得哎呀，这我不用再不用说什么。
9: 那会儿说的最多就是希望大家开心比吧，我们就享受过程吧，然后就希望他们能平平安安的把最后一项比完。
0: 最后一项自由操 并不是中国队的强项。不过此时凭借在平衡木的强势发挥，中国队已经把领先优势扩大到超过三分。
2: 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完全扔掉心理上的压力了，就觉得哎呀我就释放就好了，就把自己最好的动作拿出来？
1: 没有，
2: 还有压力。
7: 对，除了我们屏幕比完我觉得有了，但是我就很快告诉自己就是不能有这个想法，就是还是得就是这个警惕性还是要保持。
2: 嗯，
7: 因为体操的不确定因素很多。
2: 对，
7: 就是虽然我们领先了那么多分，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不能有太大的失误。然后再加上在日本本土，就是我们可能不占优势，就是不能掉以轻心，所以还是有点压力的。
2: 怎么来鼓励自己？你的方式是什么？
7: 团体决赛上场前会给自己一巴掌，自己清醒点，就是因为带着团体，就是不想当这个拖后腿的，所以就是一定要完成，最起码就一定要完成。
10: 加油！加油！加油！中华人民共和国张一航。
2: 看你完成的好像非常的自如。
7: 装的
2: 哦，装的就是故作镇定是吧？
7: 对，因为要我们有艺术扣分，就是舞蹈的一些表现力，所以对着裁判我必须得笑，其实内心没有那么开心，
2: 还是很紧张。
7: 对，
2: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那场比赛，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表现？
7: 现在还觉得可能就是还可以提升，但是如果你要是照我刚比完的话，我觉得我能完成这段很厉害的，因为状态不是很好。但是你要说比之前的话，我觉得我能比都不错了。
2: 因为你也一直在说状态不好啊，你的真正的状态不好你觉得最糟糕的是什么？就是你怎么感觉状态真不好啊？
7: 想法吧，就是可能我状态差，就是比如说哪里酸痛或者是来月经，然后就是身体就是很明显有不舒服，然后想法还会就是下意识的会想，就是可能觉得我自己不行，然后会想着就是拿不到怎么办，就会想这些，就主要是想法。但是我就是会就是有脑子里两个声音在反复搏击，就是一个脑子就是忍不住想，一个脑子就是不能去想，然后就专注于自己动作，就两个左右脑互搏，
2: 就是在打架是吧？脑子里在打架。
7: 对对对。
2: 所以你觉得对你来说挑战更大的是心理上的这种状态不好，还是说真的身体上状态不好？
7: 我觉得是心理上的想法，因为状态身体上我其实就是训练练得也很累的，然后练得也很多，但是我在训练都能完成下来，所以我觉得身体上我再难我可能都可以，但是就是想法上可能大于身体上。
11: 每个人做好自己都可以为下一个要上场的队友争得更大的容错空间。
0: 中国队三位选手的自由操都顺利完成，五个女孩距离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14连冠的梦想越来越近。
11: 中国队只等最后的成绩出来，已经开始准备庆贺了，因为我们领先的优势很大。中国队166.462金牌，中国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团的冠军。
2: 真正的等那分出来，知道中国队是冠军的时候，你什么感受？第一印象？
7: 真不容易，就是大家因为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嘛，然后平常训练也练得特别的多，也特别的苦，然后也是有的时候会忍不住想哭出来，所以就是出来的时候那刻就觉得之前的泪水什么血水都值了，就幸好拿到了。
12: 加油加油！
13: 出来！
12: 加油！
13: 对的，慢一点，平均慢一点，力量出来。
14: 我第一排就是我真为我们五个人骄傲。哇塞，我觉得他们能把屏幕真的算是完美发挥下来，太牛了，然后再把自由操这样健康的咬下来，太棒了。我觉得我们
2: 那一刻你脑海当中闪过第一画面是什么？
7: 第一个画面，
15: 我当时已经想着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已经拍照了。
8: 那一瞬间感觉有点不可思议，熬过了很多艰辛，终于等到了夺冠的那一刻，真的非常激动。
16: 特别开心，特别激动，而且也为姐姐们还有我自己感到特别的骄傲。
2: 不到一个月之

0: 就要比世锦赛了啊，这个比赛确实非常的频密，压力也很大。世锦赛对自己会有什么目标吗？
1: 我还是希望我们这个团队能够就是创造历史吧。
0: 这次亚运会对团队来

0: 样，真正到你站在赛场上的那一刻，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在互相观察。
1: 这支队伍让我们感觉气氛很好，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氛围是让人羡慕的。轻轻松松的氛围当中，其实是一种团结，是一种大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这应该就是中国女子体操队，真正的战斗力所在哈。希望你们后比赛能够顺利，尤其是世锦赛能够实现你们的梦想。谢谢你们，
2: 谢谢。

0: 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
1: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足球项目的金牌赛。比赛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往左进攻的是朝鲜女足，穿着蓝色球衣的是日本女足。本场比赛呢，获胜的一方将获得这一次的亚运会女子足球项目的金牌，失利的一方将获得银牌。比赛呢是在静冈县小笠山综合运动公园体育场来进行的。这两支队伍呢在各自的半决赛当中都是取得了2-0的胜利，朝鲜队呢是2-0胜了中国队，杀进了今天的金牌战。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朝鲜女足的主教练朴成镇，而日本队是在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2-0胜了韩国。在今天稍早的时候，铜牌战已经结束了，韩国队1-0击败了中国队，获得了铜牌。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一次的亚运会女足比赛的第四名。接下来我们看看女足比赛的金牌战，看看朝鲜队和日本队今天比赛的情况。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红色球衣的朝鲜队门将位置上是18号于先金。画面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主教练寿野伦久。朝鲜队今天其他的上场队有2号李明金、23号李慧晶、3号队长李金香、14号黄伟英、20号蔡恩英、7号明友成、6号安博勇、13号全龙中、11号韩金红和17号金景音。这是今天朝鲜队的首发。我们先来看朝鲜队这次进攻，沿着左边落形成了传中，这个球直接是让日本队的守门员没收了。日本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拿球的23号大场朱宇，其他的上场队员有13号桑原兰、7号邦田芽来、14号岩月右部、3号大桥英子、22号中岛淑乃、6号乔赖丰菜、15号伊东朱梨、10号队长成功为、11号神谷千叶和9号上野真实。这是今天日本队的首发。这两支队伍呢，目前日本女足在世界排名上是排在第5的，朝鲜队是排在第11。日本队的14号是后卫线上的岩月右部。日本队这是沿着中路往里做渗透，朝鲜队弥补了中路防线的缝隙。朝鲜队的14号是黄伟英，

这是日本队的场上队长，日本队的队长是十号成功梅。直接选择了打门啊，这个球难度还是比较高的，侧面向球门的一脚撩射，来自十一号神谷千叶。

就本届亚运会的前面的比赛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两支女足的代表队确实是在亚洲目前是整体实力非常出色，以实际战绩来作为支撑作为证明的队伍。

朝鲜队先把球踢出边线啊，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李金香。日本队的十号队长陈功维，他是球队的右边前卫。日本队的15号伊东朱梨，伊东朱梨呢是球队今天两个中卫当中靠右的中卫。朝鲜队的队员这个身体的对抗能力非常的强，一对一啊，一点也不吃亏，而且速度力量都很好。日本队呢是整体球的传控啊做得很好，日本队到目前为止零失球呢，不光是防线上做得好，它主要是因为它整体可以把球权长时间的控制在本队脚下，所以跟日本队踢比赛的对手呢，可能获得有威胁的进攻机会不多，这是他能够保持目前零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朝鲜队的二号李明金啊，是球队的右边后卫。朝鲜队的队员确实个人能力很强啊，这是11号韩金红。这个球呢是扫到了日本队防守队员的腿上，出了边线，所以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边路传中，往回坐的这一脚力量稍微小了一些，但是朝鲜队在前场就地展开了围抢，这个球又给断了回来。这个球出现了失误，朝鲜队的回传出现了失误，日本队打门打在了边网上，是一个角球，应该是防守队员碰了一下。这个球啊是朝鲜队自己在边路防守本来已经成功了，但是在回传给自己中后卫的时候啊，中卫对于身后的情况不是很清晰，到底是传给自己的还是身后还有别人啊，这一下有点犹豫。这是23号李慧晶，中后卫李慧晶，差点让日本队找到了一个机会。日本队的11号是神谷千菜，他们的两个前锋之一。日本队的角球，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15号伊东助理来踢。朝鲜队顶到了第一点，还是角球。朝鲜队的场上队长3号李金香啊，他个子很高，防守的能力非常的突出。

连续的第二个角球打到了门将的控制范围内，守门员打了一下，朝前队把球解围出来，

走外线传低的达门稍微的偏了一点，又是来自右路的攻势啊。这一次呢是前锋十一号韩金红在禁区内的前点获得了射门机会，他的球打得稍微的偏了一些。就朝鲜队的这个冲击力啊，真是在亚洲氛围内现在很难有球队能够顶得住他们。日本队队员呢，就是这种个人的控制能力，再加上团队集体的控制能力，都是比较强的。

防线队又来了，在前点后卫先过来，韩金红好像球每次传到他所在这个区域啊，日本队防起来都非常的困难。

们朝鲜队的这一个角球，日本队顶到了底点。目前呢，朝鲜队是占到了57%的控球，日本队是43%。看看朝鲜队这种高压迫的局面能够维持多久。

今天呢，这两支女足的队伍都是采取了4-4-2的基本站位。朝鲜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我们现在看到的18号于先金。今天呢，朝鲜队的四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14号黄伟英、3号队长李金香、23号李慧晶和2号李明晶。中场的四个人从左至右分别是13号全龙中、7号明友成、6号安博勇和20号蔡。

恩英。进攻线上，17号金景英和11号韩景红这两个人。日本队的4-4-2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是23号大场朱宇。啊，我们先来看日本队的这一次左路的攻势，看看这个球能不能传进来。朝鲜队形成了2防1。日本队今天后卫线上的4个人，从左至右分别是13号桑原兰、3号大桥英子、15号伊东朱梨、7号冰田芽来。中场从左至右分别是22号中岛淑乃、6号柳濑丰菜、9号上野真实和10号成功梅。两前锋呢是11号神谷千菜和14号岩月右部。两个队的基本阵型都是4-4-2的战备。

日本队角球啊，基本上都是由他这个中后卫来踢。哎，后点漏人了，朝鲜队刚才防守的时候出现了漏人，把后点的日本队队员给放了出来。日本队在后点这个球呢没有完全顶上力量，守门员把球拖出去，又是个角球，后面完全漏人了。日本队顶到头球的是中场的六号柳濑丰灿。这个角球落点有点远，对着七号滨田牙来，他是球队的右边后卫。朝鲜队往右侧打，二十号是蔡恩英，这球队友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蔡恩英呢，在球出边线之前啊，一直努力的在追，最终生生的是追回来，把球又踢到日本队队员的身上出了界。

今天比赛的两位助理裁判员都是来自中国，第一助理裁判吴晓丽和第二助理裁判温丽丽。看看朝鲜队右路传有机会，日本队也是采取人球分过，但是朝鲜队的队员们这个回追的速度非常快，日本队队员呢想要这种人球分过全靠速度生吃的话有点难呢、啊。

仙队后场的一个长传，低点被中后卫顶到了，六号是柳赖丰赛，日本队还是希望能够把对抗的节奏稳住，尤其是比赛来回拉锯的这种节奏，他们还是要把比赛纳入自己想要的轨道，要尽量规避和朝鲜队的这种回合数比较多的来回拉锯，因为朝鲜队队员的速度、力量、冲击力都会比他们强。

朝鲜队的中后卫把球护出了底线，日本队的十一号是神谷千菜，这是他们的主教练寿野伦景。

朝鲜队的进攻这个球的传递线路非常的清晰，转移左侧拉空了，十四号黄伟英，前面是十三号全东中，全东中走外线下底，没有传中的线路，再敲回来，黄伟英往里塞，六号是安博勇，转向右路，角球，朝鲜队的角球，十三号全中中来踢，罚向了前点，前点的队友没有顶到。再传一脚，球还在朝鲜队的控制之下，第三次传中了啊！这个球是直接传出了底线。陈功伟，日本队左边也有空档，给过去了。好球啊！这球塞到了空档里边，在横传有机会，打门打到了后卫的身上，再来一脚球进了。在比赛的第32分钟，日本队率先破门。这个球呢，日本队还是把比赛纳入了他们想要的节奏和轨道，最终是通过中场的过渡把球打到左边之后，在左边很耐心地做了传递，同时呢在左路做了一个斜传直插的配合，随后将球横传向中路，低角射门呢打在了后卫的身上弹出来，其实低角射门就已经很有威胁了，跟上的第二脚射门又是穿过了防守的后卫的两腿之间飞进了球门，日本队现在1-0领先了。日本队进球的是九号上野真实，朝鲜队开场之后的这个冲击啊，确实一度让日本队有一些手忙脚乱，但日本队想要做的事情呢，就是避免比赛进入和朝鲜队来回拉锯这样的攻防场面和节奏，他们想让比赛进入他们自己掌控的这个快慢有节奏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轨道。朝鲜队接下来应该是会继续在自己擅长的这个方向啊，就是在向前的纵向冲击这个方向，通过两侧边路的这种突破之后向中路传中，这样的进攻方向进攻模式上要做强化。

对不对？把球打到左边来，十三号是桑原蓝。二抢一，还是把球抢了下来。身体如果形成纠缠和对抗的话，那朝鲜队还是有优势。因为现在比分领先了，朝鲜队呢势必得压上来，所以比赛呢倒是日本队比较愿意看到的一种场景。朝鲜队在场边已经准备要换人了，这个时候其实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尾声阶段。射门次数，日本队五脚射门四脚打正啊，朝鲜队到目前为止只有一脚射门没有射正。朝鲜队的调整是来得非常的果断啊，迅速的做调整，撤下首发的其中一个前锋金景英，把十七号金景英给换下，换上十号中金。上半场呢其实已经踢到四十分钟了，到上半场结束也就五分钟的时间，但是主教练显然是连这五分钟都不想再等。

这是刚刚登场的十号中金。中金刚上场还得找找感觉，刚才往回传的这一脚啊差点传丢了。朝鲜队员有点急了，刚才这个界外球扔的有点仓促，手上打滑了。这起跳之后的身体接触，日本队队员倒地，但是裁判没有给哨。比赛继续，朝鲜队开始在做这个换人之后啊，场上队员们也得到了信号，开始提速。十号中金，他上来之后呢，球队的进攻也主要围绕他所在这个区域。这就是朝鲜队的主教练朴成镇。日本队接下来的右路的防守啊，可能会遇到一定的压力。这还是刚才的那个进球啊，日本队是沿着朝鲜队的右边路，自己的左路成功的打了一次配合，下底之后的横传球，第一下射门呢，如果后卫不挡的话就挺有威胁，第二下射门又是穿裆。这个球朝鲜队前场围墙把球抢了回来，韩金红自己带，哎，球还没出界吗？朝鲜队又把球给拿到了，传中球，前点守门打了一下，防守的队友赶紧一个大脚踢到了中场。朝鲜队这个上半场尾声阶段这个提速啊，确实把比赛节奏拉得非常的快，日本队现在好几次这个球都没能解围出来了。这段时间其实是日本队防守最危险的时候。中金角球，看看朝鲜队的角球，

0: 球罚到了前点，直接奔着球门转过来了。
1: 日本队的守门员大场朱宇刚才啊最前脚的封堵还是比较及时的，这个角球的线路本身是奔着球门里边去的。哦，这是冲撞门将了啊，冲撞门将了。守门员把球拿到，朝鲜队的十一号韩金红呢是撞到了他的身上，裁判至少要口头警告一下了。

宁宏在比赛开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边，他的速度、冲击、力量都给日本队的防线制造了巨大的麻烦。但是之后呢，日本队把这个球权更多的能够控制下来之后，韩宁宏获得的空间就小了很多，他的威胁程度也在下降。看看朝鲜队怎么才能把韩宁宏这种冲击力能够再找机会给他发挥出来。他们现在换上来这个十号中金啊，是一个在左边路突破的好手，不断的制造角球啊。上半比赛不是一分钟，现在呢上半场已经踢到了最后的关头，朝鲜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的这个攻势啊，一浪高过一浪，日本队的解围呢经常是防下对方的第一波进攻，但是球踢出来马上一脚又丢了，这个对防守的考验其实是比较大的。角球开起来，又是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这一下把球抱住，对于日本队在整个上半场的防守非常重要，因为上半场没时间了。好，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朝鲜队应该说在进攻方面体现了自己非常强的这种性格，整个球队的性格非常的突出。不过日本队呢也是把自己的擅长的方面发挥的不错，上半场呢日本队是1-0暂时领先于朝鲜队。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一起再来欣赏名古屋亚运会女子足球的金牌争夺战，朝鲜队和日本队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是日本队1-0暂时领先于朝鲜队。上半场比赛是踢到32分钟的时候，日本队的9号上野真实破门，帮助球队领先的。场上穿着一身红色球衣的是朝鲜队，穿着蓝色球衣的是日本队。下半场呢，朝鲜队是从左往右攻，朝鲜队刚才在禁区内获得了一次头球攻门的机会。日本队的守门员大场朱宇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力保球门不失。朝鲜队刚才头球攻门的是十号中金，中金呢是在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的时候被换上来的，应该是比赛已经踢到41分钟的时候才做的换人。

少将队的十一号韩金红。还是往空档里面打，十号中金，这个球可以拿到。再传，哎呦，这球飞向了球门，好像已经过了门线。主裁判没有表示，但是呢，这个比赛是有视频裁判的啊。现在朝鲜队在投诉，比赛还在继续。朝鲜队把球顶出边线啊，这个时候视频裁判组呢应该在回看了。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呢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达夫斯，朝鲜队认为刚才那个球已经。

已经过了门线。主裁判是来自泰国的苏派里德通雅，他应该是要让比赛暂时保持在死球的状态，让视频裁判组要看一看。这个球感觉上应该是过了门线啊，这是十号中金的传球，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这个球应该还是挺明显的，已经整体越线了，而且应该传中的时候球也没有出界，这个球应该是进。我们看啊，确实啊，整体过线还过得挺多的。好，最后还是认定进球有效了。朝鲜队队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等来了一个进球的结果，1-1了。这球感觉啊，朝鲜队队员在准备传中的时候，这个十号中金啊，他多少有点越位的嫌疑，但是呢经过视频裁判的回看之后啊，应该肯定是首先这个球在法理上是有效的。那么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对于朝鲜队的士气凝聚有好处，因为下半场刚一上来就追平。这个球我们看中金线啊，这个球传过来的是日本队的后卫，所以不存在越位。然后他的传中球啊是被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其实整体过门线这一下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悬念。这个球也不存在越位啊，因为把球又踢到底线这个方向的，让中金形成传中的这一个球啊，是日本队的后卫踢的。所以呢，刚才来自中国的第一助理裁判吴巧丽，他在第一时间下意识的举旗示意越位呢，应该还是。他可能认为是朝鲜队的队员踢向了底线的方向，经过视频回看没有问题啊。这个球一是不越位，另外呢球整体也越过了门线啊，没问题。现在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1-1了。这对朝鲜队队员的这个情绪应该是比较关键、比较及时的一个保护。哎，双方运动员刚才头碰头，这下应该都挺疼的。朝鲜队这边呢是13号全龙中，两个队员都是奔着球去，但是头撞到了一块。日本队那边呢是进球的9号上野真实。中金球还在朝鲜队的控制之下，转向了弱侧，直接打门了。哎呦，这个球还是很有想法，而且球处理的还不错啊。这是左后卫助攻上来的14号黄伟英，他选择了射门，打在了外脚背上，有一定威胁。又是14号黄伟英，他外线也有队友，左路传中，守门冒顶了，门前没有形成射门，还有朝鲜队，日本队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形成有威胁的进攻组织了，所以朝鲜队呢现在的进攻可以比较从容的腾出手来组织。这段时间其实是对日本队非常不利的，就是对他防守来说非常不利的。看看朝鲜队有没有机会打门就进了。你看看，我们话音未落，就是说到这段时间对于日本队来说防守非常的危险，果然朝鲜队就破门了。日本队在进入决赛之前的每一场比赛都没有失球啊，今天面对朝鲜队现在丢了两个了。这个场上的局势真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日本队眼看着这个自己的进攻组织不起来，不停的在处于防守的态势，这就很难呀。这是两名朝鲜队的队员在禁区里边形成了一个交叉，是11号韩金红给队友做球，13号全龙中的一脚射门，这个射门打的质量还非常的高，打的守门员一点反应都没有，钻进了大门的死角。2-1，朝鲜队将场上的比分反超了。

主要这段时间比赛一直在朝鲜队这种强压迫的态势之下，日本队没有把节奏拿下来，他自己的进攻组织没有办法威胁到对方的话，就总是会处在被动防守这样的态势之下。你让朝鲜队如果打得比较顺，按照他们的这种节奏进行，那日本队守起来会很麻烦的。日本队现在比分落后，看看他们能不能够组织起有效的攻势来。这个球呢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日本队刚才是队长十号陈功伟把球趟出了边线，日本队应该要做一些变化了。他们的主教练寿野伦久正在想着变化的模式啊。之前他换了一个人，十六号生田奈奈沙上场，换下了二十二号中岛树乃。朝鲜队又把球权拿了下来，前面有一个点控球率，朝鲜队现在也多过于日本队，他们是54%，日本队是46%。这比赛如果球权不能控制在日本队脚下的话，那他比赛就不好踢。这就是刚刚进球的13号全龙中，日本队要换人了，这调整必须来得非常的及时，非常的快才行。看看朝鲜队左路传中球，点不错，前点的韩金红没有顶到，守门员把球拿到。看看日本队的机会，打门，日本队进球了，2-2，日本队进球了。这是日本队换上来的另外一个队员，21号西尾叶音，比分扳成了2-2啊。日本队的20号，我们看啊，非常漂亮的配合，前点一漏。21号西尾叶音呢，是一个连停带转身的过人，一下就闪开了跟着他后面的朝鲜队的中后卫，然后面对出击的门将把球打进。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2-2了。

在亚运会的女子足球项目的历史上，日本队、朝鲜队和中国队呢都是三次拿到金牌。看看今天朝鲜队和日本队，谁可以第四次拿到亚运会的女足金牌？打门！这个朝鲜队这脚射门打的质量也挺高啊，10号中金。

象队拿球之后第一时间就是往后卫线的身后去吊，守门员出击，这个球没踢远，中金拿着直接吊门了。哎呦，这球十三号全中中今天的脚感很不错，看到守门员没有完全回到防守位置上啊，直接选择吊门，远距离的吊门，他这个球的准头还真是可以啊。打到十号中金这儿，看中金怎么处理，自己要来了，这脚射门被日本队的后卫给挡了一下，角球

看朝鲜队的角球，他们的几个队员呢是使劲往守门员的身边挤，限制他出击的范围。全中中开起来，后点还有，再传，哎呦呦，这球，差一点点的。十二号洪承玉，感觉这个球应该是个角球啊，应该还是日本队的队员最后蹭到了，差点蹭进了自家的球门。裁判员呢，可能以为是在日本队刚才顶球队员身前的那个朝鲜队队员顶到了，慢镜头显示应该还是角球的。比赛已经马上就要踢满90分钟了，双方还是2-2的平局，要补时5分钟，如果这5分钟还不能分出胜负的话，那么加时赛就会到来了。哎，这个球如果能够看到身后的情况的话，其实自己拿球转身传是最好的。日本队有反击的机会，向前推进，看看怎么发展。边路传禁区里边，球速太慢了。大家拼得人仰马翻，日本队一个假动作扣了一下，这个球应该不会吹点球的。即使是倒地队员是手触到球，应该也不会判，因为运动员呢基本上都没看见球在哪儿，手臂也是处在一个身体在坐倒在地的时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

边路突破了一个人，再过船被挡住了，自己体能也不够了，刚才冲的这一趟有点气喘了，再往中间传，中间这边自己有点站不住了，体能都消耗的比较大，外围直接打门，哎，这一下有点急了。这是十二号洪承玉，教练的意思可能你就别着急打啊，这个时候可以再传一脚啊。比赛的五分钟补时时间已经踢满了，这个常规时间比赛应该随时都会结束，加时赛也随时都会到来。

0: 被铲掉了。朝鲜队的队长李金香啊，他的回追速度真是快。好，这个时候来自泰国的主裁判速派里德通雅吹响了九十分钟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九十分钟内双方是打成了2-2，这样的话双方将通过三十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出金牌归属。如果加时赛不能分出胜负的话，就会出现点球大战。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欣赏亚运会的女子足球金牌争夺战的加时赛，在九十分钟内，朝鲜队和日本队打成了2-2，双方将通过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定金牌的归属。这场比赛是日本队率先破门，朝鲜队追平之后将比分反超，比赛的最后关头，日本队又把比分给追平了，双方呢是90分钟打成了2-2。

守门员出来了。

亮队看看右侧有接应点，中金外线还有队友，中金自己往里切，

犯规的次数，朝鲜队是6次，日本队3次。

现在大家的体能啊都下降，可能在技术动作的处理上精度也下降，

刘连刚才从两人的夹缝当中突过去，但是过不了第三个人。这是现在的场上队长十四号岩月右步。转到这边形成了一对一，中间也空了，再给中间进到禁区里，横传，守门员的这个前出的拦截啊还是非常的关键。

朝鲜队这一次这个态势看看怎么来向前发展，给到这边中金，中金再传，后点还有，队友还可以拿到，十九号崔基玉。确实啊，这个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这动作做出来不像之前比赛当中那么自如了。如果对方再稍微上一点身体对抗的话，这球就很难控制住。对双方来说都是这样。哎，后卫出现了失误，横传，有没有机会？后点，朝鲜队打门，啊，这个球是偏出啊，应该是途中有人碰到，所以给了角球。朝鲜队的主教练朴成镇非常的感觉到惋惜，日本队队员都已经抽筋了，三号中后卫大乔英子都抽筋了。这个球是韩俊宏横传，中间虽然没有拿到，但是后点的朝鲜队队员拿到之后形成了射门，球应该是打在了日本队的防守球员的腿上，没有进球。朝鲜队到目前为止啊只换了三个人，日本队已经换了六个。朝鲜队十五脚射门七次打正，日本队是七次射门六次打正，但日本队的射门呢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他们之前的传递创造出来非常好的射门机会之后再打门，没有那种比较勉强的射门，所以呢他的射正的这个比例比较高。朝鲜队现在就是这种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波，十五脚射门。日本队的队员把球解围出了边线，也是五号奈野有希。横传守门员有一点脱手，但是还好球离身体不远，所以大场朱宇可以马上就把球给抱了。队的打法也是就这么明确，虽然说这个设计它不是特别的复杂，但是呢在女足的赛场上这样的强冲击力的打法往往非常奏效。看看日本队的进攻，分到左边来，滨田芽菜，他在朝鲜队两个队员的夹击之下，这个球没有带过去。

个时候呢，加时赛的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加时赛上半场双方都没能破门，比分还是保持在2-2，这样的话双方将经过下半场的加时赛来决出胜负，如果下半场的15分钟还不能分出胜负的话，就将迎来点球大战。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双方加时赛的下半场比赛，最后的15分钟如果再不能分出胜负，就将迎来点球大战。朝鲜队呢，在加时赛的下半时是从右往左攻，日本队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还是2-2。其实加时赛上半时的时候，朝鲜队已经基本上是掌握了所有的进攻局面，日本队很难威胁到朝鲜队。但是呢，一旦这个比分不改变，随时场上还都是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所以大家都不能掉以轻心啊。手球了。

队这个时候自己在外围来一脚远射，还可以再耐心一些。不过呢，因为朝鲜队的十三号全东中今天的脚感好，所以他自己呢也有这个自信来多尝试两脚外围的射门。他之前的除了那个进球之外啊，还有一两脚远距离的射门其实打得都不错。

压力之下，日本队这个往外的解围啊，也显得有一些忙乱。传当过来。

教练队好球，这球打进来了，传中到后点，日本队的后点的保护还不错，但球还在全中中的脚下，中金，中金这个球自己带的多了一步，他把球扣过来之后再直传，如果塞进来的话，全中中这儿其实有一个前插的机会，球权还是属于朝鲜队，前场的界外球，日本队现在防守的非常的辛苦，但是毕竟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再失分，朝鲜队又来了，传起来，又是在后点的保护啊，就这么守的话，对日本队来讲真是随时都面临着失球的风险。

西往里走，传进来，朝鲜队现在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在日本队防守三区的这种强压迫。还是打撞墙式的配合，进到禁区里边。日本队现在就是一脚一脚的从禁区里往外解围，想要组织有效的反击已经是不太现实了。对日本队来讲，现在是把比赛尽量的往点球大战去推迟，把比赛往那儿拖，应该是可能是他们想的最多的一件事情。现在要想让日本队有组织的控制球推进到朝鲜队的半场来形成射门，这个阶段对他们来讲有点困难。但是呢，虽然进攻方面有些困难，但是目前的防守看起来狼狈，但是还没有给朝鲜队绝佳的破门机会。不过这个比赛啊，距离结束还有十多分钟，能守到最后吗？守到他们想要的这个结果吗？朝鲜队再掉到禁区里边去，守门员出击打了一下，再往里传，直接传向了球门的方向。这个球日本队的守门员大场朱宇是及时的回到了门线上。于善这个球有一个单刀的机会，这个球还可能真不越位啊，因为日本队的十九号水野路奈是拖在后边。崔一善他换上来之后呢，就是站在前锋线的位置。朝鲜队呢这么大的优势的情况之下，当然不想踢点球了，但是现在时间确实剩下的不多了。中金转向后点，日本队这一脚啊，这往外一趟就追不上了。这是首发的队，七号平田亚菜。机会达不到，哦，朝鲜队已经开始为点球大战来做准备了，在120分钟的最后时间换的这个人是换守门员，是换守门员蔡恩京，21号。虽然朝鲜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比赛里边都有优势，但是他们还是没能攻破日本队的球门。现在120分钟比赛很快就要结束了，换上来的21号蔡恩京就应该是直接上来扑点球了。

赛的12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点球大战距离我们越来越近，看看会不会出现。好，来自泰国的主裁判素派里德通雅吹响了120分钟比赛结束的哨音，点球大战到来了。名古亚运会女子足球项目的金牌归属将通过点球来决定。

朝鲜队和日本队是在120分钟的时间里边打成了2-2平，双方将通过点球大战来决出金牌的归属。好的，双方的点球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经过挑边和选择之后，日本队是先踢，朝鲜队后踢。日本队第一个主罚的是17号宝田沙织，这是替补上来的队员。朝鲜队的守门员21号蔡恩京啊，是在120分钟比赛的最后关头专门被换上来扑点球的，看看他是不是有一些独门绝技。这两支队伍呢，在亚运会的女足历史上都是3次夺得冠军，和中国女足一样啊，都是3次夺冠。今天呢，将产生在亚运会女足历史上第一支4次夺得金牌的队伍，无论是朝鲜还是日本队。看看日本队第一个主罚的队员宝田沙织，助跑打门，骗过守门员，将点球罚进，日本队第一个点球得分了。朝鲜队第一个主罚的队员是中场的指挥官7号明友成。

明永成打门，球也进了。他这个球的质量也非常高啊！守门员虽然猜对了方向，但是扑不出来。双方各自的首轮都是踢进，直接钻进了边网。日本队第二个主罚的队员是18号右村光，也是最后一个换上来的，第6个换人换上来的，打门进得非常干脆。因为宝田沙织和右村光啊，这都换上来时间还不是太长，所以呢，这个体能比较充沛，对于动作的把控啊，应该还比较有信心。前两个点球，朝鲜队的守门员蔡恩京都是扑向了自己的左手边。朝鲜队的第二个主罚的队员是13号，今天脚感相当出色的全龙珠。助跑打门非常的漂亮，他今天确实脚感好，这个左脚又有准头又有力量。这球直接打向了上角，这就是守门员猜对了方向，也根本扑不到。在点球大战还能用这样凌厉的这个射门来完成进球，确实是交法出众。因为全中中是首发队员，踢满了120分钟啊。日本队第3个主罚的队员是13号桑原兰，桑原兰打门球进了。桑原兰是球队的首发左后卫，也是踢满了120分钟的。这次呢，朝鲜队的守门员蔡恩京是扑向了另外一个方向，扑向了右手边。

金助跑打门，他的这个球质量不高，被日本队的守门员大场朱宇给扑了出来。这样的话前面三轮罚完了之后，日本队是3-2领先了。中间的这个球呢，意图被猜到了，而且他的球角度不是很刁，力量也不是太大，还推了一个守门员喜欢的半高球。大场朱宇先是猜对了方向，然后呢中间这个球的质量本身也不高，所以被扑出。前面三轮罚完，日本队是3-2领先。看看日本队第四个主罚的队员啊，这个球的质量怎么样啊？这是21号细尾叶音。细尾叶音助跑打门，球进了。日本队前面的四个主罚队员全都踢进，细尾叶音呢就是在比赛的90分钟的最后时刻为球队把比分扳成2-2的那位队员。

朝鲜队的第四个出来主罚的队员，23号李慧晶，球队的中后卫。李慧晶打门，球进了。前面四轮罚完了之后呢，朝鲜队是进了3个，日本队4个全进。这样的话，接下来主罚的这一名日本队的队员，只要把点球踢进，比赛就会结束。如果这个点球日本队接下来这个人踢进的话，他们就将拿到金牌，将会是日本队在亚运会上的第4块女足的金牌。日本队准备第5个出场的是现在的场上队长14号岩月佑步，他能成为决定性的一个人物吗？他踢进的话，比赛就结束了。

0: 助跑打门球进了，
1: 言远有步，为全场比赛画上了一个句号。日本队通过点球大战以5-3在点球大战当中取胜，战胜了朝鲜队，拿到了亚运会女子足球项目的金牌，朝鲜队是获得了银牌。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转播，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女子组的决赛，是在美国队跟加拿大队之间展开较量。加拿大呢上来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第一球先往篮下冲击，造成了防守犯规。10号是玛丽安娜啊，通过突破先造杀伤，获得了一次罚球的机会。美国队这边抓住机会也是打反击成功。今天加拿大的人员构成，10号是阿萨雷，还有4号科内，25号的德里克，还有13号的约翰。美国队今天的4名队员的构成是4号的菲索，6号卡内基，7号麦金尼，以及15号布拉肯斯。今天美国队呢一上来啊，里突外投，接连砍分。而现在美国队呢防守上给了一定的压力。这边篮下呢没有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转出来三人篮球。我们知道呢，这是在东京奥运会刚刚进入到奥运会项目，所以呢经过了2届奥运会之后，各个国家呢对于这个项目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次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呢是在中国武汉来进行。在今年女子组呢之前的小组赛当中，中国队呢是分在了 A 组啊，跟实力强劲的法国队分在了一组。中国队小组赛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到淘汰赛。那美国队是分在了 D 组。其实美国队呢在小组赛并非是一帆风顺，他们小组赛曾经是输给了澳大利亚。不过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美国队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实力，8进4比赛里战胜荷兰，半决赛战胜了西班牙。加拿大呢是分别在淘汰赛战胜了澳大利亚跟拉脱维亚，和美国队会师决赛。篮下的强攻得手，今天的开场啊，双方这3分钟打的是有来有回。落到篮下顺势的调整，非常强势的进攻方式，这种球呢完全展现了球员的个人身体素质。出色的摆脱，篮下。

0: 手将球打进，七号麦金尼这边想要反打一个，脚下有一些乱了，球因为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对抗上，脚下呢多少也失去了重心。位置要得很深，顺势一起，还是在对抗的时候影响了自己出手的感觉。今天的双方从第一秒开始对抗就持续升级，所以这种对抗的消耗给球员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明显。一对一，左手持球突破，哇，这球打的也是很有难度啊！每个队这边继续一对一，还是给第一位加拿大队。现在呢是比分咬得很紧啊，就打进有效，获得了一个加罚的机会，一加一的机会，加拿大队把比分反超了。
1: 一加一的机会为何？
0: 美国队也是迅速的迫近比分，用绝对的速度摆脱啊，就出手的时候被犯规了。双方的球员都是基于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他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条件之下呢，才有更多的战术变化。这球的飞索的个人摆脱是他的特点，闪开半个身位之后完成出手，打不进呢造成了犯规。

篮下的强攻，现在双方的临近比赛的尾声，犯规呢也比较的频繁，都不希望呢对方能够简单的把球打进，因为其实三人篮球呢，它这个罚球难度还是比较大，首先对抗强度很大，所以整个从心率的波动上来讲呢也会更高一点。除此之外，这个球呢胶质感它比较轻，所以整个球呢比较飘，投篮的稳定性呢自然相比较五人制篮球相对要难一点，掌控力会弱一点。美国队现在呢是在最后一分钟领先来到三分，加拿大远距离两分球没有投进，篮下再起，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进球，四号科内地板球，裁判员给了争球，加拿大队呢现在仍然有追平比分的希望啊，因为呢在半场三人篮球比赛里的外线的投篮呢算作是一个两分，他们现在落后两分，还是在寻找远距离投射的机会，调整之后出手，加拿大又一个进攻篮板，又给一个争球，

0: 美国队这个球没有打进，还留给了加拿大队追平比分的机会，完全靠个人能力了。这个球在美国队的逼抢之下没有完成顺利的投篮，只能是被迫犯规了。啊，这样的话呢，美国队距离获胜就非常接近了。其实在最后阶段，加拿大队仍然是保有追平比分的机会，但是美国队同样知道这样的危险，那么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了防守当中。现在对于加拿大队来讲，距离胜利就非常远了。
1: 对于时间啊，是非常严谨的一件事情。由于这是加拿大队全队累积的第七次犯规，所以美国队可以执行两次罚篮。
0: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美国队呢是笑到了最后啊，他们在最后阶段通过防守很好的巩固了自己的优势，也避免被加拿大队将比赛拖入加时。这样的话他们获得了在中国武汉进行的女篮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男子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决赛开始了，决赛的双方呢是拉脱维亚跟立陶宛，也是两支欧洲的劲旅。立陶宛的场上队员四名队员的构成：2号诺尤斯瓦伊瓦达，3号维卢蒂斯，10号是约奇斯，13号莱留卡斯。拉脱维亚是2号斯维德里斯，3号斯普赖维尔斯，4号布姆比耶里斯，5号卡尔松斯。两支球队的队员呢都有非常突出的身高优势，而且都具备比较突出的持球攻击力。立陶宛这一边呢连续利用他们的持球兼具身高的特点啊，给立陶宛就是他们在篮下的优势得以巩固。拉脱维亚自然而然的这种防守的威胁会小一点。这种出手呢还是在防守者的掌控范围内。本次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呢是在中国武汉来进行。比赛的时间呢是9月15号到19号。男子组呢分别是 ABCD 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5支球队。中国队小组赛呢是分在了 D 组，但很可惜中国队最后小组赛并没有顺利出线，因为同组呢还有立陶宛队跟美国队，所以可以体现出这个小组的竞争力非常强。美国队在小组赛呢他们也是2胜2负啊，输给立陶宛，其中有一场立陶宛呢小组赛4场全胜。拉脱维亚同样在 B 组是小组赛4战全胜，顺利的进入到淘汰赛。立陶宛的晋级之路呢是8强战胜了新西兰，半决赛又战胜了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呢是三人篮球的强国，这次也没有能够跨越立陶宛这座高山。拉脱维亚呢晋级之路

在半决赛三分打爆21分，战胜了澳大利亚。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美国，所以说两支球队呢实际上都是在晋级过程当中呢都战胜过美国队。所以目前来看呢，整个三人篮球欧洲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然而进入到八强之后，是没有一支亚洲的球队。八强分别是塞尔维亚、法国、立陶宛、新西兰、拉脱维亚、美国、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跟荷兰。所以如果只是按照国际篮联的这个大洲的比赛球队划分的话，那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还是属于亚洲范围内的，那么属于是亚大洲，亚洲和大洋洲区域。那如果说就亚洲的划分来讲，这届世界杯当中呢是没有亚洲球队。哦，外线又发炮命中了。立陶宛队的三号帕留斯维卢蒂斯啊，他的两分球一直是他的杀手锏，所以这个点呢对于拉脱维亚来讲是绝对不能放。又一个，就是这个维卢蒂斯呢，他的整个外线的感觉是非常的丝滑，而整个身体的控制和手感的保持非常好。快拆这个球，还是没有控制住身体啊，其实这个球传球意识是非常出色的。拉脱维亚这边呢，在追分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两分球的回应，就不能再调整了，只能被迫出手。就直到决赛时间即将过半，双方实际上这个分差也完全没有拉开啊，都还有机会。不过目前在场面上呢，立陶宛队打得要更主动，内外线的结合啊，包括挡拆之后的变化要更充分，包括对于篮下的保护，立陶宛队一直是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把伊瓦达分给外线，其实现在呢双方是打到了13-9啊，那么率先获得21分的一方获胜。现在对于拉脱维亚来讲呢，他们作为追赶者啊，差4分，这4分就很微妙。所以你看他们现在整个比赛逻辑也是有2分的机会就果断出手，因为如果再往后边打啊，现在时间呢已经过半，如果再让立陶宛投进1到2个2分，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2 from 2 raise the time to 2

现在拉脱维亚的外线手感也有所提升，当然在这种高节奏高对抗的比赛环境里啊，外线想要保证很好的投篮稳定性很难啊。哦，又获得了一次进攻的机会，还是维洛蒂斯。维洛蒂斯不光是可以投啊，就篮下的冲抢也很积极，但最后还是差了一点。哇，这个时候维洛蒂斯再次命中了两分球，又是给燃起一丝追平比分希望的立陶宛队泼了一盆冷水。维洛蒂斯太准了，这种球从接球到完成出手一气呵成。这连拿了五分啊，要瞬间带走比赛，距离打爆21分只差三分了。而且拉脱维亚呢也是要快速追分，比赛还是时间越来越少，他们要跟时间赛跑。抢头，现在一方面是抢头，有时候要强攻啊，这球打进，拉脱维亚是连续追分，现在是分差只差三分了。就拆得很快，完成了一次纵向的挡拆配合。现在实际上立陶宛队已经是摸到了两分的赛点，他们可以有机会啊，一个球结束比赛，也可以通过两次一分的得分结束比赛。主动权并不是在拉脱维亚手里，不过现在犯规数上立陶宛要多一点，有七次，拉脱维亚可以多造一些犯规，通过停表追分的方式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现在立陶宛队连续进攻不中，拉脱维亚的一个卷切，还有三分，看看立陶宛是不是就要两分了，时间也越来越少。维洛蒂斯个人能力没有上进，拉脱维亚现在可能要多尝试一些快速得分或者两分球了。篮下再打进，拉脱维亚又再次燃起了一丝追进比分的希望。直接要两分吗？立陶宛在给机会啊，立陶宛在给机会啊，还有20.4秒，拉脱维亚有机会把比分扳平。而且这个球吹了一个争抢犯规，那直接要给拉脱维亚两次发球的机会。立陶宛队连续的失误再给机会，拉脱维亚能不能把比分追平甚至反超呢？啊，这个球被封盖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立陶宛队是19-18一分险胜拉脱维亚。哇，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的惊险，对于立陶宛队来讲他们是只赢一分，当然他们距离打爆21分只差两分，但是最后时刻呢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有惊无险的获得了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恭喜立陶宛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光明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的一场较量，这是由桑德兰队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阿森纳。在球场上主场作战的桑德兰队身穿着红白剑条衫和黑色的短裤，上半场比赛桑德兰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阿森纳队本场比赛身穿的是客场的浅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枪手是从左来向右攻。那么在前面的三轮比赛之后，目前在积分榜上阿森纳队和曼城两支球队都是积9分，并列排在积分榜的第一位，净胜球呢也都是5个，而曼城则是多一个进球，所以呢是排在第一，阿森纳队是暂列第二。而桑德兰队呢在前三轮的比赛当中拿到了1胜1平1负的战绩，虽然揭幕战客场1-2败给了伊普斯维奇，但是接下来1-0击败富勒姆，又1-1客场战平了布伦特福德，这样的话呢在积分榜上桑德兰队是拿到了4分，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12位，当然同样积4分的还有布莱顿和曼联。而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他们的主要竞争者呢其实也都在这场比赛之后才进行，布莱顿呢是在客场面对考文垂，曼联和曼城两支球队呢将在本轮比赛稍晚些时候来进行曼市德比。而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在这场比赛里面先赛的情况下能够尽量的去巩固自己榜首的位置，连续自己的良好状态，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要。而桑德兰队呢在上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作为升班马表现也非常的出色，拿到了第7的位置，是表现最好的升班马，而且呢在拿到第7之后还获得了欧联杯的参赛资格。在本赛季欧联杯的赛场上，他们也和阿尔克马尔、葡萄牙的托里施联合、波兰的波斯南莱赫以及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迪纳摩等等球队呢是在联赛阶段分在一起，特别是在他的对手当中还将在客场在圣西罗球场挑战 AC 米兰队。而 AC 米兰队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在这场比赛之前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AC 米兰队是和对手打成了2-2平，这一轮 AC 米兰队是客场面对拉齐奥。索里斯在这一次1-1面对布凯莱，索里斯推到中间来，里斯斯凯利想搓一个过顶。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情况，主场作战的桑德兰队呢在门将的位置上是22号荷兰门将罗埃夫斯，在后防线上由4号凯文丹索和5号巴拉德组成中卫搭档，这是桑德兰的法国籍主帅勒布里。勒布里来到球队之后确实给球队啊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他在24年的7月份成为了桑德兰的主教练，在24-25赛季其实呢他们在英冠的赛场上并不是表现最好的，是通过了附加赛才进入到了25-26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但是呢却是3个升班马当中成绩最好的球队，这一点有点像在这个赛季前三轮表现非常出色的赫尔城。赫尔城同样也是通过附加赛进入到了英超联赛当中，而前三轮的比赛赫尔城是2胜1平，而且三轮比赛过后赫尔城是唯一的一支还没有失球的球队。而在这一轮呢，赫尔城在这场比赛之前是客场和切尔西打成了平手，其实赫尔城在0-0落后的情况下一度2-1逆转比分，但是呢最后被扳平。回到这场比赛当中，桑德兰队的两个边后卫，左边呢是17号雷尼尔多，右侧是20号穆凯莱，在中前卫的位置上是27号萨迪基搭档34号队长扎卡，在他们的身前是28号法国的攻击型中场恩佐勒菲，左右两边呢分别是10号尼尔松安古洛和12号老将莫尼耶，9号布罗比顶在前面。从这场比赛的官方首发来看呢，莫尼耶他的这个位置呢顶的是比较靠上，当然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穆凯莱他可以回撤到右中卫的位置上，这样的话莫尼耶呢可以把自己的角色变成一个边翼位，这样的话桑德兰队可以在四后卫和

三中卫之间来做一个体系上的切换。萨卡，阿森纳队开场之后把自己的整体阵型顶得非常靠上，通过个人能力再加上团队之间的这种娴熟的配合以及快速的前场攻防转换，把阵型呢都压在对方的半场。开局之后啊，桑德兰队这边呢其实注意力还是比较专注的，都放在了防守上。莫尼耶和安古洛撤回来之后形成四中场，而勒菲的位置呢稍稍前提去顶一顶阿森纳的低位推进，和布罗比呢两个人几乎是形成了双前锋。阿森纳队这边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是一号大卫拉亚，在后防线上有六号加布里埃尔和十五号孔萨。那从这场比赛来看呢，孔萨是打在右中卫的位置上，左右两个边后卫分别是33号卡拉菲奥里和4号本怀特，而在双后腰的位置上首发的是41号赖斯以及49号刘易斯斯凯利，8号厄德高是攻击型中场，左右两个边锋17号措里斯和7号萨卡，顶在锋线上的是29号哈弗茨。这是阿森纳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这场比赛呢，阿森纳队在后防线上他们的主力中卫萨里巴由于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背伤加重，这个赛季依旧没有办法出场。另外呢，莫斯科拉由于国生机的伤势呢现在也是打不了，但是好消息呢是尤林廷贝尔已经进入到了这场比赛的大名单当中，当然他并没有获得首发的机会，这是保险起见。看看卡拉菲奥里往前趟一步之后再打门，被丹索挡了出来。卡拉菲奥里在这个赛季绝对是球队在后防线上的一个人员角色的改造的成功。其实呢，他在前两个赛季就展现出了自己非常好的进攻状态，可在这个赛季好像赋予他的活动空间更大了。厄德高打到禁区内，本怀特，布罗比，刘易斯斯凯利回来之后的一个战术犯规。孔萨是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后防线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援，他可以打中后卫，可以打边后卫，这样的话呢至少在中卫和右边后卫两个位置的问题上解决了球队会在赛季密集的赛事当中出现的伤病问题。镜头也是给向了廷贝尔，廷贝尔这场比赛坐在替补席上，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呢阿尔特塔也被问到了他是否能够上场的问题，而阿尔特塔呢也是表示他现在已经恢复了训练，但是呢至于具体能够打多长时间还是需要等待着最终的决定，当然肯定教练呢会对球员进行一系列的保护。阿森纳队推进的速度很快，这也逼迫着桑德兰迅速的向后撤。萨卡在这一侧的一打一，本怀特右侧传中到后点，老将莫尼耶在这个赛季从里尔加盟来到了桑德兰，也是完成了自由转会，他会和在这个赛季和自己在里尔队搭档的小兄弟巴迪在英超的赛场上碰面了。在之前呢也有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向莫尼耶提问，让他来评价一下这个巴迪的高身价转会。莫尼耶呢也是表示说这小伙子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球员，但是现在的这个转会市场啊好像价格是太高了。看看桑德兰抓住了阿森纳队的内部空当，向前再去继续做推进，斜四十五度传进来一个低平球，想法还是不错的。布罗比和尼尔松安古洛两个人呢是在左侧去做接应，今天布罗比啊他的这个位置顶得比较靠上，作为球队的中锋他需要和萨里巴或者是孔萨呢去拼身体。刚才也是提到了孔萨呀，这场比赛他打在右后卫，但是呢打在右中卫，但是呢他可以打右后卫，这样的话也解决了像上个赛季阿森纳的一度长时间面临着廷贝尔和本怀特两个人同时受伤无法出场的情况。另外呢在这个赛季像阿森纳队的几个重要的引援当中，吉马良斯可以增加在中场的硬度，在一定程度上呢使得赖斯的防守任务有所减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引援当然就是措里斯，措里斯在左边锋的位置上一方面呢顶替了离开的德罗萨德，
同时呢，他更

家的年轻完成了在这个区域上的年轻化，以及在这个区域当中对于球队战术体系的更为极致的要求。桑德兰队上个赛季的定位球也是创造了不少的机会，刚才这一下是被大卫拉亚得到。阿森纳队呢，在这个赛季已经打了五场的正式的比赛，除了三轮的英超联赛之外，还有一场欧冠的比赛和一场社区盾杯的比赛。社区盾的比赛当中是3-0击败了曼城，而在前两轮的联赛当中呢，阿森纳是3-0考文垂，1-0维拉都没有丢球，只是在上一轮的联赛当中，主场2-1击败切尔西的那场比赛是丢了本赛季到目前为止的唯一一个球，而随后又在欧冠的赛场上客场1-0击败了意甲的那不勒斯。阿尔特塔和勒布里两个人作为主教练只有过两次的交手，那就是上个赛季两支球队的两次碰撞，阿森纳队是1胜1平，在自己的主场3-0获胜，而在桑德兰的主场当时双方是打成了2-2。当然从两支球队的交锋史上来看，在英超过往的34次交手当中呢，阿森纳队是20胜11平，只输了4场球。桑德兰队上一次击败阿森纳，在英超联赛当中击败阿森纳还是09-10赛季了，当时是主场凭借着达伦本特的破门1-0获胜，而那已经是2009年11月份的事了，已经过去了将近17年的时间。厄德高倒三角传回来，哈弗茨的打门高出了横梁，这又是卡拉菲奥里收回来之后吸引了对方的肋部防守，哈弗茨向外侧一走，在他这一侧的防守球员呢就会跟着他把自己的防守重心无论是站位上还是思想上往前去提，而厄德高正好反差身后。所以说哈弗茨虽然说他不是一个进球效率特别高的球员，但是他在场上的无球跑动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战术价值，就是他的无球跑动支持。当然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这个压迫。桑德兰队刚刚是由穆凯莱完成了右侧的传中，从桑德兰队这个赛季的引援上来看，在边锋的位置上引进了马利克·福法纳，在边后卫的位置上引进了梅塔利，另外呢在防守型中场的位置上引进了年轻的朱尔斯·阿霍卡，包括从山谷独立引进的胡安·安古洛等等的这些球员呢，当然这些球员没有进入到本场比赛的首发，但是从热刺租借来的凯文·丹索和从里尔自由加盟的莫尼耶两个人的经验非常的丰富，直接进入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路易斯·斯凯利，哈弗茨来到了边路再去做策应，现在策利斯在往内侧去挤压对方防线的时候呢，卡拉菲奥里反而是站到了这个中锋的位置上，策利斯卡拉菲奥里在不断的跑位，但是在这个区域的防守过程当中，桑德兰队的队员呢并没有被带离自己的防区。扎卡他在来到桑德兰队之后，在桑德兰队的进攻体系当中，在节奏的梳理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他就是桑德兰的赖斯啊。又是厄德高利用前点和中路的掩护把球打到后点来，哇，哈弗茨这一下顶住了凯文·丹索之后调整，直接转身凌空打门，这个射门非常的精彩。哈弗茨呢确实是就是那种在场上兢兢业业，你感觉他可能不是那种天才型的球员，但是谁也无法忽视他在场上通过自己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机会对于对手多么的有威胁。罗埃夫斯将的把球给拖出了横梁，

荷兰国脚，在2006年美加墨的世界杯上呢，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但是在上个赛季的35次英超出场当中，完成了10次零封。莱斯直接打到球门线跟前，罗埃夫斯双拳把球打出来。萨卡，桑德兰队的快速反击，阿森纳队这边的防守啊，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加布里埃尔看到了恩佐勒菲拿球之后，直接先向边路去做驱赶，不给他太多直线向前的机会，以放缓桑德兰队的反击速度。桑德兰队呢，肯定反击会是他们非常重要研究的备战阿森纳的一个武器。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的角球开出来，禁区里面虽然卡拉菲奥里倒地了，但是主裁判布鲁克斯呢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身体对抗。这也是他第一次执法这两支球队之间的交手。布鲁克斯呢此前是6次执法桑德兰队的比赛，桑德兰4胜2平。8次执法阿森纳，阿森纳队是4胜3平1负。刚刚这又是桑德兰所寻找的快速推进的机会，还是穆凯莱。扎卡被放倒。由于阿森纳队的整体压上呢，现在桑德兰队在快速进攻的时候，通过阿森纳队两个后腰的两侧快速的向前做内部的前推，有的时候确实会给阿森纳队的后防线上造成一些麻烦。扎卡曾经在阿森纳队出场过297次，也是阿森纳队从16年到23年这7年时间当中在中场非常重要的人物。桑德兰的任意球到禁区内吹了进攻犯规，这个球的落点呢应该是奔着中卫巴拉德去的。但是判了莫尼耶手上有犯规的动作，拉倒了孔萨。上半场打了快40分钟的时间了，阿森纳队依旧在前场做着不断的高位逼抢，而现在呢，桑德兰队似乎是慢慢的适应了阿森纳的这个逼抢的节奏。安古洛，这是尼尔松安古洛，再回敲到中路来给扎卡，厄德高的回收防守，哎，这一下厄德高啊，是利用了对方减速的这个机会呢，迅速回防，弥补了在中场的防守的最后一块拼图。因为桑德兰队呢，打厄德高的身后以及打刘易斯·斯凯利和赖斯的两侧的这个区域其实打得挺多的。厄德高这场比赛也是他在英超联赛的第180场比赛，这个赛季他的状态非常好，打那不勒斯那场比赛打进制胜球，入选了欧冠第一轮的最佳阵容，这个赛季的各项赛事5场4个进球，最近的2场强强对话打切尔西打那不勒斯都有进球，而且都是为球队锁定胜局啊。这个时候布鲁克斯是到了场边，这是要给阿尔特塔出示一张黄牌。

阿尔特塔，其实他在作为球员的时候，面对桑德兰有过15次的出场，拿到了11胜3平仅一负的成绩，而且他面对桑德兰还有过3个进球和2次助攻，不过呢都发生在他效力埃弗顿期间。穆尼耶头球再点给穆凯莱，穆尼耶和穆凯莱在桑德兰队的右侧搭档，这是一个新的组合，但是呢两个人都可以在前后两个位置上进行轮流的交换，这样的话同时可以增加对于阿森纳队左侧进攻的双重压制啊，因为两个人呢都是以防守见长，当然也有着不错的攻击力。界外球掷出来，头球后侧，穆尼耶的跑位还是很狡猾。穆尼耶其实上个赛季在里尔啊也是球队比较重要的球员，尽管34、35的年纪了，但是上个赛季呢在法甲联赛当中有过25次的出场，并且还有2个进球和2次助攻。还是攻方的犯规，这桑德兰队的整体打法呢还是比较有硬度的，在勒布里的带领之下呢，球队在强硬程度上包括在攻防转换的速度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桑德兰队开始了一波前场的高位逼抢，看看拉亚怎么去做处理，等待着本怀特跑出机会来之后，阿古罗一直在做前场的高压，孔萨再回敲，拉亚直接大脚开出去，哎，这一下的头球后侧来自于错利斯，然后哈弗茨再往前做前插。阿森纳队前场这几个人呢之间的默契程度是很高的，而现在桑德兰队打到阿森纳的半场之后，边路的推进往往能够向前走到进攻三区，但是再往后谁来去接应边路突破的队员，能让他有其他的接下来选择。看看安古洛，内尔斯安古洛一对一面对孔萨，向中间传的线路已经被本怀特封死了，勒菲再交到中间来，穆尼耶的打门被封堵了一下，应该是一个角球。本怀特呀，这一下虽然球是从他这丢的，但是随后呢自己的这个补防倒是很聪明，孔萨在正面做这个给对方的强制性减速，而本怀特呢就是拦他向中路传球和突破，这一下你可以往底线走，但是往中间传球的线路不给你，

是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桑德兰队的反击也给阿森纳的后防线敲响了警钟啊。扎卡主罚右侧的角球，巴拉德一直埋伏在自己的几个队友身后，这个角球出来之后落点不是特别的理想，好像在中路的跑位战术配合啊有点复杂。巴拉德其实呢，这名球员他是出自于阿森纳青训的，但是几次都没有能够在枪手的阵营当中延续自己的球员生涯，两次啊被俱乐部放弃，但是呢他凭借着自己的毅力依然最终是成为了职业球员，而且现在呢是成为了桑德兰队后防线上被人们称作引以为豪的战士。禁区外再打一脚打偏了，又飞恩佐勒菲在上一轮1-1战平布伦特福德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打进了扳平比分的点球，当然那个点球呢是由伊西多尔来制造。博克斯用可视化的倒计时啊来催促一下拉亚，这也体现着桑德兰队呢在顶住了上半场前半程之后阿森纳队的猛攻，在上半场的

0: 后半段或者是后三分之一的这段时间，让阿森纳队的低位出球没有那么的顺畅。上半场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现在场上的比分呢依旧是0-0。厄德高想推直线，还是被雷尼尔多挡出去。本怀特这个镜头是意味着他内收肌有损伤嘛，好像捂着自己的左侧大腿的根部。本怀特前三轮比赛可是打满的。当然现在廷贝尔复出，再加上孔萨呢可以打边儿，对于右边路来说阿尔特塔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是现在由于萨里巴的受伤和莫斯科拉的受伤呢，孔萨还必须得往中间去站。如果说本怀特不能够上场的话，从替补席上的名单来看，好像就只有这个廷贝尔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出场了。索里斯横向的转移过来，右脚传中到后点，萨卡再顶到中间去，这一下还是桑德兰的解围扎卡。扎卡、尼尔松、安古洛都退到了球队的防线当中，扎卡这一下是用一个蝎子摆尾的勾球动作，把球从哈弗茨身前挑出去，否则哈弗茨这一下啊，很可能在近距离完成极有威胁的攻门。而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暂时是0-0。稍后继续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向未来。
1: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26-27赛季英超联赛第四轮桑德兰主场对阵阿森纳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主场作战的桑德兰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他们身穿的是红白剑条衫，而阿森纳队身穿的是客场的黄色球衣。下半场比赛是从右来向左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都没有进球，比分是0-0。上半场比赛，桑德兰队的防守还是相当的顽强，并且呢用自己的防守反击打阿森纳队的两个肋部空当，确实还是获得了不少的机会。而下半场比赛，阿森纳队一上来就完成了两个人员上的调整，换下了本怀特和刘易斯斯凯利，换上了新援39号布鲁诺吉马良斯以及伤愈复出的12号廷贝尔。吉马良斯，这也是阿森纳队在新赛季的中场请来的一个打手型的球员。世界杯的赛场上也是5场比赛全部出场，并且呢是在对阵日本队的那个比赛当中，那场比赛当中伤停补时阶段助攻马丁内利破门，但是两个人呢没有办法在枪手的阵营当中完成合体了。马丁内利呢在这个夏季的转会期去了利亚德新月。加布里埃尔，厄德高撤回来拿球向前做一下组织，赖斯横向的要球。桑德兰队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似乎又回到了上半场的前半段。卡拉菲奥里，穆凯莱外脚背的大脚解围，手中带功啊！看看布罗比的速度，哇，这一下孔萨倒地的过程当中把球留下来，虽然说球权还是归到了桑德兰队这边，但是给了其他队友回追的时间。布罗比上前之后再抢，扎卡没有选择自己打门。布罗比身体条件是真好啊，上个赛季布罗比曾经在主场2-2战平阿森纳的比赛当中94分钟完成绝平，而在26世界杯的赛场上，布罗比为荷兰队也是出场4次，打进了3个进球，状态不错。这一下这身体的对抗显现出了极强的核心力量，再加上自己的平衡能力，

扎迪基，布凯莱，扎卡，罗埃夫斯，现在主要就是

看一看阿森纳队如何去破对方的这种高压逼抢和密集防守之间的不停切换。现在桑德兰队又开始向前逼了。上半场比赛呢，桑德兰队这种节奏的突然转换啊，确实让阿森纳队有的时候在低位推进不畅的情况下选择大脚长传，没有带来太好的进攻效果。所以下半场比赛呢，阿森纳队打的似乎比上半场更有耐心了一些，应该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阿尔特塔对球队也有一些比较细致的嘱咐。加布雷尔的开球被萨迪基给挡了出去，单锁一道定位球，桑德兰的定位球，镜头就会给向桑德兰的这两大中卫凯文丹索和巴拉德。巴拉德在上个赛季主场2-2战平阿森纳的那场比赛当中，对阵自己的老东家完成了一传一射。现在呢，他在俱乐部包括管理层包括球迷的眼中，其实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认为呢他是球队在后防线上的精神领袖，也认为他是如果啊扎卡离开球队之后接过队长袖标的最好人选。加布里埃尔在投诉，认为对方对自己有肘击。巴拉德的左手确实是打到了加布里埃尔的脸上，但是从裁判的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最终对于这个动作的认定，裁判这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是起不来啊，你场边等1分钟时间，

讲一分钟的时间呢，阿森纳队的丰富的经验会让他们争取能够平稳的过渡。拉亚这一下是让自己的队友所有的人都往前走，咱别走低位推进了，现在少一个中后卫，尽量的把球呢开到对方的半场，减少自己后防线上的压力。托里斯这个赛季各项比赛已经有四次助攻了，包括这轮比赛之前1-0客场击败那不勒斯，也是由他完成了给厄德高的助攻。罗埃夫斯再交巴拉德，加布里埃尔现在也回到了场上，在两支球队的近14次交手当中啊，阿森纳队是10胜4平，保持着不败。如果说只看英超联赛的话，阿森纳队是近17次对桑德兰11胜6平，保持着不败。桑德兰上一次在英超击败阿森纳是2009年的11月份，主场1-0获胜，而上一次击败阿森纳队呢是2012年足总杯的第4轮，主场2-0获胜，都是在自己的主场。勒布里这场比赛之前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阿森纳呢是目前欧洲的赛场上状态最好的球队，包括上个赛季在欧冠的决赛当中和阿森纳队会师的巴黎圣日耳曼，这个赛季的开局其实好像显得有一点伤痕累累，步履蹒跚。拉亚和穆凯莱两个人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身体对抗，布鲁克斯先把问题解决掉，但是现在穆凯莱又来了。好，这个球判罚了点球，这是巴拉德在禁区内倒地，主裁判布鲁克斯判罚了点球，双方啊一旦出现

定位球的时候，在禁区内的这种身体对抗是非常激烈的。巴拉德和孔萨两个人纠缠在一起，最后呢，孔萨是几乎压到了巴拉德的身上。两个人手上呢都有拉拽，但是巴拉德这重心向前一带，孔萨拽着巴拉德直接呢压到了巴拉德身上之后，导致对方倒地。主裁判布鲁克斯判罚了点球。这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啊，不是什么好消息啊。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呢，桑德兰队的防守现在是越发的有信心了，特别是在中路的防守。随后呢，用定位球快速反击推进制造的定位球或者角球去制造威胁。这其实是非球落点区域出现的这种身体上的对抗，但是布鲁克斯的判罚很坚决。拉亚和穆凯莱两个人还在有争执，拉亚可能在说这之前穆凯莱有犯规呀。桑德兰的球员就像是小朋友保护自己的玩具一样，紧紧地保护住这个点球点啊，生怕对手呢在这个罚球点上去做一些文章，比如说抠一抠草皮啊等等。桑德兰队的第一点球手恩佐勒菲，勒菲上个赛季五个进球有三个都是通过点球完成的破门。上一轮比赛呢，他也是打进了一个点球，那是伊西多尔制造的点球，看看这一次面对大卫拉亚怎么样。大卫拉亚本赛季的五场正式比赛四场零封啊，只是上一轮被摩根罗杰斯攻破了球门。勒菲打门，拉亚做出了精准的判断，这个球应该是他碰了一下之后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阿森纳队躲过了一劫，这是桑德兰来之不易的机会。但是拉亚这一下的预判太准了，在恩佐勒菲球踢出来的一瞬间，大卫拉亚有一只脚踩在球门线上，所以不存在任何的违规，而且他向左侧的扑救很坚决，甚至呢在对方的脚触球之前他的身体就已经开始启动了，这应该是对于对手做了极其细致的研究的。但是现在呢，桑德兰队这边利用自己的这种凶猛式的打法，创造定位球也好，创造禁区内的混战也好，这种硬朗的打法确实让阿森纳队的后防线上现在有一点风声鹤唳。厄德高的回接，整个再回传给孔萨，莱斯后撤，赖斯这真的是阿森纳的铁人呐！上赛季英超打了36场，世界杯又打了7场，大家都说赖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为30军团燃尽了，不光打了中场，还打了右边后卫。这个赛季前面的这5场比赛，当然他得作为球队的首发出场。索里斯这球顺得不错，卡拉菲奥里脚跟再传，桑德兰的解围。哈弗茨、加布里埃尔、赖斯够射程了，没有起脚。吉马良斯打门，哇，球进了！58分钟的时候，吉马良斯外围的突施冷箭，桑德兰队在前面的56分钟时间里面筑起的坚固的城墙，在吉马良斯这个投石机发炮面前，终于失守了。吉马良斯啊！将看似对方密不透风的城池生生地砸出了一个漏洞来，这个球打了一个10分角。布鲁诺·吉马良斯在此前的3轮联赛当中只在第二轮有过替补出场，而这场比赛也是替补出场，但是打破了场上的僵局。阿森纳队在对方弧顶处的这种快速的横向传导确实让桑德兰队弧顶的保护出现了失位，扎卡在这个位置上还在奋力的回追，但是慢了半步，

两个巴西国家队的队友也相互的安慰一下，而且这两个人还真的就是在世界杯赛场上十六分之一决赛面对日本那场比赛完成逆转的过程当中的两个助攻的人。加布里埃尔呢是助攻了卡塞米罗，而吉马良斯是助攻了这个马丁内利完成的逆转绝杀。现在问题交给桑德兰了，如果说双方在持平的情况下，阿森纳队需要攻上去，后防线上会有空当，桑德兰队可以用自己的猛出猛打去制造机会。现在阿森纳队有一球在手，可以呢在攻防平衡的天平上去做一些取舍。廷贝尔这一下伸手是打到了安古洛的脸上，但是呢应该说这是廷贝尔在探知对方位置的过程当中啊，并不是一个有意的击打。吉马良斯这一下球领得很顺，就是整个这个球一沾脚身体一转的时候，你感觉啊整个的身体的发力链条，整个的身体的姿态好像不射门都有点对不起了，所以说这一下球拉过来的位置离身体的距离都非常的舒服。

这对阿森纳来说，他们上个赛季在客场11胜5平3负，拿到38分，而且呢是进30个球，并列排在客场进球的第二位。但是他们是上个赛季客场丢球最少的球队，客场丢16个球啊，是上个赛季所有英超球队当中唯一的一个客场丢球少于20个的球队。刚才又是措里斯的一次防守，阿尔特塔

阿森纳队只有一次，但是现在在比分上是领先的，双方在对方禁区内的触球次数其实是一样多的，甚至下半场桑德兰还占据着更多的优势。德雷高，莱斯，巴拉德，但其实呢，在这另一方面也说明，桑德兰队对于自己的腹地防守做的是不错的。虽然说阿森纳队有一个进球，但是也是在禁区外远射打进的，只能说呢，防守的层次上有漏洞。但是你并不能说桑德兰队对于自己的腹地的保护不够。当然，这个漏洞发生在了通常将球场划分成18个分块当中的14区。索里斯的犯规，索里斯是上个赛季比甲联赛的冠军队成员，同时也是最佳球员，现在只有24岁。而且呢，有一个新的消息是说，这个阿森纳也确认已经签下了年仅17岁的被称作是格鲁吉亚天才球员的巴尔蒂什维利。这名球员呢，也被称作是克瓦拉斯赫利亚之后格鲁吉亚最有潜力的超级新星，但是呢，由于年龄的原因，只能是到27年才能够加盟。看看这个球怎么样，莫尼耶的打门被挡出来。下半场比赛，桑德兰队他们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倒是没有因为对方领先而发生太多的变化。上一轮的比赛就是在落后的情况下扳平了比分。包括在首轮客场面对伊普斯维奇，也是先被对手进球，然后扳平，结果呢是90分钟被绝杀。桑德兰的进球都发生在下半场比较晚的阶段，看看这场比赛是不是也会是这样的。姆尼再敲回来给萨迪基，扎卡在中间有接球的机会，但是由于哈弗茨他的无球跑动啊，导致萨迪基不敢给扎卡传，这球到不了扎卡的脚下，在对方两条线之间呢，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的中转枢纽。阿尔特塔招呼着自己的队员向前去做压迫，而就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有很多的媒体也都在报道阿尔特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所说的一些给自己的球队增加麻烦的这种磨练球队的方式，比如说呢，在打比赛之前去刻意的打乱球队的行程，包括住宿饮食等等，甚至呢会在更衣室里面把空调的温度调高。这好像听起来啊都是像一些主队给客队下的小手段，但是呢阿尔特塔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球员们习惯在一种混乱的甚至有些失序带点不公平的状态下保持自己这种正常的比赛和心态能力。这一下是主裁判给了是萨迪基吗一张黄牌还是巴拉德呀？好，巴拉德，镜头再一次给向了大卫拉亚和恩佐勒菲，两个人在点球点之间的对决，点球点和门线之间的对决，拉亚是获胜了。拉亚这一次是到了对方的半场来开这个任意球。连续的几次快速传导，吉马良斯，这一下球没有能够传好，

扎布雷尔再回传给拉亚。阿森纳队看到对方密集防守之后呢，像这种的回传，一方面是安全球，再有一方面呢是有一点诱敌深入，把对方的阵型拉开之后啊，再去寻找机会，要么呢在区域上形成一打一，要么利用自己的速度。看这个空当倒出来了，在后腰的位置上，阿森纳队再一次制造了机会，哈佛斯可以直接打了呀。哈佛斯还是选择了传到中间来，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前锋呢，可以自私一点，不用那么的谦逊。当然谦逊低调似乎是哈佛斯身上一直以来的烙印，他一直在用自己默默的奔跑支撑着球队，但有的时候啊，机会该抓还是要抓一下。其实呢，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在本赛季英超前三轮当中，哈佛茨他的跑动距离是在所有前锋里面最长的，前三轮跑了32.9公里。单锁一个假动作晃开吉马良斯，再分到左侧给安古洛。但桑德兰队这边呢，就是只要扎卡不上来，谁能够在前锋线身后啊，能够争取两条线之间找空当去传威胁球。其实今天呢，桑德兰对于厄德高在这方面的限制做的还是可以的，让厄德高呢经常低位拿球。但是扎卡这边也被阿森纳队呢有针对性的限制他的活动范围，而且扎卡还得肩负着防守啊。这一下对吉马良斯的犯规导致他吃到一张黄牌。扎卡同样也是铁人，上个赛季英超打了34场，26世界杯代表瑞士队的6场比赛也是全部打满，前三轮也全部打满。桑德兰队要换人了，换上伊西多尔，换下了尼尔松安古洛。伊西多尔上来之后，他应该是跟安古洛对位的人员调

一个球。上一场比赛也是他制造了点球，当然是交给恩佐勒菲来主罚的，而他自己呢是在第二轮对富勒姆的比赛打进了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莱斯，换上伊西多尔之后呢，在进攻过程当中，相信伊西多尔啊会更多的向前去顶，跟布罗比形成双前锋。而桑德兰队这边呢，在左侧一旦发生球权转换之后，左路的防守也是需要注意的。可以看今天萨卡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厄德高呢也是被桑德兰队的防守啊有一点阻断了他和前锋之间的这些信号，不是没有，是没有那么强。所以说桑德兰队的这种低位的密集防守到目前为止是不错，但现在桑德兰队想要破釜沉舟，想要在进攻端去增加一些砝码的时候，防守端或许呢就会有破绽。布凯莱，加布里埃尔头球再往前顶，还是巴拉德。莱斯，孔萨的推边路，看看萨卡，厄德高，再交到中间来，两个人一个交错，萨卡左脚的打门，对方封他的这个左脚射门线路封得很坚决。也在等着阿森纳的球员出来，但是这个等待的时间可不短了，还是直接找布罗比。丹索桑德兰的双后腰被阿森纳队紧紧地盯住，扎卡就不用说了，萨迪基这边呢想要横向的扯动拿球，但是身后呢也有轻骑兵在他身边游弋，导致后防线上不敢给他传，选择给长球又容易出现失误。桑德兰队这边现在情绪啊有一些起伏和急躁。其实桑德兰队在前三轮比赛当中呢拿到这个七分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而且呢上个赛季他们的第七名呢也是自20到21赛季利兹联拿到59分之后升班马的一个最高积分。上个赛季呢桑德兰队是前五轮拿到了8分，而这个赛季的前三轮是拿到4分。厄德高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厄德高无人防守，自己再分到右侧给萨卡，萨卡这一次是调整到了自己的右脚打门，直接打进角，被罗埃夫斯给封了出去。还是措里斯的上抢，措里斯他个子不高，但是身体的机动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呢有的时候啊给人的感觉有点像科瓦拉斯赫利亚。当然了，科瓦拉斯赫利亚呢他自己的直线穿透的欲望，直线的进攻欲望非常强，而措里斯呢更多的是为自己的队友去做嫁衣，

阿森纳队角球开出来奔后点，哈弗茨头球顶向了球门线前，这个球有没有？卡拉菲奥里刚才在举手示意，但是裁判手上的这个进球提示器应该是没响的。博德高，哈弗茨，吉马良斯，哈弗茨这是本来想把人带走，发现穆凯莱没走，是想生生的把穆凯莱给撞走，给自己的队友呢做一些清障工作。再来看一下，这是哈弗茨头球点下来，应该是没有问题，或者说卡拉菲奥里想投诉对方有手球，好像也没有。但是这段时间的桑德兰队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老将莫尼耶也被换下，换上了马利克·福法纳，这也是这个赛季啊从里昂压哨转会来到球队的。但马利克·福法纳呢，他上个赛季由于脚踝的伤势，所以法甲联赛出场的不多，在上一轮才完成了来到桑德兰之后的首秀。这个赛季桑德兰的引援跟上个赛季相比还是不太一样，这个赛季的桑德兰队的引援的净支出是大概4400多万，但是上个赛季桑德兰的夏季引援是超过1亿。福法纳倒三角敲回来，这是个好机会，禁区里面碰了一下，有变线，外围还是恩佐勒菲，球打到了禁区里，叫后跟的射门，穆凯莱再抢，哎呀，禁区里面的这片混战啊，桑德兰队错过了至少两次的绝佳机会。穆凯莱在球到身前，他的整个身体姿态并没有完全的调整好，阿森纳的反扑潮水一样的快速压过来，制造了一个任意球。上个赛季像布罗比啊、扎卡、啊、这些球员都是桑德兰队的重要引援，包括穆凯莱、萨迪基，恩佐勒菲呢是租借之后也是上个赛季买断。上个赛季的桑德兰呢真的是大肆招兵买马，为自己留在英超并且进入到欧战打下了基础，这个赛季呢就得稍微控制控制。所以说最主要的引援就是马利克·福法纳，他是花费最高的。雷斯把厄德高和加布里尔啊叫过来，其哥几个商量一下战术。加布里尔呢是绕到后点，他往后点一跑，桑德兰队肯定就得想啊，阿森纳的其他的队员呢会给他去做一些掩护。孔萨好像和阿森纳的这个定位球战术体系也配合的还没有那么的密切。哦吼，78分钟的时候，廷贝尔将球打进了，但是这一下裁判鸣哨，越位了。阿森纳空欢喜一场，但是这一下，这虚虚实实之间，看起来加布里埃尔、孔萨几个人往后点埋伏，但实际上这个球呢是在几个队员当中开了最前点，找的是廷贝尔。还别说啊，这一次的配合，其实桑德兰队的后防线并没有做到完全的有效防守，但是由于这个球越位，所以进球无效。因为腹股沟的伤情呢，廷贝尔在此前的比赛里面都没有出场，所以这也是他本赛季的第一次亮相，差点以一个进球来庆祝自己的复出。刚刚又是廷贝尔顶住了马利克·福法纳，扎卡，走破线传球，布罗比啊，布罗比这一下是想直接顺下，但是给的线路有点直，想法是不错的。而且身边的伊西多尔也已经跑过去了，反锁，扎卡在等待着机会。

福法纳。福法纳上来之后增强了在左边路的这种单打独斗的能力，尽管说他在绝对速度上可能不如尼尔松安古洛，但是现在阿森纳队并不给桑德兰队的左边锋太多的冲刺机会，所以说换上了更善于在狭小空间里面闪转腾挪的福法纳。哎，又是判了攻方的犯规。哦，布罗比这一下不够冷静啊，推倒了加布里埃尔，这个动作是不是要吃红牌呢？两个人先有言语上的争执，布罗比推倒了加布里埃尔，现在对裁判还是给了一张黄牌。布罗比这场比赛也被对方纠缠得够呛，那他呢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还是作为支点的作用，何况现在球队是0-1落后啊，如果造成了这样的减员，对于桑德兰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也是不值当的。桑德兰队在目前，这是苏维门迪和埃泽要上了，埃泽上换下了17号错利斯，边路的对位换人。看看苏维门迪是换下了赖斯，这得让赖斯啊休息休息。换上苏维门迪之后呢，加强双后腰的硬度。当然，苏维门迪前面的这5场正式比赛全部都是替补出场。那现在呢，也有消息说苏维门迪好像沦为替补之后，也有一些关于他有可能离开的消息，特别是像切尔西这样的球队，希望是把苏维门迪呢作为冬季转会市场上的一个补强。确实呢，切尔西在恩佐走了之后，想要的引援又没有来，中场确实是在需要有一员大将的加盟。马利克·福法纳，再送直线给扎卡，角球。扎卡也已经是33岁了。一道有定位球啊，镜头老师第一时间交给巴拉德。巴拉德跑前点，球开出来的稍微慢了一点，禁区里的半转身凌空打门，穆凯莱

赛还剩下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在的阿森纳队还是1-0领先。布罗比，他今天扮演的就是跟对方的中后卫拼力量，但是呢，防他的基本上是以孔萨为主，加布里埃尔呢去做协防，或者是做区域上的保护。这孔萨的原则是不让布罗比转身，但是布罗比在拿球的时候，旁边无论是伊西多尔也好，还是马利克·福法纳也好，得给布罗比啊一些可以传递的选择，得大声的招呼起来。桑德兰队这一次角球改成了低平球，第一下没有停好，球跳起来了，没有直接打的机会。扎卡左脚再起，给的点不错，禁区里的近距离后点推射，大卫拉亚这一下完成了一个神奇的扑救，整个重心好像都已经下来了，但是整个人就像是一张纸片一样啊，又飘起来，单掌托了一下，看似一瞬间双方都是攻防极致的对抗。扎卡的这个传球落点是真好，桑德兰队

也没有人越位，但是禁区里面的这脚打门，再看一下大卫拉亚，他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做蓄力的动作了，就是脚尖往上这么一点，把球给拖了出去。攻门的还是穆凯莱，桑德兰队近两次有威胁的攻门都是来自于穆凯莱，一脚禁区内的转身凌空打门，还有刚才的这脚捅射。好，厄德高也被换下，换上世界杯的冠军成员之一，另一名世界杯冠军成员梅里诺，同样也是加强防守，但是别忘了梅里诺啊，还有禁区里这一下了。对，现在的阿森纳呢，在经过了夏季转会期的补强之后，几个关键点位上的重要球员加盟，只要球队不出现大面积的伤病问题，排出两套阵容来没有任何的难度。之前在一篇介绍他的小时候的成长过程的文章当中也提到，当时布莱克本的青训看中拉亚很重要的一点，除了他的技术和阅读比赛能力之外，觉得他这双大手啊特别好，这是天生干门将的活，干门将的料。刚才这一下手指头长短可能还真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梅里诺，大卫拉亚，这都是2026年世界杯冠军队的成员。相较之下呢，拉亚是没有出场，梅里诺呢是这个苏维门迪呢是只在决赛当中啊有过出场。梅里诺呢是因为身体并不在最佳的状态当中，出场的次数比较少，但是完成了两次替补的绝杀。射门来看，阿森纳队十射四正，桑德兰队是13射3正。射门次数上，桑德兰队占优；射正次数上，阿森纳队多一次。因为阿森纳队确实在欧冠的赛场上也是一样，好像你看似他并不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但是呢，他总是能够带走胜利。其实这就是阿尔特塔现在所追求的一个球队的状态。就是一方面自己的进攻效率有所提升，另外一方面呢是限制对手，特别是取决于啊对这个空间的使用以及呢球员之间的化学反应。如果这场比赛阿森纳队能够把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中场的话，这将会是阿森纳队队史上第六次在顶级联赛当中开局4连胜。之前5次做到这一点，阿森纳呢都最终之前5次做到过这一点，其中有3次阿森纳拿到冠军，另外2次拿到亚军。是判了进攻犯规，巴拉德今天面对自己的老东家真的是非常有进球的欲望，他的球战欲望斗志非常的强，毕竟呢在他作为一个青少年球员的成长阶段曾经2次被自己的老东家所抛弃，或者说叫放弃吧。比赛已经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了。

茨也是碰撞之后的痛苦倒地，桑德兰队认为他在有意拖延时间。伊西多尔上来之后啊，想把吉马良斯从地上给拉起来，这也点燃了双方的火药桶。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双方火气确实非常的足，所以说因为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比赛中断频繁的发生，所以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可能也不会太短。这感觉好像丹索是上来劝架的，怎么孔萨跟丹索那边还发生了一些言语上的争执啊？结果加布里亚尔呢是吃到一张黄牌，当然在另外的一边也是各打五十大板。另外那张是不是给了扎卡？扎卡和孔萨两个人现在还在斗嘴呢。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6分钟，但现在已经过了1分钟的时间了，这1分钟是不是还得加进去呢？拉亚，阿森纳的球权，阿森纳这支队伍呢现在在这个赛季呈现出来的状态是既能打顺风球，同时呢又能够在混乱当中啊保持着自己的冷静，说明球队无论是从技战术的层面上还是从心理层面的调教上都在稳步的向前做着提升。到目前为止这几个联赛当中有压倒式表现的几支球队，他们的这个状态呢都是不一样的。像巴塞罗那就是属于那种你好像站到他的对面来他就像一阵狂风一样吹得你睁不开眼的那样的球队。拜仁呢其实开局也不错，但是就是在打沙尔克的时候被这个表现神勇的卡里乌斯绊了一下脚。马良斯再往前送，丹索能切过来之后顺势向前做推进，马利克·福华纳。桑德兰队现在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速度和效率。布罗比跟孔萨两个人上来之后身体还没接触呢，手先较上劲了。孔萨今天他非常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第一是1对1去做盯防，从技术上限制对手，第二呢是在心理上去干扰对手。梅里诺，布凯莱把球抢下来之后招呼着队友快速向前，正面没有太好的机会找到了布罗比。刚才孔萨呢这一泄劲让布罗比啊借力回来拿球的想法没有实现，但是球还在桑德兰队这边。库法纳的左侧传中球找到了布罗比，但是加布里埃尔形成了有效的干扰。福华纳的犯规，我们进入到伤停补时呢，比赛依旧是在双方的这种激烈的身体对抗之下显得有一点零碎。其实这个时候应该也挺紧张的呀，现在毕竟只一球。

领先，而且桑德兰还有一个点球没有罚进，下半场比赛呢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如果不是吉马良斯的那个神来之笔的话，或许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0-0，或许呢阿森纳队还是没有办法去完全攻破对方这个坚固的城池堡垒。阿森纳队的快速转移，莱夫斯出来了，扎卡调整到左脚之后再往前送，点不错，头球蹭下来，这一下如果能够蹭到布鲁比的身前的话，那拉亚面对的考验可就大了。而这是巴拉德顶到了锋线上，作为锋线上的一个高点。现在呢巴拉德已经完全的被放到了中锋的位置上，但是桑德兰的后防线上现在是少一个人的。哎，扎卡禁区内倒地，主裁判的手指向了点球点。这场比赛倒是各给对方一个点球，雷尼尔多吃到了一张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被罚下了，这是在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6分钟的时间，萨卡在对方的禁区内摔倒之后被雷尼尔多犯规之后，不仅为阿森纳赢得了一个点球，同时还造成了雷尼尔多两黄变一红被罚下。萨卡是一直扛着扛着扛到了禁区内之后再倒地，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也要让自己的这次进攻得到所谓的利益最大化。可能他甚至没有想到呢对方会被罚下，其实能够赢得一个点球已经是非常理想的效果了。萨卡面对对方的门将罗埃弗斯，萨卡是前两轮的比赛各入一球，前三轮打进两球。萨卡打门，哦呦，这一下罗埃弗斯也判断对了方向，但是他没有像拉亚一样把点球挡在球门线外，球弹了一下，似乎是在迟疑了一下之后还是越过了门线，2-0，萨卡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三个英超联赛进球，目前在队内的射手榜上排名第一。在他的身后是分别打进两球的哈弗茨和厄德高，以及本场比赛当中进球的吉马良斯。这个球紧贴地面，质量很高，球速很快，罗埃弗斯判断对了方向，但是就是手稍微的慢了那么一丁点儿，就没有能够拦住。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8分钟了，桑德兰队这场比赛如果没有破门的话，阿森纳队新赛季6场比赛5场零封啊，何况拉亚还挡出了一个点球。好，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结束了，这样在26-27赛季英超联赛第4轮的比赛当中，阿森纳客场2-0击败了桑德兰，迎来了队史第6次在顶级联赛的开局4连胜。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 CBA 的半决赛，那继续回到北京对阵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

0: 赛当中，那前三场比赛看下来之后，给我们感觉好像似乎每一场都有一些变化，但是好像又有一些东西始终是存在的。那今天我们还是先请演播室的嘉宾王飞指导给我们稍微说一说，三场比赛下来北京队现在1-2落后，那上海队到底赢在哪儿，两支球队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三场比赛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呢？您
1: 对首先我觉得就是在人员的调整上，还有对这个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定上，上海他在三场比赛分别使用了三套开局的阵容，但相对来讲北京呢，我觉得他三场比赛甚至包括在去年的这个总决赛，他基本上都是这阵容，就是1-2号位进攻为主，但是外援有一些变化啊，但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法。对，但北京队就是要在攻转守一定要动更尽早的能够控制上海。
0: 对，
1: 不论是篮板球，还是我们看像这种，他冲起来，你这个想控制并不是特别容易。
0: 张镇麟外线持球，杰曼贴得很紧啊，防守强度都给的不低。伍德温挑篮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怀特塞德要到低位啊，下面这个手可真多，控制着不让你把球拿起来，因为刚才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所以呢没有重新进行24秒的计时。这边是一个伟力，今天古德温这个发型啊挺有意思，还是忌惮周期的高度，有点这个哪吒头的意思啊，有点像哪吒一样。
1: 对，
0: 看这球，
1: 刘铮我觉得他就是很了解陈英俊，就陈英俊在对抗的时候最后一投，他的这个制造空间的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所以这一下你能够抗住，陈俊恐怕就发挥不了他这下投篮，但他制造空间以后，这一下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0: 两人也很熟悉啊，研究的都很透彻。来看古德温，扣篮下这下被切掉。今天两边的两个尖刀防守球员啊，做的都不错。你看刘铮刚才防陈俊，造你一个带球撞人。这边雷蒙防古德温。两次了，一次送到篮下教周琦，一次在这儿直接下手切掉，防守端做的都不错。斯皮尔曼和杰曼两个人换防，换张镇麟来防斯皮尔曼，双方开局的第一次得分。
1: 北京在斯皮尔曼这一点上还是有成效的。
0: 身后直接把球切掉了，陈俊
1: 北京的开局的防守我觉得有改观，主要是在他的攻击性上，
0: 上去做大掩护，这个球又差一点被断线，被抢断了，又要打反击。北京队开场这几个球啊气势一下起来了，主要是连续两次完成了抢断，都形成了转换进攻的机会。今天对古德温这一点的限制是北京队做的比较好的，雷蒙首先单兵防守做的不错，然后冯挡拆的时候周琦的强掩护，两个人把他夹住。好球！刘铮，
1: 对，实际上对在强侧的这个协防是很不应该的。

0: 上海队转换进攻，形成了一个错位，张镇麟往篮下扛，后撤步的中投也打进。
1: 对，张镇麟我们看他在上海的这个赛季打的就是很有进步，
0: 嗯，就是越来越适应这个，
1: 没错，对，对他的这个主动的攻击能力，他的这个承担能力啊，这个都是比以前我觉得好很多。
0: 就张镇麟在刚来的时候，去年10月、11月就第一阶段的时候，感觉有些不适应，
1: 嗯，
0: 但是现在和上海队感觉越来越熟悉，越来越默契了，而且他的持球攻、主动进攻变多了。

0: 李荣权三犯了。这个球如果是一个犯规的话，那李洪权就是三犯。个人第三次犯规，这个犯规可来得太早了。
1: 对，这个是很不利。上海没有要换人的意思。这个换人。但李洪权上来就是防这个，
0: 斯皮尔曼，
1: 给攻击点，
0: 防他的四号位
1: 是。对，我觉得。北京这策略是对的，就怀特塞德这儿打各保各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对，
1: 关键就是古德温还有外线这几个不用打开，这才是主要。
0: 好球啊！今天刘铮出手真果断。
1: 是，但是要像这样，又是外又是里，那你就
0: 不好办了，
1: 不好办了，全面开花啊！所以我觉得上海在开局，没太适应。北京的上来的三把斧现在变得适应很多了。
0: 斯皮尔曼还了一记三分，就李洪权下去之后呢，怎么控制斯皮尔曼，对于上海队来说，张镇麟只能把他提过去控制。打杰曼对抗性上刘铮是吃亏的。想隔扣古德温，那古德温打到现在今天没有得分呢。
1: 对，他一方面来讲雷蒙这点防的比较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15的挡拆是夹击的，所以这个要他必须得出球啊，这样的话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好。但同时两翼我们看刘铮两个三分会带来一些帮助。

0: 怀特塞德这个球感觉扛住了麦基，这一下有点想扣，结果起来的时候发现球没拿好，脱手了。被麦基在篮下错位扣进。
1: 嗯，麦基今天刚上场这一攻一守啊，表现的就是更积极。北京在今天在进攻端，我觉得调整是很有成效。
0: 现在北京是双大外，

0: 不得。
1: 福格实际上这三场打的都不是特别好，
0: 都不好。福格这个赛季确实下滑的是挺明显。
1: 外线投的一下开不了，他就发挥不出来。

0: 今天呢，上海队也是多用了一些这种选择，你包括用袁唐文，前几场袁唐文其实打的都不多。
1: 对，实际上上海这个阵容，我觉得诺福顿需要能够站得出来的。
0: 对，雷蒙也三犯了。两边的两个重要的防守尖兵李洪权雷蒙都是三犯。

0: 对，现在实际上这个四号位是对上
1: 的。麦基现在你没有怀特塞德跟他对位，他有点予取予求的感觉在篮下。
0: 对，王哲林这换下这个怀特塞德以后，我们看这内线的协防对让上海队就是整体防守下了一些档次啊。
1: 嗯，
0: 我觉得他并不见得非得比怀特塞德就身体要没有那么出色，但同时我觉得他要协防更早一点去选择一个更好的位置，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0: 王哲林确实控制不了麦基。
1: 在麦基上了挡拆的时候，王哲林协防，但要有人给王哲林去帮一下忙。所以我们看麦基已经两次就是没有人给他协防啊，就直接下身的篮下。王哲林这个很打得很坚决。

0: 我们老说这个两强相遇勇者胜啊，那在这个最关键的这场比赛，看这个双方谁更能挺得住。
1: 嗯，那打到目前呢，古德温没拿分，洛夫顿没拿分，福格没拿分，只有怀特塞德拿了个两分。就上海队这四大外援，
0: 嗯，
1: 打了快一节了，四个外援加一块拿两分。
0: 对，
1: 这个也确实有一点不正常啊。
0: 这个王哲林这罚球是有点奇怪，开始持球的时候右脚在左脚后面，然后上一步再投。对，这个挡拆

0: 王哲林前面的这个攻的这下不错，那遇到俩人，实际上福格在后边，这球是应该传了。
1: 上海这最后阶段是用双小吗？下了洛夫顿，还是说，把福格也下了，那就是又上了古德温和怀特塞德。

0: 但上海的内线现在是双高啊，王哲林加怀特塞德。但就像我们在第一场转播的时候，北京上双高的时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会有一个大个儿是防张镇麟，那现在上海队要有一个大个儿来防翟有胜，啊，看看就是是不是能够在外线做点文章。对，但这边就得小防大了，看这球是不是可以进去。翟小川这还不错，这个已经防到 logo 这边了啊，尽量把它向外推。

你看现在两边对外线控制的都是很不错的，而且古德温第一个突破上来了。

对，张震麟利用他高度啊，在防那杰曼，但杰曼的这第一步的确够快啊。北京队在整个第一节他的进攻，会组织的很明确啊，并不是一上来就是杰曼、陈俊在这边打。所以他第一节得23分，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个进攻。

0: 但同时防守能够限制这个上海队十五分。吹古德威假摔啊，嚯，这边回来又一下，
1: 呵，这个假摔确实值得商榷啊。
0: 是是，
1: 还给了个
0: 假摔，完
1: 事，给了个技术犯规。

0: 还是赵瑞和麦基的挡拆。
1: 对，在麦基这边挡拆的时候，不论是刚才王哲林，包括像现在怀特塞德，就是在协防挡拆以后，后边的人没有人过人帮忙，所以麦基他下顺的太从容了。

0: 宋鹏博，
1: 今天北京队在面临着生死战的情况下，还是爆发出了相当的能量。
2: 北京队，我觉得他是在 CBA 里边，他是最有本钱，就是保持场上防守强度的球队。
3: 对，他底子厚啊，
2: 是
3: 阵容扎实啊，
2: 是。所以他在场上的球员应该是完全不惜体力，保持场上的这个攻击性。
1: 古德温扔进一记三分。
2: 还有挡拆，这是不是有点走步啊？麦吉今天是确实够努力啊。
1: 对。怀特塞德今天打得有点发蔫儿，你看他这个状态，篮板球抢得也漫不经心的。
2: 对。啊，这不是走步，抱歉。先落地的脚是左脚。

但上海好像是改联防了呀。那古德威下去，诺福顿上，那诺福顿他就得站出来啊！你说这两场球都做的是。

0: 吹了翟小川的提前犯规。
1: 后边的就一拽，

0: 金陵伟的标志性的中投啊，他这手还是很好的，挡拆之后走蛇形，然后寻找位置去做中投。
1: 对，投的这线还是不错，
0: 对，
1: 有把握。
0: 哎，整个上海队今天这个球啊，

0: 只要北京保持他这个一直开局到现在的这种防守强度啊，还是很有希望啊。进攻谁都会有好的时候，
1: 嗯，
0: 会有不合适的时候啊，但是防守是保证场上稳定性关键的。
1: 中球，
0: 斯科尔曼在今天开局打的就是非常坚决。

北京这边房外线房子是非常便利，对，15分了。嗯，北京啊，上海有点就是相反了。对，那进攻这边就是被上海被北京的这种防守的攻击性，相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多啊，同时它的命中率就是下降。

0: 对，所有的都开了。奥多里协防在里边，周琦他就是站在外边。这个球，哇，又被直接抢断，从手里抢断。
1: 又是一个违体。就是今天啊，感觉北京队能量气势都很足，背水一战那个劲儿拿出来了。然后上海队呢，感觉北京队防守强度一起来，整个状态一起来，而且上海队被抑制了。
0: 对，
1: 嗯，整个进攻。

0: 完全被抑制住了。或者说呢，就是上海队上一场比赛比较轻松的大比分拿下了，
1: 对，
0: 2-1手握赛点了，就是感觉好像球队对这一场整个队员就没有做好准备，
1: 是，
0: 就打的强度很低，上海队自己的强度很低，但是北京队的强度上得很凶。
1: 对，我同意这个星宇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局面就是上海没有太多的准备困难，
0: 嗯，
1: 毕竟北京只有这最后一搏了，
0: 没错，就好像感觉上海队今天来了就是我正常打打，上一场的大比分就把你赢了，我这场正常打打我就收比赛了，
1: 是，
0: 但你要想这是背水一战呀，
1: 嗯，
0: 你北京绝对在最后时刻他一定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他再输他淘汰了，
1: 而且北京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球队，
0: 对，我完全没有做好困难的准备上来，洛夫顿腿反击，哇，这个球能不能稍稍提振一下气势？
1: 是，这个是我们看到洛夫顿应该是这样的。
0: 对，您要不然上海队打得太蔫了。

0: 两个队都有就是不顺利的时候啊，打的就是不好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就是一方面教练就是能够及时调整，另外一方面队员他这种自发的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
1: 对
0: 啊，你看像这种澳大利亚国家队啊，像这种加拿大国家队，他们有很多就是这种形式啊，这种在场上的队员他们的一起能够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1: 要互相激励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比教练有的时候去说的作用还要大。我看王哲林这上一步再投啊。

0: 福格确实打得一般，
1: 嗯，杰曼的这个突破直接的掩护就直接上篮了，
0: 嗯，
1: 但是上海还是觉得内线在协防上还得放上那个德雷塞德啊。所以当你进攻有可能改善的时候，但你防守对方始终保持着他这种进攻的手感还强势，那你比分就是还是回不来。
0: 对，快攻得分9-2，油漆区的得分北京队是上海队的一就是两倍以上。
1: 嗯，
0: 那你关键你上海队让北京队扑的也太容易了。
1: 对，这段时间诺福顿就是有点侵略性啊，这是其实是大家上海队所希望看到的啊，他毕竟在这儿就是这种身体啊，身体的能力。杰曼已经被就是两个直接上篮了，他就是使用两个人在这儿的这种挡拆，
0: 嗯，
1: 大个挡拆，这种战术就是很多都知道，就管它叫西班牙。
0: 对，这个球转的这一下略微有点多余了，其实，一位也可以攻。
1: 嗯。

0: 北京现在是五个本土球员啊，最后一攻是换下了这个杰曼防守，
1: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1-35，16分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看看上海队下半场回来能做点什么调整。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洛普顿和古德温下半场先发，看看有没有变化。
6: 对，上海开局来了个小个阵容，
5: 对，
6: 洛普顿、王哲林。张振林
5: 、嗯、然后是不是李荣泉也打？
6: 对，这个
5: 这样的话让刘征去控制陈英俊，然后洛夫顿来打五号位对周琦，走步了，然后呢让李荣泉去控制斯佩尔曼。
6: 对，这还是挺不错的选择，我觉得啊，
5: 因为变阵嘛，
6: 对他，洛夫顿毕竟他有这个对抗能力啊，抗住这周琦啊，提前身体接触应该问题不大，但他进攻端会更大空间。
5: 好球！再往前给张振林要反击，没有扣进。古德温在投，
6: 同时就是上海的这五个小棍是真积极真努力，
5: 就是强度突然一下上，
6: 没错，是
5: 就感觉啊，中场休息15分钟回去充了个电，这波人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感觉大家伙都是电量不足，
6: 对，
5: 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超级快充给充了一把。
6: 对，
5: 拉开一侧单打，
6: 有点潜追性攻击。
5: 对，洛夫顿

0: 去打三番魔，19-4下半场。
1: 对，这个还真没动啊。麦基他要突破这个洛夫顿，他要加速啊，所以他的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来一个欧洲步。好，又回来了，又
0: 关键是北京队应该做一些这种特殊性的调整啊。
1: 这样的话就是不论是周琦也好或者麦基也好啊，他在外边要控制这洛夫顿就有难度啊。开局打了一个19-5，19-6。哎，小个儿追着打呀。这样的话周琦他必须得出来，给外线的这个制造很多机会。对，但是洛夫顿他不往里顺啊，他会向外拆。这样的话你弱侧还不敢轮转，轮转以后这个弱侧这些全是投手
0: 都丢了。剩2.2秒，整体来说这次防守去做延误包括回收的时候做的都很好，弱侧的协防来的也很及时，看这2.2秒上海队能不能延续防住。
1: 对，洛夫顿一拿球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威胁啊。
0: 对，
1: 所以这样周琦会协防内线，然后洛夫顿向外拆，对，这就比较麻烦，
0: 反超了，24-6下半场最大领先分差，北京北汽曾经领先过20分，但是下半场打了半截球被抹平了，
1: 回来的有点快啊。
0: 好神奇的一场比赛，还有1秒钟，
1: 小哥这种防得很好。

0: 哇，压哨的三分球啊，杰曼这个球太硬了，换人要这一个一秒钟的压哨投篮。
1: 对，
0: 古德温想还一个，但是没换进，但是有前场篮板。
1: 哎、
0: 上海队太积极了，这个小个阵容太积极了。
1: 好，我们看这斯皮尔曼低位。洛夫顿跟周琦他缠在一起，
0: 嗯，
1: 他不吃亏啊，他就是要跟你身体接触在一起了。又来了，这外边全是投手啊，
0: 李洪全、刘铮、张镇麟、洛夫顿、
1: 是
0: 古德温，这五个在场上全能投，
1: 嗯，
0: 全都能投。又封盖打反击，前场三打一，
1: 哇，这个只要从这儿被突破过去，那这个是在中路，那这球基本上就交代了。那上海的这个外线，这几个全是能投的。
0: 对。
1: 上海这北京这时候也跟着三个小个儿。

0: 哎，诺夫顿这个防守棋一点都不吃亏，反而在进攻端，我们看这个
1: 再进
0: 的机会了。
1: 哇，
0: 对，这一手递手，周琦在里边收着，上不来呀。所以诺夫顿只要一挡一下，就是空位投篮，
1: 放掉了杰曼。
0: 对，这两个人防守就是有一点误会。
1: 嗯，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放掉杰曼的。
0: 对
1: 啊，
0: 庄振林他觉得他应该是换人出去的啊，但两个人就是有点误会。那周琦现在上来一点，现在又变小打大了。
1: 嚯，
0: 对，仍然就是非常困难。
1: 你防不出来，我就在外边扔三分。只要现在上海队在外线持球啊，你觉得就北京队就必须贴上去。你只要不贴，给一个空间，每个人都能进。
0: 对。
1: 哎呦，一个大帽啊！
0: 洛夫顿的五号位。就是非常有效果啊，对，很钦佩。
1: 又传球失误了，
0: 真的很钦佩上海的调整能力。
1: 嗯，
0: 啊，
1: 就是下半场一上来改五小，
0: 嗯，而且就是进攻有章法，
1: 对，收到了奇效这个五小，
0: 然后
1: 再找错位，
0: 大小个儿。好球，对，总是
1: 每个点抓的都很到位，
0: 对，
1: 针对性极强。
0: 嗯，所以北京你上全是小个外边，所以你总有去防这个张智霖或者是李洪权的啊。
1: 嗯，这样三节比赛结束。

0: 上半场上海队35分，第三节拿39分，
1: 是
0: 哇，一个第三节比上半场两节拿的分都多。
1: 就是上海的第三节赢28分，
0: 赢28分，
1: 一节赢28分，
0: 39-11打了一个，
1: 让人家就真的不可思议啊！
0: 就上海这个变阵确实针对性很强，
1: 没错，
0: 放了5个小个，而且防守效率特别高。
1: 嗯，
0: 洛夫顿又能在五号位上高度吃点亏，但是力量他能把周琦挤出去，
1: 对，
0: 每个点都防得很好。你看，又防出了一个失误来，反击再打进。
1: 我继续保持这个洛夫顿的五号位。
0: 就是今天感觉啊，上半场，上海队是完全失常的，
1: 是
0: 上海队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1: 嗯，
0: 下半场这个吴晓一摆上丁光打了4-5个回合之后，北京队开始失控了。
1: 没错，
0: 就是这种
1: 的这个应对不了了，完全一点应对能力都没有。
0: 这个三分要再进，我觉得就崩溃了。要这时候北京队也是做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在雪岛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调整也是其实是挺对症的。这时候他用了翟小川跟方硕，
1: 是
0: 方硕都没有打过，没怎么打过这个系列赛，但是他用两个老北京队的队员，就是对这个队伍有那种拼劲儿的队员，想用他们上来带动一下这支队伍。
1: 但比赛是很现实的，
0: 对，
1: 必须得有竞技状态啊。看这个
0: 麦基的进攻，
1: 心里也起变化，着急啊，
0: 着急啊，
1: 直接推倒。然后这个大个儿接运到前场，这样的麦基防，没有任何压力。
0: 对，
1: 其他的位置利用这点。
0: 你看，翟小川
1: 向外拆，
0: 防守上的就非常凶。刘铮又有机会再进，哇！刘铮这场比赛真是立了大功啊。
1: 对，这个打得他舒服啊。
0: 下麦基上杰曼，需要杰曼爆发性的这种输出能力。
1: 这一下就变17分了。
0: 嗯，第四节上来还打了个5-0。
1: 对，单位员的话下麦基，但仍然就是一个高的得防洛夫顿这个位置。
0: 对，
1: 那上海恰恰就在这个位置上做文章。这边扭头追着屁股就打呀，
0: 还是用洛夫顿来持球。

0: 北京现在就是要靠杰曼上来，在这点上的强攻，把这个局面打开。
1: 这个洛夫顿和周琦两个人胳膊夹着胳膊，
0: 嗯，
1: 对，这会儿就是需要杰曼的这种爆炸性的输出能力了，就得他去抢分儿。

0: 周琦重心下来了，对，这个越低 越有优势。
1: 嗯。北京队现在拼得很凶啊，前场篮板，包括防守。哇，两边开始肉搏战了，每一个回合都有人倒地。这袁唐文也积极。
0: 哎，洛夫顿应该第一个机会没有，再选择下一个机会。
1: 对，
0: 毕竟这儿有的是，周琦是缩得很靠里了。
1: 北京队这会儿可惜就是外线的手感，刚才下半场整个被抑制住之后啊，他这外线手感都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会儿要追分的时候，你看他们其实机会都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能投进几次。
0: 对，这个持球没有压力啊，然后换人会把投手小打大露出来、啊、
1: 双方体能都在下降，投篮稳定性也在下降。李洪权的个人第四次犯规，对于他来说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因为其实他们这个阵容，这个五小阵容很好用，在下半场。
0: 对，
1: 少了他这个环节，少了他的防守和三分，对这边影响还是大的。
0: 这个芦苇真不错，

0: 过中线看有夹击，
1: 但上海现在就是他得知道该怎么破他这块，上一场球这个到最后也是被这个夹击失误太多。
0: 对，
1: 实际上他一个
0: 上海队现在有点保这个分差的感觉，
1: 但他一个212就解决了啊。
0: 对，就是利用站位，我先去把这个阵型摆好了。
1: 对，
0: 哎，我总有人有
1: 中间有人站，
0: 对，我212一站，我有人接应，有人过渡，这个球不怕你加我。
1: 嗯，
0: 但是对于上海队来说，现在绝不能说刚才十七分了，有点想拖节奏保这个分的心态，你还得像第三节、像第四节一上来那个劲儿，玩命防、玩命去推，
1: 对，
0: 转换找三分，对吧？
1: 是，还有六分半呢。
0: 对，不能说拖慢了节奏，想尽可能的去消耗、去磨，这个时候你还得打呀，剩四秒。
1: 这是吹一个什么呀？撞人吗？哦，阻挡。
0: 陈英俊的阻挡。
1: 哦，陈英俊在这儿推、
0: 哦、
1: 推了一下，
0: 推在腰上，这个肯定是有侵犯圆柱体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对，北京他就是得截慢着点，你这点强攻。
1: 背身上篮，张镇麟防得非常好。
0: 对，但张镇麟是的确就高啊。
1: 对，今天啊，
0: 嗯，
1: 下半场这个五小之后安排的防守策略就是这样，张镇麟始终照着杰曼，不让他发挥出来。
0: 对，

0: 而且到下半场用袁唐文这个点，其实上海队也是很大的，用的也很好。袁唐文防守积极性，
1: 对，
0: 持球推进，护球能力，能让上海队放心大胆的使用洛夫顿这个单外援。你要是照平时正常，他们应该是用谢利永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应该用谢利永伟。
1: 是，
0: 但是今天一看谢利永伟，身子骨架不住这个对抗的强度啊，就是今天上海和北京打到下半场，把对抗强度升级到一个很高的阶段，得要什么？得要袁唐这种小钢炮型的球员了，对吧？
1: 对，他在他要起势上分的时候，他不惜犯规啊。
0: 对，你得要袁唐文，你得要他能扛得住这种对抗。
1: 对，不能让你轻易得分啊。
0: 对，
1: 宁可犯规也不能让你轻易得分。
0: 你就说，你说这个时候，你看袁唐文的身体和陈英俊两个人梆梆在这撞着，能行？
1: 哦，
0: 你要让谢利永伟这一下就对不上口了，啊！所以其实卢伟指导这个用人思路啊，这时候用了袁唐文，还真是挺有想法的。
1: 嗯。
0: 哟，北京队用
1: 秋天了，
0: 秋天。我真是把这个轮转的名单拉长到了一个很长的状态。
1: 那个还期待着像上一场最后的这种局面了。
0: 对，双方现在都已经十一个人轮转。现在北京队这边上了秋天之后，应该是北京队十二人轮转。秋天上来就是要去缠斗洛夫顿，然后要抢篮板。
1: 还是这区域得夹击，注意中间站个人就解决了。

0: 陈俊也示范了。
1: 但是上来是真努力，
0: 嗯，
1: 上来个个都努力，
0: 珍惜机会啊。
1: 对，是。
0: 其实你下半场的上海跟上半场不是一支队，
1: 没错，
0: 完全不是一，
1: 完全不是一。
0: 下半场的上海就是发挥出来的能量和这种努力程度，得是上半场的200%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就还是要上。加击，
0: 要加击，
1: 对，
0: 这时候对北京队来说也是要不遗余力。
1: 嗯，这个秋天要上来了，
0: 过中线要加击。
1: 对，这个我们看，球靠这个一防一比较麻烦。
0: 剩4秒。
1: 对，这没什么问题啊。

0: 不给对方轻易得分，能够控有机会防守。
1: 嗯，一来场地上有点汗，这个时候；二来呢，你看洛夫顿也好，还有刘铮也好，都在摔倒。这个时候是啥？是腿软了，我感觉真的是打到这会儿消耗太大了。陈英俊弹前沿，我都够不着这个球啊，都有点追不上了。是真拼，但是真拼到精疲力竭了，这会儿有点。对，利用接应球员来过中线。
0: 第一个夹击就是不能大意了，后边马上就还会上来人。
1: 对，抢三分，看看北京队什么时候能抢中这个三分球啊。杰曼晃开，还是不中啊。这个时候北京队就是要三分，哇，一个大帽，也是够拼。
0: 对，
1: 连着投了三个三分，前场篮板都拼回来了。这边北京队，
0: 对，这种是就是抢着投的三分啊，这命中率就是。
1: 虽然这三个都没投进，但是现场掌声一片，确实很拼啊，很凶啊。
0: 对，高瑞上来了。
1: 要背身打李荣泉，秋天的抛投，这第四节的得分双方都很低，现在12-10。
0: 嗯，
1: 目前得分最低的也就双方都在拼这种肉搏战。哇，灯下黑啊，真是。突然的一个背切，所有人都瞄着上线想去扑，想去抢，结果反而刘铮一个背切。啊，挑战成功了，改判了。
0: 刘铮是打了30分钟
1: 啊，
0: 得了19分。
1: 利用接应过，哎，你看这个，
0: 对，
1: 212一站出来就很容易破这个紧逼了。
0: 嗯，对，这个秋千防出去，这个被李荣泉轻松过底线。
1: 还有2分半的时间，18分的分差，又是追上一帽。今天张镇麟这点防杰曼还是防得很好的。
0: 对，上海就是张镇麟防杰曼。然后刘铮是控制陈英俊，
1: 对，
0: 是一直是控制得很好。
1: 李荣泉在打了3分钟就身背三犯，上场时间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下半场5小阵容坚持到了现在。
0: 嗯。

0: 最后打了24分钟拿17分，这个对李荣权来说还真的是相当可以。这个时候用王哲林要保护篮板，薛之道鼻子上一个大包啊，上火，着急上火。
1: 对，
0: 抢三分还是不进，
1: 这样就 不行了。
0: 对，利用王哲林大个来做轴，这球王哲林的选择不太对啊，你把自己逼到死角上去。
1: 王哲林实际上他就站在中间，
0: 对
1: 啊，
0: 你站在最开阔的地方，
1: 没错，
0: 中圈下面那个位置，
1: 边线给外线带着。

0: 张镇麟今天8分8个篮板2个助攻，但是5投4中，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这一点在下半场整个把杰曼摁住了。
1: 对，在抢分的时候就给控制住了。
0: 对，他完全把杰曼控制住了。

0: 终于进了一个三分，抢了整整一节。第四节北京队一直在抢三分，抢了整整一节，只有这个投进了。真的就是这种，其实北京队不是没有努力，尽全力的去防守，去拼抢前场篮板，一个回合抢三四个前场篮板，分出来就投，分出来就投，但是一个都没能投进。
1: 是，翟小川够努力。
0: 嗯，刘铮绝对是上海队今天下半场能够翻盘的最大功臣之一，攻守一体。尤其是关键时刻那三个三分，

对，陈俊他就是第二场打得好，所以他就是在能够制造出空间来投这一下。刘征防他后来就是防得好，能够对抗得住这一下。

英俊应该也是五次翻版了吧。今天双方都是绝对的一场消耗战、肉搏战。洛夫顿最后这罚篮还是差点意思。

0: 哎，又看这个墙侧，墙侧没人，
1: 找袁唐文啊！因为谢灵伟这个时候怕对抗啊，你球你要找袁唐文去啊，袁唐文不怕对抗啊，拿着球在那儿来回钻。对你找袁唐文，让他运到前场去。
0: 北京队今年实际上非常有实力的球队，止步这个
1: 半决赛，
0: 对半决赛，的确是
1: 有些遗憾。
0: 对，上海的确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对，今天也确实是一场很神奇的比赛。这个北京队其实在上半场已经拿出了自己最强的这种态度，最强硬的状态，
0: 是，
1: 而且一度领先多达20分。也希望北京队在后面能够有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至少目前从球队的整体状态这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北京队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成熟。好，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站，当然呢，其中包含着最终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14站，也就是总决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站了，是在瑞士的苏黎世站。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有很多选手将会为了下一站也就是年终的总决赛最终的席位来发起冲击，所以呢，各个项目的争夺已经是比较激烈。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的选手提前就已经获得了最终年终总决赛的席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在400米栏的这个单项上，尤其是女子组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目前的世界排名前10当中呢，有7位选手，都在这一场比赛当中。介绍一下倒刺的情况啊，在第8道是英国的选手纽姆纳姆，第7道是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第6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扎普莱塔洛娃，在第5道是牙买加的鲁希尔克莱顿，在第4道美国队的安娜科克莱尔，在第3道同样是美国队的穆罕默德，在第2道葡萄牙队的宾塔迪亚洛，而在第1道则是挪威队的选手阿玛丽尤埃尔。Oh, no, no.

历史榜单里面也可以跻身前十了。从目前的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积分来看呢，扎普莱塔洛娃因为他的积分是非常的高啊，有40个积分，其实都已经锁定了最终的这个总决赛的席位。现在扎普莱塔洛娃还有科克雷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他每一个篮架几乎都是同时起跨啊，可能这场比赛要争夺持续到最后，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科克雷尔在身位上是稍领先，哎，打蓝了，哇！扎普莱塔洛娃呢，这一下之后呢是要退出对于本站冠军的争夺了。科克雷尔已经没有竞争者，目前是遥遥领先，而且最后的冲刺也是全力冲刺，52秒13，直接刷新了赛会的记录，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介绍扎普莱塔洛娃保持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啊，提升了不少，直接跑到52秒13啊，52秒13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历史总榜单的第六位啊，也把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给往下又挤了一位。科克雷尔这一枪基本上是从起跑就表现得非常积极，拿到第二的是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穆罕默德，53秒16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牙买加的克雷顿53秒17是排在第三位。扎普莱塔洛娃在打篮之后啊，只能是位列第六名完赛。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铅球的比赛。拉金德拉坎贝尔，这是来自牙买加的名将，盖斯特。这一投呢，又要比自己的第一投成绩好不少。乔丹盖斯特目前在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六位。这头是在22米53啊，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第五次出手，这一次终于是要比之前的22米整呢更好一些啊，在这一站比赛里边，在男子铅球冠军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因为也涉及到啊要参加最后一站总决赛的这个冠军争夺的席位。目前来看呢，只有刚才我们看到的乔丹盖斯特在苏黎世站开始之前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剩余的位置上争夺还是比较激烈，包括排在第二位的坎贝尔也不能说完全确保。好，来看一看最后啊对于前三名的争夺，最后一投盖斯特、坎贝尔还有法布里。如果能够保证前三的话啊，像坎贝尔还有法布里，这个其实是已经会确定啊，锁定最后总决赛的席位。所以最后的这一投呢，就事关对于这一站最终冠军的争夺。法布里呢，他是保持着今年的男子铅球世界最好成绩，在22米74。来看一看盖斯特啊，今天刷新了 PB。最后这一投是没有能够再次完成超越。但是22米53这个表现也很有说服力了。今年到目前为止呢，一共只有五位选手啊能够投到22米以上的表现。法布里、科瓦奇、坎贝尔、盖斯特，另外还有美国队的斯蒂恩。拉辛德拉坎贝尔，这是牙买加的全国纪录保持者。

是在今年刚刚创造的22比44，看一看他最后一投能不能够实现逆转。这是一个左手将，比到最后一轮确实体能上消耗都比较大。现在盖斯特的冠军一半已经装到自己兜里了，就剩下法布里了。来看一看两届欧锦赛冠军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法布里的表现。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保持者是在钻石联赛尤金站的时候创造的22米74，上一投刚刚是投到22米16，这个明显出手的时候感觉已经整个人已经松下来了啊，干脆也把这个成绩踩掉了。好，那这样的话盖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同时还继续保持着在本赛季钻石联赛当中这个单项总积分的第一。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3000米的比赛。

美国的名将格兰特·菲舍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美国队目前呢在当然是五千米的铜牌得主啊，因为这个三千米呢并非是奥运会的这个设置的项目。但是美国队在这个距离啊，包括五千米，无论是最近的世锦赛还是奥运会当中呢，都有选手站上领奖台啊，像科尔霍克更是在东京世锦赛的时候拿到一枚金牌。所以现在来看呢，在中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啊，场地赛事，并非完完全全是非洲选手的垄断。包括在东京奥运会上男子五千米的项目，这个前三名当中啊都没有来自非洲的选手，霍克拿到了金牌，比利时的选手吉米利拿到银牌，另外呢法国的格雷歇是拿到铜牌，所以整体的竞争格局是在稍稍的发生了一些变化。绿色激光线啊代表的是今年这个单项最好成绩7分25秒77，这个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在今年的钻石联赛绍兴科桥站创造的。赛事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啊，现在是跑在最前面，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博阿斯·基普鲁古特。

记录方面是由挪威的名将英格比格森保持的7分17秒55，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在历史榜单上唯一一个能够跑进7分20的成绩。刚才我们介绍过的美国选手，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格兰特·菲舍尔，他的这个单项个人最好成绩也在7分22秒91，这个是从报名成绩来看啊，和其他同场竞技的选手相比较明显领先。另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排名方面，包括澳大利亚队的凯·罗宾逊是可以排在世界排名第7，而非洲的选手埃塞俄比亚队的梅哈里也是排在第10。好，两位领跑员现在都已经陆续的完成了自己的领跑任务，在基普鲁古特完成领跑任务之后，现在整个这个竞争体系里边排在第一位的变成了梅哈里。梅哈里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2006年的12月20号出生，这个单项的个人最好成绩在7分29秒99，刚好压到7分半。今天这一枪比赛呢，是梅哈里在这个赛季第一次来参加男子3000米这个单项。在他身后的是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凯·罗宾逊，目前呢也在世界排名前11里，排在第7位。个人的最好成绩也在7分半附近。这选手的行进集团一直没有完全的拉开，还没有选手明显的提速主动来发起进攻。美国队的沃尔夫现在是想要从外道来卡住凯·罗宾逊的身位，不让他出来，现在已经超过罗宾逊来到第二。比赛也已经进入尾声了，看一看谁会率先从大部队当中突围，谁先冲出来。最后一圈梅哈里有点掉速度了，现在的感觉呢是梅哈里想要提速，但是感觉他已经有点提不起来了，不停地通过加大摆臂的幅度啊，想要来带自己的节奏，但是他有点带不起来了。迈尔斯从外道直接超过来，现在上到了第一位。看到有人上到第一位，美国队的沃尔夫也赶紧从身后跟进，现在两个人都已经要有点甩开梅哈里的架势。澳大利亚队的凯梅伦·迈尔斯现在已经被美国队的沃尔夫超越了，沃尔夫在最后一圈里边，看来他的跟随战术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体能保持得不错啊，最后用非常快的冲刺，哇哦，又是新的赛会纪录，7分27秒43。沃尔夫今天这一枪里边，他的战术选择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在执行上也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和考验，就是说不需要他临场来改变自己的战术，一直处于一个跟随跑的状态，最大限度的节能。迈尔斯最后时刻还被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兰克斯超越了，最后只是排在第3位。布兰克斯的成绩7分27秒92也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

美国选手沃尔夫今天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啊，拿到了苏黎世站的冠军。这一站的冠军之前的赛会成绩啊，其实是非常久之前的一个成绩，1986年创造的，当时还没有钻石联赛的这个概念啊，只不过是钻石联赛苏黎世站的前身，所以呢是被当做了苏黎世站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当时是摩洛哥的选手阿维塔创造的7分32秒54，所以从1986年到现在2026年啊，40年的时间。沃尔夫在今天创造了苏黎世站的一个新的历史。最后撞线的时候，看他的表情甚至还是非常的轻松啊，今天整体的身体状态看得出来是非常非常的好。7分27秒43，再一次恭喜美国选手沃尔夫。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亨托格鲁这已经很早就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腾托格鲁保持的8米66，是在7月26号的时候创造。好，来看一看牙买加的选手盖尔，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69，同时也是牙买加的全国纪录。盖尔在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其实只有8米37啊，这个和之前自己的个人状态最好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保加利亚的名将萨拉博尤科夫，这个也已经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

萨拉伯科夫刚刚是在今年的欧锦赛里边、拿到了男子跳远的铜牌，这个对于他来说也算是生涯当中的一个新的突破。好，来看一看盖尔的第三跳。成绩是有效的，哇，上板上得非常好，对于踏板的利用率非常的高，而且这一跳呢，很明显是速度完全带起来了，8.25米，比自己第一跳的成绩呢又稍有提升啊！现在是和腾托格鲁，两个人对于第一名的争夺非常激烈，8.25米。腾托格鲁在第一跳也是这个成绩啊，但是两个人的第二有效成绩不一样，所以腾托格鲁暂时被挤到第二。哇，这一跳应该会重新帮助他抢回第一的位置。8.45米。这已经很接近他拿到巴黎奥运会冠军时候的成绩啊，当时是8.48米。这8.45米呢，一下是把盖尔又甩到身后去。毕竟是今年跳出过8.66米的表现啊，所以整体来看，腾托格鲁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又调整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阶段。牙买加的选手维恩平诺克。

这个赛季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在8.39米。上半上到了极致啊，8.33米，成绩直接是来到了第二位。哈尔和奥德林，来自古巴的选手。之前的三次试跳，只有第二次试跳有成绩，而且是8.12米，肯定是不理想啊。这一跳跳出了8.32米，啊，从第四轮的比赛开始，很明显感觉到选手们陆续的在进入状态啊。奥德林这一跳，明显感觉身体非常的轻盈。现在是排名上升到第三啊，盖尔在过去这一轮之后呢，排名直接被挤到第四了，挤出领奖台之外，看一看能不能激发出更好的表现啊，先看看成绩是不是有效，有效。想要争前三啊，必须得往8.30米以上，至少是8.30米以上来表现。哇，漂亮，8.43米啊，8.43米创造了自己在本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在上一轮的比赛过后呢，盖尔是得到了激励啊，现在和腾托格鲁的8.45米只差2公分了，继续是步步紧逼。好，腾托格鲁、盖尔加上平诺克三个人进入到最后一跳，看一看对于前三名的位次争夺上会不会发生变化。之前在2022年还有2023年，腾托格鲁是连续两次在钻石联赛苏黎世站拿到冠军，两次的成绩分别是8.42米还有8.20米。状态感觉是越跳越好啊，啊，这一跳没有成绩，犯规了，看来是踏板踏过了。啊，一点点，一个鞋尖儿啊，2公分，这个太可惜了。但也看得出来呢，现在腾托格鲁他的状态是非常好，自信心很足。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呢，选手在上板之前啊，不会有任何心理上的担忧，所以呢，攻踏板会相当的主动，哪怕冒着一定的犯规的风险。看一看盖尔目前在钻石联赛的总成绩的榜单上呢，单项是排在第5位，而且附近的这个争夺是比较的激烈，但今天能入围前三啊，肯定没问题了，已经锁定了这个总决赛的席位。看看最后一跳能不能反超，就差2公分，速度上没有之前跳8.43米的时候那么快。这个就是上板的时候差了7公分，不像之前上板上的那么主动了。落后的一方想去追的时候，他肯定是怕犯规的，所以多少在心理上有一些干扰。

好，来看一看迪诺克，目前是8-33排在第三位。他的个人实力储备上肯定足够支撑他翻盘，关键是看最后这一跳能不能激发出来。速度起来，上板，也还是稍差了一些啊。那这样的话，腾格格鲁本身就是本赛季钻石联赛总成绩排名第一的选手啊，这一站又一次收获冠军。2022年的时候，腾格格鲁是收获了钻石联赛这个单项最终的总冠军，那也是到目前为止他个人唯一一次啊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来看，这个赛季是有很大的希望第二次拿到总冠军的头衔。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好，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女子百米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里边，主要还是要关注啊，阿尔弗雷德是不是能够实现对于杰夫逊伍登的反击。因为这两个人在之前西里西亚站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啊，也提前为这一站的比赛埋下了伏笔。这就是美国的名将杰夫逊伍登啊，也已经锁定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沙卡里理查森在第五道，好，阿尔弗雷德在第六道，他跟杰夫逊伍登两个人中间是隔了一个道次。阿尔弗雷德今天是表情严肃，赛前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我肯定会把这个状态啊留到这一枪比赛里边，倒要看看谁是更快的那一个。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在第七道，这是新西兰的名将佐伊霍普斯在第八道，在第九道，这是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迪迪奇奥弗雷。杰夫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中间隔了一个沙卡里理查德森。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啊，本赛季刷新了 PB 在10秒97，目前世界排名第六。

比赛开始了，杰克逊伍登的起跑是不错的。二弗雷德在四十米过后已经和对手并驾齐驱，两个人现在是难分伯仲啊。从最后撞线的成绩上来看，感觉上是二弗雷德要稍稍的快一点点啊，10秒69。二弗雷德和杰克逊伍登在这一站比赛里边需要通过终点的定格来确定。哇，10秒70，杰克逊伍登也是10秒70，但是输在了千分位上。十秒七零也让阿尔菲德刷新了圣卢西亚的全国纪录，之前是他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冠时候创造的这个10秒72。哎，阿尔弗雷德和杰逊伍登两个人真是把目前女子一百米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里边的这个争夺啊，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两个人今天都跑出了10秒70，但是在千分位上，阿尔弗雷德是更胜一筹。最后的千分位成绩，阿尔弗雷德是10秒693。杰克逊伍登是6.98啊，相当于赢了1/1000秒。这个时候其实在前40米不到50米，没到半程的时候，这项比赛的竞争格局就已经确定了，就是杰克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之间的对决。沙卡里·理查森他在这一枪里边啊，被左右一左一右两个倒刺的人稍微有点带乱了节奏，所以最后你看他撞线的时候也已经放了。半程过后他就基本上知道这一站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去和两个人一起进行竞争了。尽管在23年和24年啊，两站钻石联赛的苏黎世站他都是最终的冠军，阿尔弗雷德今天还是用比较有说服力的方式成功在这一站里边完成卫冕。好，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争夺。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啊，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第七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是排在第一位，36个积分。多斯桑托斯32个积分是紧随其后，今天两个人倒刺也相邻，他在第六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6秒43。马特乌斯·利马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五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四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三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二道。东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瑞士队的名将。巴霍姆呢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22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站的冠军。

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啊。现在多斯桑托斯是稍领先。哦，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尔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看看这个后程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啊，完全把瓦尔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一个栏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哇，45秒81啊，45秒81，直接把世界纪录给破了，在瓦尔霍姆的身边。瓦尔霍姆现在的表情是有点五味杂陈啊，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手把自己世界纪录破了。啊，苏黎世战啊，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真是从来不缺世界纪录。但是像400米栏、男子400米栏这样的世界纪录，这么大幅度的给破掉啊！之前瓦尔霍姆的世界纪录是45秒94，今天多斯桑托斯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个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天好的有点超乎想象。今天从比赛一开始呢，多斯桑托斯肯定就觉得自己状态是相当的出色，所以他出发冲得非常猛，最后速度也没掉，反而感觉是越跑越快。运动员在这一枪的过程当中肯定感知是最直接的，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2到3个栏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在这一枪之前，瓦尔霍姆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能跑进46秒的人，但是今天多斯桑托斯直接跑到45秒9里边去了，45秒80啊，真是叹为观止。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2-3个栏架之后就已经把瓦尔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太厉害了。瓦尔霍姆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作为这个项目里的运动员，他自己虽然保持了世界纪录丢了，但是他肯定也非常的兴奋，也相信这个新的世界纪录会再一次激励到他。这个对于整个项目的发展竞争的格局是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好，接下来是女子3000米障碍。女子3000米障碍赛当中呢，在今年的世界排名前五当中，有3位选手啊都参加这一站的比赛，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费斯切罗蒂奇，另外还有佩鲁特切穆泰，另外也包括莱姆恩格勒。比赛开始了。

0: of my life. In blau das soll den Spiel mit Pacemaker sein und die Frage sein, die neuen Minuten, die Schallmauer und die Frauenstudel rennen, die soll heute unterbrochen werden. Und ja, die Frage geht da wohl schneller los, aber einige Athletinnen gehen mit.
1: 费曼恩，这是赛事安排的领跑员，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在他身后的是切莫泰，第三位的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呢是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跑出8分51秒59。同时呢，切罗蒂奇也是赛会的卫冕冠军，在去年的钻石联赛苏黎世站他就拿到冠军，当时的成绩是8分57秒24。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有三位选手成绩可以跑到8分52以里，包括切木泰，包括切罗蒂奇，另外呢还有巴黎奥运会的冠军，来自巴林的亚维。切木泰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8分51秒06。切罗蒂奇和切木泰目前是排在前两位，另外呢还有肯尼亚的选手莱姆恩格勒。三名选手现在形成了一个领先集团，其实这个领先集团在比赛开始之后不久啊就已经形成了，当时还有领跑员，现在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基本上在这一站的冠军争夺里边啊，将会在这三名选手当中产生。

最后一圈了。莱姆恩格勒现在感觉他想要跟上前两名是稍微有些困难啊，切罗蒂奇感觉已经开始提前发力，想要甩开身后的两位选手，但是切姆泰马上又跟上来。切姆泰现在是在切罗蒂奇的侧后方，感觉随时是要抓准时机啊来超越，但是切罗蒂奇这个时候选择了提前的加速，相当于是加速向着这个障碍冲过去。三个人之间基本是同时跃入了水池，出来之后还是切罗蒂奇稍稍领先，最后的直道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莱姆恩格勒现在也上来了，切罗蒂奇还在保持第一位，但是身后追赶距离已经越缩越小啊！最后还是切罗蒂奇率先撞线，8分55秒83，距离赛会记录8分55秒29已经很接近了。莱蒙格勒是在最后的一个障碍下来之后，超过了切姆泰来到第二位。莱蒙格勒今天的成绩也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表现，8分55秒94，切姆泰是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从总成绩的这个排名上来看，突尼斯的

0: 布萨亚尼，包括刚刚夺冠的切罗蒂奇，成功实现卫冕，都已经锁定了这个赛季总决赛的竞争席位。好，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男子800米的比赛呢，并非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钻石项目，但是整体的这个竞争力还是挺强的。从参赛的阵容来看啊，还是有着比较多的名将。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墙里边呢包括了欧洲的冠军法国队的迪亚尔啊，包括西班牙队的名将阿塔维，另外还有阿尔及利亚名将塞贾提，这些呢都是世锦赛和奥运会当中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当然也包括东京世锦赛的冠军瓦尼奥尼，现在暂时是排在第三位。要看一看啊，两个领跑员结束比赛之后，瓦尼奥尼将会来到第一。现在排在前两位的就是两个领跑员啊，来自波兰。塞贾提现在是排在瓦尼奥尼的身后，瓦尼奥尼作为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啊，这一枪一上来其实冲得非常靠上，但是现在塞贾提在努力缩小着和他之间的差距。哎，瓦尼奥尼和塞贾提两个人的面部都已经变得很狰狞啊，体能到了极限，这也就是800米这个比赛的难度所在。塞贾提能不能实现对瓦尼奥尼的超越？两个人是并驾齐驱啊。瓦尼奥尼顶住了啊，1分41秒76啊，这个在塞贾提的逼迫之下啊，给了足够好的压力，瓦尼奥尼又刷新了之前阿罗普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76。你看跑完这一枪之后，瓦尼奥尼和塞贾提两个人之间是惺惺相惜啊，很兴奋，都知道这个好成绩是怎么来的，非常良性的，同时也非常激烈的竞争。另外一位阿尔及利亚队的选手斯利马尼穆拉是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虽然男子800米不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钻石项目啊，但是选手们并没有因为不会获得积分而消极怠工啊，反而是又在非常好的竞争格局里边啊，创造出来了今年新的世界最好成绩，也算是给之后的总决赛啊进行了一个预热。瓦尼奥尼这一枪真是顶住了非常巨大的这种冲击力啊！塞贾提其实他的最后冲刺呢，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全部，相信他最后撞线的一瞬间也感到有一些绝望啊！这样的顶级冲刺都没有能够击溃瓦尼奥尼，反而是让对手越跑越快，这一枪确实精彩。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

0: 方，鼓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这一站当中，女子100米栏的名单参赛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现在我们看到，这是东道主选手迪塔吉坎邦吉。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第二道，另外一位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8。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东道主选手瑞士队的迪塔吉·坎邦吉，目前世界排名在第3位，在这个项目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

巴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钻石联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莎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七道出发。斯克日索夫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八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安尼克克林在第九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的东道主选手。所以这九位选手啊，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女子100米栏世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水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拉塞尔创造的12秒14，这个距离托比阿姆桑创造的12秒1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今天这两个人之间想必也会有一场恶战。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吉。从倒刺上来看，这三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吉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比赛开始了，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一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篮，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一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苏黎世战真是神奇了，看一看最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啊！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哇，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今天苏黎世战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二位。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三，12秒34。但是今天马塞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100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她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一直到最后撞线是一路领先，但是后程的时候其实阿姆桑还是给她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拉塞尔跑出了更好的自己。12秒09，哎，真的很难看到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的决赛。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凯肖恩·沃尔科特，这也已经锁定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席位。

去年在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沃尔科特在这个赛季当中的表现，并不算是特别的稳定。

特林纳达的选手彼得斯啊，这也是男子标枪赛场上的另外一位名将。彼得斯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上，其实对于男子标枪的最终的冠军争夺是非常激烈的。领奖台上三位选手之间的这个差距非常非常的小。

目前呢，他是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总成绩积分榜上排在第一位，31个积分是领先彼得斯的。所以这两个人呢，因为领先身后其他的选手积分都比较多，所以都已经提前锁定了最终的在布鲁塞尔进行的总决赛的席位。帕迪拉泽呢是保持着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在92.62米。

波兰的选手魏格纳，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85米16，赛季的最好表现。魏格纳是这一站比赛的卫冕冠军啊，去年是投出91米51，排在这个第一位，所以呢，这一站比赛他是作为卫冕冠军啊参加到比赛，也凭借着刚才这一投啊，算是最后时刻挤进到了最后争冠的冠军一头。帕迪拉格、彼得斯加上魏格纳，好，来看一看帕迪拉格的表现，今天能不能有人到90米以上？好的，就现在标枪比赛，如果没有在90米以上啊，感觉好像总是欠缺了一些什么啊。尤其如果最终夺冠成绩没有在90米以上的话，可能在说服力上要稍微差一些。你看巴基斯坦的选手纳迪姆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冠成绩，当时也已经到了92米97。帕迪拉格因为这个赛季他本身就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在92米62、92米07啊，这是刚才帕迪拉格的成绩。看看能不能激发身后的其他竞争选手，安德森、彼得斯。直接自己把成绩给踩掉了，帕迪拉格向着冠军呢又更进一步。去年呢是德国选手韦伯啊，在这一站当中拿到的金牌，91米51。彼得斯呢是24年，当时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波兰的选手魏格纳，魏格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85米67，今天状态不错啊，看看能不能冲一下 PB。 出手，那这样的话帕迪拉格就锁定了这一站的冠军，也继续保持着在本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榜上的第一位置。

好，接下来是男子1500米的比赛。这一枪1500米的比赛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奥运会的冠军美国队的科尔霍克，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努古塞也来自美国队，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席位。世界排名第三的纳德尔，英格布里克森也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出现，目前他的这个赛季是排在世界第四。英格布里格森只要他出现在跑道上，就会拥有着非常多的支持者，人气还是很高的。比赛开始了，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斯洛文尼亚的鲁道夫还有英国的克拉里奇。现在是奥运会的冠军科尔霍克紧紧地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科尔霍克的这个夺冠，相信还是会令大家记忆犹新。最后从人群当中直接杀出，像是神兵天将一般，最终是拿到了这一枚奥运会的金牌，也可以说是留下了奥运会比赛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瞬间。还有两圈的比赛，赛程也已经过半了。两位官方安排的领跑员一边在前进的过程当中，还要回头看一看身后这个部队的情况确保自己是不是能够最好最大限度的完成任务，实现这个领跑的效果。科奇现在是和科尔霍克两个人是跟在领跑员鲁道夫的身后，但是整体来看行进的这个集团距离并没有拉开，而且呢在这个集团当中我们看外道有很多选手提前卡住位置，这是在为最后一圈的决战做最后的准备。现在来看这个行进集团里真是暗流涌动领跑员已经逐步让出了位置，留给所有的参赛选手最后一圈争夺的机会。现在像是形成了一个方阵在行进科奇、努古塞、科尔霍克现在是排在前三，英格布里格森是排在第四。科尔霍克已经提前想要往外道来抢一抢位置，霍克他的作战经验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他作战的思路是很灵活的，经常会审时度势又是这样趁着前两位的选手在争夺的时候看到内道面前有空当，科尔霍克又闪出来了，几乎像是巴黎奥运会的一个续集

科尔霍克又用这样的方式啊，在人群当中脱颖而出，3分31秒71拿到了苏黎世战的冠军。这他确实有这样的作战智慧啊，经常是看身前的两位选手或者几位选手在卡位并线的过程当中，自己面前一旦有空间马上就杀出去，利用好这个非常好的内道优势。但他也并非是从内道挤出去的，而是看好了前面的争夺过程当中给他让出来了足够的机会，他才加速。真是黄雀在后啊。去年在苏黎世战这个项目最终夺冠的是荷兰的选手拉罗斯，在此之前的两年啊都是努古塞拿到这个项目的第一，在苏黎世战。但是今天的奥运会冠军科尔霍克又一次展现出来了自己的临场的非常灵活的作战调整能力，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撞线之前他甚至脸上已经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总算让他抓住了这个机会。科奇和努古塞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好，女子800米的争夺即将开始。东道主选手维罗今天他是不是能够在主场问鼎啊？这场比赛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当然呢，同场竞技的还有费姆克波尔、丰特贝尔，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

维罗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80啊，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总成绩榜单上是遥遥领先，32个积分，领先身后的巴黎奥运会冠军，来自英国队的霍奇金森，领先了10分。维罗呢，还在今年刚刚拿到了欧锦赛的冠军，又一次是击败了霍奇金森。维罗一上来，现在是紧紧的跟在费姆克波尔的身后。这一枪安排的官方领跑员现在跑在最前面，范德舒特来自荷兰。

博尔在400米的这个领域，所创造出来的成绩和能力自不必多说。现在转战800米之后，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重新适应和调整的一个阶段。现在他跟维罗两个人是并驾齐驱，亨特贝尔是暂时排在第三，维罗超越了。去年在这一站，维罗就是在东道主，在家乡的这个场地上拿到了冠军。今年来看，他肯定就是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卫冕。现在已经把费姆克·博尔越甩越远，而且是紧紧追着绿色激光线。

在跑，有没有机会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1分53秒71啊，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真是不负众望啊。今天相信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就是为了维罗来的啊，就是要看一看现在这一位在女子800米赛场上状态最好的选手啊，是不是能够在家门口卫冕。所有人也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啊，不仅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纪录，1分53秒70。费姆克波尔1分54秒71，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亨特贝尔1分55秒03，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因为之前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包括钻石联赛纪录，就是维罗在钻石联赛巴黎站创造的1分53秒80啊，那也是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啊，今年唯一一个在1分54秒以里的啊，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三好成绩。今天这个1分54秒71啊，同样也是历史上第三的历史榜单上的第三。费姆克波尔其实这一枪一上来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压力啊，这个是在弯道的时候两个人有一定的身体上的接触啊，或许是在压弯的时候维罗行进的线路向那道切得太狠了啊，稍微有点挡到了费姆克波尔，但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一枪维罗跑得很坚决。

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之后，费姆和波尔也是很兴奋。整体这一枪女子800米的含金量非常的高，因为现在距离钻石联赛最后的总决赛是越来越近，总决赛前的最后一站，赛季总的倒数第二站，所以很多选手都在调整着自己的状态。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200米的比拼。第八道是东道主选手穆门塔勒，2002年出生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在20秒09，本赛季创造。美国队的名将肯尼贝德纳雷克，目前的这赛季世界排名在第三位。南非选手丹比莱，个人最好成绩本赛季创造19秒74。这是津巴布韦的选手查兰巴，也已经锁定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第四道，牙买加的名将布莱恩莱贝尔。第三道，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塞在第二道出发。最内道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贝德纳雷克在巴黎奥运会还有东京世锦赛上啊，连续两届世界大赛都是屈居亚军。而目前来看，本赛季钻石联赛的总积分第一是南非的选手丹比莱。好，比赛开始了。起跑来看，贝德纳雷克还是很积极的，基本蹬了4-5步之后就已经来到了。

第一位，弯道进入直道，贝伦纳雷克还是一马当先，这一枪感觉是要从头赢到尾啊，最后甚至稍有减速啊，19秒62，贝伦纳雷克这个状态确实是很出色，他确实也需要这一站比赛的成绩帮助他来锁定总决赛的席位。这是贝德纳雷克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在苏黎世站拿到冠军，之前是在2021年，当时的成绩19秒70。今天跑这个19秒62啊，比之前李德创造的19秒6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提升了1%，所以今天状态确实好，因为从起跑之后这两步蹬出去啊，基本上已经是确定了领先的位置。丹比莱今天是拿到第二，在此之前的贝德纳雷克在本赛季的最好表现是19秒69。今天如果最后不放这几步的话啊，有可能会压到19秒60以里。贝德纳雷克今天的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好，我们这一站的转播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姜彩荣的第3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3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3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3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2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姜彩荣先发，1个10环。

一个九环。刚才荣的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二支箭十环。

不错啊，你看这三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三个都是石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中选手朱静怡近两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姜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5年的世锦赛也是她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朱静怡的第二箭是一个九环。姜彩荣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九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九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姜彩荣获胜啊，29-28的成绩。姜彩荣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姜彩荣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3名啊，累计67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10环和9个内十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5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10环和12个内十环。在四分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1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姜彩荣。好，进入到双方的第4局比赛，朱静怡先发。

0: 上来一个九环。
1: 十环，
0: 一个漂亮的十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十环，也是在努力的调整自己。九环，双方战至十九平。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九环。看一下江彩荣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江彩荣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啊，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环，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

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玟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两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十环。十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平。第三箭，梅特加佐兹九环。李梦琪十环可以获胜，九环打平，漂亮，十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十环和15个内十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四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环，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2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

0: 39环，美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美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九环啊，这个九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
0: 九环不错啊。第二支箭。十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九，第二箭一个十，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九环。第三支箭的对决，十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平，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哎，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三四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现在双方4-4的局分啊，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十环。中国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漂亮，不错，压线的十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下第二箭的发挥。十环，
1: 我自己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
0: 稳住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啊，一个九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

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集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回顾一下26到27赛季西甲联赛第四轮当中的几场精彩的战况。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到圣马梅斯球场，在这里毕尔巴鄂竞技队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马德里竞技。在球场上身穿着红白相间剑条衫的，这是主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队，而马德里竞技队则身穿的是灰色的客场球衣。比赛刚刚开始之后不久，李刚仁小角度的一脚打门打在了球门立柱的内侧，但是并没有弹进网窝。开场之后，马德里竞技队在客场作战，他们的攻势相当的凶猛。这是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巴里奥斯的一脚打门也是打在了立柱上。上半场比赛马德里竞技队两中门框，但是双方的比分依旧是0-0。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马德里竞技队是在第三轮客场3-1击败了塞维利亚，新赛季的前三轮保持着2胜1平的不败战绩。而这场比赛之后，他们将在欧冠的赛场上客场面对利物浦队。不过在这场比赛当中，马德里竞技依旧是进前主力出场。不过在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率先破门的却是主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毕尔巴鄂竞技队凭借着尼克威廉斯的头球破门，在第46分钟取得了1-0的领先，而为他送上助攻的正是他的哥哥伊尼亚西威廉斯。在这场比赛之后，尼克威廉斯也提到，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主教练凯尔奇奇给了球员们几条具体的指示，让球员以完全不同的状态进入到了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而这个下半场毕尔巴鄂竞技队的突然爆发却让马德里竞技队感到有些不太适应。在前场形成球权转换之后，伊尼亚基·威廉斯在中路送出了助攻，而罗伯特·纳瓦罗在右侧过人之后将球打进了远角，48分钟2-0。不到3分钟的时间里面，毕尔巴鄂竞技队打进了2粒进球。而这个时候教练席上的迭戈·西隆尼表情显得有一些凝重。西蒙尼在赛后也表示，上半场比赛其实踢得不错，创造出了机会，但是下半场出现了2到5分钟的松懈。而在他看来，在这两次防守过程当中，马德里竞技本该做得更好。比赛进行到第54分钟的时候，这是卢克曼的一次突破，被对方破坏出了底线。在下半场进入到中段的时候，马德里竞技队也逐渐地找回了自己的感觉。当然在这场比赛之后，迭戈·西蒙尼承认教练组没有能够把下半场开局所需要的状态向球员们表达清楚。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门将也是西班牙国门乌奈·西蒙多次挡出了马德里竞技队的射门。

在这场比赛里，马竞的射门其实要比毕尔巴鄂竞技队的射门更多，他们是15次射门，5次射正，而毕尔巴鄂竞技队则是11次射门，4次射正。不过表现神勇的乌奈西蒙把

队。乌奈西蒙后场的长传出球，马德里竞技队此时已经是大举压上，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他们依然想着能够创造奇迹，但是后防线的上提却给了毕尔巴鄂竞技队机会。毕尔巴鄂竞技队右侧的传中，在中路桑塞特的破门把比分锁定为3-0，彻底的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在右侧送上助攻的是格雷纳瓦雷纳，而在中路贝伦格尔的前插吸引了马德里竞技队后防线上防守球员的注意，恰巧在弧顶处为桑塞特留下了空当，而这个球也是碰到了卡钩索之后有一个变线弹到桑塞特的身前。最终毕尔巴鄂竞技主场3-0击败了马竞，获得了一波2连胜。一起来到梅斯塔利亚球场，巴塞罗那做客挑战巴伦西亚。这场比赛罗德里获得了首发的机会，这也是他本赛季的第一次在西甲联赛当中的首发。比赛开始之后仅仅6分钟，这是罗德里把球分到了右侧，贝尔明右侧的传中，亚马尔禁区内左脚的凌空垫射。比赛开始仅仅6分钟，巴塞罗那就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而亚马尔也是连续2场比赛都有进球。在上一轮比赛打开了自己的进球账户之后，亚马尔是打进2球，帮助球队以5-2的比分击败了巴雷卡诺。在本赛季西甲联赛的前3轮，巴塞罗那的势头相当的凶猛，在前3轮的比赛里不仅取得了3连胜，而且完成了2场零封，并且打进了12个进球。这场比赛进行到第8分钟的时候，亚马尔再度破门，但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复检，这个球在传球的一瞬间，亚马尔越位了半只脚的距离，所以进球无效。当然，这一次的判罚并没有阻止巴塞罗那队疯狂的进攻，这场比赛巴塞罗那是完全呈压制之势。第22分钟，费尔明的打门把比分改写为2-0。禁区内的混战，戈登从左侧来到了中路，把球摘出来之后把球送到了费尔明的脚下，这也是戈登在本赛季送出的第4次助攻。当然再加上上一轮的比赛制造的乌龙，戈登其实已经参与了5个进球了。而有数据统计，从21世纪以来只有3名球员能在个人的前4场西甲比赛完成4次助攻，前2个人分别是法布雷加斯和苏亚雷斯。在这场比赛当中，巴塞罗那队的射门达到了24次，其中有10次射正，而主场作战的巴伦西亚则是完全的受到了压制。巴伦西亚全场比赛只有3脚射门，2次射正。而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来看，巴塞罗那队92胜、46平、44负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在双方的近13次交手当中，巴塞罗那队也是10胜2平，只输了一场，就是上赛季的第38轮。这是亚马尔拿球之后再把球传到中间来，戈登的射门稍稍的偏了一点。在西班牙的媒体看来，戈登已经以自己的超强适应能力迅速的融入到了巴塞罗那队的体系当中，对于他来讲或许只差一个进球了。第50分钟，拉菲尼亚将球打进，这是来自于费尔明的传中，拉菲尼亚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6个西甲联赛进球，高居射手榜第1位。而费尔明前4轮比赛4粒进球，2个助攻。在赛后也有消息称，他和贝尔纳尔有望入选西班牙国家队征战欧国联的大名单。下半场的比赛里面，巴塞罗那队继续把比赛控制在对方的半场，这又是戈登在禁区内的打门被迪米特列夫斯基用脚给挡了出去，亚马尔顺势推一个直塞，费尔明小角度的打门，在中路包抄的拉菲尼亚稍稍的慢了一步。第75分钟，表现出色的费尔明被换下，替补出场的奥尔莫一上场就有精彩的表现。第79分钟，奥尔莫为佩德里送上了助攻，佩德里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1个西甲联赛进球，而奥尔莫则是替补出场4分钟就有助攻。巴萨的主帅弗利克在赛后非常精简地概括了本场比赛巴塞罗那的表现，那就是精彩绝伦，并且掌控了节奏。亚马尔第84分钟接到了奥尔莫的外脚背传球之后反越位成功，再下一城，连续2场比赛独中2元，把比分锁定为5-0。难以想象

在这样一个没有纯中锋球员的巴塞罗那队，他们前四轮比赛打进了17个进球，是本赛季欧洲五大联赛当中火力最强的球队，同时也是丢球最少的。他们甚至在这场比赛的尾声还有机会打进第六个球，这是替补出场为巴萨上演首秀的热苏斯。5-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巴塞罗那顺利地获得了4连胜，而巴伦西亚队则是遭遇了3连败。本轮之后，巴萨将在欧冠第一轮主场面对费耶诺德。一起来到陶瓷球场，比利亚雷亚尔队坐镇主场迎战升班马拉克鲁尼亚。在这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有重要的球员不能够出场，客场作战的拉克鲁尼亚队阿尔蒂米拉无法出战，他也是比利亚雷亚尔的旧将。而在黄色潜水艇方面，他们在后防线上福伊特受伤无法出场，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在中卫的位置上是维加搭档洛甘科斯塔。比赛刚刚开始之后不久，尼古拉佩佩在右侧打出了一记非常精彩的小角度射门，这是第19分钟，尼古拉佩佩把比分改写为1-0。为他送上助攻的是阿约塞佩雷斯。阿约塞佩雷斯在上个赛季受到伤病的影响，状态有所下滑，但尼古拉佩佩成为了球队划开对方防守的重要尖刀。2分钟之后，莫莱罗左侧的传球，这个球拉克鲁尼亚队防守的时候处理的不够干净，帕利亚塔没有能够把球解围出去，又给了比利亚雷亚尔队射门的机会。这场比赛其实也是比利亚雷亚尔本赛季第一次在主场作战，开局前三轮的比赛比利亚雷亚尔都是打客场，前三轮2平1负，未尝胜绩。而拉克鲁尼亚队作为升班马，在前三轮是保持着不败的战绩，他们取得了1胜2平的成绩。而队内37岁的老将前锋奥巴梅扬功不可没，前三轮场场都有斩获。还是莫莱罗右侧的任意球开出来之后，在禁区内赫拉德莫雷诺准备转身左脚外脚背打门的时候被破坏出去。在两支球队过去的4次交手当中，比利亚雷亚尔队1胜3平，保持着不败。而最近的一次交手是2018年的5月份，当时比利亚雷亚尔在客场4-2击败了拉克鲁尼亚。莫莱罗的打门被对方的门将莱奥罗曼给挡了出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比利亚雷亚尔队其实获得了多次射门的机会，而他们全场比赛的射门数达到了17次，是对方的2倍。但就像他们的主教练伊尼戈佩雷斯在赛后所说的，球队在禁区内把握机会的能力不足，拖累了球队整体的表现。而拉科则是在奥巴梅扬的调度之下稳步地展开了反扑，第43分钟正是奥巴梅扬送出的一记妙传，在禁区里路易斯米克鲁斯的抢点破门，把比分给扳成了1-1平。这场比赛拉克鲁尼亚队整场下来只有8次射门，3次射正，但是3次射正都转化成了进球。而比利亚雷亚尔在下半场依旧在挥霍着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机会。尼古拉佩佩、赫拉德莫雷诺，比利亚雷亚尔队对对方的禁区形成了围攻之势，但是在最后包抄抢点的这个环节上却始终没有能够做到非常好。在这场比赛之后，比利亚雷亚尔队将在欧冠的赛场上客场面对多特蒙德。如果在欧冠的赛场上也是这样把握机会的效率的话，将会受到惩罚。尼古拉佩佩左脚的大门，绝佳的机会，球打高了。在全面被动的情况下，拉克鲁尼亚队在顽强的防守。主教练伊达尔戈在赛后也是表示，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球队受到了对方的大量的压迫，特别是在边路，所以在下半场的比赛里面，拉克鲁尼亚队也是频繁的调兵遣将，包括阿德马特劳雷、埃达乔里、卡萨多等球员都替补上场。在比赛进行到第76分钟的时候，赫拉德莫雷诺右侧的传中，回防的阿德马特劳雷上演了一记惊天乌龙，原本想头球解围，结果顶出了一记吊射，帮助比利亚雷亚尔队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2-1再度领先拉克鲁尼亚。

不过意外的比分落后并没有让拉克鲁尼亚队放弃，拉克鲁尼亚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展现出了自己的顽强。第79分钟，埃达乔里的破门把比分再度扳平了，2-2，而为他送上助攻的依旧是奥巴梅扬。奥巴梅扬已经完成了两次助攻，帮助球队两度扳平比分，但是很显然他觉得这还不够。第88分钟，奥巴梅扬获得球权之后，自己单骑闯关禁区内的大门，把比分改写为3-2。这是一个绝杀，这场比赛37岁的奥巴梅扬一射两传，居功至伟，拉克鲁尼亚队时隔10年再次客场击败比利亚雷亚尔队。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西班牙人队在主场同塞维利亚队的比赛。西班牙人队在第一轮3-0击败了莱万特之后，接连1-2败给皇家马德里，1-2败给皇家社会，遭遇到了2连败。而塞维利亚队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分别获胜，但是上一轮1-3败给了马德里竞技，遭遇了赛季的首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双方都没有能够进球，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不久，路易斯加西亚就用从圣埃天租借来的前锋斯塔辛换下了罗比尤尔，用从AC米兰队租借来的尤素夫·图法纳换下了科乔拉什维利。不过就在这次换人刚刚完成之后不久，塞维利亚队遭遇到了重创，桑甘特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放倒了罗伯特·费尔南德斯，主裁判认定他在背后的铲球犯规动作破坏了对方的一次有威胁的射门，将他红牌罚下。而这个时候西班牙人队也由马尔科·费尔南德斯换下了首发的前锋特拉特拉巴。在场上多一人作战的西班牙人队明显士气更盛，在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的时候，奥马尔跟上了一脚凌空破门，将球打进了远角。不过经过慢动作的回放，主裁判认定替补出场的马克斯·费尔南德斯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参与到了进攻的环节，并且影响了防守球员做出有效的防守动作，所以这个进球被判无效。马克斯·费尔南德斯站在对方的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也就是替补出场的中后卫卡斯特林的身前，影响了对方对于球路的判断，这也是裁判做出最终的判罚的主要依据。对于这一次的视频复检，主裁判塞斯马在场边也是看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后才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当然最终的结果是进球无效，所以场上的比分依旧是0-0。在10分钟的时间里面，主裁判塞斯马的两次判罚让双方的球队都感觉到有一些不满，一个是桑甘特的红牌，一个是西班牙人队的进球无效。而随后少一人的塞维利亚差一点率先取得进球，这是古里迪给替补出场的斯塔辛送上的传球，斯塔辛的射门被德米特罗维奇挡了出去。赛后塞维利亚的主教练路易斯加西亚特别提到，本来球队有机会更早的取得进球，而他指的就是这次进攻的机会。其实塞维利亚队在两支球队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过去的14次交锋塞维利亚队是9胜4平，只输了一场，就是上个赛季在客场1-2败给了对手。而上个赛季两支球队都是各自在自己的主场以2-1的比分获胜。第85分钟，少一人作战的塞维利亚还是先进球了，进球的依旧是斯塔辛。胡塞安赫尔掷出的界外球被防守球员蹭了一下之后，正好送到了斯塔辛的脚下，从圣埃天租借加盟的斯塔辛破门，帮助塞维利亚队在比赛的尾声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主场作战的西班牙人队绝不会就此认输，他们在比赛直到进入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依旧在疯狂的进攻。这场比赛西班牙人队的12次射门是塞维利亚队的2倍，而下半场比赛9分钟的伤停补时也给

给了西班牙人队充分的反扑时间。就在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临近最后一分钟的时候，西班牙人队这一次看似没有结果的进攻最终转化成了进球，进球的也是替补出场的球员马克思·费尔南德斯完成了绝平。第一次禁区内的头球攻门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来，紧跟着自己的补射破门，送上助攻的是埃杜，而在那一瞬间马克思·费尔南德斯并没有越位。虽然避免了一场失利，但是西班牙人队的主帅马德洛·冈萨雷斯对于结果并不是非常的满意，他特别祈祷球队必须在个人的对抗当中做得更好。1-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这是两支球队在本赛季各自的第一场平局。一起来到布塔尔克市政球场，在这里巴雷卡诺队迎战桑坦德竞技。当然由于认定巴雷卡诺的球场多项配套设施与安全达不到标准，所以巴雷卡诺在开赛之后的前几轮主场赛事没有办法在自己的主场进行，只能是在布塔尔克市政球场来进行。比赛开始之后仅仅4分钟，桑坦德竞技队就取得了进球，这是一次任意球的机会，卡纳莱斯任意球圆月弯刀直挂死角，1-0。这场比赛巴雷卡诺队身穿的是白色的球衣，而客场作战的桑坦德竞技队则身穿的是墨绿色的球衣。卡纳莱斯的这脚打门正好打了对方的门将卡德纳斯的防守弱侧，卡德纳斯尽管快速的调整也已经鞭长莫及了。桑坦德竞技队在上一轮的状态也是相当的不错，在一场进球大战当中3-2击败了埃尔切，迎来了自己的赛季首胜，前三轮比赛是1胜1平1负。而巴雷卡诺在上一轮客场2-5败给了巴塞罗那队，前三轮比赛1平2负未尝胜绩。不过巴雷卡诺是本赛季西甲联赛当中第一支攻破巴萨球门的球队。卡德纳斯再一次利用自己的出击挡住了对方近乎形成的单刀。在两支球队过去的4次交手当中，巴雷卡诺队是获得了全胜，当然最近一次交手还发生在19-20赛季了。这是巴雷卡诺的一次快速的推进，小角度的打门，边后卫拉蒂乌将球打进，比分扳成了1-1平。为拉蒂乌送上助攻的是卡梅略，而在这次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拉蒂乌的插上相当坚决。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转会窗口，他也是很多球队的转会的目标。而在比赛进行到第28分钟的时候，巴布洛·加西亚帮助桑坦德竞技队将比分再度超出，这是桑坦德竞技前场的高位逼抢取得了效果，球权转换之后巴布洛·加西亚直接起脚打门，他也是在转会市场的最后时刻从贝蒂斯加盟来到桑坦德竞技，为球队注入了进攻端的力量。巴雷卡诺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被阿基列·萨瓦拉给扑了出去。在比赛进行到第43分钟的时候，巴雷卡诺队的右侧传中在禁区内，卡梅略轻巧的停球之后转身拨射，把比分给扳成了2-2平。给卡梅略送上助攻的是乌奈洛佩斯。上半场比赛双方是打成了平手，而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仅仅2分钟，卡梅略梅开二度，被他送上助攻的依旧是乌奈洛佩斯，而这个进球也是卡梅略在本赛季西甲联赛当中的第5个进球。由于这场比赛进行的时候巴塞罗那队的比赛还没有踢，所以在卡梅略独中2元之后，他至少在射手榜上暂时追平了打进5球的拉菲尼亚。巴雷卡诺还是通过自己的远射去威胁对方的城池，射门的是中后卫勒热纳。下半场的比赛巴雷卡诺的攻势如潮，全场比赛他们的16次射门有10次打在了对方的门框范围之内，可以说射正率是非常高的。在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的时候，桑坦德竞技队再下一城，萨比里将球打进，但是

裁判认定桑坦德竞技队的进攻犯规在先，所以萨比里的这个进球无效，比分依旧是3-2，主场作战的巴雷卡诺领先。随着比赛临近尾声，双方的对抗也是越来越激烈。在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的时候，巴雷卡诺队的弗兰佩雷斯由于肘击对手被红牌罚下，而主裁判距离事发地很近，所以非常相信自己所做的最终判断。由于对裁判判罚的不满，巴雷卡诺队的助理教练以及被换下场的球员德弗鲁托斯都先后吃到了红牌。不过最终巴雷卡诺还是艰难地把3-2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迎来了自己的赛季首胜，而桑坦德竞技队则是遭遇到了客场的2连败。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西甲集锦，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女排世界冠军张小雅。今天想为大家分享几组功能性训练。我们健身的同时要保证健康，并且还要让我们的身体好看且好用。那么功能性训练会调动我们全身协调性来完成这个动作，避免动作单一的发力模式，只练到一个肌群。那么我们今天选用的是哑铃，大家可以在家里用矿泉水瓶，或者是有一定重量的东西都可以。单腿支撑的硬拉，然后加一个上举，左脚支撑，对侧手拿哑铃，身体稳定，然后将我们的右腿小朝后方抬起。大家注意，我给大家一个侧面，那么我们腿向后上方抬起的同时，自然俯身下沉，而不是故意去先走我们的身体弯腰再后沉。所以从侧面看，我的背和我的腿是在一条平行线上，并且我们注意髋关节始终平行于地面。好多同学一上来这样做，哎，我这个髋就打开了，这个髋始终平行于地面。吸气，单侧脚站立，走，感受支撑腿的这个发力，然后缓慢起身回到原位上举。咱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让呼吸参与进去啊！我核心这个时候稳定啊，左腿支撑，吸气，吐气，走，下放哑铃，感受支撑腿啊，注意身体一条平面，回，吸气，吐气，走。所以在做的过程当中，咱们还是先找到身体的平衡感啊，这样这个主要是练稳定性和全身协调的一个动作，重点它加强的是我们下肢、腘绳肌、臀部的力量。好，第二个动作我们同样是推荐用哑铃，并且是单侧稳定和强化。那么我们选择一个合适，我这里是以5公斤为例哈，抬起来，那我们同样以左腿支撑，右腿身体稳定，抬起，注意脚尖往上勾。然后此时我们将重量置于胸前，让我们做一个环绕，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两个单侧功能性训练呢，更侧重于我们的单边支撑，这样的训练呢也有一个重量就可以了啊，一个矿泉水瓶或者是抱一个米袋儿、油瓶都可以，它不需要挑健身环境或者是健身房太远等等，跟我一起动起来吧。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天生动起来。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云峰。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一套用稳定球或者说叫做瑞士球来进行的一套全身的力量和灵活性的训练。在我们开始做任何项目的训练或者比赛之前呢，其实我们都需要全身性的来去做好唤醒，做好激活，做好热身，做好准备因为呢，绝大多数人长期处在一个久坐僵紧的状态当中，身体啊是非常非常紧张的，而用这个球呢，能够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来去支撑身体的各种的姿态，有助于我们来去完成热身的动作。好啊，首先介绍一下啊，我们怎么选择球，请您一定要选择一个足够结实足够硬的球，最好的情况是您压在球上，球几乎不会发生任何的形变。另外呢，就是要根据您的个人身高来选取合适的直径。推荐大家选取的球的大小是，我坐在球上之后，我的大腿基本上是可以平行于地面的。好了，我们现在开始训练。首先，双脚分开，大概是与肩同宽，我的双手掌心相对压在球上，把球向前推出，同时我的臀部要向后走，看我的背部一直是一个拉长的中立位状态，脊柱延展，不要去弓背，脊柱延展，手往前掌，坐骨往后掌，我们要进行10次。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您会感觉到脊柱被拉长伸展，您的大腿的后侧还有臀部会获得非常舒适的拉伸。好，完成之后我们要去进行侧向的动作，如果您的关节灵活性受限，可以微微的外旋双脚，我们把右手搭在球上向左推出，整个人重心转向左侧，我的左手去找天花板，髋的内旋，胸椎的旋转，换到另外一侧，底端位置非常舒适的拉伸，我会感觉到我的肩的后侧还有我的背阔肌腋下这些部位都获得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拉伸，当然还有我的髋部还有我的大腿的内侧，非常好的一个能够缓解久坐造成的髋关节紧张、胸椎紧张、灵活性不足的，哎呀，好的练习，非常非常的舒服。我可以在这儿增加几次弹震，利用球的反弹非常舒服。好，最后一次，下面我们要去往上过渡到胸椎，

0: 在球上，双脚打开，稳定支撑，双手扶地。这个时候呢，我的髋部是压在球的正上方的，我要用球来去给我制造一个稳定的支撑。我的左手用力撑地向下推，右手屈肘向上拉起，伸出放下，注意看我的右髋是不会离开球的，这样就能够保证旋转都是发生在我的胸椎上而不是我的腰椎上。我们要通过球把腰椎跟骨盆孤立出来，不要让他们参与，而只让我们的胸椎来去参与。眼睛可以看着您的右手旋转，伸出，再来一次，屈肘上拉，左臂下推，旋转，伸出，延长，最后一次。好，完成10次，我们换到另外一侧，右手撑地推地，保持肩胛稳定，不要塌陷，拉起，伸出，还原，拉起，旋转，伸出，延展，还原，感觉自己臂展变长了，保证我的双侧的肩胛都是稳定的，胸椎的灵活性啊，对于我们缓解僵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腰椎的健康度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练习大家一定要动起来。好，最后一次延长。好，下一个动作是一个小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练习，但是大人也可以去练。我们看，蹬出，手撑地，头放到手的前方，推回。这个练习啊，特别好的能够去训练我们肩胛肩关节的稳定性。在我们去做任何过顶动作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肩关节的稳定。而很多的人呢，现在由于胸椎过度的僵直，导致了肩胛没有办法很好的在胸椎上面滑动。可是用这个球呢，能够帮助我的胸椎回到一个它该有的微微的后凸的姿态，这个时候肩胛就能在我的胸廓上非常顺畅的滑动。好，完成10次之后，我们这个动作呀，给它加一点料，我们要把训练的压力单独的放到一侧，蹬出，用我的右肩去找刚刚头顶指向的位置，回来，感觉到我的右肩前侧的非常舒适的拉伸，换到左侧。单侧动作呀，我们每侧完成5次就可以，总共10次。在底端的时候呢，可以轻微的保持一下，保持半秒到1秒的时间，感受这个舒适的拉伸。好，我们每侧还有最后1次。加油，坚持，蹬出，扶住一侧的肩，向前方压下，回，双脚落地，再蹬出，手打宽，肩压下去，回。哦，完整一套就是在这儿了。大家可以看到，虽然看起来动作不是很动态，但是我也出了不少汗，有一点开始喘了。所以如果您跟着练起来的话呢，您会感觉到从您的腿到髋啊，到胸椎到肩都有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个训练刺激，您的灵活性稳定性能够同时获得提升。好了，咱们练起来吧，期待下次跟您再见。
1: 全身动起来，这里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一6班和9班的46名男生将迎来跑的组合单元的第38节课。从今年4月初起，他们每周的4节体育课全都用来学习跑步。来自北京12个区的38位优秀体育教师轮流执教。在最后这节课上，学生们要再次进行1000米测试，和项目开始之初的测试结果进行对比。
2: 对。
1: 北京市中小学体育教师场景式育人课程教学资源开发项目由北京市教委主办，北京市教育学院承办，跑的组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单元。
2: 好的，
1: 这些初一男

0: 生将在九月份升入初二，并将参加八年级体测。2023年北京市4-6年级学生体质健康统测结果显示，跑步是学生们普遍薄弱的环节，八年级男生更是急需帮助的群体。
1: 对于八年级的孩子来说，除了引体向上和立定跳远之外，跑也是最弱的。同时，我们的男生又比女生优良率差了十几个百分点。我们想通过我们老师集体的智慧看，有没有可能是来改变这一个问题。
2: 老师一吹哨子，眼睛里面。
0: 负责这节课的王老师具有28年教龄，他要在测试前带领学生们充分热身。
2: 要感觉大腿后旋有拉伸感。
3: 上课之前，孩子们会说：“老师啊，今天别准备活动，别做那么多，要不我们就力竭了，跑不动。”我说：“第一个，咱们做准备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身体的机能发挥到最佳状态；第二个，让心率要上来，心率要太低，你会提前遇到起点，会很难受。你上课嘛，不光是个测试，测试其实很简单，但是让孩子如何了解这些，体育的知识在里边是很重要的。”
2: 穿脉搏。
0: 铁打的学生，流水的老师，对于老师们来说，按照项目组设计的课程内容给并不熟悉的学生上课，就像是拆盲盒，既是挑战，也是检验自己把控课堂能力的机会。作为教学资源开发项目，每堂课都会进行网络直播，并且可以回放。老师们既要教也要学，还要完成项目组布置的作业，
4: 需要老师们一直在跟进我们的直播。除了你自己上课那一次，上课之前的三次课你要到现场来观摩学习，跟前面上课的老师要有一个对接交流。
5: 我们要求啊，就是每节课上完之后要写反思的，包括我们的内容你修改了多少，为什么要修改，在哪上面有收获啊，都要写原因的。这样的话就是为后期我们整理素材或者再推广的话，可能也提供很好的支撑材料吧。
2: 6-8加油，准备。
0: 在老师和学生们的共同努力下，两个多月来，同学们在跑步方面有很大的收获。之前进行的立定跳远和50米跑的前后侧对比都体现了他们的进步。相比之下，1000米测试更为艰苦，参与项目的所有人都期待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收官之作。
2: 4:20.23，太棒了啊！冲刺冲刺！
0: 结果正如人所愿，和项目开始之初的测试结果比较，这一次所有学生都有进步。王老师给用时最短和进步最大的同学准备了礼物。
6: 精彩的人生。 我上次测的时候是十分钟整，然后这次是4:56，整整进步了5:04。老师奖励我的进步是整个班里最大的。说我非常感谢这些老师对我这个培养和栽培，单独这个照顾我，然后让我的体育成绩有所提升。
7: 我感觉就是在前三圈的话，对比之前是轻松了很多的。然后在最后100米的时候，我用了自己的全身力气，才跑到了3:36这个成绩。
8: 之前测的是，4:37，然后今天测的是，3:41，然后总共差距是56秒。收获呢很多，比如说起跑姿势啊，这个耐力跑，然后怎么控制节奏啊，就像这一类的。
3: 其实取得进步，就是让孩子对这个项目产生热爱的一个很重要的点。这节课完了以后，我觉得孩子们一定会继续努力。
9: 连续的有30多。
0: 正如王老师所说，同学们因为自己的进步而更加自信，开始喜欢跑步，享受跑步。非常多不同老师的教学
10: 的风格。我打算参加就是我们8月份的一个青少年的马拉松，就是一个公益跑的活动。我认为这一次38节课让我热爱跑步，享受跑步。
7: 我学会了跑步，我也会更喜欢跑步，因为我现在准备把1000米冲刺到这个3分以内。
0: 参与项目的老师们也获益良多。
11: 在这种中高级特级教师的引领下，很多年轻教师也体现出年轻教师这种创造力、一种活力。本身教学就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教育本身也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是在学习的过程，
12: 学到了很多方式方法和教法，并且也转变了我之前的一些教育理念。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真的非常好，对于我来说真的受益很多。
13: 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去突破 在体育教学当中这个跑步的难点。国家大力提倡体育教育改革，主要是以

0: 素养培养为导向的，怎么能够把具体的措施转化落地？所以我想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能够尝试的一个机会和平台。我觉得这样对老师们的这个发展，对他们专业的进步，其实都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探索和尝试吧。
1: 通过这38节体育课的实践，老师们积累了很多心得，这些经验也将传播出去，让更多的老师可以帮助学生学会跑步，喜欢跑步。
2: 我们的视频资源文本这些，我们也都会以教师用书或者是公布在我们北京教师学习网的方式来提供给老师们自主的观看学习。
3: 我们中小学的体育教师，他们在暑假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实训，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学习的一个课程资源。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人生动起来。
2: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人骨科的徐云斌。平时大家很想知道我们的全身的脏器，心脑血管肝肺胰脾到底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们的骨科呢，我们的脊柱关节和我们的骨质疏松应该平时要怎么注意。所以徐医生们就改编了一首歌，把一些注意要点啊都放在这个歌里面，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都能活动到的全身健康操。这套操啊，大家在放松肌肉的同时啊，还能够听到一些养生的小诀窍，大家可以跟徐医生一起来做一下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0: 早看早听早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最近全国昼夜温差比较明显，北方天气晴朗干爽，南方的局部有零星小雨，早晚的气温偏低，大家出行呢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
0: 昨天是中国网球选手郑钦文24岁的生日，在经历了此前的伤病和状态起伏之后，郑钦文凭借着坚持和毅力稳步回归，在赛场之上不断的突破自我，也收获了不少的支持与祝福。
1: 本次的中网之旅，郑钦文持外卡参赛，连赢4场之后晋级8强。今天他的对手是斯维托利娜，斯维托利娜擅长多拍相持，这对于郑钦文来说又会是一场硬仗。也期待郑钦文能够延续好状态，稳住节奏，全力应战，在中网赛场更进一步。
0: 另外，昨天在 ATP 上海大师赛首轮，中国选手布因朝克特持外卡出战，他直落2盘战胜了范阿舍，取得开门红。下一轮他将会迎战20号种子鲁德，也期待他再接再厉，发挥出最佳水平。更多中网的消息和国内外体坛赛事资讯，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热点。
2: 世乒联中国大满贯女单8强昨天全部产生，国乒选手王曼玉、王艺迪、陈幸彤和朱思冰占据4席。在一场女单1/8决赛中，5号种子王艺迪3-1击败队友陈毅，晋级8强。世乒联中国大满贯男单8强，周启豪成为国乒独苗。他在1/8决赛中直落3局，淘汰了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温瑞博2-3不敌瑞典选手莫雷高德，无缘1/4决赛。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昨晚上演2场德比战，俄罗斯小将安德烈耶娃拿下2个抢七局，战胜同胞亚历山德罗娃。捷克小将巴图科娃直落2盘，横扫另外一名捷克选手穆霍娃。安德烈耶娃和巴图科娃将在半决赛中碰面。 ATP 上海大师赛首轮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直落2盘战胜法国选手范阿舍，晋级次轮。下一场他将面对20号种子挪威选手鲁德。
1: 世乒联中国大满贯昨天继续在北京进行，女单8强全部产生，国乒选手占据了4席。女单1/8决赛上演了3场中国德比，其中5号种子王艺迪3-1击败了队友陈毅，晋级8强。
3: 王艺迪和陈毅的这场比赛，前2局两位选手都出现了一些失误。第一局，陈毅在10-7领先的情况下没能抓住机会，王艺迪连续打出高质量的进攻。12-10先赢一局，而第二局王艺迪一度以8-4领先，在对手追分的时刻，他出现了好几次失误，以11-13丢掉了第二局，大比分变成了1-1平。
4: 第二局的时候也是在领

0: 领先的时候吧，自己还是有很大的这种侥幸心理吧。其实8-4的一个进网半高短的没有打上，11-0的时候一个进网半高打地上了。我觉得在这两分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需要在自己更好的去处理吧。
1: 经过了调整，两位选手都已经进入状态，双方连续打出精彩的多拍相持。第三局4-0之后，王艺迪连得3分确立优势，11。

0: 也是能捡到陈毅的一些误越失误吧，我觉得可能也是赢下的也是比较侥幸吧，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打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吧。
1: 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另外一场国乒德比，王曼昱3-2战胜了队友石洵瑶，跻身八强。
2: 这是王曼昱和石洵瑶的第四局比赛，前三局结束时，王曼昱2-1领先。第四局，石洵瑶曾以10-7领先，但王曼昱果断出手，连续打出高质量的回球，将比分扳平。此后的比赛，两位球员多次贡献精彩的对攻回合，从10-0一直打到了14-0。关键时刻，石洵瑶连拿2分，兑现局点的那一球还是一个运气分。16-14，石洵瑶将比赛拖进决胜局。进入决胜局，王曼昱迅速发动，开局就6-1领先。她越打越顺，11-7赢下了决胜局，3-2淘汰石洵瑶，晋级女单八强。
3: 我觉得今天石洵瑶的发挥确实是打得太好了，就是我应该是我交手以来就是她打得最好的一场球，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确实自己能赢下来很不容易，而且我觉得3-2的比分，包括每一局当中也都非常焦灼，然后每个球打的也都非常精彩，它的整个质量我觉得对自己来讲确实威胁和压力很大，然后能够感受到它的这种冲击和心态的这种放手一拼的这种感觉，所以今天自己在场上还是想办法去把比分去并住，然后还是就是利用，也不是利用吧，就是通过自己的经验，然后去把比分去控制好一些。
1: 另外一场国乒内战，快慢苦战5局，不敌朱思冰，止步16强。
4: 开局快慢迅速找到手感，果断进攻，以11-5赢下首局。朱思冰及时调整，以12-10赢下第二局。第三局，快慢稳住节奏，相持阶段占据上风，以11-9胜出，总比分2-1领先。第四局，朱思冰加强防守，耐心周旋，以11-9将比赛拖入决胜局。两人在决胜局打得十分焦灼，关键分上，朱思冰更为冷静，以11-7锁定胜局，拿到8强入场券，快慢止步16强。
5: 因为肖球确实可能最近一直都是发挥的不是很好吧，可能在自己在打消球这方面还是有一些可能需要提高的地方吧，然后今天确实其实也是1-02-1领先吧，然后可能还是在领先的时候局分的这种关键分的时候吧，可能还是有些着急，
6: 因为我也是从资格赛一路打上来吧，然后打到现在可能也是把自己东西都发挥出来了，对，然后跟款曼就平时可能练的也比较多，然后也是双方也比较熟悉吧，对，然后自己也是拼着他打，这也算是自己第一次赢他吧，对，所以还是很开心自己能够拿下这场比赛。
4: 另一场比赛，中国选手何卓佳0-3负于3号种子张本美和，无缘女单八强。
7: 7号种的中国选手陈幸彤连赢3局，击败日本选手大藤沙月，晋级女单八强。下一轮，他将对阵另一位日本选手桥本帆乃香。
8: 总体前面还是都比较顺利吧，然后就是最后一局，其实也是自己大比分领先，然后被他一直追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自己有一些技术的环节处理的还不是很好吧。哦，下一轮的比赛也是对非常优秀的肖球手，然后其实自己跟他的战绩就也是还是输得多吧，然后继续学习。
1: 男单赛场，周启豪直落3局淘汰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成为8强中的国乒男单独苗。
2: 周启豪现世界排名第17位，本场站在他对面的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世界排名第3位。此前周启豪和他2度交锋都没能赢球，这场比赛周启豪打得很踏实，首局他1度7-9落后，但他1分1分拼，连得4分之后以11-9先赢1局。
9: 在7-9落后的情况下能把第一局赢下来，可能对自己的一些信心上啊，然后压力上可能是给到他身上了，因为他落后的情况下他可能心态就会有一些变化。
2: 有了第一局逆转局势的经验，周启豪打得越来越坚定。第二局在2-5落后的时候，他没有自乱阵脚，连得5分之后再次逆转，以11-8拿下第二局。 第三局又是。

0: 7-9的逆风球，周启豪又是连拿四分，以11-9拿下这一局，总比分3-0击败张本智和，晋级男单八强。三局比赛，三次逆转，周启豪赛后却很淡然。
1: 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吧，就是在一局一局去跟他拼嘛。本来打之前想再多赢一局就是有机会嘛，一场一场拼嘛。因为每一场越往后打，其实对手也会越强，然后自己的一些难度也会越来越大，希望也能去赢下比赛吧。
2: 另一场男单1/8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和瑞典选手莫雷高德打满5局，决胜局。莫雷高德率先拉开分差，温瑞博虽然努力追分，但关键时刻失误偏多，以5-11告负，总比分2-3失利，未能更进一步。
3: 再来看双打赛场，昨天的女双1/4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蒯曼直落3局获胜，晋级四强。
4: 王曼玉蒯曼面对的是队友高雨昕、向俊林。本场比赛，王曼玉蒯曼很快进入状态。前两局一直掌控着比赛的节奏，以11-4和11-8获胜，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王曼玉和蒯曼遇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一度6-9落后，但他们经验丰富，努力把比赛打到自己的节奏中。尤其是在对拉环节，王曼玉和蒯曼总能找到得分的机会，他们逐渐抹平了分差，从9平打到了13平。关键时刻，王曼玉和蒯曼连得2分，15-13拿下第三局，以3-0战胜了高雨昕、向俊林，晋级四强。
5: 其实今天我跟蒯曼两个人的发挥，我觉得其实要比第一场要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在一些个别球的处理吧，还是可以再坚决或果断一些吧，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发挥还是比较正常。
6: 今天在第三局可能有几个关键分的时候吧，然后自己可能还是有一些想的有些太多了吧，然后有的想的有些复杂了吧，有时候还是再坚定一点。
3: 另外一对中国组合王艺迪、江一一同样连胜3局，晋级四强。
0: 王艺迪、江一一本次中国大满贯是依靠外卡获得的女双资格，但在比赛中两名选手展现出了非常好的状态，此前两轮都是直落3局晋级。本轮面对罗马尼亚的斯佐科斯和萨马拉，中国组合的表现依旧可圈可点。前两局双方的比分一度紧咬，王艺迪和江一一把握住了关键球，以11-9和12-10连胜2局。第三局已经毫无退路的对手开局连得4分，而王艺迪、江一一则稳扎稳打，他们出手果断，线路刁钻，11-7后来居上，再胜1局，大比分3-0战胜对手，晋级女双四强。
7: 今天其实整体来说打的其实还不错，可能最后赢下来其实也就是赢2分吧，我觉得可能还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候上吧，可能这种战术上的执行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更多的可能也是一种年轻队员吧，可能跟萨马拉跟斯佐科斯这种经验丰富的这种对手可能也是第一次这种交手吧，也是一种就是经验吧，可能也是面对不同的这种打法，可能每种打法都会碰到，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宝贵，但我觉得今天整体上来说我们两个人打的其实还是不错的。
0: 另一场比赛，陈毅、李毅慧经过5局较量，3-2战胜了日本的长崎美佑和韩国选手金娜英的跨协会组合，同样晋级四强。
5: 我这边呢，其实也会犯一点小错误吧，然后包括我自己的失误也会有点多，但是好在就是可能自己提醒自己吧，然后也是积极的调整过来了。
0: 男双赛场，温瑞博、袁立存直落3局，淘汰了新加坡组合郭勇、冯耀恩，晋级四强。
1: 经过昨天那么激烈的一场，今天可能上来打还是，要比昨天要好一些吧。就是，但是可能还是有些细节却没有做到位吧。
0: 此外，梁靖昆和向鹏0-3不敌印度组合塔卡和马纳什沙，无缘男双四强。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网球赛场。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昨天上演了两场德比战，在会的四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了另外一名俄罗斯选手亚历山德罗娃，晋级四强。赛后，安德烈耶娃用中文表达了对于北京的喜爱之情。
2: 两位俄罗斯选手此前有过两次交手，安德烈耶娃两战皆负于对手，未尝胜绩。本场比赛，安德烈耶娃一上来就表现得十分强势，在首盘对手的第一个发球局就破发成功，占得先机。但亚历山德罗娃很快稳住阵脚，并在第六局和第八局两度完成破发，将局势扭转。但可惜的是，亚历山德罗娃没能把握住随后的发球胜盘局。首盘比赛最终来到抢七。抢七局，安德烈耶娃打得十分果敢，敢于变线，7-4拿下抢七的胜利。比赛进入第二盘，经历首盘苦战的安德烈耶娃信心越打越足。他在第四局抓住对手发球质量下降的机会，接连抢二发，成功完成破发。但亚历山德罗娃始终没有放弃，他在第九局安德烈耶娃的发球胜赛局完成回破，比赛再度来到抢七。第二个抢七局，笑到最后的还是安德烈耶娃，他7-3拿下第二盘抢七局胜利，大比分2-0获胜，首次战胜亚历山德罗娃。
3: 我认为这场比赛我有很强的战斗欲望，可能是因为我之前从来没赢过亚历山德罗娃。赛前我料到了这场比赛会很艰苦，事实证明亚历山德罗娃是一名出色的选手，他表现得很棒，能够战胜他我很开心。还记得3年前，那时候我只有16岁，我的网球生涯从那一届中网开始蒸蒸日上，所以可以说中国是我的福地。
4: 北京是我的福地，我喜欢北京。
1: 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两名捷克选手之间进行，20岁的小将巴图科娃爆冷淘汰了7号种子穆霍娃，晋级四强。
5: 本场比赛是世界排名第8的穆霍娃和排名第34位的巴图科娃首次交手。尽管排名比对手低了不少，但20岁的小将巴图科娃展现出极强的进攻性。他在顺利保下自己的首个发球局之后，在穆霍娃的发球局打得毫不手软。而穆霍娃一边开场一发状态并不好，接连被抓二发，连丢4分被破发。一上来就占据主动，巴图科娃越打越自信，很快取得局分5-0领先。尽管此后穆霍娃状态有所提升，但巴图科娃还是以6-3拿下首盘胜利。比赛进入第二盘，巴图科娃不论是发球还是底线对攻，各个环节都全面压制住了穆霍娃。后者则越打越被动，最终巴图科娃直落6局拿下第二盘的胜利，强势晋级四强。整场比赛仅耗时1小时07分39秒。
2: 这不是一场轻松的比赛，我和穆霍娃来自同一个俱乐部，他是个优秀的选手。这场比赛实际上很激烈，今天他的打法我很适应，本场比赛我的发挥也很好，很高兴我拿下了这场比赛。今年我战胜了萨巴伦卡、穆霍娃等很多优秀的选手，我为此骄傲，但我更应当集中精力专注自己的网球，争取每一天都有进步。
1: 今天的中网赛场，中国选手郑钦文、张帅都将要出战，一起来了解一下重点赛程。
6: 日常比赛从下午1点开始，首先进行的是女双四分之一决赛，头号种子张帅与搭档西尼亚科娃将携手迎战5号种子亨特和姆拉德诺维奇。下午不早于3点，中国金花郑钦文将与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展开较量，两人将争夺一个女单4强名额。我台体育频道将从下午1点开始。

0: 为您带来这两场比赛的直播，欢迎您到时收看。
1: ATP 上海大师赛首轮比赛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布云朝格特战胜了法国选手范阿舍晋级次轮。比赛中两个人不知疲倦，满场飞奔，把网球场变成了田径场。
2: 身穿深色短裤、头戴发带的布云朝格特首轮就遭遇强敌。屏幕下方的范阿舍发球技术精湛，他的发球势大力沉，要么直接得分，要么帮助他在对拍中建立主动。布云朝格特一开场就感受到了对手的强度，被迫来回奔跑，略显狼狈。所幸狼狈只是一时的，适应对手打法后，布云朝格特也有样学样，调动范阿舍来回飞奔，而自己也成为了在网前以逸待劳的人。一时间，网球场成了田径场，比赛的节奏和观赏性也大大提升。跑动虽然消耗体能，但也让布云朝格特创造出更多机会。像这样网前截击的画面在首盘经常出现。布云朝格特超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让他逐渐稳住了局面。抢七局中的决胜一球，布云朝格特就用对手的方式打败了对手。7-6，布云朝格特先下一盘。第二盘进行至第五局时，本场比赛最为精彩的一幕上演，两名球员的救球都堪称极限。布云朝格特背身不看人的回球固然精彩，但范阿舍反应更为迅速，这次交手也博得了满堂彩。最终发挥更为稳定的布云朝格特笑到最后。本场布云朝格特没有出现一次双误，更没有送给对手一个破发点，他以6-3再下一盘，直落两盘淘汰范阿舍。下一轮布云朝格特将对阵挪威人鲁德。
1: 刚刚在北京夺得中网男单的第七冠，德约科维奇又马不停蹄转战上海大师赛。对于这个中国赛季，他在赛前的发布会上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2: 在北京的一周对我来说简直太棒了，毫无疑问是我今年表现最好的一周。我希望把这样的势头延续到上海，带着这份自信，争取在这里再次取得好成绩。毕竟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战绩斐然的另一项中国赛事。我表达过很多次，我很享受在中国的比赛，这里的球迷和支持都非常给力。上周的经历真的很特别，无论场内还是场外，我都感受到了球迷们给我的巨大支持和厚爱。作为一名球员，总是需要这种能量，我会好好利用它，争取发挥出最佳水平。作为同样遭遇过严重伤病的球员，德约科维奇也谈到了对于辛纳因伤提前结束2026赛季的感受。作为一个在职业生涯中经历过重大伤病的人，在2017年，我因为肘部伤病手术缺席了6-7个月，所以我知道重回赛场有多么困难。如果离开巡回赛那么久，想要复出，就必须处理比平时更多的事情，尤其是心理层面。因为身体上准备好了，那就是好了，但是心理层面你会觉得，我真的完全康复了吗？对辛纳来说是膝盖，可能影响方方面面，影响每次移动。我相信他和团队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过去几年，他和阿尔卡拉斯打出了统治级的表现。毫无疑问，网球界会想念他。辛纳考虑得很长远，我支持他的想法和心态。要延长职业生涯的时间，这样才有更多机会去实现目标。
1: 在马来西亚进行的 U18 女篮亚洲杯，中国 U18 女篮在半决赛资格赛中以112-49大胜菲律宾队，挺进四强。中国队五人得分上双，李元山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1分。今天晚上中国队将与澳大利亚队争夺决赛的席位。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在刚刚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女子垒球队的变化体现在赛场上，也体现在队员们的心态上。从面对强队时候的些许畏惧，

0: 到渴望挑战，争取突破。本届亚运会，女垒姑娘们更加清楚如何才能够把挑战强手的愿望变成赢下关键比赛的能力。
1: 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内心，就是以前面对强队的时候，其实心里多少还是会有畏惧，但是现在不是畏惧，现在就是想去挑战他，想去跨越他。
2: 站上决赛的投手丘，柴亦男对自己的要求已经有了变化，从最早在国家队替补到现在承担关键比赛的投球任务，角色的转变意味着更大的责任。面对日本队，他希望用每一次投球为球队争取机会。
1: 其实我们三四五棒控制得非常好，他们都没有打出来。
2: 对日本队中心棒次的限制，让柴亦男看到了自己与强手较量的能力。而这份敢于挑战的底气，也来自于全队在本届赛事中的表现，尤其是决赛前一天循环赛中与日本队的交锋。中国队在进攻端的发挥让没有登场的他在场边同样激动。对于老队员鲁莹来说，这是队伍的进步，也是有着更加具体的含义。
3: 整体的变化，我觉得我们不止进步了一个台阶，可以说是一个进步一大截。不管是从进攻上还是队伍这个整体性上，我觉得对于垒球的这种认识更上升了一个层次。
2: 进步带来了信心，也让队员们对决赛有了更高的期待。但从打出令人振奋的表现，到在争夺冠军时把握住机会，中国队还需要更加稳定的发挥。同样面对日本队，为什么不同场次的进攻表现会有起伏？
3: 昨天心态更好一些，而且打得更明确，都是意外之喜，我觉得。但是今天可能我们做得再细致一点，还是有机会的。单指以后藤的球来说的话，我觉得他对我们的压制的话，没有说是就是一点可能都没有。可能我们对于这个挑球，自己的这个自己不太自信，还是这种向强者挑战的这个心，还是没有这个落实下来。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2: 敢于挑战需要落实到每一次对来球的选择，每一次挥棒的决定中，而稳定性的提升则需要更多高水平比赛的磨练。从不同省份选拔队员集中训练，再到共同经历国际赛事，主教练福田武志看到了球队的成长，也看到了经验上的不足。对于我们这支队伍现在来讲，我们的优势是在国家的支持下，可以在各个省吸收最优秀的运动员，一起集中，一起训练，一起比赛。但是目前中国女垒在国外，在海外的这些比赛经验还是不太够的。美国队和日本队的风格，每个队都是不一样的。基于这点来说，我们就更需要去海外拉练，去跟海外的对手打比赛。适应不同风格的对手，在实战中积累判断和应变的经验，这是中国女垒继续提高的重要一课。与此同时，要让球队保持竞争力，还需要更多队员成长起来。
3: 就是新老交替这块，应该我觉得新鲜血液还是要更多一些，年轻人比我们要敢闯。
2: 年轻队员带来冲劲，老队员贡献经验。对于中国女垒的队员来说，站在赛场上的意义，就是在每天的训练和比赛中，每个人都能够为球队承担的那一份责任之中。
3: 就是在这个队伍的每一天吧，就是这个队伍给我的感觉比以前更拼劲更足，或者说是组织性更强。我觉得这个是团队氛围特别的好。我认为我现在队伍累不要紧，但是这个每个人在这个队伍中找到自己的角色，然后能为队伍出一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
2: 本届亚运会让中国女垒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面对强手，他们已经有了主动挑战的勇气，但继续向前还需要把这份勇气转化为

0: 更扎实的准备，更稳定的表现。这次亚运会只是我们通向奥运会的一个节点，包括今年一整年我们打了很多的比赛，我现在对这支队伍是很有信心的。亚运赛场上的收获与遗憾都将成为下一阶段训练的起点，让关键时刻的挥棒更加坚决，让面对不同对手时的应对更加成熟，让更多年轻队员能够承担重任。中国女垒向世界强队发起的挑战还将继续。
1: 自行车运动看似是一项和自己较量的比赛，但是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中国选手一次次用行动证明，一个人的突破背后往往站着一群人的支持、竞争和推动。
2: 这个拥抱没有提前约定，一个刚刚冲过终点，一个第一时间跑向了队友。对郭丽来说，这是她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属于自己的冠军时刻。她为中国队夺得时隔32年的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金牌，张好获得第四。就在几天前，张好刚刚经历过属于自己的领奖时刻。个人计时赛获得银牌后，他已经熟悉了亚运会领奖的流程。
3: 喊你名字你先上，喊你名字上去了，然后就是那一个场名字，
4: 最高
3: 传了，最熟悉的这个。
2: 对张好来说，这只是一次很自然的提醒，但对第一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的郭丽来说，身边有一个熟悉的队友，也多了一份从容。郭丽完成了属于自己的突破，而她身边的队友也成为这段成长的一部分。
5: 也许他们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希望的就是，我可能现在在别人都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在这种时候能找到我自己的突破点。
2: 队友之间的关系也不只是陪伴，从公路到山地，赛道变了，目标却没有变。女子越野赛中，武志帆和梁正兰包揽金银牌，中国队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会5连冠。他们既是队友，也是赛场上的竞争者，彼此追赶，也彼此推动。
6: 我很坚信这块女子金牌就是中国的，她跑不了，然后所以就是可能压力没有那么大，不是我就是我的队友，我们会一定会确保把这块金牌带回中国。
2: 到了男子赛场，这种并肩作战的故事又有了另一种延续。袁金伟帮助中国队实现男子越野赛亚运会4连冠，但这枚金牌也有队友吕先景的帮助。
7: 他也是因为掩护我，然后就跟那个好像是印尼的一个选手应该是有磕碰，然后摔了腰，现在也是那个担架抬走了，是很遗憾他。
2: 如果说公路和山地赛场上的并肩更多是相互支持，那自由式小轮车赛场则更像是一场彼此追赶。虽然每个人独自完成比赛，但比赛结束之后，队友依然会出现在身边。孙思贝夺得女子公园赛金牌，孙佳琪获得铜牌，
8: 都站上领奖台，其实很好。佳琪发挥的也其实很好了，他已经，他把他想做的动作也有做出来。
2: 对他们来说，队友不仅是陪伴，也是竞争。他们可以从彼此身上看到自己的不足，也能从队友的表现中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相互比较，也相互追赶。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不断突破个人的边界，让这支队伍变得更加有厚度。
8: 既有压力也有动力，没有压力何谈有动力呢？就是运动员就是要顶住压力，然后一直往前走，我觉得。
2: 到了场地自行车赛场，并肩又有了更加直接的含义。这里，运动员不只是和对手比速度，也要和队友在高速运动中完成精准配合。每一个位置，每一次交接，每一个节奏，都关系到整个团队的成绩。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在场地自行

0: 前车四个团体项目中全部夺得金牌，并三次打破亚洲纪录。
1: 拼了，拼了，真的拼了！
2: 我爱他们，他们非常好，我觉得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1: 齐心协力，团结，
3: 这我们是彼此的靠山，
4: 就跟绳子一样拧成一股劲儿。
5: 心是一条心，劲儿往一处使。
0: 一个人的突破是一次向前，一群人的并肩是更远的路。这一次亚运会属于每一个冲过终点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并肩而行的人。自行车的赛道还在延伸，中国自行车也在向更远处出发。
6: 希望我们走向内心所想的道路，走向更高的领奖台。
7: 再接再厉，争取拿到继续参加奥运会。
8: Who is champion? China。
9: 下一届奥运会一定越来越好，洛杉矶。
10: 中国拳击队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了一金三银两铜的成绩，奥运冠军吴宇表现出在本级别的统治力。另外两位女将包子怡和杨成宇尽管没能夺冠，但是他们的进步和成长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11: 回去多练练自己的那种脚下呀，连续性嘛，毕竟我这些东西做的还是不那么好，然后还要把自己的一些激动的那种程度啊什么之类各种各样的东西还是安慰好吧，主要还是这些东西不太够。
12: 就是最主要的是明年的那个资格赛吧，因为世界杯是世界比赛，就世锦赛，然后我希望在那个比赛上能先拿到资格，然后冲击好好冲击奥运会。
13: 包子怡和杨成宇以及吴瑜是中国女子拳击三位打进决赛的选手，在决赛前两轮包子怡都是碾压式获胜，决赛夜被普遍看好，但是决赛中面对身高臂长经验丰富的印度老将时，包子怡开局不够兴奋和主动，后面又被对手的推挡和搂抱等动作限制，整场比赛没有发挥出水平，最终遗憾落败，只获得一枚银牌，显示出这位小将在比赛经验和技战术全面性方面的短板。这次失利对于包子怡的成长和提高，对于备战奥运资格赛和奥运会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杨成宇决赛的对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奥运冠军林玉婷。赛前杨成宇做了针对性的备战，比赛中他也打得积极主动，场面上一点也不落下风。虽然最终输掉了比赛，但是杨成宇对自己的进步和提高有了更多信心。
12: 就是当好队里面的老大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需要自己的时候还是要站出来吧。之前来的时候就想把金牌带回国嘛，然后现在也完成了这个任务，就觉得挺开心的。
13: 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会站出来，这句话吴瑜在去年打完全运会时就曾说过。2024年巴黎奥运会夺得金牌后，吴瑜又坚持打完了去年的全运会。全运会后很多老将都选择了退役，已经30多岁的吴瑜当然也想退役休息。
12: 我自己的想法，其实我想退役，因为当时呢我又觉得如果国家需要我，我也会站出来。
13: 今年年初，中国拳击协会主席陈立仁找吴瑜恳谈，希望他能重回国家队发挥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吴瑜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复出。回到国家队后，吴瑜不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训练，还经常与队友们分享经验，起到传帮带的作用。这次征战亚运会，吴瑜也给自己定了明确的目标。
12: 这次我就觉得我想带一点点任务去，就是看，就像我一直讲的，我想看看我的极限在哪。
13: 开赛前3天，拳击队从上海飞抵日本，11名队员中只有吴瑜和张家茂、巴音克吴兹参加过上届亚运会，而且吴瑜是上届亚运会的冠军，这次还是中国代表团的旗手。
12: 这次的比赛更多的是困难，所以我觉得就是更多就要迎接他，然后挑战他。
13: 吴瑜所打的女子51公斤级参赛人数多，打到决赛一共要打5轮，作为1号种子，吴瑜首轮轮空。从巴黎奥运会到现在，吴瑜在国际国内比赛中一场都没输过，几乎所有对手跟吴瑜打完比赛后都发现毫无获胜希望， 因此很多队伍都在不断调换队员，有些队伍在这个级别上更换过5人次以上。

0: 但是换来换去都看不到打败吴瑜的希望。吴瑜这种断崖式领先也经历了漫长的淬炼，在巴黎奥运会前的两个奥运周期，吴瑜在国家队一直是陪练的角色。
1: 我以前我觉得陪练，我当陪练的时候，我觉得是什么？我开心就好，我想怎么打我就怎么打。但现在不一样了，你要赢了，你要赢比赛。
2: 对，主要我们有使命。
0: 亚运会决赛，面对经验丰富的越南选手，吴瑜继续稳定发挥，最终完胜对手，再次在亚运会登顶，完成了自己既定的目标和使命。
3: 还是一样的，我觉得我来这也是只是代表了我们整个中国，我觉得荣誉是大家的，而我只是一个代表，我只能说推我到这我就尽量的去做，能做到哪我觉得不留遗憾，全力以赴就行了。
0: 另外两位女将，首次参加亚运会的小将赵轩和李舒，在本次亚运会中也有出色的表现，最终各收获一枚铜牌。男子90公斤级的韩雪镇是中国男选手中唯一一位杀进决赛的。在这次亚运会中，韩雪镇每一轮都是硬仗，每一轮都是苦战，打出了最多的重拳，也吃到了很多重拳，有险胜，有逆转，最终在决赛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的对决中还是显示出明显的差距，收获银牌。
4: 回去训练就是针对性那种移动的选手，看怎么去打。首先就是看能不能把自己的节奏啊、速度啊再提上来一点，然后看从远距离到中近距离这个过渡一定要做好。
0: 此外，男子70公斤级的李国峰、55公斤级的张家茂、80公斤级的王小宝，在本届亚运会都止步8强，获得第5名。尽管在比赛中，几位选手都表现出顽强的斗志和求胜的欲望，但是在技战术运用和临场发挥等方面也显示出不足。接下来备战奥运资格赛，对于中国男子拳击来说，必须直面差距，补足短板，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亚洲男子拳击中脱颖而出。

我们再来关注亚残运会中国军团的备战动态。在中国残疾人坐姿羽毛球队中，有这样一对实力强劲的混双搭档屈子墨和刘雨桐。从亚残运会到世锦赛再到残奥会，他们不断书写着属于中国轮椅羽毛球的荣誉簿。

0: 我是屈子墨，然后我是一名羽毛球运动员。迄今为止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拿过多少奖牌了，但是在亚运会和奥运会的舞台上，我已经拿过9枚金牌和1枚银牌。
1: 在轮椅羽毛球的世界里，屈子墨的名字就代表着冠军。13岁进入国家队，18岁就在世锦赛登顶，20岁就把男单男双2块奥运金牌一并收入囊中。屈子墨绝对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轮椅羽毛球男子 WH1 级的领军者。2024年无疑是屈子墨的荣耀之年，世锦赛男单男双混双3冠，巴黎残奥会男单与男双双双卫冕，年底第3次捧起世界羽联年度最佳残疾人男运动员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3次斩获该奖项的运动员。所有这些闪光的荣耀也让他很快被劳伦斯奖看到。2025年，屈子墨入围劳伦斯年度最佳残疾运动员提名，虽被最终捧杯，却已经是轮椅羽毛球历史上极少的获得劳伦斯奖提名的运动员。这一切荣耀的背后，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和坚持。
2: 在这个成功

0: 中国的这个背后吧，其实我们这个群众运动员也付出了很多的这个汗水。从小呢，他自己在训练过程中手磨出了很多的血泡，而说教练没事，拿胶布把手包上以后呢，继续可以练。但是他呢，绝对不表露出来，他永远把欢乐带给了所有的运动员，所以他起了一个非常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1: 然后呢，肩膀放松。
2: 现在。屈子墨被教练委任为球队队长，经常帮教练做些辅助工作。对这些刚进队的小球员们来说，屈子墨既是偶像，也是他们的助理教练。
1: 自己的这个握拍有没有？
2: 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是屈子墨的第三次亚运之旅，此前两届亚残运会他已经收获五金一银。当硬实力足够碾压对手时，亚残运会对屈子墨来说更像一次练兵。久经沙场的他谈及目标时低调又冷静。
3: 现在目标可能没有放那么大，我确保的是我能顺利的去完成每一场比赛，然后尽自己最大努力，然后在训练场上包括比赛场上不让自己受伤就好，顺利完赛吧。
2: 本届亚残运会，屈子墨在三个单项上都具备夺金实力，尤其是在混双比赛中，他和搭档刘雨桐的强强组合已经是亚残运会、世锦赛和残奥会的大满贯得主。本次他们有望实现亚残运会三连冠。而刘雨桐不仅作为屈子墨的搭档有冲金实力，在自己其他两个单项 WH2 级女单和女双比赛中同样具备夺金实力。第一眼看到刘雨桐，很难想象这个外表柔美甚至有些弱不禁风的女孩会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轮椅羽毛球女子 WH2 级的常胜将军。她在场下不善言谈的内秀和在场上战无不胜的强势形成了鲜明对比。
4: 对，两个风格嘛，场下就比较慢节奏，可能随和一点，场上比较那个，教练说比较凶，胜负欲嘛，就是有那种想赢的那种心态，肯定跟平常生活有不太一样。打球风格就比较可能偏那种速度型吧，速度那种技术方面。虽然半场可能技战术比起那个全场的要少很多，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对个人的那种技术手法，对这种球的把控熟练度要求比较高。我喜欢打那种骗对手的球，这种的那种打球很轻松啊，因为一晃如果接不到的话我就不用打多拍了，打多拍好累啊。
0: 刘玉东这个队员呢，他是从10岁就开始进入我们这个国家队的。他这个孩子呢比较聪明，而且非常有天赋，他的球感各种灵活性的轮椅的灵活性都比别人有超强的这个潜力，所以他进入国家队以后，他会很快地掌握了各种轮椅的专项技术。刘同呢，这个队员在2018年就参加了第一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第一届亚运会、亚残运会，他已经就拿到了WH2级女子金牌。目前他的年龄也不大，今年才24岁，我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我希望这个刘一彤呢，努力去把这个单打金牌和女双金牌，还有混双金牌，拿到手中，还再夺3块金牌吧。
2: 本届亚残运会上，中国轮椅羽毛球队整体实力突出，屈子墨、刘雨桐领衔的男女队都有冲金底气。不过，韩国双打近年上升势头明显，加上日本选手具备本土作战的优势，我们面对的挑战不容小觑。队伍仍需稳住状态，力争延续往日夺金势头。
5: NBA 中国赛今天就将打响，独行侠和火箭在9号和11号在中国澳门进行2场季前赛。
6: 两队赛前进行了公开训练课，这2场比赛主要目的是磨合阵容和检验新员。本次中国赛一大看点就是杜兰特和欧文，这对昔日网队队友重逢和直接对话。另外，独行侠弗拉格也将迎来中国首秀。除了2场季前赛，10月10号还设置了球迷互动日等系列活动。
7: 整个赛季我都和队友们在一起，每年都会经历一段不同的旅程。 我很荣幸今年能来到这里，我喜欢在世界各地推动

0: 篮球这个项目，我很喜欢，我非常感谢你们对篮球运动的热爱和支持。
1: 作为曾经的火箭队球员，姚明也来到了球场，和昔日的队友相聚一堂。
2: 可能原来我更关注的是曾经一起打过球的 KD 啊，包括 Kevin 啊，火箭队的中锋位置上申京啊，包括Steven Adams 这些都我关注的。刚才 Mavericks 有一位球员突然给我打招呼，不好意思，我忘了问他的 first name， 但他说是 John Howard 的儿子。然后那我一下子感觉哇，这个真的是一代新人胜旧人。然后他的父亲当年给我做队友的时候帮助我很多，我也希望他一些好运。那真的感觉是一代代人真快。
3: 10月7号晚，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首场总决赛在西安进行。
4: 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创办于2015年，是中国田径协会为普及推广田径运动倾力打造的国家级赛事。本次赛事接续亚运赛场的竞技热度，巅峰对决从亚运赛场切换至西安街头。赛事打破距离壁垒，让观众第一时间感受专业田径的火热竞技现场。刚刚从亚运会赛场归来的男子110米栏冠军陈元将担任现场解说。
5: 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算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吧，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所以说不管是对这个事情的未知还是不确定性，都稍微就是可能会让我有一些紧张。因为我也说了，我其实很向往街头赛这种氛围，所以说我也很想来看看，来感受一下街头赛。果然真的很棒很棒很棒。
3: 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6: 近日，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在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开赛，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200余名越野车手齐聚贺兰山下，参与场地赛、河道赛两大项目。经过角逐，华阳赛车队胡柏林夺得摩托车国产组冠军，金龟矿业龙行天下车队的车手汪海、领航韩冰拿下汽车专业组冠军。近日，第二届扶贫赛系统赛在福建省福安市奥体中心圆满落幕，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400名运动员参赛。世界冠军郭月华和陈新华为比赛开球，最终赫麦尼队夺得混合团体赛冠军。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莱芜水发集团济南雪野湖站收官，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家庭、100余位帆船爱好者参加。选手们在济南的珊瑚之间，全家齐上阵，共享帆船比赛的快乐。

0: 今天的健康早间操，我们跟随王岩教练了解一下爬行对于脊柱健康的好处。
1: 一二三，走！回头啊！
2: 这个动作也叫鳄鱼爬啊，这动作过程当中呢，一个是要求四肢配合要协调，最主要的啊是对脊柱特别好。人的这个脊柱啊，四个生理弯曲，对于一般四肢着地的动物来说啊，它们都是对的。我们要是从上面或者从后面看啊，发现这个脊柱啊，都符合人的这个四个生理弯曲。你看咱们平常伏案的时候看书看手机。吃饭都是低着头，颈屈呢都是向下、向前、向下的是吧？都是向下屈的。但是鳄鱼爬的时候呢，都要求抬头，而且呢，随着这个四肢的交换呢，它还有脊柱的这种侧屈和回旋，所以这个动作呢对脊柱作用特别好。另外呢就是腰，我们一般干活的时候都是向前屈，这腰本身也应该是塌下去的。我们老是向前屈呢，这个。所以咱们人容易有腰的问题，是吧？腰肌劳损啊，椎间盘突出啊等等，都是出在腰和颈椎上。

0: 对于四肢着地的动物来说一般都不存在，是吧？说颈椎啊腰椎出问题了很少，所以人呢就应该经常的在健身动作里边啊加入这些像熊爬、鳄鱼爬这类动作，是吧？对脊柱的作用特别好，幅度一开始不用那么大，就是四肢的屈伸可以不用那么大，是吧？所以一开始可以练练熊爬，就是四肢基本伸直的，这么走，是吧？哎，对对对对对，他也是看前面，也是眼睛看，尽量看前面，是吧？哎，
1: 好，
0: 这个呢就没有四肢的屈伸，像刚才的鳄鱼爬呢，加上比较明显的四肢的屈伸了，所以对上肢的要求比较高，坐着坐着有点累，是吧？然后这个熊爬呢，
2: 没那么累，
0: 哎，没那么累，后面腿可以稍微弯一点，尤其是有高血压的啊，高血压的不行啊，哎，这高血压的别做这个，后面膝关节可以弯一点，啊，这个有点危险，那但是上肢一绊到的话，就抢脸了。刚才呢我们做了两个练习啊，一个是熊爬，一个是鳄鱼爬啊。那么这两个动作呢，对人的这个尤其是脊柱啊，相当的友好。所以呢，这个尤其是长期伏案的啊人，平时在健身运动当中啊，应该适当的加入这种模仿动物的这个爬行啊，对脊柱的曲度的恢复非常有好处。但是呢，要特别注意啊，像熊爬这种人，这个下肢相对来说比上肢长很多。那么在爬的过程当中，如果要是四肢伸的都特别直，就会让重心比较高，头的重心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啊。这样的话呢，有高血压和这个眼底血管硬化的人来说啊，一般不提倡啊。就是头的位置如果低过重心，这种动作都要尽量少做啊，因为这个对血管的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所以像熊爬如果要做的话呢，可以让下肢啊曲度大一点啊，上肢伸直一点，尽量让头的高度高一点啊，别让头太低了。做鳄鱼爬的时候呢，也是上肢伸得稍微直一点，下肢扶得稍微低一点。这样的话呢，既可以让脊柱得到啊很好的锻炼，又不会产生对头部过大的压力啊。
3: 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4: 北京多云，14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2度。沈阳晴，12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5到22度。乌鲁木齐晴，9到22度。银川阴，7到20度。西宁小雨，3到16度。兰州阴，9到17度。西安晴，15到25度。成都小雨，17到24度。重庆多云，21到28度。贵阳多云，14到26度。昆明多云，13到24度。石家庄晴，15到27度。济南晴，17到28度。合肥晴，13到26度。南昌晴，18到29度。杭州晴，17到28度。福州晴，20到28度。南宁晴，21到32度。海口中雨，25到26度。广州晴，22到31度。
5: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11点开始为您直播世乒联中国大满贯赛双打半决赛，13点为您带来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张帅和郑钦文都将要登场，也欢迎您到时收看。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5: 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3: 早安。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快点，爸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您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8: 应该的。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2026年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在这个国际比赛日的第二场比赛，中国队今天要面对新西兰队。好，现在随着现场的倒数，中国队在这个国际比赛日周期当中的第二场热身赛面对新西兰队的比赛，上半场现在正式打响了。今天中国队身穿的是红色的战袍，新西兰队身穿白色的战袍。我们再来详细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容。中国队今天的门将1号严俊凌，后防线2号蒋光泰，5号魏震，19号刘洋和24号张爱辉。张爱辉今天呢也获得了国家队的首秀。而在中场，今天有7号谢文能，6号王上元，10号韦世豪，14号黄家辉以及29号陈普。锋线仍然是9号王子铭顶在前面。开场之后，中国队先打到左路，突进来传中。这个边路传中，面对新西兰队高大的中后卫啊，没有过去。但是今天呢，开场之后，中国队迅速进入状态，两边路马上在寻找对手的防线漏洞。新西兰队的反击只有一个点，顶在前面，蒋光泰用身体扛住了对方的前锋，回给严俊凌，把这球呢先往。